0: 我爱阅读，
1: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0: 我爱阅读。
3: 继广优品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
7: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34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俩字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8: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7: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重拳出击。据央视报道，去年9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地限制了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然而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电动自行车专卖店和生产企业为了规避监管，进行了一系列离谱的操作，其中不乏爱玛、钻豹等知名企业。记者在一家钻豹专卖店调查时发现，电动自行车的产品合格证上赫然注明的生产日期是今年3月17号，然而这个车的车牌早在去年就已经办理完毕，也就是说在车辆实际生产之前它就已经拥有了车牌。这就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需生产的新车。有专卖店赶在新国标实施之前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身份证信息提前办理了大量电动自行车的车牌，有的专卖店提前办了几千张牌照。记者先后对浙江台州30多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调查发现，主流品牌普遍存在限速超标、超重以及其他改装的问题。有专卖店销售员表示，说难听一点，我们的车就没有一辆是正规的。知名品牌带头违规，这就需要监管部门重拳出击了。另外我看有报道说，这种违规的车售价竟然比合规的车还要贵，那你说为什么消费者还愿意多花钱买这种违规的车呢？下一关键词，引导。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的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的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当中也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一个逆袭大换脸，什么开眼角啊、拉双眼皮啊、打玻尿酸呢、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的劝退。我国明确规定，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签署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下

进行整形美容的咨询和治疗。但是有些青少年找成年人朋友来冒充父母，一些不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在核验患者身份信息的时候不严格，导致部分青少年过早地进行了整容手术。另外，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贩卖什么锁骨放硬币、 A41 精灵耳等畸形的审美标准，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未成年人的骨骼呀、五官啊、软组织尚未发育成熟，贸然的开展非必要的医美项目，不仅容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畸形风险，还可能留下终身的后遗症。同时，过度的追捧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审美观念和自我认知，学校和家长也得重视这个事儿，及时对孩子进行正确的引导。下一关键词，公道。7月19号，央视曝光了一款什么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这个产品被宣传为是古代流传下来的美白配方，借杨贵妃、武则天等历史人物来营销。有消费者在线下美容店或者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了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产品之后，面部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部分消费者甚至症状严重，需要就医治疗。记者核查发现，七子白经典配方当中的白芷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的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当中。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不少售卖所谓的古法护肤面膜的直播间，这类直播间以什么纯手工现磨、无添加、真材实料、新鲜炮制为宣传亮点，大肆宣传各种美容功效。而这类销售所谓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大多都没有完整的生产资质，产品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也没有正规的化妆品备案，就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这不就跟前些日子曝光那个网红洗发皂差不多吗？都是明目张胆的欺骗消费者，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相关的平台，都应该替消费者讨个公道了。再说句话，每天生活当中身边的这些乱象也未免有点多了。下一个，说清楚。2024年，10年16岁的广东清远女孩周小艺报案说遭到父亲长期性侵。2025年，清远中院一审以强奸罪、猥亵儿童罪数罪并罚，判处他的父亲无期徒刑。他父亲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今年4月15号，广东省高院二审开庭。二审庭审当中，这个女孩周小艺主动出庭作证，表示因为对父亲的严格管教不满，意图独自搬出家而虚假报案。他母亲也认为丈夫无罪。辩护律师指出，案件缺乏物证与 DNA 的证据支撑，周小艺的陈述前后矛盾，所以应判他父亲无罪。周小艺在提交法院的亲笔信当中表示悔过，说愿意承担所有的过错责任。目前案件的二审尚未宣判。哎呀，怎么说呢，家教啊，这个家庭教育把这个孩子教育成这样。另外，此案当中这个法律程序被当作了个人情绪宣泄的渠道，女儿因为家庭矛盾虚构严重的刑事犯罪事实，启动刑事侦查和诉讼程序，导致她父亲被羁押了近2年，家庭关系彻底破裂。这种行为不仅侵害了个人的合法权益，也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干扰了正常的司法秩序。一名16岁的少女能够将刑事报案看作是让父亲被带走的手段，说明她对法律程序的认知严重偏差。所以学校、家庭和社会有必要加强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教育，使他了解报假警的法律后果，明白法律不是解决私人恩怨的工具。另外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啊，这个缺乏物证啊，啊也缺乏 DNA 的证据支持，一审法院怎么就听信这个女孩的一面之词，上来就判决这个女孩的父亲无期徒刑呢？这个事儿你一审法院也得说清楚。下一关键词，模仿。据媒体7月18号报道，湖南长沙的李先生每月砸6000块钱给12岁的女儿打生长激素。他坦言，身高是不可逆的，一辈子就这一次机会，这是有价值的投资。李先生表示，通常来讲，孩子半年一年也就能长高2到3厘米，
而且女生来月经之后生长激素分泌会减少，而自己的女儿通过打生长激素半年长了4厘米，此举不为职业规划，只为女儿以后身材高挑有气质。医生也表示，现在家长的育儿观念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今年长效和短效生长激素都大幅度降价，很多人来医院打生长激素，但是生长激素是严格管控的处方药，仅适用于生长激素缺乏症、特发性矮小、特纳综合症等有明确的使用指征的患儿，滥用这生长激素可能带来多重风险。我看还有网友认为这个家长很理智，也有网友认为这个家长过于焦虑，所以这个家长的做法最好不要轻易的模仿，到底该不该打还是要听听医生的专业意见。下一关键词，鸡蛋里挑骨头。近日，一对山东德州的夫妇在内蒙古赤峰乌兰布统大草原对另一个男子进行急救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点赞。7月19号，施救者之一的孙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事发时情况紧急，此前学过急救知识的她和丈夫段先生一起第一时间实施了心肺复苏，最终那个男子转危为安。对于有网友质疑的动作不标准，孙女士说，施救时他们也有压力，无论专业与否，起码把人给救过来了。持有红十字会救护员证书的湖北急救志愿者曹女士表示，类似情况属于是院外急救，现场条件有限，即使是医护人员也无法保证完全达到专业操作标准，但在紧急情况下及时施救比等待更重要。危急情况的黄金救援时间是通常比较短的，在救护车到达之前实施心肺复苏有助于提高救治机会。在这种危机时刻敢于出手救人啊，而且马上上手救人就已经是英雄了。至于有网友说什么动作不规范，这完全就是鸡蛋里挑骨头了。下一关键词，责任划分。7月19号，近日这个媒体报道，近日浙江杭州一名14岁的男孩两条腿被这个纹满了纹身，导致刚录取的体育特长生资格与参军的规划双双受阻。家长质疑纹身店在大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合适年龄就接单，对此店老板承认这个纹身师傅疏忽掉了，理由是孩子个子高，看着像成年人。店内虽然挂有未成年人禁止纹身的告示，而且要求签署纹身承诺书，声明年满18岁，但实际操作当中没有核验身份证件。家长告诉记者，大面积的纹身已经影响到孩子求学了，也对孩子心灵造成了伤害，要求纹身店赔偿20万。但是店主认为仅收取了1000余元的服务费，现在面临20万的索赔不合理，建议家长走司法途径。这事儿其实没啥可说的，纹身店肯定是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的，孩子家长也同样有逃避不了的监管责任。具体责任怎么划分，那就看法院判决吧。当然这对孩子也是一个人生当中沉痛的一刻呀。下一个，悠着点儿。近日江苏一位这个孩子妈妈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情绪失控，抬手朝孩子后脑勺就扇了一巴掌，而孩子躲闪过程当中这个脸呢狠狠地撞上了桌面防低头矫正器，当场磕飞了一颗门牙。不少网友心疼孩子，质疑家长教育方式过激。孩子的姐姐事后回应说，是块脱落的奶牙，分享这个视频只是供大家一笑，母亲事后就很温柔了。果然这个一辅导作业的时候就开始鸡飞狗跳了，还是要提醒家长，就算要教育孩子啊，也要悠着点儿，别打孩子的头啊。下一关键词，邪修。近日一则开塞露搭配东方树叶饮用可以快速减重8斤的减肥偏方在社交平台上流传，不少网络博主也跟风拍摄这两种东西对在一起喝下去的视频，评论区里边更是不乏一些有效吗求反馈我也想试试这样的好奇的探问。然而记者了解到，目前已经有部分效仿者被送入了医院急诊。专家表示，开塞露是标准的直肠给药的外用药物，把这开塞露稀释之后口服缺乏任何科学依据，而且危害明确，强行引发腹泻，可致电解质紊乱，肠道黏膜损伤，严重威胁消化系统健康。所谓的速瘦8斤的神奇效果，专家说
就算体重秤。

0: 上的数字下降了，减掉的也根本不是脂肪，而是肠道内没有排出的宿便等等，以及身体大量流失的水分。只要事后身体正常补充水分，体重就会迅速反弹，无助于真正的减脂减肥。这已经不是什么减重妙招了，而是一种邪修了。看起来减重很迅速，其实只不过是短时间内啊，让你的身体丧失这个大量的水分。有的网友还说，你与其用这种东西，这就跟那个医院里面做什么胃肠镜之前喝那个药水是一样的，短时间内啊，让你身体的这个粪便啊、水分啊大量流失，然后呢，你再喝另外的药物，让你体内的电解质不紊乱，那时候体重下降的也很快。但是不出个一两天，你正常喝水吃饭之后，体重迅速就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还是那句话啊，减肥是没有捷径可走的，还是要依靠科学的手段。如果胡来，像这样胡来，那没准你的身体和健康要遭到反噬的呀。最后一个关键词，新生代。7月19号，马龙与许昕组成的龙蟒组合在湖南长沙举行的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决赛中，以3-0横扫新生代组合黄友正、向鹏。时隔6年，这个马龙和许昕这对组合第三次捧起了全锦赛男双冠军的奖杯。这场胜利因为两位老将极其简单的赛前准备和纯粹的复出动机而迅速引爆舆论。据马龙此前透露，他重返赛场是为了满足儿子现场看他打球的心愿，因此主动联系许昕组队。许昕接到邀约的时候正要去打网球，说乒乓球一天都没练。两人赛前总共只进行了11次合练，其中有一部分还是抵达长沙之后临时加练的。赛后这个邓亚萍第一时间发文祝贺，说姜还是老的辣，认为两位老将给年轻选手上了一堂关于经验、控制力和收放自如的大师课。毫无疑问，这场决赛折射出了国乒男双难以回避的断层现状啊！国球长盛不衰的根基永远是有序的新老交替，老将的坚守是托底的底气，但不能成为长期的依赖。只有新生代快速成长，接住马龙、许昕递出的球拍，国乒才能摆脱依靠老将兜底的困境，延续长久的辉煌。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好多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 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备受关注的四川幼专教师招聘涉嫌违规一事，有了官方的调查结论了。7月19号，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调查通报，说经调查确认，其他的这个就是考上的这个考生的成绩有效，但是整个过程当中存在不严谨、不细致的问题，已经责成主管部门对相关人员批评教育和谈话提醒。这个事前两天我们说过啊，有四川绵阳的考生在网上发视频举报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招聘涉嫌违规，说他自己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入围，但是在说课考核当中只得了76分落选，而拟录取第一名的考生疑似是该校的编外人员，就是在学校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了，但是没有编制，是吧？但是呢，在对学校这个各方面情况都很熟啊，整天跟这个编内职工一样的工作呢，是吧？所以他就质疑啊这个考试的公平性。当然那个教师招聘的这个公平公正如何，不仅关乎个人前途，也直接影响到学校和公信力。那对于举报这个事儿啊，当地也迅速的着手回应并进行调查，可以说是体现了应该有的严肃性和这个速度。而这份调查通报也说明了，或者也亮明了直面舆论质疑的一个积极的态度。具体来看，这个通报围绕舆论关注的多个焦点问题，包括这个面试成绩公示不规范啊，三名入围人员身份关联，疑似近亲繁殖，什么资格复审执行不严，以及说课和结构化综合面试没有分别设置面试考官组等等，都援引事实和规定依据给予了逐条的说明。其中有两个细节可能是最能体现这个信息颗粒度的，一个是联合调查组先后调阅了岗位设置、报名、初审、复审、笔试、面试，这里边包括说课、结构化综合面试啊，还有公示等各环节的原始材料402份，视频材料是58份，对87人次进行了谈话了解。这联合调查组第三方的权威的联合调查组进行的这个了解情况的调查。第二，针对面试成绩异常集中、疑似存在评分操控的质疑，这个专家评议组在不知道考核结果的情况之下啊，那专家评议组这是联合调查组又重新弄了个专家评议组，然后他不知道这个之前的那个考核结果，在这种情况之下，然后又把之前的这个考试的资料啊，包括说课和结构化综合面试的音频资料、视频资料又看一遍，等于让这个专家考评组啊再来一遍，你们考评再给打一遍分，对考生的现场的表现情况进行了综合评议。结果就是这次招聘的这个考上的三个教师岗位的前三名的评议结果和原来的第一次那个评议结果是排序啊，包括名次都完全一样，打分都一样的。那所以说这种大范围的摸排和复核式的交叉验证，有效地增强了调查结论的可信度。那对于广受关注的疑似编外聘用人员被录取这个事儿，除了通报明确地表示调查没有发现他的亲属在四川幼专工作或者有影响本次考试招聘的行为，后续还有媒体采访当事人证实，这个考生在今年7月之前已经3次报考该校的相关岗位了啊，也就是说这次考上的这个考生，那个在这之前就已经是第3次报考该校岗位，也没考上，然后呢是这次应该是第4次考上了。而在这次招聘考核当中，他们这个学校里边一共有3名编外的教职工参加考试，是吧？有3个人参加考试，另外2个都没考上啊，只考上了这么一个编外的职工，哎，就这一个引来了那个笔试第一名考生的这个质疑和举报。但是他这个学校里边还有什么以前出现过什么例子，就是说已经在这个学校工作了7-8年了，第3次报考本校专职辅导员同样落榜的例子啊，学校还有这样的，这说明什么呢？学校倒不是 真的不是说偏向于这个校内的这个编外人员，所以这些信息也应该。

说为调查结论提供了侧面的例证。另外呢，通报确认了有考生迟到却仍然完成复审的情况，并且指出四川幼专的工作人员没有严格执行到场截止时间，存在结任这个执行不严的问题。但是这个因为迟到但是又完成复审的这个考生最后也没有进入面试环节，所以他不影响最终的结果。总而言之吧，他这份通报对于舆论关切的每一个疑点都以具体的规定和详实的再次调查，甚至是对考生的音视频资料啊做一个进一步的再次的一个考试啊，这体现了一种不遮掩的坦荡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理性的啊舆情应对的方式。这再次说明什么？只要你正大光明，就不怕掰开揉碎的去解释，公平公正就应该经得起社会公众的打量和审视。所以一方面要充分尊重舆论的监督权，另一方面你也要相信以足够坦诚的态度去回应任何事情，就根本不用担心舆论会有什么误解。当然了，还是要提醒的一点是，不能过于指望调查通报一锤定音，针对后续可能依然出现的疑问，相关方面仍然需要以开放的态度积极跟进，对于事件所暴露出的一些程序上的瑕疵也应该严肃对待，及时改进。同时呢，即便当事人的举报可能存在误会，但无论是校方还是舆论也有必要给予包容。要知道这样的举报监督，首先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其次也是保障招考公正的一个必要的外部条件。所以说到底啊，教师招考当然也不单单是教师招考，其他任何的这个公职单位的什么编制的招考这类工作都很敏感，必须要以看得见的透明的方式来捍卫公平公正，因为任何的程序瑕疵和遮遮掩掩都可能被放大并误伤公信力。所以这个事儿引发的舆情也提醒我们，与其等争议发酵之后再来解释，不如事先就将信息公开和程序规范做得更充分，编外人员参加考试在结果公布上是否有必要主动说明，以减少不必要的联想，这个事儿是值得考量和重视的。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推出的依然是兰蔻大粉水啊，兰蔻明星大粉水400毫升大瓶装正品，济广优品商城惊爆价，只要89块钱，就是那个专柜卖400多的400毫升大瓶装正品兰蔻大粉水，我们商城只要89块钱。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是老版本的临期的啊，所以给大家送一个价格上的福利，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品牌方就给了我们一个几乎等同于白送的福利底价，89块钱一瓶。您跟朋友拼着买还便宜，一下买两瓶只需159，平均不到80块钱一瓶，全家用都行。有的朋友问这个临期的靠谱吗？靠谱啊，您尽管放心，护肤品只要在保质期内，功效完全不受影响。啊，该补水补水，该保湿保湿。虽然说有效期到今年10月啊，现在才7月份，还有将近4个月呢，用完它绰绰有余。用89块钱享受专柜400多块钱的专柜品质，非常划算。库存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卡洛驰洞洞鞋，这个之前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啊。这个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卡洛驰洞洞鞋有好几个系列的啊，你像这个女生主推的是云朵和泡芙系列的啊，自带隐形增高，穿在身上穿在脚上显瘦显腿长啊，小个子可以闭眼买，绝对没问题。像简约的小鲸鱼，什么贝拉配色清爽耐看，黑白月光灰，葡萄冰低调百搭，平时遛弯啊日常穿都非常合适，全家出行首选贝雅一代，明星同款男女通穿，黑白藏青经典基础色，亲子情侣成对入手，海边拍照非常出片，家里小朋友专属儿童明星款也有，白的黑的军绿的卡其色的粉色的基础色的都很全，还有皮卡丘独角兽冰雪奇缘卡通联名印花，童趣满满，穿上了孩子爱不释手，出门再也不闹着换鞋了。专柜要卖大几百的卡洛驰，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大促价，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都有啊，男女齐，那个尺码齐全，颜色也好多，款式也好多，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钱，库存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代为传递私人邀约信息一次，行为确有不当。餐厅方已向女子正式道歉，双方已达成和解，该餐厅已停业整改，后续将加强员工教育培训。这是潮新闻报道的原文啊。首先这个事儿事发之后，当时女子说已经报警，但现在也没有见到当地警方出什么蓝底白字的通报，只是潮新闻发了这个后续报道了。潮新闻是什么媒体呢？是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新型主流媒体客户端。那这么说来，它的专业素养和权威性，我个人觉得是信得过的。但是潮新闻在报道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这个报道当中有些地方我觉得是应该能说清楚，但是他却没有说清楚的。比如说他那句说，潮新闻记者从属地相关部门了解到，那这个属地相关部门到底哪个部门？这是可以明说的吧？调查核实这个事儿的是哪个部门啊？是公安啊，是吧？哪个派出所呀？还是说市场监管？还是街道办？还是商务局？你无论是哪个部门吧，你明着说不就得了吗？你何必用属地相关部门这种表述呢？其次，这个报道当中说是经调查核实，这个黄总就是一名普通顾客，第一次到这个餐厅就餐，因为认错了人，误以为这个女子是他认识的朋友，所以托服务员代为传话邀请。你听这话说的，误以为女子是他认识的朋友。按照正常人们这个普遍的做法和想法啊，尤其是一个普通顾客在外就餐，如果发现认识的人，哎嘿，老张，妈妈就立马就走过去了，是吧？打个招呼，哎呀，你也在这吃饭呢？是，你跟谁吃呢？啊，我跟几个朋友，那个呢？哎呀，我也是跟朋友，是吧？咱们以后约啊。你看，打个招呼就过去了，是吧？一般过去主动打招呼啊，或者说你觉得你认识朋友，你在包厢里边，你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而不是托服务员去传话，这个传话的意思有这个命令的意思。自己摆的架子高高在上，在包厢里边待着，让人服务员去传话啊，你请他过来我们吃饭。这时候从上往下的这种命令式啊，命令人家来跟自己这个一起吃饭打招呼。再不济，对吧？我刚才说了，你可以发个微信，打个电话，你叫一下啊，是吧？怎么会自己躲在包厢里边，然后托服务员代为传话邀请呢？所以这个环节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解释清楚啊。报道当中还说，这个餐厅服务员在没有核实双方是否互相认识情况下，代为传递私人邀约信息一次，行为确有不当。确实，餐厅服务员你的工作是干什么呢？提供点餐、上菜、清洁等标准化服务。顾客之间私人邀约，那不属于你服务员的工作范畴。涉事服务员也不做任何身份核实，也不让人认识不认识。啊，包间里的黄总说，你给我叫那谁谁谁，你就说我认识他，怎么怎么样的，啊，我姓黄，这服务员就去了。而且在反复在大堂里边传递包厢顾客的私下邀请，反复劝说人家，对吧？你去吧，你去了你就认识的。他说认识你啊，他就说认识你，你去了，你到包厢一看你就认识了。你凭什么主动充当陌生人搭讪的中间人呢？你凭什么要当这个传话人呢？这已经打破了经营场所所该有的安全底线了，你就是直接的骚扰者了。而现在呢，这服务员因为行为不当，餐厅方向女子道歉了。那位黄总呢，引起这么大的风波，他的行为妥当吗？他有道歉吗？潮新闻的报道当中啥都没交代。但是啊，我昨天又看到中国新闻周刊，人家转发了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城市互动客户端的报道当中，人家有这么一句，说黄姓男子对自己的行为给就餐博主和服务员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你瞧瞧，一个是城市互动客户端，一个是潮新闻客户端，那都是媒体，你把事儿说清楚，把话说明白多么重要。潮新闻客户端里边就缺那么一句话，他为什么偏偏不说这个黄姓男子向人家这个当事人道歉这句话呢？这是一个啊。再有最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直到现在，这个黄姓男子也没有主动出面回应舆论，因为他是事件的挑起者。虽然这个服务员是首当其冲的，是吧？但是呢，黄姓男子这黄总是始作俑者呀。你光向当事人道歉了，说双方和解了，但是你为什么不回应舆论呢？所以有网友还在追问，这个黄总看来不是一般人，对吧？能够轻而易举的从这一点上，然后和解，然后就完事了。
所以说现在这个黄总

0: 依然处在神秘当中啊，可能永远也不会揭秘了。据闪电新闻报道，近日那个唱歌的那个著名的大衣哥朱之文在山东济南接受采访，他说他曾经婉拒了800万的保健品代言啊，他说挣钱是好的，该挣的得挣，不该挣的不要染指。这个保健品他觉得就不太靠谱呗，是吧？代言保健品这个钱他不挣。之后他又接受湖南媒体采访啊，大衣哥又透露说有商家邀请他代言除草剂，然后呢他倒是答应了，但是没有马上的签合同，说他拿除草剂回家在自家地里边做测试做实验，他发现用了除草剂之后草没有除掉，那荒草长了1米多高，但是玉米减产了1000多斤，他自己还有点中毒了，就用这个除草剂，于是果断拒绝代言，他说坑农民的钱我一分也不赚。说其实这个大衣哥呀，作为一个农民，我觉得真的是不忘本啊，很淳朴，这个人贵在不忘本啊，是吧？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歌手啊，从央视星光大道这个出名走红之后，始终没有离开这个菏泽那片乡土啊，一直住在老家里。平时干农活什么的，跟那个这个村里人跟平常啊，跟他自己一样的。即便后来又上春晚，名气也大了，演出也多了，日子过得也宽裕了，但他始终没有高高在上啊，更没有什么大明星的架子，始终是那个乡亲们熟悉的实在人。平时在家里在院里边支着锅烙饼，是吧？下地开着三把子，什么运柴火运粪什么的都干，还是正常的这个那个农村人庄稼人。而在明星代言已经司空见惯的今天，大衣哥因为信不过某保健品的功效，婉拒了800万元的代言费，亲自试种除草剂之后发现这个除草剂不靠谱，也拒绝代言。这份清醒和坚守在浮躁的娱乐圈堪称是一股清流啊！但是大衣哥是不是娱乐圈的，我觉着也是也不是，就是人家这个接到邀约需要唱歌上台的时候可能是娱乐圈的，那演出完了呱唧人就退到一边，马上要恢复到自己的这个农民的身份。你看看当下的娱乐圈里头，商业代言、直播带货、跨界捞金的早就成为不少艺人的常态，然而与此相伴的一个接一个的代言翻车的现场啊，频频出现。那部分明星只顾酬劳不问质量，对所代言的产品一无所知，也从来不检验品质，可能他自己也从来不用，但是甘愿就为这个虚假宣传劣质产品站台。一旦产品爆雷，不仅损害消费者权益，透支公众信任，还扰乱市场秩序，他自己名誉也受损。但是一说呢，他的钱赚到手了，他不在乎。有媒体报道说，近期大衣哥被全国多地的文旅景区和音乐节争相邀约，那接下来几个月的演出排期已经多达数十场，有网友戏称他是娱乐圈今年最忙的艺人。这一幕与当下部分艺人在镜头前面诉苦说没戏拍啊，在等活等等这个境况形成鲜明对比，这是耐人寻味的。大衣哥成名以来热度不减，这在草根艺人当中实属少见。回望那些曾经一夜爆红的草根明星，不少人在热潮退去之后就迅速淡出了公众视野，而大衣哥是任凭娱乐圈里的风向啊几经更迭，始终稳稳地站在人们心中，真正实现了从爆红到长红的跨越，令人钦佩。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啊，也应该是大衣哥接受采访的时候，那现场采访也是在一个什么场合啊，什么后台，那后台有很多的大腕的明星啊、艺术家什么的，人家在热情的寒暄，大衣哥呢站在一边，是吧？那其中那个这大部分明星啊、名人啊、什么演艺圈的这个大人物，大衣哥都认识，人们也都认识大衣哥，但是大衣哥离他们离得远远的。那大衣哥说什么？我们不是一个圈子的，人家是那么大腕大咖，人家是他们那圈子的，我就是个农民，是吧？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没事我也不过去跟人搭个，我就站在一边去啊，躲得远远的。你看这演艺市场啊，一次次用脚投票，是吧？演艺市场喜欢什么样的人，你光是喜欢什么明星啊、艺人流量大的、什么才艺高的，那是一个方面，任何一个圈层其实他都喜欢实在人，喜欢厚道人，这是没错的。所以演艺市场啊，之所以大衣哥在这个演艺市场在娱乐圈里边长红，就是因为这个娱乐圈啊，包括那个观众们，他是在用脚投票的，反复用脚投票的。那对那个实在人、厚道人，把声誉视同生命、用心呵护的人， 那整个的娱乐圈，那包括舆论，包括网友是不会把他忘记的。所以大衣哥在充满诱惑的这个市场当中，始终守住了不该挣的钱不挣，这是一个朴素的底线。他守住这个底线，就守住了对观众的尊重，这也是一名公众人物安身立命的根本啊。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年来，一种打着保险公司回馈老客户旗号的低价旅游悄然兴起，但是却屡屡演变为诱导购物、虚假宣传的消费陷阱。据《工人日报》报道，近日在文旅部通报的典型案例当中，多起涉及保险代理人违规组织旅游的活动啊，多家知名保险企业都被点名。当金融营销披上了旅游的外衣，中老年消费者正成为这场灰色产业链的围猎对象。传统的不合理低价游的侵权套路非常明显，引发了消费者较高的警惕，而保险代理人以答谢客户、回馈老客户的名义组织的低价旅游活动，因为穿上了保险马甲，什么单位组织或者说保险公司组织这样的外衣，有保险公司背书，似乎更显得更保险、更靠谱，也获得了消费者的更多的信任。但是你分析这个保险低价游的活动链条和运转逻辑，不难发现低价游穿上保险马甲还是低价游。从记者调查了解的信息以及这次通报的案例来看，参加保险低价游的游客不是在购物，就是在前往购物场所的路上，真正用来看风景的时间很少。这保险代理人和保险公司与旅行社、购物场所达成了各取所需、按约分成的利益合谋，更有甚者用质次价高的商品来收割游客，用演戏做局来诱骗游客冲动消费。令人无奈的是，这个游客当中有不少老年人，在他们在这个旅游过程当中啊，全过程就像这个保健品坑老人的套路一样啊，笑脸相迎、亲情攻势、嘘寒问暖， 获得了满满的情绪价值。即便掏出了几千几万的真金白银，购买了物非所值的商品，花了很多冤枉钱，那这些老人依然很开心，他不觉得受骗了，他觉得值啊。实际上，这个保险低价游的牟利路径不只有安排购物这一条，更重要的是保险推销啊！你以为他们就是为了组织低价游，然后赚取那个这个购物点的那点返利吗？不是，他们最重要的是要推销自己的保险产品啊！带着大家说十块钱去那儿那儿带你们玩一天两天的，食宿我们全包了，怎么样？回馈大家。到那儿之后，他给你推销其他的更贵的保险产品。所以说对他们拉到外呢，然后圈起来之后，晚上找个会议室上课洗脑，封闭讲座全来了，是吧？展销晚宴请大家吃饭，一边吃饭一边洗脑，一边推销一边营销的。所以打着这个保险公司组织的这个低价游的这种旗号，实际上啊，跟那些这个旅行社啊，一些这个组织的一些什么低价游的低价团是一个套路的。那个旅行社卖的是那个低价团的那个购物点的返点，啊，保险公司呢，重要的是嘛，把自己的保险产品推出去，对这些老年人进行洗脑。我看有网友说，我好多年前跟团旅游就碰到过这种啊，没想到现在还有啊，一定要提醒家里人注意。好多年前碰到过，为什么现在还有？因为它有用啊，它能忽悠来钱呢。还有网友说，哪有亏本做慈善的低价旅游啊？人家都是为了赚钱啊！这么简单的道理，偏偏有些老人就是不听不信，你劝他都劝不住。还有网友说，这种团大多欺负都是老人家，推销话术环环相扣，拿捏的就是信任二字，打情感牌，用情感牌给你洗脑。我想说的是，前两天我们不是听说过一个老人吗？是浙江的一个老人啊，然后跟着一家房产公司的什么看房团出去了。是吧，说免费带你们看房，去哪儿风景也特别好，就当免费旅游了呗，看不上没事儿。到了那儿之后给你洗脑啊，最后花了什么大几十万买了一套什么海景房啊，最后呢又这个还贷还不上，那还不上最后背上了什么几百万的这个债务。这就是这个老年人，他就不信呢，是吧，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然后呢就落到你头上，他觉得啊，我就当旅游也行啊，是吧，顺便看看房。到那儿架不住人家的情感攻势和那个洗脑的攻势，所以无论是以前的低价团，还是现在的这种变种的什么保险低价团，已经是旅游市场的顽疾了，整治这么多年也没有彻底解决啊！想让他们从旅游市场彻底消失，那还是需要我们消费者提高警惕，当然更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我们的监管部门不能对这种低价团毫无办法吧？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有了一些关于买房贷款、还款等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公积金的贷款的利率比较低，所以呢，就是能用公积金就不用商业贷款了。不过呢，最近我有一位朋友啊，在买房的时候却放弃了公积金贷款，转而用商业银行贷款。那这样，我们来有请到马经理来看看他做的到底对不对。马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那我把这事儿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哈。我有一朋友呢，最近准备买房，前几天跟我说了，说我们呢准备用商业贷款，因为我知道他的公积金缴存基数其实还是比较高。我就很纳闷，我说怎么没用公积金呢？他说是这样哈，就是因为他现在买的房子已经不是他的第二套第三套房子了，所以呢他需要卖掉之前的房子再买现在的房子，但是在他买新房的时候他前面的房子还没有卖掉。他说如果我要用这个公积金的话，我根本就贷不了款了，或者说给我的利率会上浮，就会比较高了。
1: 对，
0: 所以呢他就转而用了商业贷款。那我们也想来问问马经理啊，就是他这么操作到底是合适不合适呢？
1: 因为咱们贷款呢，第一考虑的肯定是利率。因为咱们都知道公积金的利率虽然低，它当然首套的利率低。首套的是咱们这五年以上的是2.6%。咱们两套，就是说房子的这个利率就变了。它就是3.075%。这个呢，咱们都知道房子那个公积金呢是分一套房两套房的，原来吧咱们就看这个交现的这个房算进去，但是新政策以后就是对交现的不管了，我要看什么，看石家庄的四区加高新区有没有房子，如果有，不是说唯一一套住宅买的这个房子，那就是按二套来走，它的利率就只能享受3.075%，它享受不了2.6%这个利率。但是咱们现在商业按揭贷款呢，大伙都知道，只要你名下没有贷款的或者有贷款的没还清的也无所谓，它不分一套二套了，它的利率呢最低是3.05%。3.05%这个利率就比3.075%的利率
0: 还要低呢。
1: 对，第一它没有金额上的限制，
0: 是
1: 只要你有还款能力，只要你这房子能贷那么多，它就会给你这个额度。
0: 所以就是其实我朋友那么算的还是挺对的。
1: 对，这样他走公积金，虽然享受了公积金这个贷款品种，但是享受的利率呢，它可是二套的利率，甚至是什么呀？因为名下有两套房子，买第三套银行公积金贷款什么不支持。所以就会拒贷。所以说他现在选择呢，这个商业按揭呢，应该是最理想的。一个是咱们首付款可以降低，对吧？现在咱们商业按揭的这个首付款可以是15%。就是再有一个呢，利率呢可以享受到咱们首套的3.05%的利率。再有一个呢，咱们可以贷咱们什么呀？贷咱们的一个合理的，我20年、30年，我这个年限不因为公积金不有年龄上的限制吗？这个我就没年龄，我可以到75，可以到甚至有的时候可以到80岁。就是我只要时间
0: 长一点
1: 啊，我可以贷到30年或者25年这些，我可以这样去做。这样它会对更灵活、更方便，对自己的贷款的这个一个利率，一个是额度。它有一定的优势。
0: 是，所以呢就是像对于这些像我朋友这样买的不是第一套房子，
1: 对，
0: 或者说呢就是这个自己算了算，公积金的二套和商业贷款的首套，那还是商业贷款的首套利率相对来说会更低一点，
1: 对，
0: 是吧？像他这种情况呢，完全可以是采用商业贷款来买他的第二套或者第三套房子的。
1: 对，
0: 那他的公积金可以是取出来冲抵一下，是吧？
1: 可以提起来，咱们可以冲抵，有些是一手房的话可以冲抵交首付。
0: 直接那个资金就进入到
1: 你到开发商那儿，他出一个给你出一个信，就是说你直接拿上他那个买房子的一个信息，直接上公积金直接提取，他直接就转给咱们上那个什么了，给咱们那个开发商的账户里边当首付来用，是可以的。
0: 余额可以来当首付。
1: 当首付，对。
0: 然后每个月缴存的这个可以来冲抵一下我们的贷款。
1: 这个商业公积金是不能冲商业的，只能冲抵的只能是公积金贷款，它直接冲抵。如果是商业的话，目前来说还不能冲抵，但是咱们可以什么呀？可以每个月提取一次，现在是。
0: 每个月都能提取。
1: 对，你要不嫌麻烦，你就提取就行了。
0: 每个月提取了可以了，再去还了 商业的是吧、
1: 对对，但是得走一下手续，等于是相当于我提了现，对吧？我再存到我那个还款卡上，其实是一样的。现在咱们这个最起码中中公建交那几张卡，你在银行里带了以后，基本上都可以直接提现到咱们还款卡上，
0: 在手机银行上操作就行。其实这事儿倒不是特别麻烦。
1: 对对对，就是第一次他们可能在手机上可能是申请不通过，所以有没有补充一些那个纸质的东西，所以说咱们建议的第一次呢，咱们就是手机上如果申请不过，咱们可以临柜去办理就可以了。
0: 嗯，第一次去临柜办理，
1: 对对，
0: 后面的就可以在手机上来办了。
1: 对
0: 啊，所以你看现在政策上也真的是给了大家很大的便利哈。
1: 对，
0: 我记得以前咱们说这个一年能提取一次，大家就觉得哎呀这还挺方便的。
1: 对，
0: 现在一个月都能提取一次了。
1: 对，一年提一次还得有什么这个不能超过你的月供，这个还有多少的限制、是吧？而现在呢是每个月可以提一次，包括咱们那个租房啊。都可以，可以按月来提取、这是今年的这个公积金给的应该是最大的这一个是便民政策。
0: 嗯，那马经理，就是我每个月提取一次，其实就是比我一年提取一次再还一次，提前还款一次，是不是这样来说是更划算一点呢？哪种更划算？
1: 这个我认为呢就是半年提取一次，或者什么时候咱们提取一次。为什么？因为咱们看一个月交最多也就是几千块钱，所以说您那几千块钱做提前还贷去，有时候我觉得好像咱们公积金好像都有限制，最低一万块钱，所以说你看半年以后可能咱要是额度交得高的话，够一万了取出来啊，咱去还本金去，这是可以的。如果你取了两三千，一个月两千块钱我取了，可能也就花了，所以说呢，现在公积金给咱们这个存款利息是高于咱们现在银行的存款利息的。现在可能是目前来说，应该是1.5%年利率。这个利率应该说，咱们现在商业的咱们存款的话，可能就是4%一年。
0: 最高了1.4%。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公积金存到那个账户里边，所以说着急不着急取就看自己情况吧。如果每个月我觉得我走的商业按揭，但是我一个月可能还款我可能是还上7-8千块钱，我觉得压力比较大，那你就可以完全可以把钱取出来干嘛？到下个月的月供来用，这是可以的。
0: 就是如果是月供压力比较大，可以每个月提取一次来还这个贷款，是吧？缓解自己的一部分压力。
1: 对，
0: 如果说我每个月可能就还个2-3千、3-4千，甚至4-5千，对自己的压力不是特别大的话，可以隔一段时间，比如说隔半年提取一次。做一次提前还款是吧？还本金这块儿，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它更合适，因为还本金呢是在我们的本金上减去你还的这个1万-2万块钱，然后重新再计算你每个月的月供。虽然说你每个月可能体会不到那么多哈，说，哎，我这还了10000块钱，怎么我这月供没有减少多少呀？是因为它平摊到30年当中了，
1: 对，它积少成多。你可能这打个比方，咱们就是3个月还1万，3个月还1万，一年咱就还了4万，可能是你第一个1万你减不出来，第二个第四个的时候你就选出来，肯定省100多块钱，肯定要省的。
0: 是等你这么积累做了2-3年之后，你会觉得哎，我的月供好像真的是少了不少。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就是不是说咱贷多少每个月还多少，就这20-30年就都是这样的，是吧？
1: 对，自己可得贷款就是理财，一直在说。原来咱们大把这个贷款呢当成一个就是生活用的一个工具来用，干嘛理财啊，或者说一个融资的一个工具，因为毕竟是咱们贷款的一个钱的利率低，时间长，这个有抵押物，银行也不催着你着急还，并不说我借了钱我打2个月给你，我定好2个月就得给你。像这个我贷30年没事，你中间还就还，不还就不还，叫你正常还着人家的月供，所以银行里边是不会催你的。所以说呢，现在呢就是大伙呢，其实你不理财才不理你。但是还款就是贷款，肯定大伙都知道，我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现给银行，银行就把我要的额度利率就给了我了。但是在还款的过程当中，怎么去还，我怎么这样部分提前去还款，是增加还款的频率，还是我攒够了一下去还，这个呢也就直接的影响到咱们省钱的多少。
0: 是这个刚才说的，我们可以一年提取一次去还一次本金，或者还可以这个只要攒够1万就可以提取一次还一次本金。
1: 对，
0: 其实还是分批多次的还是更好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咱们又知道现在都知道的线上审批，线上审批，我现在发现包括公积金贷款也是，你还了以后第二次还可以，第三次他就不通过，一般就是在线上申请的时间是两次，一般的银行是这样的，包括咱们公积金啊，包括咱们有的银行里边就是发现了，就是有这个借款人就是反馈回来的，就是说我上个月还了一回，我这月还了，我这个月再还怎么点不进去了，所以这种呢，要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大伙说他是不是不让我还呀，是不让你还，所以说你要干嘛，临柜去找咱们贷款银行或者公积金管理中心，去上临柜去找他们去办理就可以，
1: 去线下是吧？
0: 对对对，走线下就可以。
1: 嗯，线上它会有这样的限制。
0: 对，还有一个还款，现在原来都说没有限制，现在你看我们走商业按揭的时候，原来就是一年以后啊，或者三年以后还多少，但现在呢就没有这个限制，就是只要你有一个余额，就是你还了一个月了，有余额了，你申请还款，你告诉他我有了点钱，我现在还款压力比较大，我想部分提前还一部分。虽然线上不通过，线下会通过的，但是咱们就是，尤其是咱们以贷还贷商转公积金的这一部分，你用钱必须够一年，如果你用不够一年，我用了半年了，我想部分提前还点钱行吗？不行，这个就得够一年，这个是咱们的公积金的一个硬性的一个要求，所以大伙呢一定在，尤其是商转公积金的，一定要想半年内想一下还清的，估计几率不是很大，所以要做好什么一年的准备。
1: 商转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要求，
0: 对对，有这个要求的，对，
1: 好的，那这样稍后时间呢，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买房贷款的相关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最近呢，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就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就这还没完，每个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8: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9: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0: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我们来说说买房贷款还款的相关事情哈。刚才说了，有的人呢他是有公积金，但是最后买房的时候却并没有用公积金贷款。我那朋友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他买的是第二套或第三套房子，公积金的利率会有所上浮，所以呢算了算，还真的是不如商业贷款的按照首套来算更合适，利率更优惠。但是还有一些情况，可能大家也会这个放弃公积金贷款哈，但是还得是用上。那我看了还有的一些情况呢，还有的一些这个状况呢，是贷款人呢，因为我们知道公积金它会有一些限制，而且两个人同时有公积金的话，它会按照最短或者是最苛刻的那个条件执行吧。
1: 对，现在咱们公积金贷款的条件基本上还没有变化。这第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就是看房龄，房龄也坚持，也就是就是也固定到了，也就是。也就确定了你的首付。如果是20年之内的，可以首付20%。如果是说20年，就是到30年之间的这个20年以上的，30年之内的，这个首付30%。这个是对这个二手房的有限制。再一个，借款人的年龄，唯一的当中就分这个男女的，也就是公积金，对吧？咱们就是说夫妻双方都有公积金的，看谁贷的时间短。以这个为主，并不是说咱们现在所商业案件是谁岁数小贷的时间长，
0: 是
1: 以这个为主。哎，对他这个贷款的年限，再有个金额呢，金额的咱们现在就是单职工是80，双职工是100，一孩的加10万，那个二孩的加10万，三孩的加20万，像咱们这个人力资那个人才的是吧？人才库里边的就是这种有绿卡的，这个人才卡的这个是120万，这目前来说等于120万是咱们这是最高的封顶，这是这个，再有一个又分二套。二套呢，二套并不说也只说你的房子有几套，对吧？第一呢，咱们是按房子的这个套数，如果在石家庄四区加高新区有房子的再买，那就是按二套来走，首付是二套的，对吧？如果是新房子的话，首付20%。如果二手房的话，如果是这个房龄呢大于20年了，那也就是等于首付30%，这对二套。利率呢，它是3.075%。享受的，一个是看这个房子的套数，再有一个看什么？看公积金贷款使用的次数。如果是你已经用过一回了，不管夫妻双方谁用过了，那你再买再用公积金，那就是二套。不管你夫妻名下有没有房子，
0: 可能这房子已经卖了。
1: 对，就说我们没有房子了，但是我为什么还是二套？那肯定是你使用过这个公积金贷款，人家在系统里边能查出来。那这样呢，你这还得按二套的首付、二套的利率来走。这个在目前来说呢，这是公积金给商业按揭，我觉得这两项是影响应该是最大的。
0: 是，也会在一些情况下让大家放弃这个公积金贷款，是吧？
1: 对，你看咱们首套咱可以按就是买了房子以后贷款，公积金按二套来走是3.075%，商业贷款呢咱们可以按3.05%。所以说你想想，虽然是差了一多，但时间长了，你贷的金额，再有一个公积金有金额上的限制，最高120万。对吧？
0: 是
1: 你剩下的可以走组合贷款，他还得要求你的公积金缴存基数，月供不能超过你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一半。这个用月供呢，组合贷款当中月供呢，并不说只说你公积金的这个贷款，他要把你这个额度，就是比方贷上200万，对吧？我公积金120万，我这边是80，所以说你得把120万加上80，这200万的月供的一半。也是听你缴存基数里边来算的，并不等于说我有商业，我有别的其余的那些行吗？不行，所以说也是看公积金缴存的一半，这一半包含着你组合贷款当中的，就是公积金贷款加上咱们商业贷款的这个月供的一半，这因为咱们组合贷款呢要公积金管理中心去审批，而不是银行去审批，他公积金组合贷款审批过以后，拿这个审批单咱们再去银行里边去审批，这是两个流程，这是这个组合贷款当中遇到的问题，好多就因为说什么呀，是可能是。公积金我还能贷60了，这说白了80也满足不了，100也满足不了，所以就没有组合贷款的这个要求。
0: 是，
1: 你符合不了人家这个条件，所以说你就走不了这个组合贷款。再加上以后咱们买一手房当中，现在房子都是，品质高，面积大，单价高，总价高，
0: 对，
1: 所以说你需要的贷款的金额也高。
0: 是，
1: 所以说你不管组合贷款也好，干嘛也好，可能是这个条件满足不了，只能走商业按揭。
0: 比方说你买一套房子，可能贷200万以上了，是吧？
1: 对，
0: 那你公积金就没有办法满足了。
1: 其实有的你就超过100万以上，因为单职工的就80，你超过100万以上，你也就没有就是对申请这个资格了，等于是。咱们这个商业贷款呢，它肯定是额度高，灵活性比较强。 为什么呀？因为第一，他看夫妻双方谁的年龄小，可以作为一个中介人，
0: 按最宽松的那个条件。
1: 哎，对对对，进而呢，这是你房价的85%。
0: 嗯，
1: 这首套啊，85%。你要是说这个85%，如果是够了，你就是比方买1000万的房子，你得850万，只要还款能力有，
0: 嗯，
1: 那他就贷给你。
0: 嗯啊，是。
1: 再一个就是看流水，这个流水呢，并不单纯的只看你的工资上卡工资的流水，他看有没有。你没有房子出租着，
0: 嗯，
1: 对吧？你有没有别的第二职业？你有没有干着别的？有没有别的收入，对吧？他可以把你的流水，所有的流水，工资流水加你平时用的这个流水加到一块儿，这个呢不超过你总收入的一半，
0: 嗯，
1: 这样呢，就是有的好的单位里边可能公积金上卡可能是1万。嗯，对，不是写的是1万，但上卡工资可能就6000。
0: 嗯，
1: 他因为他跑了这些税啊，乱七八糟的，可能到卡的，所以说公积金的只按6000来算。而我们商业按揭呢，就是你公司上给你。公积金是1万了，那我可以按1万来给你算，所以无形当中就差了4000块钱，对吧？
0: 所以商业这个还是宽松啊。
1: 对，如果是咱们买的房子新大，就是价格高的话，贷款高的话，尽量的咱们就可以选择这个，
0: 商业贷款。
1: 对，商业贷款。如果买的什么呀？是房子套数面积比较小，总价值也比较低，我又想什么呀？这个款我就贷付30年，我就不还它，我想长期的用这个贷款。咱们能走公积金的，咱们尽量的走公积金。
0: 嗯，是，所以就是不同的情况哈，选择商贷还公积金贷款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跟我们个人的情况有关，跟我们家庭的情况有关，也跟房子的情况有关。
1: 对，跟自己的规划还有关。
0: 嗯。规划有对对，就是这个房子我要贷多少年？
1: 对，比方我现在我有还款能力，我又想提前还，但是我又想多贷一点，就是说，那你只能走商业了，对吧？因为公积金只能最高就是120，你超过120了，人家就是你想贷，只能走组合，组合咱们又牵扯到了这个公积金缴存基数，对吧？够不够？所以说，像这种咱们收入比较高的，又想早点还款的。像这些呢，就是我觉得走这个商业按揭贷款应该是可以的。咱们选择等额本金的还款方式，对吧？3.05、2.6，如果是你2-3年之内把它还了，我估计你省得比公积金的利息还要多。
0: 2-3年之内就能还
1: 了？啊，好多有的买了房子以后，半年之内他可能家里有房子要卖，或者有的钱马上就要回来，但是这个房子我又看上了，我又着急，就这个时间差我又不想打，像这种的情况其实很多的。
0: 是，
1: 这是对这些高收入家庭、收入比较稳定的家庭的这个。收入比较高的这一部分，就是又要求我又要求，就是想我想尽快的把这个钱还掉，我又想可能是因为几个月之内或者半年之内、一年之内，我有大额的资金要回来，我可以部分把它还掉的这一部分，咱们可以先走商业按揭，因为你现在房子先走商业按揭，你不用担心，买了以后把钱还差不多了，咱剩下那一部分咱还可以上转。
0: 对，而且银行贷的钱也不用欠人情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啊，这跟我那朋友的情况很类似哈，他说我们就是先把这房子先买了，买了房子之后呢，再卖之前的一套房子，等卖那套房子之后，就可以来把这个商业贷款这贷的200多万再还一部分，
1: 对，还一部分，
0: 剩下的也就没有那么多，
1: 剩下的你可以上转呀，上转现在对出房本的年龄房龄也没有要求了，就是那个出本时间，不像原来还得等2年，等多长时间，现在只要有本你就可以去上转。
0: 哦，
1: 现在本身你选择一个给咱们公积金合作的这个以贷还贷的这个银行，这样就咱可以走以贷还贷，我还了一部分，一年以后我把剩下的我可能剩个60-70万甚至100万左右，我就完全可以把它去上转成公积金去啊。
0: 嗯，
1: 这样房子我也没有了，公积金我也没有用过，我就剩这一套了，这样金额也满足了，这样你可以走2.6%的利率了。
0: 哎呀，你看这个方法又告诉我们一个一个处理的方法哈。
1: 这样去走其实挺好的。
0: 对，如果说这个最开始的时候买房需要贷款的金额比较大，但是后来呢又还了一大笔，剩下的呢公积金正好能贷出来，我们就可以还了完一大笔之后商转公积金，是吧？啊，这样的话呢就会这个既满足了首套房的要求，同时呢又能享受到了后面公积金的这个优惠利率了。
1: 其实咱们商业贷款商转的时候，并不等于是你算够你大概公积金能贷多少钱，剩下那些钱你能自筹了，你不一定非等还了以后再申请，你那时候就可以去申请了，申请的同时我们就可以把它还掉，这是很正常的，反正这是多出来的一部分，你就是不还，人家公积金中心也得让你去还，你不还人家不给你放款呀，无非就是商转的时候可能以贷还贷的周期长一点，
0: 马经理，这个商转现在好办吗？
1: 对，现在只要在网上预约上了以后去了就可以办。
0: 哦，
1: 办了以后可能无非就是咱们以贷还贷的这一个可能稍微的就是速度上，因为毕竟是咱们公积金的是政府机关，它不是银行，对吧？它对接还得给咱们的原来的贷款银行他们去对接。对接完了以后，咱们就等着人家去对接，咱只要审批通过以后，你就把你富余的那些钱你准备好，你就等着公积金通知就行了。公积金告诉你，我这边弄好了。 对吧？二弟也做完了，所以我这钱能放了。所以说你把你要还的那一部分钱存到那个卡上去，我把我公积金这个钱放到那个账上去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啊、嗯、其实这手续相对于咱们这个做贷款的人来说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对，无非就是等的心里焦虑，就是说了怎么还不通知我呀，怎么不通知我呀就时间上可能需要，有的银行甚至需要到两个月的时间。
0: 哦、
1: 所以说咱做好这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就可以了。
0: 嗯。
1: 啊、嗯、像咱们先还后贷这个就简单了。你只要预约上以后，你选择，比方咱们现在以贷还贷，必须要求你就是现在的贷款的这个银行。比方我工行的，那我只能预约工行，对吧？我要建行的，我只能预约建行。这是以贷还贷对银行的要求。而我们这个先还后贷的，没有银行的要求，你就看哪个行有空号，你就直接预约就行了。预约完了以后，他给你审批，审批通过以后，行，人家告诉你通过了。你也在手机上这个住房公积金这个 APP 上，你也能查出来你的这个进度。告诉你已经通过了，那行好，你自筹资金把你现在的商业银行的贷款还清，还清注销了以后，再给人家贷款的现在公积金那边那个银行说一声，你就直接的他就上押放款就可以了。
0: 嗯，这个会更简单。
1: 对，这个可能是你都是全程的需要咱们借款人跟进。
0: 嗯，
1: 啊，而咱们以贷还贷的，你不用，你把手续做完了以后，你就等着公积金通知就可以了。
0: 嗯，
1: 他需要你补充资料。看你都看着进度，需要补充资料，银行也会给你打电话，对吧？打完电话以后，你跟人补充完了以后，他要告诉你审批没审批，在手机上一查就出来了。
0: 嗯，
1: 出来了以后，你就等着公积金需要走什么流程就可以了。
0: 嗯，是的，所以你看，就是这个我们贷款上有很多可以省钱的方法，是吧？
1: 对。
0: 刚才马经理也说到了，其实这个贷款就是理财的一种方式。
1: 对。
0: 咱们怎么样能够选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怎么样能够在这些方式当中，哎，我又能够省钱，又能够省下相应的一些利息？我觉得这事儿其实还需要多去了解，多去学习的。大家如果说也有一些问题要咨询，比方说也是关于贷款或者是还贷等等啊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69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季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这两天季广优品商城推出兰蔻大粉水惊爆特惠之后呢，后台的订单是蹭蹭的往上涨，好多听友都在问说还有没有啊，还能不能买啊。那还没抢到的朋友，您今天可要抓紧时间了。兰蔻明星粉水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季广优品商城惊爆价只要89块钱。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那个专柜卖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只要两位数。那原因呢就一个，就是这个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有效期到2026年11月份，所以呢，品牌方给了一个几乎等于是白送的底价，89块钱一瓶，和朋友拼着买两瓶也只需要159块钱，平均呢一瓶还不到80块钱哈，这应该说价格是非常的合适了。当然，很多朋友心里也在嘀咕，说这临期的靠谱吗？我告诉大家哈，完全放心，护肤品只要是在有效期内，功效完全不受影响，该补水的补水。该保湿的保湿，虽说呢有效期到2026年11月，那现在你看才7月份啊，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呢，用完是绰绰有余。用89块钱享受专柜400多的价格，应该是超值划算。那库存呢也是有限的，大家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或者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一批呢全部是临期清仓，有效期到2026年11月，目前还有4个月的使用时间，建议临期的朋友一定要慎拍。夏天来了，现在很多家长带孩子出门玩哈，你看这个无论咱去玩水还是去海边玩，尤其是最近的雨水不断，那一双舒适百搭的洞洞鞋绝对是出行的刚需。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就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款式分成人儿童两大系列，全家出行一站式配齐。那全家出行呢，首选贝雅一代明星同款，男女通穿，黑白藏青经典基础色，亲子情侣成对入手，海边拍照呢超出片。 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来选择专属的儿童明星款，白色、黑色、军绿、卡其、粉色，基础色齐全，还有皮卡丘、独家兽、独角兽、冰雪奇缘、卡通联名印花，童趣满满，孩子穿上爱不释手，再也不用闹着换鞋了。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大促价，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单买或者搭配亲子应该是再合适不过了。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钱。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

0: 我就是想问一下，那个就是我的房子的贷款还没有还清，我想把它卖了，然后再换一个大平方的。这个有贷款的这个房子能换吗？
1: 你可以卖，可以卖。你给中介说一声，我这个房子有贷款。
0: 哦。
1: 你给他说一声就可以了。
0: 哦，这个也可以卖。
1: 啊，对对对，到时候他会给你，你看看这个资金谁出怎么弄，他们中介里给你协商。
2: 嗯。
0: 哦，那会不会有这个情况？就是说那个，他让我把这个所贷的这个没有还清的这个贷款，然后还清了再卖，有这种情况吗？
1: 你可以报上这个房源，他可以给你找户，等人家过户之前，你必须把这个贷款还清。你不还贷款，咱就没法去过户。
0: 哦，过户之前
1: 啊，对对对，到时候中介里他会给你找垫资的呀，或者你自筹资金也好，或者找他们给你找垫资的就可以。
0: 哎，
2: 嗯，
0: 好的，
2: 就这
1: 可以卖，可以报这个价，可以报房源，可以报到中介去，可以让他给你走着卖房这个流程可以走，但是在过户之前，
0: 哦，
1: 你一定要还清。
0: 哦，
2: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把这个还清了以后，
1: 还清了以后注销，注销完了以后再过户。这个你放心，有中介，你不是通过中介卖吗？
0: 哦，对。
1: 啊，中介里边他会跟你讲这个流程。
0: 刚刚两年，哦，刚刚两年，那个银行可以那个让还清。
1: 让，
2: 嗯，两年是
1: 啊，让还可以。

0: 可能是你觉得就是时间有点长，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是说到时候，因为我不确定这个房子什么时候卖，如果知道你今天卖了，我可能提前一个月我就申请了，因为不知道人家看房子能不能看上，对吧？所以这种呢，咱们签了买卖合同，就是说咱们拿买卖合同去找你的客户经理，贷款银行的客户经理，让他给你做什么，可以做线下的，
1: 嗯，
0: 这个提前还贷申请，
1: 嗯
0: 啊，但是有一点，大伙就是别老是一说我还了就结束了，可不是啊，咱们还款只是第一步。咱们主要的是让什么呀？让贷款银行给你解除这个房上面的产权的抵押，一定要解押。这个解押呢，有时候需要什么呀？可能快了就三天几天，就有时候你赶上人家一波了，可能就快。有时候可能就是一到两周。
1: 嗯，
0: 这个呢，你时间上一定要问清楚，提前还的时候一定给客户经理问清楚。我还款了以后，你给我扣了，什么时候给我注销？我什么时候能过户？这个要问清楚。
1: 嗯，这个好像现在都是线上办理了吧？
0: 线上的
1: 就是
0: 不一定，因为他要是时间长的，或者有的银行的系统就没有开始走线上抵押的时候，还得人工。现在有的银行呢，虽然是线上，但是需要什么呀？需要分行或者总行统一去给你办理，支行是没有权限的。
1: 一波一波的
0: 啊，所以说他可能是135啊、246啊，可能一周几几几，因为毕竟还有县里边的，对吧？不可能都是市区的，他可能有一个就25出库，有的34出库啊，出了库以后才盖章才能传，可能需要一到两周的时间，做好这个准备就可以了。
1: 嗯，是，就是提前还款。一定要记得解除抵押，这也不是很关键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事儿呢，也是提醒我们这个现在要卖房的朋友哈，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可能提前已经还完贷款了，但是这个抵押却迟迟没有去做，却没有去做解押的这个事情啊。那这个时候，您去卖房可能就会说，哎，你这房子还有抵押呢。您可能第一反应是，我说贷款早还清了，怎么还有抵押呢？就是因为你还清贷款，但是没有去做这个解押的这部分手续。
0: 对，这个跟贷款跟银行里边怎么都结束这个关系了，可不是把钱给了他了就结束了，而是让他把咱们这个咱们不动产上面的这个抵押权，让他给你干嘛呀？给你去掉、注销掉。这样的房子才能真真正正的属于你。
1: 嗯，是，所以这一点呢，一定要提醒大家。有朋友也说，哎呀，说我这房子我又不卖，那我还完就还完吧，我也不去跟银行联系，太麻烦了。
0: 那到以后的话，他老是不给你解押的话，因为银行里边每个天都有自动到期的，或者有还了的，你不催他，他有时候就可能事儿也多就忘了，就不给你注销。你没有注销，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后，你想起注销了以后，这个银行说不定被合并了呀，或干嘛的呀，你或者是这个。
1: 档案资料不好找
0: 啊、这个东西又变，有的政策又变了，所以说你就很麻烦，所以说呢，建议大伙呢就是，办完这个你还款以后，一定要记着，就是有了不动产证的，确实已经押给银行的，咱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告诉银行给我解押，催着银行给我解押，有时候当时解押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那咱们就可以，第一呢可以临柜到咱们石家庄市区的这个不动产业务大厅。你可以去在系统上拿身份证，可以去查询。再有个，可以在手机上，咱们就是下载咱们的这个记事办。就记就是河北的简称，时间的时，办公的办啊。记事办上，咱们可以找咱们的个人版，找咱们的不动产找一个其他资料查询，或者自己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哎，点出来，你的房产信息就会出来。如果显示有抵押，说明他没给你解押呢。如果写着无抵押，那说明他已经给你解押了。所以说大伙儿可以就通过这两个渠道吧，自己可以随时关注自己房子的这个解押的信息。
1: 是，你看现在办事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哈。这个查询的话，现在有市内有好几个点儿，这个各个区都有自己的不动产交易大厅，去那儿直接查就行。
0: 哪个区都行，
1: 哪个区都行，
0: 离你近的地方就行。
1: 然后或者是在手机上，你用这个记事办查也可以。就是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说还有一些关于买房贷款还款的相关问题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刚才我们说到呢，有人有公积金，但是呢在买房的时候却放弃了公积金贷款，有这么几种情况啊，可能您会放弃。第一呢，就是现在买的这套房子可能不是你的第一套啊、那这样的话呢就会给你算成二套或者三套就不能贷了。二套的话呢，首付会比例会上浮，然后这个利率也会提高。相对来说呢，倒不如商业贷款给你认成的首套，利率也低，贷款利率这个首付也低，是吧？
0: 对。
1: 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可能 这个贷款的年限，公积金呢它没有那么长，是吧？而且它呢是按照，比方说你夫妻两个人是按照最短的那个年限最低的缴存基数来认定的。
0: 对。
1: 但是商业贷款不是这样的。
0: 对，商业贷款
1: 按照最宽松的。

0: 那个条件，
1: 对，只要有还款能力，只要有流水提供出来，一看你有还款能力，他就贷给你。
0: 嗯，是，比方说在公积金，可能按照最短的那个人只能贷到20年，然后呢，这个贷款的这个缴存基数也认定的比较低，是吧？
1: 这个呢，夫妻双方都有公积金的，他看什么呀？看这个，因为咱们都知道公积金分男女，
0: 嗯，
1: 女同志到咱们到一般到什么？到时候到60，
0: 嗯，
1: 就是到退休年龄，其实延长5年，其实按正常有50退休的，延长5年应该是55岁。但现在呢，我们都一刀切，都知道女同志是60，对吧？男同志呢，就是到那多少，到那个65，就这样走的。
0: 嗯
1: 啊，如果是说，嗯，可能是就是爱人的年龄就是带的时间比较短，对吧？可能是就带个4-5年，男同志可能能带10年，女同志可能只带8年，那好，那只能按8年来
0: 算。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这样一想，他说，哎呀，这8年压力有点大，是吧？
1: 对，少这2年公积金，你带的稍微多一点，可能月供就高了，高了以后你的缴存基数，你们俩的缴存基数可能就不够了。
0: 嗯，
1: 因为咱们都知道，公积金缴存基数是看这个，并不等于说只看公积金缴存基数，他要看什么？你公积金缴存基数可能加了两口子加了块15000，但是还要看什么呀？还要看你们夫妻双方上卡的工资。
0: 嗯。
1: 可能这个是6000，这个是4000，那就10000，
0: 嗯，
1: 无形当中少了5000，所以这个按什么？按你上卡工资来给你算，
0: 嗯，还是按最严苛的，
1: 对，还是按最低的这个来给你算。再有一个就是像咱们的征信，咱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征信，像咱们商业按揭当中征信，征信你有小额贷款，也笔数多一点，或者是那个公积金的额度用那个，信用卡的额度用的高一点，这个呢，只要您提供流水，能这个你的这个流水呢，你这个就包括这个还款能力呢，能覆盖住你这些，所以说你这个商业按揭的贷款的金额是不再减少的。
0: 嗯，
1: 比方我贷100万。但是我现在可能手里有50万的信用贷款，或者我们两口子平均使用了就是20万的这个信用卡，所以说整加了一块等于是170万的负债。
0: 嗯，
1: 所以说你要是说在咱们商业按揭当中，你有可能说我流水，我可能一个月我们两口子挣3-4万，
0: 嗯，
1: 因为又是没有房租，有出租的房租，有可能我家有个那个什么那个就出租车，我虽然不开，但是我租出去了，对吧？
0: 嗯，
1: 像这种啊，有可以，或者是我父母，就是有的话，我可以让父母给我做公积。你加上去都可以，
0: 嗯
1: 啊，这样呢就是咱们就可以这个100万啊，咱们加上负债，可能咱就能批过去，
0: 嗯，
1: 但公积金可不行，
0: 是
1: 公积金要在你公积金贷款的额度里边减去你的70万，可能你公积金只能贷80，
0: 嗯，
1: 但是你的公积金缴存基数可能也就是80，那行，80减70，你最多只能贷10万，
0: 哎呀，那就没啥用
1: 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可能就没有额度了，嗯，
0: 对，
1: 哎，所以
0: 就会转成商业贷款
1: 了。对，这是他俩的唯一的一个区别，
0: 嗯，
1: 金额的测算、贷款的年限，
0: 嗯，
1: 还有这个就是说房龄，
0: 嗯，
1: 这个方面就是对他的要求。像咱们商业按揭，就是可能到40年之内的房子，我可以再给你贷个10年，而公积金呢，就是卡到30年之内。
0: 嗯，
1: 你要是说超过30年了，你就差一个月。也不行
0: 啊！
1: 你像我们有时候就是做这个二手房当中，就是这个走按揭的时候，就是他要是学区房的，那么就是稍微的房龄老一点，面积稍微小一点，他也可以给你，因为什么？因为他看了他这个房子的价值，
0: 嗯，
1: 对吧？因为他毕竟是个学区啊。但是公积金可不看这个，
0: 嗯，
1: 我只看你的房龄，
0: 不看学区房
1: 啊。对，不管你什么房，你只要超过30年了，就现在就是96年以后的，97年的。我才可以走，所以你要是说96年的行吗？这不正好30年吗？不行，
0: 嗯，
1: 所以说只能97年以后的是可以的，
0: 是，所以就是这个房龄的情况也会限制大家用公积金。
1: 对，比方你的房子，我现在不是我是2006年的，
0: 嗯，
1: 整20年了，
0: 嗯，
1: 那行，那你买房子，那你的首付那可能就不是20了，也可能是30。
0: 哦。
1: 所以说，这是公积金对这个房龄的这个，也决定了你的首付，
0: 嗯，
1: 也决定了你贷款的年限，
0: 是
1: 包括你贷款的那什么。
0: 嗯，但是商业贷款它的条件就宽松了，是吧？
1: 对，商业贷款可以到70到75，有的行都可以。
0: 对，房龄上也没有那么严苛的限制。
1: 对，你想50岁，像我们这50多岁的55了，你走商业按揭我能贷20年，
0: 嗯，
1: 走公积金贷款我最多只能贷7年，加上男的话只能贷上那个多少？
0: 是
1: 10年，嗯，就行了，别的就贷不过去了，
0: 贷不过去。
1: 对对对，
0: 嗯，对，还有的时候呢是买房需要贷款的金额比较高，比方说现在我可能买房手头紧，可能需要贷个200万-300万，是吧？
1: 啊，
0: 公积金是无论如何都满足不了的。
1: 你要是说你公积金缴存上人家最高2700多，今年的最高的不是2700多吗？
0: 27000多，
1: 27000多，对吧？你要是说你这个基数，你两口子都是2万多，都是 高那个什么那高职对吧、或者那个什么那高管这些，那企业的又好，所以说你上的公积金缴的基数又高，那你两口子5万多5万4的公积金缴的基数、那你就可着造就行了，肯定行，
0: 肯定行，
1: 大不了咱就做组合贷款。
0: 是，但是大部分家庭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
1: 程度的，对对，很少能达到这个，它极少数的，对。
0: 所以像这种情况，比方说年龄上这个不合适啊，这个贷款的金额上不合适啊，或者说这个首套认定上首付的比例、公积金的这种利率上都不太合适啊，就会让大家放弃掉，是吧？
1: 对，如果是你就是我就看上2.6了，我贷不了它，我可能就是不舒服，就回头他们说我用不了这个公积金，我就好像死不瞑目那种感觉。我有个客户就这样，说我交了这么多年，凭什么不让？用我怎么我得用10万块钱我也要用，我必须要用一用，就是后来呢我就说那你就用用就少带点呗，对吧？带了以后说还不如不用呢，没啥意义，是吧？白给人家几个年的工资啊。所以说呢，如果是非想用的话，那你只能增加你的首付，对吧？现在但是有贷基互助，公积金现在有这个贷基互助贷款，就是说如果是子女的公积金不够的话，可以用什么呀？用你们双方父母跟你共借，共借的话，可以用他们来跟你一块儿来做这个公积金贷款。
0: 是借他们的本金，还是借他们的贷款的
1: 缴存基数？
0: 缴存基数、
1: 可以用，对对，可以共借啊。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呢，再有一个就是首付。有好多时候，你看我们两口子首付里边余额就很少。如果是说2025年4月1号以后买的房子的，如果是说咱们是贷款买的房子，走的商业按揭也好，走的公积金也好哈，都可以提取双方父母公积金里边的余额。你可以做提前还款。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算是弥补了这个贷款金额上的不足。
0: 是能用上父母的公积金了。
1: 对对对，你也可以提取这个公积金那个父母公积金里边的余额，但是条件是2025年4月1号以后，买房子贷的款的这一刻，以前的不行啊。
0: 以前的不行。
1: 对对对。
0: 那好，这样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关于买房贷款的相关问题呢，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打开了很多关于贷款还款方面的一些思路哈。比方说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公积金贷款达不到你的贷款需求，其实是可以用商业贷款，但是咱们的公积金也是能用上的。比方说你可以用这个公积金提前还款，或者说呢，如果说您有一部分大额资金到账，提前还了一部分商业贷款的话，剩下的如果说在你的公积金贷款范围之内，其实是可以来做商转公的哈，这部分贷款的，
1: 对
0: 啊，所以这种呢也是提醒大家，在贷款的时候不要一根筋的，就说我就用哪个贷款，而且用这个贷款我可能就用到我还完了，不是这样的，是吧？
1: 对对对，所以说还是咱们就是根据现在的情况来做选择，商业贷款还是住房公积金贷款。大伙儿没有用公积金的也不用纠结，因为现在毕竟政府给了咱们呀公积金商。

0: 转公积金业务，包括异地的也可以上转，都可以上转。我觉得这个政策它不可能一时半会儿就收尾，所以说目前来说它还会可以再用，所以说大伙儿呢，如果是现在咱们是交房即交证，对吧？交了房子以后，基本上房产证就出来了。所以说，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咱们可以先走商业按揭，商业按揭等交了房以后，房产证出来了，咱们再把剩余的那一部分，就是我能，就是说公积金能金额能满足的这一部分，咱们再走成公积金，把剩余的还清。这也就是相当于给咱们这公积金贷款，包括咱们的贷款嘛，也当理了理财，也算是把它用好什么，用到就是用到极致。一般情况就是说，有的是虽然想用公积金，发现没有，公积金额度满足不了需求，基本上现在就是公积金额度满足不了。一个是借款人的公积金缴存基数，工资卡那个上卡的工资不够，再有一个就是负债太高。所以说咱们在用了商业以后，咱们在这个还款的过程当中可以减负债，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征信当中的负债，我可以减一部分，对吧？这样呢，我也可以就是还款压力也小了。这样我到了钱到手的话，攒了一定的钱的话，能提前还款的时候，我再去申请商转公积金就可以了。这个呢，也无非也就是差个一年半载的，可能利息多少差一点，但是呢，这是应该是最好的去规划。有的好多就是我宁可多交点首付，对吧？我也要用这个
1: 公积金，
0: 但是借了亲戚朋友了，可能人家就是用吧，我现在这个钱没用，你随便用。但是人家家里边可能急需这笔钱的时候，跟你要的时候，
1: 拿不出来
0: 。所以之间的你这个之间朋友之间的这个交情也断了。所以说你们俩可能还会成仇人。所以说你心里也不舒服。所以说咱们现在要用什么？要用现用手的钱来计划咱们怎么去贷款，而不用我借了钱或者我预计什么样。预计那是以后的事儿，对吧？所以说一定要看我这个卡里边，我手里边能拿出的多少现金作为你的首付。所以再选择我要的是利率还是要的是金额。
1: 是。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用现在的这种商业手段来去解决目前的一些这个资金方面的问题，是吧？但是这个商业手段就是你可以去选择，或者你可以去我觉得有目的性的去选择这些，是吧？根据自己需求去匹配，或者说阶段性的去选择一些产品。
0: 对
1: 啊，是。所以大家如果说在今后的时间当中还有一些关于资金的还款贷款的相关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马经理给大家提的建议，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再见。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吧。

0: 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5: 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燕照， 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0: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1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0: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0: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到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节目呢，我们聚焦国务院新闻办最新举办的一场发布会，带您来重点关注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的成绩单。从市场稳健运行到跨境投资新政落地，从外资加码中国到企业汇率避险升级，无论您关心的钱袋子、生意场还是国际资本流向啊，给您带来相关新发言人的权威解读。首先请听国家外汇管理局新发言人副局长李斌，请李局长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的整体的一个报告。
1: 2026年以来，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影响加深，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增加，我国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国家外汇局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加大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政策供给，强化外汇市场监管，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助力涉外经济健康发展。总体看啊，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交易活跃，更加稳健。具体呢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较2025年全年提高1.3个百分点。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呢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第二，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呢比2025年全年提高了1.5个百分点。其中，即期和衍生品交易量分别为8.3万亿美元、13.8万亿美元，占外汇市场交易总量的比重分别是38%和62%。第三，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

0: 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那么从月度的变化看呢，1到2月份企业在春节前集中收款，跨境资金净流入处在比较高的规模。3月份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我国跨境资金出现小幅净流出，随后重回净流入。6月份以来净流入规模放缓。分项目看，上半年货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同比继续增加，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服务贸易收支逆差收窄，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保持增长。第4，外汇市场预期稳定，上半年银行结售汇顺差2712亿美元。从近期的情况看，6月份美元指数回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小幅下行，部分企业逢高结汇啊，推动结售汇顺差环比增加。7月份以来，结汇和售汇基本平衡。上半年，衡量结汇意愿的外汇收入结汇率是65%，衡量购汇意愿的外汇支出售汇率是61%，与2025年相比啊，变化不大。从这些数据看，企业、个人等主体的结售汇行为总体理性有序。最后呢，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升。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是34163亿美元，比2025年末增加584亿美元。总的来看，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下一步，国家外汇局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稳妥防范化解外部冲击风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打下更好基础。
1: 谢谢李局长的介绍。刚刚在介绍当中呢，也说到了上半年外汇市场的稳健表现。那么面对未来一段时期依然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他又是如何来看待下半年外汇市场的走势的呢？
0: 我刚才呢向大家通报，今年以来呢，面对外部冲击，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首先，我国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经济韧性强，发展空间大，将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我国新兴产业加速成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提速，创新力啊快速上升，有力支撑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3.3%，比2025年加快近4个百分点。全球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新能源等赛道，涌现出更多中国企业的身影。大国经济还具有更强的韧性和发展空间。面对中东地缘冲突等外部冲击，在能源供给多元化、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支持下，我国经济呈现出了较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将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交易啊保持活跃。基于比较优势的合作共赢，是市场经济的自带基金，也是经贸发展的内生动力。上半年，我国货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2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6.9%，这是跨境收支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同时，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对总出口增长贡献呢接近50%，为全球供给了更高质量的产品。我国的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增速呢快于出口，为全球外贸增长提供了空间和机遇。展望未来，科技发展对全球外贸注入新动能，全球制造业 PMI 指数已经连续11个月处于荣枯线上方，6月份国内制造业 PMI 指数环比呢也出现上升，有利于带动我国出口和进口协调发展。第三个方面呢，我国对外开放有序推进，也有助于跨境资金均衡的流动。今年上半年外资来华投资是净流入的，我国对外投资继续稳步增长。截止到今年3月末，我国对外资产和负债呢分别达到了12万亿美元和8万亿美元左右，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未来我国将坚定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提高外资来华投资便利度，稳步拓宽境内主体境外投资渠道，跨境双向的投资啊将更为活跃，也更趋均衡。最后呢，我国外汇市场自身的韧性啊也在不断的增强，对应对外部冲击呢提供有力的保障。近年来呢，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在不断完善，外汇市场交易主体也更加广泛多元，自主调节能力啊提升。企业呢在跨境交易中呢更多的使用人民币和外汇衍生品来管理汇率风险。近年来呢，货物贸易项下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占比啊总体持续上升。今年上半年企业外汇交易利用衍生品套期保值的比例啊达到了35.3%，比2025年啊提高了5.3个百分点。同时在必要的时候逆周期调节外汇市场供求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也不断丰富，更加成熟。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外汇市场韧性，促进市场的稳健运行。应当看到，当前的外部环境仍比较复杂，需要持续观察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增长、通胀、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变化。我们将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持续提升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和预期管理，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

0: 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欢迎继续锁定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最新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成绩单这样的一场新发布会。我们来重点来关注一下新发言人的权威解读。我们了解到啊，在陆家嘴论坛上，外汇局呢提及了跨境直接投资等一揽子增量政策。那么，我们请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肖胜来简要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包括这些政策大概什么时候落地？
1: 2023年以来，外汇局连续3年这个推出一揽子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政策，先后出台了近20项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便利外商投资企业资金支付使用、支付科创类企业跨境融资、缩减资本项目收入使用负面清单、扩大银行办理外汇登记的业务和地区范围等。这些政策显著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有的业务的办理时长从3个工作日缩短到当日办结，有的企业单证审核的材料数量减半。这些政策也强化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保障，其中跨境融资便利化政策有效帮助了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科技型中小企业等拓宽了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那么2026年以来，面对新的形势新的变化，外汇局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这个决策部署，在广泛调研银行、企业等市场主体需求的基础上，结合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进程，拟再推出一揽子政策，进一步提升跨境投融资的便利化水平。那么这一批政策主要分为3类。第一，提升职业投资的便利化水平。针对外商投资企业提升投资效率的需求，我们将进一步简化资本项目结汇支付手续，支持吸引和利用外资固稳出优。对于走出去企业，我们将有序简化资金汇出的业务审核，保障企业正常经营资金的高效便捷使用。第二，扩大跨境融资的高水平开放。为扩大科创绿色金融服务惠及网，我们准备进一步拓展跨境融资便利化政策的适用主体范围，并全国推广绿色外债试点。同时，为满足外商投资企业的避险需要，便利企业更灵活地跨境调配资金，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企业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的管理政策措施。第三，优化资本项目业务登记管理。考虑到企业便利办理跨境投融资业务的实际需要，我们准备进一步将部分登记业务改由银行直接办理，并增加资本项目网上办的业务种类，提升外汇管理的数字化服务水平，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脚底成本。那么上述这些改革措施将在完成相关工作程序后按规定发布实施。
0: 今年以来呢，全球创新资本投资中国的动能增强了。结合最新的数据，外商来华投资的整体表现如何？那又如何来看待外资投资的前景呢？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国家外汇管理局新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2: 近年来，我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全球资本投资提供了广阔有潜力的市场。今年以来，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表现向好， 国际收支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这里面呢，既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也包括我国吸收的境外的存款和贷款。从直接投资看，前五个月外商来华股权投资净增加500多亿美元，其中新增资本金保持稳定，外资企业在境内的收益再投资同比增长35%。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存量超过4万亿美元。剔除离岸中心性质的国家和地区，我国仍位居全球各经济体吸收外资存量的第二位。从资金流向看，我国吸引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外汇局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占总体资本金流入的36%。这个占比呢，比去年同期的占比提高了11个百分点。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未来外商来华投资有望延续向好态势，主要有以下支撑因素。一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科技创新将不断带来新的投资机会，为外资提供更加稳定更有吸引力的发展环境。二是我国稳步扩大制度性对外开放，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金融领域互联互通机制，将为外资来华投资营造更加便利的政策环境。三是近年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国经济的韧性增强，人民币币值稳定，将为全球资本分散配置提供更多选择。下一步呢，国家外汇局将会同相关部门系统谋划外资投资领域改革，有序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构建与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管理科学、规则简洁、操作便利、导向明确的制度框架，进一步便利全球资本投资中国，持续推动更多外资开展长期价值投资。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今天节目我们聚焦国务院新闻办最新举行的一场发布会，带您重点关注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的成绩单。从市场稳健运行到跨境投资新政落地，从外资加码中国到企业汇率的避险升级，无论您关心的钱袋子生意场还是国际资本的流向，给您带来相关新发言人的权威解读。那近年来呢，我国对外资产的一个规模在屡创新高啊，国际收支呢呈现出了一个较强的内在的稳定性。那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的格局有什么特点？今年以来又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听国家外汇管理局新外发言人啊副局长李斌，听听李局长的介绍。
1: 国际收支啊，记录一个经济体一定时期内的全部涉外交易。其中呢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各类对外投资和使用外资等情况。这里面呢对外贸易呢计入经常账户，投资活动呢计入资本和金融账户。由于各国经济结构、发展阶段、制造业、服务业发展水平等啊存在差异，相应呢会形成不同的国际收支格局。常见的呢有两类。一类是贸易进口超过出口，经常账户呢呈现出逆差，因此呢需要从境外融资来弥补这个缺口，这样资本和金融账户会呈现出顺差，由此呢形成收支平衡。另一类呢是贸易出口超过进口，经常账户会相应呈现顺差，由此形成资金的净流入。这些流入资金会由境内主体啊运用到境外，表现为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同时呢境内主体持有的对外资产呢相应的增加。因此啊，从整个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顺差会对应金融和资本账户逆差，两者呢是同增同减。在经常账户顺差增加的情况下，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会相应上升，这并不代表跨境资金流出压力加大。那么从我国的情况看呢，逐步形成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的国际收支自主平衡格局。2022年以来，我国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同步增加，由经常账户形成的资金流入，通过银行、企业等对外投资，配置到全球不同区域、不同产业和金融市场，一方面满足了境内主体国际化经营和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另一方面呢也支持了贸易和投资伙伴国产业和市场的发展。今年以来呢，我国国际收支继续保持这一态势，经常账户延续顺差，同时呢境内主体对外投资运用增多。前五个月啊，境内主体新增对外投资3000多亿美元，对外资产规模继续增加。2026年3月末，我国对外资产约1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未来我国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我国将坚持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将支持经常账户顺差在中长期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同时我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对外投资合作空间，境内企业将继续开展全球化经营和资产配置，我国对外资产规模将稳步增加。
0: 今年以来呢，企业在汇率风险方面、管理方面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变化？外汇局如何来支持企业加强汇率风险管理？有哪些政策的供给和服务呢？我们听李局长接着介绍。
1: 今年以来呢，外部环境是复杂多变，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增强。我们观察到啊，企业主动管理汇率风险的意识啊，进一步提高。采取了多种方式来加强汇率风险管理，比如啊，有的企业呢，它既有外汇收入，也有外汇支出，外汇收支或外汇资产负债， 相抵以后啊，可以形成一定的自然对冲，弱化汇率浮动的影响。有的企业呢，通过人民币计价结算，避免货币错配产生外汇风险敞口；有的企业呢，运用外汇衍生品来提前锁定汇率，降低汇率浮动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外汇局呢，始终把服务企业汇率避险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帮助企业更好适应汇率双向浮动。今年以来呢，继续完善政策供给和服务。第一呢，是持续加强汇率风险中性理念的宣传。汇率呢，由市场供求决定，是很难预测的。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增强，企业更需要坚持汇率风险中性的理念，聚焦主业，主动采取措施管理汇率风险，尽可能降低汇率波动对主营业务和企业财务的影响。外汇局会同相关部门及金融机构，通过编写指引、专题培训、调研座谈、上门辅导等多种方式，持续开展宣传，重点引导企业关注市场环境的变化，提升避险意识，完善自主决策。第二呢，是搭建引企服务的桥梁。目前呢，已经有130家主要中外资银行可以为企业办理呢外汇衍生品业务。当然呢，企业对银行的外汇套保业务啊，它有一个熟悉的过程。银行呢，也需要掌握每家企业的外汇业务情况和这个避险需求。为打通银企之间的信息通道，外汇局建立并不断完善涉外企业信息库。目前呢，已将29万家外贸企业纳入服务清单，并与银行啊做好这些信息共享，帮助银行啊依托企业信息库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第三个方面呢，是鼓励银行提升服务水平。汇率避险啊，总体看呢专业性比较强，企业一直期盼银行可以提供更好的汇率避险服务。为此呢，外汇局简化银行为企业办理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单证审核要求，提升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及时性、便利度，推动银行在创新外汇衍生品、拓展线上交易渠道、加强基层网点展业服务能力等方面呢持续发力，方便企业呢开展汇率避险。此外呢，外汇交易平台和清算机构啊，推动降本提效，持续减免银行服务中小微企业汇率套保的相关手续费。我们还引导银行不断优化外汇衍生品授信和保证金管理机制，让中小微企业能够更加便捷地开展汇率套保业务。今年上半年，企业利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的签约规模接近1.4万亿美元，同比呢增长了40%，企业外汇套保比率达到35.3%，比2025年全年啊提高了5.3个百分点。下一步，外汇局将扎实推进服务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工作，多渠道开展宣传引导，优化产品体系和服务机制，支持银行有效匹配企业多样化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 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发布会。那么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服务贸易也是备受关注。我国跨境服务贸易有哪些新的变化，对于未来趋势有哪些新的展望呢？我们继续来请出国家外汇管理局新发言人副局长李斌，我们听听李局长是怎么来介绍的。
1: 近年来呢，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态势啊总体良好，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带动就业扩容、促进全球服务业发展方面啊，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结构调整啊，推动我国跨境服务规模稳步扩大。国际收支数据显示，近五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以年均12%的增速持续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啊超过10,000亿美元。2026年前五个月服务贸易进出口同比继续增长10%。服务贸易进出口占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啊，可以衡量一国贸易及经济结构的变化。2025年我国这一比重是13.5%，呈稳步上升态势。我国贸易结构逐步转向货物和服务协同发展，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逐步增强。那么从进口端看，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平稳增长，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并有力促进全球服务贸易发展。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口6200多亿美元，是全球第二大服务进口市场。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接近2400亿美元，逆差规模在全球各国中也是最大的，应该说为全球服务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大市场。我国服务进口需求涵盖旅行、知识产权、运输、商业服务等领域，为居民服务消费提供了更多选择和优质产品。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市场遍布诸多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有效带动相关经济体就业和经济增长。那么从出口端看呢，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加快，提质增效凸显。近五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14%，2025年规模比2020年呢几乎翻番。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1%，主要啊是由两个因素来推动。第一呢，我国持续推动外国人入境免签扩容，优化外籍人员来华支付服务和离境退税等政策。今年前五个月跨境旅行收入同比增长了37%，贡献了服务出口增长的24%。第二呢，我国大力发展科技服务和数字服务，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新兴生产性服务竞争优势持续增强。今年前五个月计算机信息服务、商业服务、知识产权服务收入合计增长17%，贡献了服务出口增长的45%。我国高度重视服务业全面发展，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未来服务贸易规模有望继续扩大，服务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国家外汇局将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改革，扩大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为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近年来呢，外汇局出台了很多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的措施。那么我们最后的时间呢，请李局长给介绍一下这些便利化措施及外汇管理方式改革的基本的思路还有成效。
1: 近年来呢，外汇局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目的呢就是帮助经营主体啊减少外汇业务办理环节，提高呢办理的效率，更多呢惠企利民。如果对呢这些便利化措施呢做一个梳理，其中的基本思路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呢，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呢是更加注重主体便利。过去呢便利化政策呢比较多是通过分项目、分业务设计来推进，近年来呢我们按照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原则，从

0: 重业务管理转为更加强调企业主体管理，更多围绕企业整体信用状况提供综合性便利，让诚信合规主体业务办理更快，效率更高。比如呢，近年来我们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对于信用优良的企业，银行凭企业指令就可以为其办理外汇业务，改变了以往主笔审核单证等业务办理方式，大幅缩减了业务办理时间。截止到今年六月末，参与外汇展业改革的银行已经增加到33家，基本覆盖了跨境业务的主要经办银行。银行呢，已经评定优质客户共计5.3万户，比2025年末呢增长了27%。今年上半年呢，为这些企业便利化办理业务的金额呢超过5800亿美元，同比实现翻番。第二呢，是更加注重事中事后管理。外汇业务办理呢，从侧重事前审核，逐步向事前便利、事中监测、事后核查转变。近年来呢，外汇局持续减少行政许可事项，简化许可办理程序，同时把监测核查、执法核查等后续管理做得更精准、更扎实，进一步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比如呢，我们将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由外汇局核准改为银行直接办理，放宽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也就是我们说的 QFII、RQFII 啊，还有境外上市登记等多项资本项目许可办理规定。十四五时期，外汇领域行政许可业务笔数降低了70%。同时，我们大力推进外汇业务网上办，对办理频次比较多的事项可通过数字外管平台在线办理，也是显著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第三呢，是更加注重本外币的协同。随着人民币跨境使用啊增多，人民银行外汇局按照相同业务相同管理的思路，在政策制定和业务流程办理中体现本外币一体化。比如呢，我们建立了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的资金池，方便集团企业啊统筹境内外本外币资金，降低呢融资成本。我们统一了境内企业本外币境外放款管理，便利企业基于生产经营融资需要合理开展的境外放款业务，统一了境内企业境外上市相关本外币资金管理的政策，明确境外上市募集的资金减持或转让股份所得可以外币或人民币调回。我们推进本外币合一的银行结算账户体系建设，有效降低企业账户管理成本。目前呢，各类跨境投融资业务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本外币一套规则，可以在外汇局或者银行呢一站式办理。第四呢，是更加注重科技赋能，探索运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手段，让外汇业务办理更加便利，风险识别更加精准，管理服务呢也更加友好。比如呢，外汇局运用区块链技术搭建了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可以连接和共享税务、保险、企业物流等相关数据，方便了银行办理贸易融资、汇率避险等业务，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第五呢，是更加注重政策的评估。外汇政策出台以后啊，关键是要看落地的效果，看银行企业啊是否真正享受到便利。外汇局建立了外汇政策成效和区域外汇生态两个评估机制，努力做好从政策出台到企业居民可及可感最后一公里的闭环管理和效果评估，根据评估情况啊，动态优化和调整相关政策，切实呢惠企利民。最后呢，我们始终坚持促便利和防风险相结合，坚决守好开放条件下的安全底线，持续完善的宏观审慎加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一方面呢，在必要时强化逆周期调节和预期引导，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防范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呢，强化外汇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外汇违法违规活动。今年上半年查处相关案件超300件，罚没款超4亿元，有效维护外汇市场运行秩序。
1: 好，再次感谢李斌局长的介绍。通过上半年的外汇数据，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经济在复杂外部环境当中的韧性和活力，也感受到了政策红利为市场主体带来的信心与底气。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也是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最后的时间呢，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最新动态。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接连推出了30多场活动，点燃了坝上草原文旅的新热潮。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2: 七月的坝上草原清风送爽，在固原县库伦闹尔景区第二届姑塞杯暨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正式开启，400多名骑手沿着33公里的生态赛道飞驰。骑游大会不设排名，不计时角逐，让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都能乐享其中。
3: 你看天鹅湖多美，天鹅湖旁边还有些绿草之类的，特别漂亮，舒服，骑完还能锻炼身体。
4: 跟朋友在一块说说笑笑，就跟度假一样啊，这个非常的惬意。
2: 骑行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尚未散去，充满草原风情的民俗活动紧随其后。在有着中国赛羊之乡美誉的上义县民俗赛羊会拉开了帷幕，独特又接地气的赛事引得观众纷纷叫好。活动期间，当地还推出了沉浸式情景剧《千古赛羊情》、乡村非遗大集、那达慕大会等10项核心活动。
5: 我是开了5个小时的车过来的啊，既能看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这个体验非常丰富。
6: 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然后那个赛羊会也特别有意思，这一趟没白来，来值了。
2: 如果说赛羊是传统与民俗的延续，那么张北草原上的音乐狂欢则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享受到独属于草原夏日的风景与激情。
7: 我特别喜欢这边的天空和草原，然后天空特别蓝，尤其是很多那个云彩，我特别喜欢。
8: 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各地的车辆，然后在这里相聚了，然后一起听我们喜欢的歌手的音乐，感觉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好，下次我们还来。
2: 今年夏季，张家口依托草原优势，全域联动推出涵盖文艺展演、沉浸体验、消夏避暑、文博场馆4大领域的30项重点文旅活动，不仅让游客在湖光草色间流连忘返，更带火了沿线民宿、餐饮、文创等消费业态。当地推出的票根福利、跨区域联票等一系列拉长消费体验周期的措施，让夏日张家口的文旅经济热力十足。
9: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那个酒店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
10: 我们在农产品呀，到这儿以后下单的人特别多，回去以后呢吃得好，大家继续下单。我一年收入大概是3多万吧，我相信我们这个地区呢，这个旅游这个肯定是顾客越来越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3: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职商课堂商界导航，我是高芳。今天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些商业的案例，希望对各位能够有所启发。转眼间呢，2026年已经过半了，回头看看这半年的时间，消费市场确实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边呢是大家收紧了钱袋子，更加的精打细算；一边是愿意为体验、为情绪、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掷千金。那这些变化的背后到底在发生一些什么呢？最近呢，我读到了

麦肯锡发布的2026年消费者现状报告，他调查了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4863名消费者，分析得非常的扎实。报告里有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今年的消费市场啊，正在被两股力量同时推动。第一呢，就是科技的快速发展 ，AI、社交媒体、可穿戴设备、二手交易平台，给了消费者过去没有的工具。第二呢，就是持续的成本压力，通胀、生活成本上升、经济不确定性，让消费者越来越在意这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那这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就出现了四个影响全球消费市场的新趋势。首先呢，就是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正在成为年轻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关键渠道。在过去呢，小美台、咖啡机啊，我们可能会打开电商来搜一搜，点进店里看两眼，比个参数价格再下单。但现在呢，这条路被社交媒体和 AI 所改写了。年轻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呢，不再只发生在电商搜索框里，而是越来越早的发生在了社交媒体和 AI 的对话框里。因为今天消费者的选项实在太多了，渠道多，商品多，评论也多，他们也想认真挑，但是真的挑不过来。而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呢，正好提供了更加省事儿的方案。社交媒体呢，负责让你心动， AI 负责帮你来挑选。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本来想买咖啡机，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别人早上在家做拿铁，哎，看起来很惬意，突然就觉得我也想在家弄一杯。但真的想买的时候呢，发现选项太多了，什么半自动的、全自动的、胶囊机，每台机器的参数更是五花八门，看着就头大。于是呢，他干脆打开 AI 助手说，帮我选一台咖啡机，我喜欢奶咖，预算2000块。那这个时候呢， AI 就会把他的需求整理成筛选条件，排除掉不合适的产品，所以消费者呢不用从头做功课，也能够快速拿到一个适合他的方案。报告里有组数据，很能说明这个变化。在 Z 时代，也就是说，14到29岁的受访者当中，28%已经在使用生成式 AI 购物，60%呢会经常使用传统搜索平台的 AI 概览功能，34%认为在真正做购买决定的时候，社交媒体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那这就意味着年轻消费者的购物入口正在改变。而且报告还提到，当大模型回答消费者的消费品相关问题的时候，更多信息是来自零售商、测评网站、媒体和社交内容。那品牌官网呢，只贡献了大约1%到2%的引用来源。这一点是值得留意的。前几年的调查显示，海外消费者相对更习惯在官网获取信息。但是随着购物入口的变化，今天的出海品牌不能够太依赖官网这个渠道了。而且你的信息既要让人读得懂，也要让 AI 能够读到。不过有意思的是，年轻人虽然用社交媒体和 AI 用得多，但是他们对这两个渠道的信任度啊，是低于老年人对传统渠道的信任度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因为信任才用，而是因为方便才用。那么其次呢，健康这门生意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以前我们说一个人很健康，常常会说，哎，他吃得好，睡得香。说到底呢，这些都是很主观的感觉。而今天因为科技的进步，这几个词正在被拆得越来越细。吃得好不再只是少油少盐，是你吃完饭之后血糖在血糖仪上的那条曲线是缓慢上升还是一路飙升。睡得香呢，不再只是一觉睡到自然醒，而是手表告诉你昨晚深睡眠比例占了多少，心率有没有异常。报告里还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实现健康目标了吗？超过一半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原因，就是穿戴设备的测量让人对自己的不健康有了清晰的感知。你看啊，过去你想知道自己血糖高低、睡眠质量怎么样，还要去医院做体检。但现在不一样了，可穿戴设备和健康 APP 越来越成熟，智能手表、血糖监测仪开始把原来看不见的身体变化变成每天都能够看到的反馈。你手腕上的运动手表随时都可以告诉你，你此刻的心率是多少，有没有波动，正常不正常。那这个变化呢，一旦被看见，行为就更容易被改变了。当消费者对自己更加自律，他对健康产品的效果的期待也会更加的具体和更加的严苛。所以说，健康消费正在从

0: 脉感觉变成脉看得见的变化。比如说健身一段时间，你的体脂率啊、肌肉量啊、心肺功能有没有变化。那当然这件事情不止发生在健康行业，护肤品的抗氧化抗衰老过去也是在卖美好的感觉，但是模糊的感觉已经很难打动今天的消费者了，因为用户想知道使用产品之后自己的肤质、脸上的色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过去消费者买的是承诺，现在消费者呢要的是证据。所以说完科技带来的变化，我们再来看看成本压力引发的消费趋势。省钱在过去靠买的便宜，现在靠算总账。这两年呢，放眼全球，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报告当中提到，长期的生活成本压力让超过3/4的受访消费者都在消费降级。但是消费者今天消费降级的方式呢，正在从买便宜货变成算总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买一个行李箱吧，一个300，一个1000，乍一看肯定是300的更便宜啊。但是如果300的箱子用2次轮子就坏了，而1000块的箱子能够用很多年，那算完这笔总账，哪个更值得买，就不只是看标价了。报告提出，在受访者当中，82%的消费者会刻意延长物品的使用时间，30%的人呢会购买二手服装，接近1/半的人会自己维修理发或者美容护理。更有意思的是，社交媒体还把这件事儿变成了一种乐趣。就过去呢，省钱容易让人觉得抠门儿，但是现在网上到处都是省钱技巧、二手好物。有人分享怎么把旧家具改得更好看，有人分享怎么买到高性价比的二手包，有人分享怎么修好一个水龙头。所以说这个省钱啊，不再只是没有办法，而变成了炫耀资本。你看我多会过日子。过去品牌常常想让消费者觉得买了我很有面子，现在有些品类反而要让消费者觉得买我很聪明。这时候的营销语言呢，也不再只是强调便宜了，而是强调会选、不浪费、懂生活、长期划算。不过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实物消费的情况，那落到体验消费上会怎样呢？毕竟体验消费和买东西是不一样的，体验消费结束就是结束了，好像不存在长期划算的这样的说法。这就引出了第四个趋势，就是预算紧了，体验消费反而开始两头走。那既然大家都知道在控制预算，按理说呢，旅游娱乐这些非必要消费应该是最先被砍掉的，但是报告的数据却显示，2023到2025年全球体验消费市场还增长了2.6%。也就是说呢，消费者并没有把快乐戒掉，而是在重新的判断什么样的快乐值得花钱。一方面呢，是用更低的成本来获得相似的感受，比如流媒体、游戏、在家聚会，不需要买票也一样能够让人放松兴奋，或者和朋友保持连接。但另外一方面呢，省钱并不等于所有体验都买不了了。报告问消费者，假如现在多出200美元让你犒劳一下自己，你最愿意把钱花在哪里呢？从 Z 时代到婴儿潮一代，也就是从青少年到退休人士，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把钱留着去旅行。所以说这个预算越紧啊，消费者越不会把钱平均的花在每一种快乐上，他们会在一些地方用更便宜的方式替代，再把省下来的钱留给少数真正值得期待、值得记住的体验。好吧，看完这份报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2026年的消费者不是不花钱了，而是不愿意糊里糊涂的花钱了。消费者呢，一边有了更多的工具，有 AI 来帮他们选商品，有穿戴设备帮他们看健身效果，有二手平台和维修教程帮他们延长物品的寿命，一边呢也更认真的算总账，每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所以说未来企业不能只问怎么卖得这么便宜更便宜，也不能只问怎么能够讲得更高级，真正要问的就是我能不能让消费者在花钱之前相信我，在花钱之后觉得很值。好，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商业思维有所启发。接上课堂，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

0: 转钱的信息。
1: 删除。
2: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是。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4: 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6: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2025年视频号日活突破5.5亿，逼近抖音的6亿，但它的活跃创作者只有大约400万，是抖音的1/5。而今天的视频号其实正处于红利期的尾巴，按当前增速粗略来估计，窗口期大概还剩1到2年。最近我有读到有望数据出品的2025年度视频号电商生态洞察。有望呢是一家专门追踪视频号生态的营销情报服务商。这份报告啊覆盖了2025全年的活跃主播、动销商品和品牌数据。经过脱敏和指数化处理，虽然不是平台官方全量数据，但是颗粒度足够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那总结了3个新认知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新认知呢，就是视频号的核心买家是30到50岁的女性家庭 CEO。去任何一个平台做生意，第一步都要搞清楚到底是哪群人在这里花钱。报告显示，视频号的消费主力呢是30到50岁的成熟女性，1、2线和新1线城市用户占比超过60%。销售额第一名是服饰内衣，占比超过37%，紧跟着是食品饮料、珠宝首饰、生鲜和美妆护肤。这分明是一张全家的生活采购单啊，自己的大衣和面霜，老公的运动装备，父母的滋补品，家里的厨具电器，全在一个地方解决。那更值得注意的是增长结构，2025年下半年同比2024年，家用电器销售额同比增速超过300%，珠宝首饰超过250%，食品饮料超过200%，运动户外也超过100%。这些可都不是冲动消费品，而是需要反复比较、建立信任之后才会下单的品类啊。那为什么他们在视频号里买呢？因为视频号长在微信里，微信是中国人最核心的熟人关系链之一。不少商家主推的套装礼盒很契合消费者的礼赠需求，一个顾客买了觉得好，他会顺手转发到家庭群、闺蜜群，这种基于真实社交关系的口碑裂变，让一个被服务好的家庭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复购和转介绍。用商业术语来说，这叫用户生命周期价值思维。不看顾客第一次花了多少钱。

而是看他这辈子能在你这里花多少钱。在很多泛娱乐平台，大家习惯了经营流量，但是在视频号，也许我们更应该经营的是关系。具体到执行上，也许我们可以试着把单品爆款逻辑悄悄过渡到家庭连带销售逻辑。基于信任的跨品类连带销售，或许是拉升客单价和利润率的一个思路。第二个新认知，四分之一的销售额来自千元以上商品，在视频号讲座式带货和高客单价才是真正的王炸。既然面对的是一群见过世面、对套路门清的成熟女性，靠低价忽悠啊是行不通的。报告里呢有个很反常识的数据，在视频号直播带货的商品中，300元以上的中高档商品贡献了超过50%的销售额，1000元以上的商品占了总销售额的23.4%，将近四分之一。这些贵东西是怎么卖出去的呢？答案藏在视频号独特的内容生态里。报告揭示了一个现象，视频号里最有效的带货方式不是声嘶力竭的叫卖，而是知识型直播。拿美妆护肤来说吧，报告显示抗皱、紧致、保湿、美白是用户最核心的需求词，胶原蛋白、玻色因、多肽是最热门的成分词。卖得好的护肤品牌直播间画风跟其他平台是截然不同，主播会花大量的时间来科普皮肤衰老的原理，讲解每一种成分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他们不是在推销，而是在教学。再来看食品饮料，饮料冲调和传统滋补两个细分类目加起来占了品类销售额的近50%，药食同源食品、灵芝孢子粉这类品类增速惊人。有一款有机纯驼乳粉，售价459元到2988元，全年销量超过了10000件。运动户外呢也是一样的，这个品类的整体成倍增长。但有意思的是，用户买运动服饰的核心卖点词不是专业，不是竞技，而是休闲、百搭、显瘦、保暖。换句话说，视频号的家庭 CEO 买冲锋衣不是为了去登珠峰，而是为了日常穿搭好看又实用。斐乐抓住了这一点，主推的不是专业运动装备，而是千元级的时尚羽绒服和休闲鞋，做到了运动户外品类第一。你看，主播用专业内容降低了顾客的决策焦虑，顾客花大价钱之前最怕的不是贵，而是不值。当他觉得这个人真懂行，跟着买不会错的时候，那价格敏感度就会下降。知识型直播本质上就是用专业内容来做杠杆，撬动信任，再用信任来撬动高客单价。第三个新认知就是品牌怎么下场，用硬核专业知识承接高净值人群的信任。搞清楚了人群和消费特征，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品牌具体该怎么做。报告拆解了几个在视频号跑出来的品牌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护肤品牌谷雨的做法是一个品牌十几张面孔，官方旗舰店、抗老专卖店、眼部护理店、美白淡斑精华店，每个账号定位都不同，覆盖不同的细分需求的人群，而且几乎呢都是每天播10到17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家庭女主人啊，看手机的时间呢极度的碎片化，早上送完孩子刷一会儿，然后午休呢刷一会儿，深夜哄完孩子再刷一会儿，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所以你必须得一直在。到了双11，多个账号同时上官方活动的落地页，叠加投流，集中引爆，10月、11月销售额是暴涨，成为双11的黑马。运动品牌斐乐的做法呢是总部定调，区域落地，三个总部的主账号分别主攻鞋类、基础款服饰，还有时尚运动裙装，选品差异化，避免自己跟自己打架。在此基础上再开深圳店、广州店等区域账号，从总部到地方构建完整的自播网络，三个主账号贡献了70%以上的业绩，但是区域账号负责触达更多本地化人群，形成补充。其
型服饰品牌 Cola Cola 的做法则更适合中小商家和白牌学习。总结起来呢，就是高性价比单品跑通之后，矩阵账号来轮番接力。他们没有盲目的去铺设全品类，而是盯准了一款几十块钱的高性价比女款骑行服上衣，主打百搭实用，启用了几个服装厂命名的矩阵号，一个账号流量自然下滑，立刻换号接力。产品的生命周期到了，比如进入12月上衣销量回落，那就会果断的去换成冬季保暖裤，再次打爆。仅那款上衣的单品就卖出了50万件以上，销售额超2000万呢。报告里提到的这三个品牌的共同逻辑是用矩阵解决覆盖面，长时间的直播解决触达效率，差异化定位来解决内部竞争。这不是赌一场爆款，而是建一套系统。爆款是烟花，看着热闹，亮一下就没了。矩阵是管道，建好之后水会自然的流，自己流。那总结一下，视频号不是一个靠纯粹的算法流量去吸引用户的漏斗，它更像是一个靠社交和信任来沉淀高净值客户的蓄水池。那如果你是有品质和客单价的品牌方，视频号可能是你现在最应该重视的增量战场。不要照搬其他品牌的低价打法，围绕你最拿手的1到2款核心单品来组建品牌自播矩阵，用知识型、科普型的直播内容来建立专业形象，让你公司里最懂产品的人去上镜，像专业顾问一样给顾客来提供真实的生活建议。那如果你是中小商家或白牌，不要急着自己上，先借力达人。报告显示，食品饮料品类67%以上的销售额都是来自达人直播。选达人的标准呢，不是粉丝量，而是他的人设跟你的产品的调性匹不匹配。一个粉丝信任度高的中腰部的达人，可能比一个百万粉的泛娱乐达人更能够帮你卖货。等达人帮你把口碑给立住了，你再逐步的去建立自己的品牌自播阵地。那如果你是其他行业的经营者，视频号的经验啊，同样是值得借鉴的。它告诉我们，在一个信息过载、注意力稀缺的时代，专业本身就是最好的营销。信任一旦建立了，那复购、转介绍、高客单价，全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当你不再追逐流量，而转而去经营信任的时候，反而会发现好生意一直都在。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0: 闪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1: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们来看一个跟出生率强绑定的细分行业，儿童化妆品。您可能好奇，孩子也要化妆吗？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在国家的法规分类里，所谓的儿童化妆品并不是指口红、眼影这些彩妆，而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是指专门为0到12岁儿童设计的，用于清洁、保湿、护发、防晒、舒缓等功效的日常皮肤护理产品。也就是说，你每天给孩子用的面霜、身体乳、洗发水、沐浴露全都是儿童化妆品。这是一个高速增长的细分市场，而且关乎下一代的健康，监管层面呢也在高度关注。最近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儿童化妆品行业发展研究报告2025》，它的核心目的啊是为政策制定和产业升级提供参考，所以里面不仅有宏观的政策法规梳理，还结合了各大电商平台的销售数据，有3个新认知来分享给您。第一个新认知就是，出生率虽然腰斩，但是儿童化妆品的市场规模却翻了近4倍，数量红利的消失反而逼出了客单价红利。过去呢，我们总觉得孩子少了，买儿童产品的人肯定也就少了，但真的是这样吗？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新生儿出生数量从2015年的1655万一路断崖式下滑到了2025年的792万，10年时间从1600多万掉到不到800万，这个指标几乎腰斩。但是从2014年到2025年，中国儿童化妆品的市场规模并没有随着新生儿数量的萎缩，反而从136.4亿元一路飙升，突破了500亿元，翻了将近4倍。为什么人少了，钱反而变多了呢？报告里说，是精致育儿对冲了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客单价。

红利。现在的消费主力是90后、95后的家长，他们对品质的理解和老一辈完全不同。老一辈追求的是吃饱穿暖，有就行，而他们追求的是成分安全、功效明确、品牌可信。数据显示，有65%的家庭每年在儿童化妆品上的支出超过800元，而单价在200元以上的高端产品增速达到了惊人的28%，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你看，当一个行业的人口基数红利消失的时候，不要只盯着还有多少人能买，更要看每个愿意买的人愿意花多少钱。从数量逻辑切换到客单价逻辑，往往能够发现新的增长空间。第二个新认知，儿童护肤的重点从基础保湿迁移到了防晒和抗敏感，品类也在随着年龄阶段式的发育。提到给小孩子护肤，很多人可能觉得大人要抗老、要美白、要控油，需求更多。小孩子皮肤那么好，一瓶滋润的面霜从1岁用到12岁就够了。这个平路思维啊，这是一个平路思维，但是如今的市场需求颗粒度已经很细了，需要转变成阶梯式发育的思维。我们先来看儿童化妆品市场的整体结构。报告显示，2025年在儿童化妆品市场里，乳液面霜是老大，占了28.7%的份额，剩下的份额则被润肤乳啊占比20.15%，牙膏占比15.1%，洗面奶、防晒霜、护臀膏等五花八门的品类瓜分了。儿童彩妆的市场规模也已经突破200亿元。我们再来看增速最快的细分赛道儿童防晒。报告里呢有一组数据很惊人，2025年线上儿童防晒销售额达到18.3亿，较2021年复合增长率超过50%。这个增速背后啊，不只是更多人买了，更是同一人买的更多次，用在更多场景了。我们习惯性的把儿童当成统一的客群，但是他们根本就是处于不同进化阶段的多个物种。报告把这种基于儿童年龄的阶段式发育拆解得很透彻。0到3岁的婴幼儿，皮肤屏障没发育全，角质层不成熟，失水率高，核心痛点是构建屏障。pH 值要控制在5.5到7.0的弱酸区间，配方追求极致温和。那4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会跑会跳了，运动量增加了，面对紫外线的风险也在剧增。儿童防晒品在这个年龄段的渗透率从2019年的17%狂飙到了2025年的52%。7到12岁的学龄儿童皮脂腺开始活跃，油脂分泌开始增多，痤疮发生率比学龄前要高出3倍。那么这个时候你再给他涂厚重的面霜，那就会长痘，必须引入针对性的控痘和清洁方案。你看，从构建屏障到防晒防护，再到控油清洁，每一个阶段的主线任务都不一样了。那些能够精准切中某个阶梯痛点的品牌就更容易崛起，而还在用0到12岁通用粗放逻辑打仗的传统品牌则难免陷于衰退。这个洞察可以迁移到很多行业。当市场进入一个存量竞争的时候，最大的机会往往不是做出一个更好的产品，而是为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刻去提供刚刚好的解决方案，把一次性的交易变成持续的服务关系。第三个新认知，儿童皮肤并不是简单的成人缩小版，产品需进行非等比研发，技术门槛很高。一直以来呢，外界对儿童化妆品有一个巨大的误解，就是做儿童面霜多简单呀，不就是把成人的产品配方拿过来，把美白的抗老成分的浓度降低一点，换个可爱的卡通包装，不就可以卖给孩子们了吗？报告明确指出，成人配方降级的做法很落后，并且充满风险。真实的儿童化妆品必须死磕技术，进行非等比研发。那什么叫非等比呢？因为儿童的角质层厚度啊比成人薄，通透性更高，在成人身上安全的化学成分或促渗技术用在孩子身上，可能就会造成刺激和伤害。你不能拿缩小的尺子去量一个全新的物种，研发逻辑需要推倒重来。为了守住安全底线，国家监管的手腕就越来越硬了。2026年起，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发布了最新的标准，将儿童化妆品的菌落总数限值从原来的不得超过500。

0: 差一把点，从而筛选出真正适合的活性成分。靠贴牌加工和概念营销赚快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那些深耕基础研究、有硬核技术壁垒的企业才能够留在牌桌上。报告里呢，还有个有意思的想法，未来的产品创新不只是在配方里，还可以是在数字体验上。比如在儿童防晒霜的包装上搭载 NFC 智能芯片，孩子拿手机碰一下，就能够结合实时的天气和紫外线的指数，收到专属的防晒提醒，完成打卡，还能收集虚拟勋章。你看，连给孩子涂个防晒霜都可以变成一场数字游戏。今天的儿童化妆品是在用做药的严谨做安全，用做科技产品的思维做体验，用做教育的耐心做用户沟通。如果你是孩子家长，那请放下对纯天然零添加的盲目追逐，在给孩子选购护肤品的时候呢，可以先看看有没有国家药监局的小金盾标志。其次，要针对孩子的真实年龄和具体场景去挑选科学验证过的专属产品，不给孩子娇嫩的皮肤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如果你是防晒相关的从业者，增长的红利不在首涂，而在补涂。一个孩子第一次买防晒是市场教育的结果，但能不能让他买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是在不同场景下买不同形剂的防晒，考验的就是产品设计的功力了。便携的防晒棒、不脏手的防晒气垫、易清洗的配方，这些服务补涂的设计可能会是把高增长变成高复购的关键。如果你身处供应链或者是制造端，那么请意识到化妆品行业的监管正全面向药品级靠拢，未来的生存之道是从事后检验转向全生命周期的事前风险评估。谁能够率先引入全链条溯源，建立从原料到包装材料安全的严苛内控标准，谁就更有可能接住头部品牌的大单。当一个行业的人口红利消失的时候，逼出来的不是萎缩，而是专业化的深度。当消费者变得越来越挑剔的时候，淘汰的不是市场，而是那些还想用旧逻辑赚新钱的人。
1: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

0: 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绩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继商课堂商界导航，腾讯服饰行业营销白皮书2026版发布。那么这份报告呢，覆盖了视频号、微信小店、企业微信等微信生态的真实交易数据。他研究的问题啊很具体，在微信里品牌到底该怎么卖衣服。仔细翻看后呢，发现了他其实啊聊到了一个经典的商业问题，当流量见顶，价格战打到极致的时候，高客单价的生意到底还能怎么做。第一，微信小店已经不是补充渠道，而是新增量的主场。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微信小店里品牌的 GMV 增速快于大盘 4.3 倍，年动销商品数是 1.6 倍，月均动销商家数是 1.7 倍，25岁以下年轻用户增长了 336% 以上， GMV、商家数量、用户数量都在增长，这意味着这里已经形成了正向循环，用户多，商家就愿意投入更多资源，供给就更丰富，用户体验就更好，吸引更多新用户进来，这就是增量市场的飞轮效应，一旦转起来就会越转越快。第二，服饰的增量常常不是多卖一件，而是多进入一个场景。在传统卖货思维里，让客户多花钱通常靠打折，第二件半价，但是在视频号服饰人群里呢，超六成人月均服饰消费超过500元，近70%的人近一年消费总额还在提升。报告总结，驱动他们花更多钱的核心因素啊，是场景延伸和角色扩展。简单来说，就是你不是让客户在同一个场景里多买一件，而是让他发现原来他还有另一个场景也需要这件衣服。以前呢，你卖一件冲锋衣，在商品图上写着防水防风，客户呢想的是我已经有一件冲锋衣了，不需要再买，这叫买单品。那现在你在视频里告诉客户，周末逃离城市，带孩子去郊区露营，山里早晚温差大，这件衣服不仅防风透气，拍照还特别出片。客户这时候想的是，哦，原来周末露营我还缺这么一件衣服，这就叫进入了一个新场景。他买的不再是一件御寒的衣服，他买的是周末精致露营的入场券，是职场精英下班后的松弛感，是练完瑜伽去喝咖啡的时尚感。那当你能够用内容为用户构建出新的生活场景的时候，你不需要降价，他会为了满足这个场景下自己扮演的新角色，心甘情愿地来买下全套的装备。你卖的不是产品，而是客户向往的那个自己。第三，男装和女装卖得贵，不是因为花哨，而是因为质感与解决方案。全网大盘里，女装价格带主要是集中在100元到200元，风格多为时尚、百搭、复古、韩版。但是在视频号里呢，女装价格带集中在599元到1500元，相差了3到7倍。这里聚焦了大量成熟女性群体，她们的时尚需求在传统电商里并没有被充分满足，她们高度关注羊毛、香云纱等材质品质，要的是面料的舒适、裁剪得体度，愿意为穿上显贵有质感来支付溢价。男装啊也是一样的，互联网男装大盘呢是100到300元，而视频号里男装集中在300到800元，甚至更高。报告指出，这里的男性消费特征啊是品质刚需、场景细分、信任驱动。成年男性买衣服最怕麻烦了，男装复购率靠的不是降价刺激，而是你能不能给他提供一套可信的生活解决方案。比如说出差见客户怎么穿不出错，周末打高尔夫怎么穿有面子，只要你让他觉得在这里买靠谱省事儿，他就不想再换别人了。

价格是由你解决的问题的价值决定的。那么第四，高客单用户不是慢下单，而是慢研究后快成交。东西卖得贵，转化率会不会很低？客户下单会不会特别慢？报告呢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83%的用户啊愿意在购买前投入时间来做购买功课。注意，这里说的是愿意投入时间，不是犹豫不决。犹豫不决是因为不信任，所以迟迟不敢下单，而愿意投入时间是因为他认真对待这次购买，他想搞清楚这件衣服到底值不值这个价。那面对一件呢1000块钱的外套，这群高客单价用户不会被主播一句321上链接冲昏头脑，他们会很冷静地去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坐在直播间，或者是看短视频，听你讲这件衣服是怎么纺织的，产地在哪儿，针脚是怎么处理的。报告显示52%的人最关注面料材质科技和产地的讲解了。这半个小时的听课就是慢研究，一旦这个研究过程完成了，他心里的逻辑闭环打通了，信任就建立起来了，他下单的速度会比你想象的要快，根本不需要你用限时秒杀去逼单。好内容不是为了替代详情页，而是安全地把人送进详情页。报告显示53%的用户在观看服饰时尚类内容后会点击了解商品详情。那不要急着收割信任，要先花时间去建立信任。好，第五，在这里成交的常常不是广告，而是被借来的信任。在这个慢研究的过程中，是谁在起决定性的作用呢？报告显示69%的视频号服饰人群有关注的博主，并买过他们推荐的衣服。在下单的驱动因素里，喜欢的博主推荐和周围家人朋友的推荐，这两项指数啊远高于平均水平。微信本身就是中国巨大的熟人社交网络，一个用户在你的视频号里买了一件好衣服，他会顺手转发给闺蜜，发到家庭群。你卖掉的不仅是一件商品，其实更是借用了这位用户在他朋友圈里的社交信用。最好的广告是客户替你说的那句真的不错。第六，私域最值钱的沉淀不是联系方式，而是服务权。当交易完成或者种草成功后，你把客户加到企业微信里，很多人以为大功告成了，开始疯狂地发各种打折信息。那报告显示，购买后或种草后，有高达83%的人愿意添加品牌的微信进行深度了解，但是他们加你不是为了看你每天群发的垃圾短信。47%的人期待你根据他的购买记录来推荐搭配建议，43%的人期待你给他定期的品牌专属上新预览。所谓的私域不是你免费发传单的广播站，而是客户单方面的授予你的专属服务权，他把你当成了一个私人的衣橱管家。如果你只会发硬广，你就是在滥用这种宝贵的服务权。只有提供情绪价值和专属服务，那这个联系方式才会成为有价值的资产。私域的本质是客户授予你的持续服务资格，而不是你的营销阵地。那今天我们聊到的服饰其实只是一个容器，这些底层逻辑呢，完全可以变成你所在行业的具体打法。那什么样的具体打法呢？第一，如果你的产品客单价在1000元以上，要学会场景构建能力，用产品参数来说服客户，效果往往有限。那更有效的做法是用内容来帮客户构建出一个他向往的生活场景。比如你卖高端厨具，与其讲德国工艺，那不如讲周末下午阳光洒进厨房，你用这口锅给家人做了一顿法式炖牛肉，孩子说这是他吃过最好的一餐，场景及需求。第二，如果你的产品需要专业讲解，要学会慢研究快成交的节奏感。逼单往往会吓跑高净值客户，那更有效的做法就是给他们足够的决策时间和专业内容，让他们完成购买功课。比如你卖全屋定制，先花时间去拆解板材的环保等级、封边工艺，揉碎了来讲给客户听，等他被你的专业折服，掏出30万全款，这就叫快成交。第三，如果你做的是需要长期信任的生意，那就要学会借用信任。
硬广获客的效果越来越差。更聪明的做法是让你的客户变成你的销售，比如你做的是 B2B 的企业软件，去找你现有的标杆客户，和他们共创内容，把他们用你的软件一年节省的200万成本的故事拍成访谈，写成实战复盘，让他们发在自己的行业交流群里。那你拿下的将不再是冷冰冰的线索了，而是带着信用背书的客户。第四，如果你有私域，要学会把联系方式变成服务权，把客户的微信来当成广播站是最常见的私域误区了。正确的理解是，这是客户授予你的专属服务权。比如你卖豪华汽车，客户提了一辆50万的车，加了你的企业微信，在降温的前一天私信他一份专属的冬季胎压保养指南，在周末发给他一张只有车主才能参与的高端马术体验邀请函。你通过提供情绪价值和专属服务，从一个卖车的销售变成了他的出行管家。你看，这四个思路跟卖衣服没有关系，但是他们的底层逻辑啊是一样的。高客单价生意的破局点是在于你能为客户创造多少价格之外的价值。好，希望这个分享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木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

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3: 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8: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9: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0: 哇，雪糕透心凉啊。
9: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1: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2: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
13: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000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

0: 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眼下呢，正式进入了一年当中闷热潮湿的三伏天儿。今年的伏天长达40天，高温高湿叠加，那对于我们的脏腑功能偏弱、大多数伴有基础慢性病的老年人来说，也是全年当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很多老年朋友一到伏天儿就浑身发沉，也吃不下饭，心慌失眠，吹会儿空调关节就疼，稍不注意呢还非常容易中暑，诱发心脑血管不适。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医院老年病二科主任高慧主任。高主任呢，深耕老年病中医诊疗多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给朋友们一套接地气好操作的三伏养生方案。不管是家里有长辈，还是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自己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可以说都是非常的实用。我们接下来有请高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高主任，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三伏天老人们养生的这些事儿哈。咱们先来从中医的角度讲一讲这个三伏天的气候特点是什么，为什么老年人一到伏天身体就容易这个不适感会明显加重呢？
1: 好，在这个时节讲这个话题是特别有必要的。那么咱们三伏天呢，其实就是一个高温加高湿，那么用咱们这个词儿四个字来形容呢，就是暑湿交蒸，又热又湿。那么这个季节呢，就是因为气温高嘛，那么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的季节。这种时候呢，这个地表的这个阳气很旺，日照很强，然后地表的温度特别高，所以它昼夜温差小，全天都是闷热的。然后再有呢，湿气就是弥漫，因为它正好处在咱们的长夏这个季节。咱们知道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其实还有一个叫长夏。那么这个季节呢，就是雨水是特别多的，那么高温配上这个高湿，那么大家想想，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桑拿天。桑拿天进澡堂子是这种感觉。所以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呢，对于老人来说是非常不友好的。那么尤其是呢，老人呢，首先呢，他脏腑机能是个衰退的，体质比较差，他是不能耐受这种高温高湿的这种天气。那么再有一个呢，这个高温高湿的这种情况下，他脾胃就容易受影响。你看咱们一到这种季节，老人吃饭不是特别好啊，再加上呢，有时候吹吹空调或者是有点贪凉，那更伤脾胃。那么在本身就正气在走下坡路的时候，再加上脾的这种后天之本失于调养，那么就会加重他的正气的一个衰弱。所以呢，在这个季节里呢，这个老人呢，脾胃呀、心脏呀、肾呐，都容易出问题。那么容易因为这种水湿代谢的停滞，容易出现水肿啊、乏力、腹胀、腹泻啊，包括好像是长胖似的，其实是虚胖，身体里好多的都是咱们的湿邪。那么这种湿邪积聚时间长以后，咱们中医叫炼液成痰，就是这个稀薄的液体呢成了浓浊的这种痰。咱们中医的痰和实际那个痰不一样啊。那么痰阻络咱们的气血脉道，就会出现咳嗽呀、喘息呀、胸闷的这些情况。所以很多老人在这个季节容易啊，因为这些情况把他的基础病诱发出来。所以呢，这个季节我们确实在老人要多多的关注，多多的关爱老人
0: 啊。这就是我们经常中医当中说到的这个长夏多湿，暑气耗气阴哈。那很多老人也会觉得说三伏天出汗越多越好，觉得出汗就是一种排毒的方式，您觉得这种说法对吗？
1: 这种说法还是不科学的啊。首先咱们先普及普及咱们中医。中医呢有小汗和大汗之 之的区别啊，之别。
0: 嗯，
1: 那么小旱呢，嗯，咱们就是这个话叫遍身灼灼汗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全身微微的出一层汗，这种啊是我们正气充足，把邪气往外散的这种表现啊。
0: 嗯，
1: 那么这个咱们是好的汗，好的汗。那么包括咱们出去健身呢，练个八段锦呢，做个太极呀，都希望达到这种小汗出的目的。它呢表示我们正气充足，湿邪往外散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养身体的汗。
0: 嗯，
1: 但是与之对应的呢叫大汗，大汗呢咱们就大汗淋漓呀，啊，大汗淋漓。那么中医讲的大汗伤阳气啊，一定是这个气随着汗脱离身体，脏腑受损，那么它会伤心气，伤脾，而且毛窍开放之后，再吹些空调，受些寒，就容易啊感冒啊这些情况。所以呢，大汗是不可取的啊。那么我们说到这儿呢，就鼓励我们老人呢，在伏天呢也适当的运动啊。那么嗯，走走路呀。那么它的标准是什么？让我们浑身有一层薄薄的汗，这是养身体的。但是可千万不要做那种运动量过大啊，那个汗都汗。

0: 本身阳气就开始往下坡路走，所以呢咱们是这样理解这个汗啊。
1: 嗯，那像您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哈，就说大汗其实在三伏天当中并不是特别好的，那刚刚我们说的是针对于老年人，那比方说对于孩子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小孩其实夏天孩子们还是不太畏惧这种酷热的哈，照样该跑跑该跳跳，往往就出一身大汗，孩子们夏天出大汗跟老人们一样的原理吗？
0: 嗯，大汗伤阳这个话不是光针对老人，是对咱们所有的人都是适用的。
1: 嗯，
0: 所以汗出太多一定是伤阳气的。
1: 嗯，
0: 只不过孩子呢他是纯阳之体，他阳气正旺的时候，
1: 嗯，
0: 那显示不出来，但是你就想想咱们家的孩子啊，如果在外边疯跑一天出好多汗，他晚上早早上床睡得特别的累特别沉，
1: 对，
0: 那是因为他本身阳气也在耗散。
1: 哦，
0: 所以也不建议孩子去这样啊，只不过他阳气比较旺，不会像老人表现出那么突出乏力这些情况，但是他也会有体现。
1: 嗯，
0: 那么孩子第一不主张这样啊，玩得太过不成，再有一个要给孩子及时的补充水分，补充水分，而且要让孩子吃够蛋白质啊，这种血肉有情之品来补他的气血。
1: 嗯，
0: 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
1: 嗯。也就是说孩子可能我们所谓的就是这个阳气还有一些余额哈，还能够消耗，
0: 很充足。
1: 对，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咱们的这个阳气余额没那么充足了，处于一个亏欠状态，咱就别更大汗淋漓的让他雪上加霜了哈。
0: 对，
1: 另外咱们今年呢是40天的这个加长三伏，而且我还听到一种说法，说这个叫什么公伏母伏，不知道咱们中医上有没有这种说法。而且跟这个加长三伏跟短伏天相比，老年人养生他需要额外注意哪些地方吗？
0: 嗯，咱们这个三伏啊，它是就是根据咱们这个传统的天干地支这样算出来的。
1: 嗯，
0: 那么它的初伏和末伏都是10天，这个不会错，但是它的中伏有时候是10天，有时候20天。
1: 嗯，
0: 所以呢你像咱们今年正好是算出来的这个中伏就是20天，所以加起来就是40天。
1: 嗯，
0: 那么30天呢咱们中医叫短三伏。
1: 嗯，
0: 这个40天叫长三伏。
1: 嗯，
0: 那么其实叫什么不重要啊，确实有长短之分。那么它这个长的话，那么它的湿热的这个时间就会更长，尤其是中伏，中伏正好在咱们长夏的这个时间，它持续时间长和长夏正好对应，它的湿更重，它的暑更重，所以它这个时间特别不舒服的这种桑拿天持续时间会更长。那么在更长的这种情况下，咱们老人就更难熬这个时间，是吧？
1: 嗯，
0: 咱们就更应该去注意啊，固护我们的阳气。嗯
1: 嗯，
0: 这样的
1: 就是这个三伏天时间更长了，比往年哈，相对说30天来说，今年40天，大家就更需要额外的去注意一些地方。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啊，
1: 好，也非常感谢高主任刚刚给我们的讲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来聊一聊这个三伏天当中，我们说了老年人需要更格外的注意，我们具体从衣食住行方面来说一说日常的养护应该注意哪些地方。
0: 好的。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老年病二科主任高慧高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如何

0: 和更好的三伏天养生。我们说到这个三伏天的养生具体的这个方案哈，像三伏天老人穿衣，很多老人其实是怕着凉，而且还会穿个长袖哈，又有人比较贪凉快，这是比较极端的两种情况。有的老人呢就觉得太热了，热得受不了，热得这个喘不上气儿，他就是穿短袖吹冷风，怎么平衡才是最合适的呢，高主任？
1: 好，咱们说一下这个三伏啊，特点刚才说了，主要是高温还有高湿。那么针对这两个呢，我们来做一些穿衣的调整。首先高温呢，我们得让身体里面的热气散出去，否则淤久了就会损伤我们的津液，所以呢我们穿的衣服肯定得透气啊，得透气。再有一个，它湿嘛，它就会出汗，出汗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衣服呢它又得吸汗，那么最好呢不要让这个衣服裸露，那么我们穿一层薄薄的亚麻的这种薄衣也好啊，尽量不要让我们的这个腠理毛窍啊直接接触这个寒冷的空气，那么有一层外搭还是好的。再有一个呢，咱们是尽量的穿的宽松不要太紧，因为太紧的话它气血就受阻滞，然后呢妨碍气血的运行，本身我们这个湿气就比较大，所以呢做穿的宽松一些。还有一个呢，我们来做一些叫洋葱式穿搭。也就是说呢，我们一层一层一层的啊，里面比如说是个短袖，外边穿个开衫儿，这样的话我们随时可以根据我们这个天气做加减啊，你比如太凉啊，我们可以脱一层，我们要进空调屋我们加一层啊，我们又要让这个热散出去，但是我们也不要在我们夏天炎热的时候，腠理毛窍都是开放的时候再让寒气进去。那么我们这些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空气呀我们要尽量的让我们少出那么多汗，刚才说了大汗不好，那么汗出当风就容易中邪气，所以呢我们这个衣服还真是要有讲究。那么我们的面料呢，咱们要纯棉的啊，或者是真丝的，带点莫代尔的，他不是觉得很舒服吗？那么以亚麻的最首推吧，因为它散射快，而且它吸汗，相对来说对于咱们这个暑湿季节是比较友好的。是这样。
0: 您刚刚提到这个洋葱式的穿搭哈，让我特别想起来，感觉有点像给小宝宝穿衣服，好像在儿保科的时候，一般医生都会嘱咐家长，这个冬天啊春天尤其是变换季节的时候，一定要给家里的孩子选择洋葱式穿搭。当然咱们这个老年人对上了岁数之后也属于这个需要特殊关爱的群体，所以这个穿衣方面也可以参考像高主任刚刚说的这个洋葱式的穿搭。因为这个我们发现有的时候着凉就是一时间一小会儿一瞬间的事儿哈，不知道哪会儿就着凉了，身体不舒服。当然了，还有不少的老人早上起来喜欢遛弯儿买菜，傍晚的时候吃完饭也在遛遛弯儿。那早晚温差还是跟白天最热的时候还是相差比较大的，这个穿衣服有讲究吗？哪些部位是咱们要特殊关注的呢？
1: 在这个伏天呀，还是刚才说的洋葱式的也适合我们的老宝宝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呢最好家里多备几件衣服啊，你比如说咱们出去买菜，就是早晨也是一身的汗，那么回去之后呢我们就尽量换上另外一件啊，尽量让它干一些啊，不要汗出当风啊，这样是容易受风邪受寒邪的。所以呢这块我们要注意，还有刚才说的面料的选择，首推亚麻。那么我们重点保护部位呢，第一个肯定是胸啊，前胸，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部位就是我们的后背。后背呢在脊椎那块呢，咱们其实是中医的督脉。督脉呢其实叫诸阳之会，阳气聚集的地方。那么它呢是最容易受寒伤风的，所以有时候包括老人，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会有体会，到外边受点寒最先难受的就是后背。 到后背那个地方，两个肩胛骨中间，怎么觉得那么不舒服？甚至有的人啊，我们见过老人，就是寒凉凉的不舒服，都要想吐。这就是咱们中医的啊，这个邪气重到我们的诸阳之会的督脉这儿了，所以我们背部一定要着暖。那么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及时把我们出汗多的衣服换成干的，千万不要说我们湿湿的潮潮的哎吹空调，而且那个背部直冲着那个空调，一定会出问题的。所以这个也跟咱们老年朋友们提醒，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那保护的呢，就是我们的肩颈啊，脖子啊，颈椎这块啊，还有我们的腰啊，腰这个地方，还有我们的膝盖儿，膝盖儿，这个老人啊，包括现在不是老人的，好多来这儿看病的中青年，也是膝关节不舒服。那么这种不舒服，很多都是空调开得太凉了。我们该出汗的季节，你不让他出汗，你不让他有小汗，把这种邪气湿气往外散，把这种热血往外散，全都包在里头了啊，全都包在里头了。所以呢，这种膝盖的这种保护非常重要。还有一个部位啊，就是我们的脚。脚啊，脚的穴位很多啊。那么我们就是在家也尽量穿个薄的棉质的袜子。不要说这种光脚踩的那个凉凉的湿湿的拖鞋上，是不是？或者踩到地板上啊。咱们督脉要叫诸阳之会的话，咱们的足这个脚啊叫诸阳之根啊。如果足底受凉，确实对身体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我们重点保护胸背肩颈后腰膝盖还有我们的脚啊，这几个部位一定要保护起来。
0: 对，我觉得您刚刚说的有一条也特别对哈，也需要大家去注意，因为我们夏天本来大家就一动就好出汗，稍微出个门更容易出汗，所以说这个出了汗换衣服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需要去注意注意的。另外呢，您刚刚也提到了这几个关键的部位，大家也应该去格外的去守护一下。我们还说到这个吃的方面，其实三伏天儿很多老人家都会觉得苦夏，没什么胃口，不想吃东西，而且觉得腹胀乏力。咱们中医有没有推荐哪些温和的祛湿的啊，健脾养胃的这种家常的食疗方给到大家呢？
1: 夏天呢，这个这么热的季节啊，人们容易贪凉啊。贪凉是分两种，一个是外凉啊，就是电扇、空调；一个是内凉啊，包括我们的冷饮啊，生冷瓜果，都爱吃，都爱吃。但是呢，我们有个原则呢，一定不要吃大寒的食品啊，大寒的食材，还有呢，不要吃冰的啊，就是生冷瓜果也不能过度的去吃，因为这些都是寒性的。那么吃下去之后，就会伤我们的脾胃。咱们脾胃呀，它是喜燥啊，厌湿，就厌恶我们的湿啊，它喜欢温的东西，燥的东西。所以说，如果你吃这么凉的东西的话，一定会碍防到脾胃。咱们脾胃叫后天之本，肾叫先天之本。老年人这个肾是先天之本，必然是往下坡走的，这是一个自然规律，谁都挡不住。但是脾胃的这个后天之本，在我们的先天之本走下坡路的时候，那么它可以弥补这个不足，就显得更为重要。对于老人来说，如果你先天之本本身就不行，你还把脾胃吃坏了，那你摄入的任何的五谷啊这些东西，它都不能运化成气血，那你后天就乏源，没有源头，那么就这个身体就衰败得非常快。所以脾胃啊，是我们中医人最重视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尤其是老人，我们一切都围绕着护护脾胃，保护脾胃来做。刚才您也说了，就是给朋友们推荐几款这种家用的这种食疗方，其实很简单啊，我们就是就地取材，到处都能买到啊。你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麻山药啊，又叫什么铁棍山药是吧？外边买上 买上点麻山药啊，我们用这个二两的麻山药啊，然后从药店里买上十克的茯苓，这个茯苓白白的，它是没有什么异常味道的，它祛湿效果，健脾祛湿效果特别好。
0: 嗯，
1: 然后再来我们一两或者二两的小米，咱们的小米是最养胃的，还有咱们菜市场能买到的啊，药店能买到的莲子，莲子也是健脾的。你看它全是食材，用它呢熬粥。你像这个莲子它硬啊，茯苓它也是个白色的块状的，那我们就提前把它泡上20分钟，泡软一点，然后山药去皮啊，然后我们来小火煮啊，煮上30分钟40分钟啊，黏黏糊糊的是吧啊，我们来喝。这个呢山药本身就是补脾胃的啊，然后茯苓半身利水，小米啊温中和胃啊，再加上我们莲子健脾，这样吃下去以后啊，它祛湿养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给老年朋友们推荐，包括我们的孩子啊也可以去喝。第二款呢，咱们再推荐一个叫山药冬瓜虾皮儿汤，这个也太好买到了，还是我们的一两到二两的麻山药啊，我们再弄上我们的就是三两，根据人多少吧，冬瓜。冬瓜这个呢本身它有清热的作用，还有利水的作用，你看是不是就是适合我们伏天的高温和高湿啊。
0: 对
1: 啊，冬瓜啊现在市场上也是正好是当季的时候，然后再弄上二两的虾皮儿啊，虾皮儿，然后再放上两片姜，这个姜啊就跟咱们1块钱大小，那么两个姜片儿哎放进去煮汤。你看山药健脾，冬瓜利水，虾皮儿补钙还补优质蛋白啊，咱们所有的这种动物的东西，咱们中医叫血肉有情之品，都是补气血的啊，那么西医叫营养学叫优质蛋白是吧，虾皮儿还补钙，然后放上一点姜啊，然后暖胃，
0: 对，
1: 这样熬汤，放一点点盐，不要放油。
0: 那像我们平时说到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哈，您对于这句话怎么看呢？就是我们夏天有必要天天早上起来片姜吗？
1: 这个话啊是适合大多数人，但是呢咱们现在的人的体质和古代人的体质可是不一样。古代的人呢缺吃少穿的是吧，他们虚症人多，你像咱们现在这个年代谁家也不缺吃穿啊，甚至吃的都还特别好，所以现在的肥甘厚腻啊吃的特别的多。那么现在的人的体质可是就是有内热的人比较多，
0: 对，
1: 很少见到纯虚的人啊。包括老人，你看老人他们来这儿看病，说浑身没劲儿，一吐出舌头来是特别淡，是虚症，但是一层黄泥苔，就是还有热象。那么这样的人呢，一个是吃的肥甘厚腻多，再有好多情志不畅啊，产生淤热。所以说这个姜在夏天也不能去乱用，你有火你再吃姜是不合适的。那么就是用也是少量的用，是在调在你看刚才放在冬瓜里面吗，来做一下它冬瓜的凉。那么冬瓜的凉又可以灭这个生姜的热，所以咱们这样搭配配伍才是硬道理，单位的不可取，要配伍啊，配伍。
0: 所以说咱们也得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哈。可能老年间传下来的一些这个谚语俗语，放到现在的社会，现在的人的身体上就不太适用了，还是应该去科学的看待。那像您刚刚也说到了这个，我们夏天大家都爱吃口凉的，有一些一到夏天您发现没有，就是大家都情不自禁的想吃点西瓜，呵呵，冰西瓜也好，或者一觉得中暑了有点头晕脑胀的就来点绿豆汤。但是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他吃完之后就会拉肚子哈，这个拉肚子它就是代表着说我们这个脾胃不太耐受这些寒凉的东西吗？
1: 对，你看咱们中医看病有十问歌，吃喝拉撒都要问。其中大便啊，你平常的大便是稀稀不稀，咱们叫便溏。这样的它是一个支持它脾胃虚寒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它吃一点凉的它就拉，那你脾胃是虚寒的呀， 驱寒的我们就少吃这个，或者是特别热。

0: 热的时候，我们来佐一佐，就搭配搭配。你比如说，我想喝这个，绿豆汤，那我这绿豆里面稍微放两片姜啊，包括咱们家现在都有好多陈皮，放上两片陈皮，啊，那么来佐一佐它的寒凉气，啊，让它别那么苦寒。西瓜也是一样啊，咱们肯定老人不能吃冰镇西瓜啊，年轻人也不建议去吃。完后呢，我们吃点这个。吃点这个，愿意吃点西瓜以后，我们可以稍微煮一点姜水，啊，姜水喝一点，啊，是可以的，不是说不能吃。但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前提是他吃完就拉，那他脾胃就是不行，咱还是少吃。实在想吃那么多水果呢，你吃点生，就是咱们小西红柿，可不可以？是不是？你吃点稍微温的，啊，咱们别吃那么凉的东西，
1: 所以
0: 这
1: 说，
0: 是不允许。
1: 吃完水果就拉，它其实吃完这个西瓜就拉，本身就说明脾胃就有点不受寒凉了，是吧？大家就应该不要再去雪上加霜的继续再去吃了。
0: 对，这是吃了它就这样，就验证咱们就是脾虚的人，不要吃了啊。
1: 那像老年人，比方这个心衰啊，包括有一些老年朋友有一些慢性的病，像糖尿病、高血压，这都属于比较常见的哈，老年人的慢病。那三伏天补水有标准吗？就是三伏天出汗比较多，能比平时多喝点吗？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啊，因为我们是搞老年科的，很多老人呢，他就是乏力没劲儿过来的啊，一问呢，也不是说尿的特别多，但是呢，给他查那电解质，咱们的钾钠氯都低，尤其是钾特别低，咱们的钾呢可以从尿里尿出去，也可以从汗里排出去，但是丢钾对于老年人来说，太重要这件事情啊，一定要重视。因为低钾在临床上会有三个临床症状，最凶险的就是诱发心律失常。因为钾和心律失常，尤其是快速性的心律失常，是密切相关的。再有，它会引起腹胀，啊，低钾的时候会胀肚。再有，低钾它就会乏力。所以呢，如果出汗特别多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咱们的电解质就有可能紊乱。那么我们就要去补。啊，补水。那么补水的话，你出汗多，你自然要喝水。那喝水的时候，咱为了怕这个钾低、钠氯低，可以放一点点淡盐水，一点点啊，可不能太干嘛。淡盐水，还有呢，就是咱们的一些，像咱们的含钾比较高的橘子汁儿啊、鲜橙多这类的，你可以兑到水里头，可不让太浓啊，兑到水里头，哎，你喝是可以的。啊，那么喝的话也有讲究，你不能单位时间喝太多，就是你不能猛灌，咱们频服慢慢喝。再有一个老年人啊，咱们是希望他这水呀、都喝在中午前后啊，中午前后，因为中午前后是阳气最旺的时候，那你喝进去的水，它都会给你气化开啊，蒸腾开来如。

0: 床上睡觉的时候，液体该排的都排了，这样回心血量会减少，这样喝水。所以咱们概括一下啊，第一，出汗多了一定要小心电解质紊乱，如果有我说的这种情况啊，心慌呀，心律失常呀，腹胀呀，或者是没劲儿啊，要到医院查一个电解质，然后这样的话可能能在医生指导下更有针对性的去补钾钠氯。那么还有出汗特别多，我们适当的有一点淡盐水，淡淡的啊，放一点橘子汁水补补钾，再有喝水不能大口喝，而且要集中在中午前后阳气旺的时候喝，晚上少喝，这是我们老年人的特点。
1: 我觉得这个高主任今天跟我们分享的全都是满满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干货哈。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说，有没有必要这么矫情呢？这个都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这个为什么吃饭喝水还要这么卡时间点？但是我觉得在家里边有这种心脏不舒服的朋友听上去肯定知道，这都是非常专业的建议。因为确实只要是心脏不舒服的老年朋友，他有的时候多喝一口水都会让你觉得胸闷憋气哈。所以说大家应该把高主任的这些叮嘱也给认真的记下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这方面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严格的去遵守医生的这些嘱托哈。也非常感谢高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吃，咱们这个三伏天老人怎么吃会更好，吃些清淡的呀，或者说您刚刚说到的这个蛋白质啊，我们怎么来去搭配着去吃它。
0: 好的。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老年病二科主任高慧高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三伏天的这个养生方案哈。我们说到接下来再继续聊一聊这个三伏天老人们这个天天顿顿清淡吃素，一点肉也不吃，这种饮食方式它是不是适合我们老年朋友，还是说适合吃一些肉类的去滋补滋补呢？高主任。
0: 您问的这个问题也特别的好，正好呢，咱们也借助这个媒体呀，给广大老年朋友们呼吁啊，一定要吃优质蛋白，一定要吃优质蛋白，一定要吃优质蛋白啊！重要的事儿说三遍哈。那就是因为呢，咱们这个老人们嘛，咱们父辈们，他们这个老人他们的传统呢。你看他们的碳水吃的特别多，
1: 对，
0: 包括咱们去老人家吃饭，面条啊包子吃的很多，蛋白质是明显不足啊，这是咱们当时那个困难年代这样过来的。那么老人们都养成这个习惯了，包括我们家的老人也是一样，就离不开那点粥啊，愿意喝粥，但你要让他吃点肉食，他好像就觉得是一个点缀，是吧？他的主要他还是一个碳水。但是啊，随着年龄增长啊，我们的肌肉会流失，所以老人会有一个病叫肌少症。肌少症，那么肌肉流失之后啊，它包裹骨质的这种肌肉没有，再加上随着年龄增长代谢的异常，它就会出现骨质疏松，所以肌少症和骨质疏松是相伴出现的。那么可能蹲一下弯个腰，甚至有人就是扭身，我说的干嘛，上厕所擦一下，它都有骨折。

0: 那么对啊，这种骨折的话，啊，对这个老人的生活质量，啊，甚至是他的寿命，产生了非常严重的重创。所以呢，我们再倒着回去，第一，我们希望不骨质疏松；第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保留肌肉。那么这些要怎样呢？不是吃药啊，药放在辅助的位置，是我们好好认真吃饭，营养搭配合理，其中优质蛋白特别特别重要。你肌肉的合成就要有优质蛋白呀，所以你不摄入蛋白质，你从哪来的这个肌肉？再有呢，碳水吃得太多以后啊，那么对血糖啊，对我们的整个体重都有不利的影响。所以呢，咱们是应该适当的把碳水减减，把我们的蛋白质加一加，这个尤其适合我们这些老人们，因为他们那个固有的观念很根深蒂固。但是呢，我们要去做这个事儿。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咱们刚才说了啊，出汗多的时候，阳气就是流失的，脾胃它就是不行的。那我气血乏源，那我就要补充一些中医所说的血肉有情之品，还是我们的蛋白质。所以呢，我们得吃肉。但是呢，我们确实有时候，老人脾胃运化不好，那我们吃肉的话也要有讲究。第一个呢，吃好消化的肉，你像我们的鱼虾啊，相对来说好消化。我们的深海鱼啊，对我们的脑子都有好处啊。还有呢，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各种的东西啊，可以汆成丸子啊，包成馄饨啊，这样去吃。还有一个呢，我们还是把那顿肉放到中午吃。啊，刚才跟水说法一样，它中午是阳气最旺的时候，它消化功能是好的，它不至于碍了脾胃，不消化。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适当配合点儿，就是我们的鸡内金，是不是啊？然后配上我们的一些消导的、消食健胃的丸儿啊，包括我们医院里边特别有名的健脾化食丸儿啊，调味颗粒来配着，让我们这个肉能转化成气血来充养我们的身体，让这些蛋白质能够防止或者减慢我们的肌肉流失，让我们能够就是健康的长寿，或者是咱们说有尊严的长寿啊，尽量多的靠自己啊，不去靠别人，
1: 对。
0: 这是我们要做到的，我们也呼吁的一个目标啊。
1: 我们经常会说这个病从口入哈，其实这个吃上的问题，它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就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相信吃保健品对身体好，但是我们其实把这个一日三餐去管理好，一日三餐的营养去搭配好，我觉得它胜过很多保健品，我们不能说胜过所有吧，就是胜过很多的保健品，也给我们自己的荷包省了不少的钱，对吧，高主任？
0: 对的，对的，咱们现在的医疗模式要变化。以前的医疗模式叫对抗式的模式，主体呢是大夫啊，我就是给你药，你感冒了给你药，你血压高了我压你啊。那现在的管理模式应该把这个主动权还给这个病人本人啊，因为他是主体，他的衣食住行来铸就了这个生命和疾病的底色。如果他好好管理这个的话，那么他可以不吃药，不吃保健品，大夫是在帮助他。所以呢，这种饮食运动的非药物治疗应该占主流，占到我们管理疾病的80%甚至是90%，是这个样子的。
1: 另外还有一部分的老年朋友哈，我们都说这个，老年人都比较节俭，面对这个剩菜剩饭的时候，舍不得扔，舍不得倒。但是夏天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特别容易变质，甚至我们可能冬天的时候半天一天会坏的东西，夏天发现2个小时它就变味儿、变馊、变黏、拉丝儿了。那老年人的这个肠胃又特别脆弱，我们存放饭菜有没有一些硬性的要求呢？
0: 是，这个也是老人，一个共同的问题吧，因为我们家也有老人啊，很节俭，咱们非常理解，但是咱们在这儿给各位老人说，就是您吃坏了肚子，省的那点钱，医药费远远就超回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不要去做这样。首先，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每样少做点，我们不做那么多啊，
1: 对，
0: 尽量不剩。第二个呢，剩的话，就像这些。肉食，尤其是肉食。

0: 还有这种鸡蛋、总脂质、蛋白质这类的，如果坏了是一定不能吃的，因为这种蛋白质吃下去引起的这种食物中毒要比蔬菜类还有咱们的碳水类要大得多。我们之前就是有一个病人 吃了这个冰箱里的这个鸡蛋，就是其实放的不太新鲜了，然后呢他就按老人的那种方法用热水冲了一下喝，其实没冲透，然后就开始肚子胀，当时还以为是一个就是输尿管的结石引起的这种腹胀什么的，结果一查就不是，是肾衰竭，就是肾功能衰竭，就是很典型的食物中毒，肉食类的，尤其是咱们的海鲜。 那么这个食物中毒他花的钱反复扫 CT， 治疗前后的 CT 费输液费，然后误工费，大家算一算，真是得不偿失。所以我们一是少做，二是我们放到冰箱里一定要保鲜膜，然后三是如果发现味儿不对，或者是放了24小时以上我们就不要了吧，不要了，是这样。
1: 好像是省钱，但是其实到最后如果吃坏身体花的是10倍更多的钱，所以这种过日子咱觉得还是要科学的过日子，另外我们说完了这个吃之后咱们来说一说这个药方面。其实我们今天高主任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内容，不光说吃啊穿，我们说衣食住行高主任也准备了，但是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没有办法全部讲到，我们想下周呢如果高主任有时间我们再继续约到节目当中给朋友们做这个老年人三伏天养生的这么一个话题，因为我们今年三伏时间也确实比较长，我们今天再说一说这个高血压冠心病的老人，其实这个高温天这个血管我们知道到了夏天温度一高容易扩张，很多老年人他就自行减少了降压药，这样做有什么危险吗？
0: 您说到这儿，我今天上午刚看了个老人，这个老人呢他就是降压药他吃了3种，然后他就是血压低，他上午血压低下午还行，然后他就自作主张把3个药里的美托洛尔就叫贝特勒克减了，以前是一片一天两次，他就自己减成半片一天两次了，我说您那减不是不对呀，因为贝特勒克在这儿哈不光是治血压还治着他的心脏呢，因为他的血管非常差，所以呢 这样自行的贸然去减药，没准心脏犯病呢，那么其实在我的指导下他另外2个药是可以减的呀，所以呢不能自己随便减药，因为咱们不知道这个药物的机理，很多药它不是光管这一个事儿，它还管另外一个事儿，而且减药的话我们是需要监测的，然后还需要复诊的，然后呢我们来根据情况 来加减药。夏天第一血压确实容易低，尤其是老人有一个现象叫餐后低血压，就是早晨吃了饭以后的1小时血压是特别低，很多时候有的老人在这个时段闹过晕厥，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把这个时段的血压药都清空，往后边去移，还要让他早晨多喝水，多喝水来扩容。再有一个冠心病的病人，因为 天热嘛，出汗多，容易闹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容易诱发心绞痛甚至心梗，所以这些事情都是要高度重视。所以在这儿呼吁老年朋友们，第一不要自己随便的去动药，要听听大夫的意见。第二有些不舒服的情况到医院看看，让专业人士给您捋一捋，咱别有事耽误了，是这样。
1: 高主任刚刚跟我们讲的也非常的详细，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老糖友或者说这个心血管方面一直不太舒服的朋友，他可能靠经验用药，觉得我自己吃了这么多年药，我太了解了，我觉得我这个血压低了，我就降降也减减药，血压高了我自己加加药。高主任刚刚也说了，这种自行调节的是确实 不太可取哈，因为这个各个药之间它有相配伍这么一个方案，大家还是要去到医院找自己的这个主治医师来做及时的调整。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高主任也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内容了，那我们在节目最后也让高主任给大家再做一两点的建议吧，也希望下周有时间我们继续约上高主任的时间，把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没有给大家讲到的地方继续做一些三伏养生的科普。高主任，
0: 那咱们就小结一下哈。首先呢，在这个暑湿交蒸的这个季节啊，我们固护阳气尤为重要，所以呢汗千万不要出太多。那么我们本着啊固护阳气调理脾胃啊为中心原则，那么我们该适当开空调的时候要开，来保证有小汗而不有大汗，然后该加减衣物的时候来适当的调整，不要受风啊，也不要汗出当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饮食啊是主体，我们要清淡饮食的同时要摄入相应的优质蛋白，再有呢要及时补充水分，然后最后呢就是不要随便去调药，还有遇到不舒服的一些感觉及时就诊，让专业人士帮您捋一捋调一调。就是这些。
1: 好的，再次感谢高主任。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呢，希望邀请高主任给大家再讲一讲老年人这个三伏养生的一些误区哈，包括居家中医简易调理的一些方法，还有我们说到的这个老年人常见慢性病的三伏的这些调理方法哈。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持续关注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再会。
0: 各位。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
3: 河北有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1: 分是分离。
1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1: 分是分别。
14: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1: 分是分隔。
1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5: 碳的生活咱得
1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7: 少用点纸，
18: 多栽点树，
17: 少坐点车，
18: 多走点路，
17: 少开空调，
18: 多开窗户，
17: 少坐电梯，
18: 多爬楼梯，
19: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19: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19: 少点奢侈，
5: 少点攀比，
19: 少点包装，
5: 少点排场，
19: 少点浪费，
5: 少点排放，
19: 少点污染，
5: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也许心情不妙，
2: 也许阳光正好，
8: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9: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3: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13: 一起出发，
8: 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3: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那么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天气情况，今天呢，石家庄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24到34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3到33度。我们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眼下我省总投资超46亿元的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呢，正在加速推进，完成以后将全面提升我省高规格赛事的承办能力。来听报道。
1: 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省体育局秦皇岛训练基地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占地约232亩，其中场地自行车馆定位为可承办全运会及世界杯赛事的标准场馆，赛道按国际自行车联盟最新一级赛事标准设计，单圈长度250米，误差需精准至毫米级，
2: 1000米不能超过40毫米，250米赛道测出来不能大于10毫米。
1: 比控制长度更难的技术标准是直道进入弯道时必须为平滑的线性过渡，直道标准倾角为13度，过渡至弯道后最大倾角不超过45度。
2: 13度到45度上去的时候相对比较容易，然后到顶峰之后下来充分发挥的势能，下来非常快，在一个好赛道上很快他就能找到自己的骑行轨迹，然后他就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1: 场馆施工过程中，项目方创新应用成套大跨度空间结构施工技术，攻克了82米大跨度张拉弦屋盖核心等多项技术难点，赛道最高安全速度达每小时95公里，超越国际自行车联盟规定的每小时85公里标准。
3: 通过三维建模将成型质量把控至了毫米级，场馆建成之后将是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新规实施后国内的第一个专业场馆。
1: 位于石家庄正定新区的河北奥体中心2017年投入运营，可举办田径、橄榄球、网球、游泳、三大球、冰上等20余项国家级赛事。目前奥体中心正在进行多场馆的坐席、看台、灯光等改造提升工程，同时滑板项目街市和碗池场地即将开工建设，建成后可满足专业训练和承办国家级赛事，填补了我省该项目的空白。
4: 整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尽量在线路上面要做到非常流畅，然后难度系数等级也是非常均衡，然后大绝招的表现力也非常聚焦，我们能让运动员至少展示7到8个的以上的动作，从观赏性到运动员的展示空间都能完全满足。
1: 为加快推进省级体育场馆建设，我省谋划实施了场地自行车馆、射箭场、棒球场、垒球场、河北体育馆、崇礼高原训练基地、三大球训练基地等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总投资预算约46.1亿元，所有项目预计将于2029年底前竣工，
5: 将更好地满足省专业队全项目训练的需求，进一步解决我省体育项目开展不全、发展基础不牢固的问题，使我省具备申办全运会的基本场馆条件，同时继续丰富全民健身场地的设施供给，为发展赛事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撑。
0: 2026到2027年是中俄教育年，借力中俄互免签证、直飞包机等政策红利，秦皇岛北戴河区持续优化入境旅游服务，推动对俄文化交流与入境旅游市场双向升温。
6: 这几天，秦皇岛北戴河歌华营地迎来新一批俄罗斯游客。河北省省级非遗北戴河渔歌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王俊峰现场教授游客学习渔歌号子。这份独具渤海湾特色的民俗风情深受外国友人们喜爱。
7: 我第一次听用海螺当乐器演奏音乐，虽然听起来声音很特别，但我挺喜欢的，我还想再听。
8: 今年已经开展了2期了，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能够用音乐无国界的达到音乐的交流和共享，孩子们非常喜欢。
6: 紧扣人文交流主线，持续推进中俄教育文化交流，今年北戴河区组织了中俄艺术文化季青少年艺术交流展演、北戴河国际传统文化交流主题巡游等活动，涵盖教育互通、文旅体验、研学实践、艺术互动等多个领域，搭建起丰富多元的沉浸式友好交往平台。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们参加了一个很棒的夏季旅行，在营地可以学习中文，今天我们还参加了一个茶道，品尝了中国的茶，很有趣。
10: 我们现在接待的游客呢，不仅局限于青少年，还有不少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年人也都慕名而来了。我们的客源结构就拓宽了， 通过文化活动的体验，延长了外籍游客在当地停留的时间。长期稳定规模化的合作也可以带动餐饮、住宿还有景区的联动发展。
6: 随着系列中俄文化交流活动的举办，北戴河区涉外接待服务也持续提质升级。目前各涉外经营场所已全面实现俄罗斯团队接待标准化、规范化运作，通过双语服务全覆盖、个性化食宿定制、专业化研学配套等精细化举措，全方位优化游客的研学、旅居、出行体验，推动文化交流与文旅产业同步发展。
11: 2026年1至6月份，北戴河全区外籍入境游客接待量大幅增长，俄罗斯游客作为核心客源，同比增幅达150%。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非遗传播、青少年跨国互动、入境文旅体质三大赛道，持续打响北戴河跨境文旅交流特色品牌。
0: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呢，张家口市接连推出30场活动，点燃坝上草原文旅的新热潮。
6: 七月的坝上草原清风送爽，在固原县库伦闹尔景区，第二届姑塞杯暨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正式开启，400多名骑手沿着33公里的生态赛道飞驰。骑游大会不设排名，不计时角逐，让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都能乐享其中。
12: 你看天鹅湖多美，天鹅湖旁边还有些绿草之类的，特别漂亮，舒服，骑完还能锻炼身体。
13: 跟朋友在一块说说笑笑，就跟度假一样啊，这个非常的惬意。
6: 骑行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尚未散去，充满草原风情的民俗活动紧随其后。在有着中国赛羊之乡美誉的上义县民俗赛羊会拉开了帷幕，独特又接地气的赛事引得观众纷纷叫好。活动期间，当地还推出了沉浸式情景剧《千古赛羊情》、乡村非遗大集、那达慕大会等10项核心活动。
14: 我是开了5个小时的车过来的啊，既能看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这个体验非常丰富。
15: 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然后那个赛羊会也特别有意思，这一趟没白来，来值了。
6: 如果说赛羊是传统与民俗的延续，那么张北草原上的音乐狂欢则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享受到独属于草原夏日的风景与激情。
16: 我特别喜欢这边的天空和草原，然后天空特别蓝，尤其是很多那个云彩，我特别喜欢。
17: 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各地的车辆，然后在这里相聚了，然后一起听我们喜欢的歌手的音乐，感觉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好，下次我们还来。
6: 今年夏季，张家口依托草原优势，全域联动推出涵盖文艺展演、沉浸体验、消夏避暑、文博场馆4大领域的30项重点文旅活动，不仅让游客在湖光草色间流连忘返，更带火了沿线民宿、餐饮、文创等消费业态。当地推出的票根福利、跨区域联票等一系列拉长消费体验周期的措施，让夏日张家口的文旅经济热力十足。
18: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那个酒店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
19: 我们的农产品呀，到这儿以后下单的人特别多，回去以后呢，吃得好，大家继续下单。我一年收入大概是3多万吧，我相信我们这个地区呢，这个旅游这个肯定是顾客越来越多。
0: 全国首个石窟主题沉浸式夜游项目“石窟密档北齐回响”近日在邯郸峰峰矿区响堂山石窟正式启幕。项目依托原生石窟实景，深挖北齐历史文脉与文物保护的故事，打造昼观石窟夜品历史全新游览模式，助力千年石窟文脉活态传承。
7: 华灯初上，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就此拉开帷幕。和传统夜游灯光秀不同，石窟密档北齐回响以沉浸式互动戏剧为核心，串联起5大沉浸式篇章，横跨北齐兴衰与民国文脉守护2大时空维度， 游客手持请柬入场，可切换北齐工匠、贵族之女、客经人、文物修复师等不同 NPC 视角，将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的情感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在沉浸式体验中完成与历史的深度对话。
20: 咱们这个每一个景点的这个 NPC 的讲解呢，让我们这个对响堂山石窟的历史有了一个更加充分的了解，同时也增加了这个游览的趣味性，这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会非常喜欢的一旅游方式。
21: 响堂山石窟作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其独一无二的北齐文化厚重底蕴与历史文化根基，所以我们坚持以真实的历史文化为根基，摒弃虚浮化、娱乐化的剧情设计，通过小人物展现历史的大变迁，用沉浸式戏剧、实景互动、数字复原等多种形式，把晦涩的学术文化、厚重的历史感知转化为大众可以参与的体验内容，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石窟历史，完成文化传播。
7: 作为全国首个石窟主题沉浸式夜游项目，石窟密档北齐回响开启常态化运营后，彻底打破了传统石窟日间观光、夜间留白的业态局限，完成了从白天看石头到昼夜皆可游的全时态文旅升级。据介绍，该项目开放时间为每晚19点至22点，单场可容纳600人沉浸式参与。
22: 我觉得咱们这个形式非常创新，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然后对于这个文化的一个讲述也特别的深刻。
23: 通过和咱们的 NPC 互动，我赢得了这么多的银票，待会儿呢，我可以使用这些银票，然后去兑换咱们景区的一些周边，这个夜景非常的美丽。
7: 近年来，峰峰矿区持续推进石窟保护利用工作，通过考古发掘、数字复原等手段，不断探索文物资源与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让藏在史书与石刻中的北齐历史走到大众身边。
24: 我们预计这个暑假将会为景区带动50000游客的大概增量，肯定会有力地拉动夜间的文旅市场。下一步呢，继续深耕文旅融合，持续地打磨石窟夜游特色 IP， 让千年北齐文脉持续地焕发新生。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尽行时。

0: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2: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3: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巧手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邢台大峡谷，以雄奇岩石为骨，以灵动清泉为脉，邀游客徜徉于太行山最壮阔的山水长卷当中。在这里呢，自然奇景与人文创意是完美相融，可以重塑人们对峡谷之美的所有的想象。
1: 我身后这片连绵起伏的赤壁丹崖，就是太行山地来的颜值明信片邢台大峡谷。刚来到景区啊，就被这太行山水的气势拿捏住了。这里呢是国家4A 级景区，主打一个奇险秀幽俊。今天呢，心仪就来当大家的峡谷导游，带大家把这里好看的好玩的全都耗一遍。走。 3, 2, 1。
2: 我们是乘坐咱们景区的卡通式的小电瓶车，准备去空中草甸。邢台大峡谷呢，位于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路罗镇贺家坪村境内，由24条峡谷组成，长达1000米以上的有8条之多。目前开发的是6峡1林，这里的峡谷红崖绝壁，壁立千仞，远远望去，赤壁丹崖如屏如画，非常壮美。所以说呢，它具有狭长、陡峻、深幽、赤红、极群五大特点，成为800里太行山的一大奇观，被誉为太行奇峡。
3: 乘坐大巴车呢，我们现在来到了整个邢台大峡谷的最高点云顶平台。那现在呢，天气也是刚刚下过雨，我们的运气也是特别的好，景区呢出现了峡谷云海的奇观。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大宝姐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片胜景。
2: 好嘞，我们现在的海拔呢就是1371米，咱们脚下踩的就是云顶平台，我们的背后呢是空中草甸，站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咱们整个24个峡谷纵横交错的全貌，还有翻腾的云海，并且呢这里呢可以早上看日出，晚上搭帐篷，呼吸呼吸我们这儿新鲜空气，也可以一脚踏两省，左脚踏的是河北省，右脚踏的就是山西省。
3: 若说邢台大峡谷的峡谷是太行的筋骨，那云海便是为这筋骨披上的灵动纱衣。每到春秋两季，当山间水气与微凉空气相遇，一场震撼的云海盛宴便会在峡谷间悄然上演，成为邢台大峡谷最动人的自然记忆。崖壁上的绿植探出头来，成了步道上点缀的丝带，沿着陡峭的台阶一路下行，景区新地标太行云梯豁然出现在眼前。
2: 为了体验散步式登山、无痛式登山，是咱们的新业态太行云梯。它是建在刀削斧劈的悬崖之上的，垂直高度就是175米，运行速度是2米1秒，单箱可承载21人，然后就是1.6吨。咱们去体验体验。
3: 好。
4: 里面空间还是挺大的。
2: 对呀，而且呢，咱们这个它的造型是外挂厢式双通道电梯，轿厢是透明的，站在这里向远处看，能看到连绵起伏的幽谷，头顶是苍穹，脚下踩的是幽谷。
4: 那我们从这儿下到这个山底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大概是75秒。
4: 75秒，哦，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轿厢也是透明的，站在这里呢，尤其是刚刚下过雨啊，可以感觉到我们这个太行山呢就犹如一幅行走的山水画一样，特别的漂亮。那么其实在我们这个另外一个轿厢呢，它是可以由下到上的，是吧？
2: 对啊，
4: 也就是说如果来这里爬山的游客呢，他既想看山顶的美景又不想爬山的话呢，可以乘坐我们这个太行云梯，这里也可以说是懒人出行的最佳方式了。继续前行，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邢台大峡谷独特的地质景观源于其复杂的地质演化过程，景区内的岩石大多为红色石英砂岩。14亿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浅海环境，红色石英砂再次沉积，经过漫长的岁月，在高温高压的作用下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岩层。泉水顺着峡谷倾泻而下，为这清幽的峡谷增添了几分灵动之美。
1: 现在啊，我就来到了整个邢台大峡谷的顶流一线天，这里呢两岸的崖壁有百十米高，最窄的地方啊仅有一米左右。那抬头往上看呢，阳光会从缝隙晒进来，真的就像一条线一样，难怪呢这里也成为整个景区的神仙打卡地。
5: 非常好，因为也很凉快啊这个地方，完之后今天天气也不错，拍了一些风景，还有同事们的一些开心的瞬间，增进了一下我们这个同事们之间的感情，让大家更加有凝聚力。
6: 那觉得在家里挺闷得慌，来到这儿有这么多素不相识的人陪伴，觉得挺开心。而且今天又是我生日，所以就来这儿看看，来这儿玩玩，毕竟这种景也不经常看到。
1: 邢台大峡谷不只有绝美的自然风光，近年来景区在场景创新上也不断突破改造，好玩度直接拉满。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叫做绿野仙踪，这里将太行山特色和花绿植完美融合在一起，随手一拍呢氛围感拉满，朋友圈素材这不就有了吗？
2: 这里是咱们去年2024年4月份新打造的新业态童话秘境，它是有色彩斑斓的可爱的蘑菇屋、小吊桥、太行小院、天然回音壁，还有咱们的大瀑布组成的。它主要呢是咱们开发咱们的亲子游市场。另外呢，咱们去年的4月份呢还打造了大环线。大环线的话呢，它包括咱们的太行天路、空中草甸、太行云梯等等一些景点，也是为了增加游客的体验度吧。接下来呢，咱们要打造咱们的研学展馆，还有咱们的太行民宿，咱们大峡谷的地质构造、峡谷的形成等等，孩子们来了可以就是参观学习一下。咱们的太行小院的话呢，它都是咱们赤红色石英砂岩盖的老房子然后建造而成的。目前的话呢，我们整体打造了有30多处院落吧，植入了太行风情，像就是配备了临水休闲服务设施，里边呢有咱们的山间咖啡屋呀、茶吧呀、图书馆等等。他们来了以后呢，可以住一住石头房子，品尝品尝我们这儿的特色绿色美食，比如说手擀面条呀、大锅菜呀、锅贴饼子呀、各种野菜包的包子饺子。晚上的话呢，可以爬到石板片房顶上去仰望仰望我们这儿星空，呼吸呼吸我们这儿新鲜空气，很惬意。
0: 当然在邢台还有其他的游览方式啊，邢台的6条赛道串联绝美太行画卷，以红色为魂、生态为韵、文化为脉，勾勒出可骑行、可赏景、可居住、可旅游的文旅新图景。
7: 从抗大陈列馆出发，向东去爬天梯山，沿途还有水库丘陵，一天能有好几种体验。在抗大东线沿途的江水镇，骑行者还可以找一处民宿歇脚，感受山水间的田园诗画。以抗战期间进驻邢台办学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命名的抗大路，既承载着深厚的红色文化，又串联了天梯山、金泉山等自然景区，沿途风景美不胜收。在抗大北线9公里路程串联抗大1940街区的太行风情与九龙峡的诗意山水。九龙峡自然风光旅游区是国家4A级景区、国家地质公园。九龙峡自然风光旅游区是中国最大的野生桃花生长集散地，是华北地区最大的红砂岩峡谷聚集群，华北落差最大、群落最集中的瀑布群，是古相国所在地赵国的起始发源地。景区分布着上100个景点，文旅资源密集，自然美景令人称奇。新修通的抗大西线从江水下店桥直通邢台大峡谷景区，成为串联线路的关键纽带。21公里的赛道连起江水镇和鹿罗镇，让抗大纪念馆、九龙峡、邢台大峡谷形成环线。邢台大峡谷景区是国家4A级风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邢台大峡谷景区有3期：1期谷低峡深，2期峡岸壁立，3期成群出现，并有连绵10余里的青檀飞瀑及上万亩的原始次生林。峡谷群具有狭长、陡峻、深幽、赤红、集群5大特点，成为800里太行山的一大奇观， 被专家誉为太行奇峡。江水下店桥往南便是抗大南线13公里古村专线，茶臼沟村口牌坊下，不少游客被古色古香的楹联圈粉。这座400余年古村因赛道而换新。茶臼沟村北依白云山，南临行左公路与行汾高速公路，因古代制茶叶兴盛而得名，现存石屋、石路、石碾等传统建筑群，形成完整的太行山石头古村落风貌。行走其中，太行人家的淳朴与自然风景的清新相得益彰。在黔南峪生态旅游区山地体验骑行路，环生态经济沟的慢坡间，软藻猕猴桃挂满枝头，黄金梨、枣树、苹果等鲜果即将迎来采摘季。黔南峪被誉为太行山最绿的地方，近年来黔南峪依托抗大旧址和生态资源着力发展旅游业，形成了抗大观瞻区、生态观光区、果品采摘区等游览区域。2024年，黔南峪生态旅游区接待游客40余万人次，仅门票收入便超过600万元，带动村民们吃上了旅游饭。沿石行高速往西北，内丘县扁鹊要谷骑行路药香扑面，赛道骑行路贯穿扁鹊要谷核心区域，沿途中药材种植基地连片分布，药香弥漫间，骑行者既能享受运动的酣畅，又能感受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如今6条线路实现快进慢游衔接，织成一张网，网住了邢台市的红色资源、生态景观、古村文化，串联起一幅车轮上的太行画卷，让更多人遇见太行全城的山水之美与文化之韵。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1: 传承非遗文化，讲述非遗故事，倾听非遗人生。今天节目最后啊，为大家讲述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陶林坪花脸社火代表性传承人赵喜文的故事。
2: 传于行，

0: 藏于心，是为传承。
1: 别跟我失传了。
0: 尊于道，循于古，是为初心。
1: 但是活人生活，倒是活人生活不仁。
0: 不忘初心，薪火相传。赵喜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陶林坪花脸社火代表性传承人。赵喜文出生于社火世家，他的祖上都是从武艺人，曾祖父、祖父、二爷、大叔、父亲都是水平较高的武术老师，有的外出教过社火，有的当过武术教头。在这样的血脉传承和家庭背景氛围的熏陶下，赵喜文自幼爱好文艺武术，从十岁左右加入村里的社火队。他已经和社火打了70多年的交道，耍过社火，当过师傅，拿过令旗。根据当地的传说，800多年前，河北井陉县小桌镇陶林坪村南秋树梁曾经发生过一场激战，多员名将浴血奋战，击败了敌寇。后来当地百姓为重现当时的战斗场面，按老人的传说精心组织，刻苦排练，组建了独树一帜的花脸社火，流传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陶林坪花脸社火经过历代老艺人们的整理，原有24个回子，其他的回子有战寒通、卢俊义上梁山、呼延庆打擂等等。武打场景描述的大多是三国、宋朝等时期各员名将的战斗场面。在这些回子当中，有一个叫五虎庄的回子，是陶林坪人原创的故事，据说还和赵喜文的祖辈赵维海有关。
1: 这人是个弱势人，好事儿，看着要有一个村里人，这倒是五虎壮，哎，看着要那场事啊，扫地人抢要那叫的财产，或者那叫可能是也要点东西，强扭扭起来自卖，把歹人闹住了。他看的这个事儿，从头至尾看完了，你说你是个坏家，他的好者，哎，
0: 就是这种融入到家族血脉中对花脸社火的热爱，让赵喜文对社火的情感割舍不断。在文革结束以后，也是他和苏来喜、许臭板等几个村里的社火老师傅一起恢复了社火的演出，组织了首场素装社火演出，让村民们，特别是60年代后出生的人们，又看到了历史悠久、魅力独特的花脸社火，拉开了陶林坪花脸社火的新篇章。但是最近这几年，村里坚持耍社火的人不断减少，水平高的大部分都上了岁数，身体条件跟不上，年轻的社火技艺还不够精湛，赵喜文也越来越担心村里的社火如何往下传承。杨凤山，陶林坪花脸社火五虎庄回子里扮演张浩，2013年以来，杨凤山一直坚持在小座中学教授孩子们花脸社火。杨凤山从小喜爱武艺，在老艺人们的传授下，对陶林坪花脸社火的脸谱描绘和表演技艺进行全面承接和传承。

0: 当年的社火队员，现在成了陶林平花脸社火的传承者。他不但把陶林平的花脸社火带进了校园，还发动村里的孩子们来学习社火，让花脸社火有了新一代传人。陶林平的花脸社火不唱不说，在耍社火的时候，每个社火队员像古装戏演员一样，脸上都画着脸谱，身着古装，使用真刀真枪进行表演，再现古代人物战斗的场面。每一出戏的人物脸上都描绘固定的脸谱，代表着特定的角色。表演中不用介绍，只需通过演员的脸谱、衣着装饰、对打表演，就知道演的是哪一回子，所以也被称为画在脸上的故事。每个演员的脸谱奇特夸张，都是由本村老艺人使用祖传秘方配置的颜料勾画而成。一个脸谱代表一个人物，祖传秘方配置的颜料分红、白、黑等色，色彩鲜明，画在脸上不管演员出多少汗水，每种色彩之间都不会混淆，始终保持鲜明。花脸社火不仅代表着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它来源于生活，流淌在人们的血脉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习惯。小社火们圆满地完成了这次演出任务，动作中规中矩，节奏不急不躁。百年的花脸社火，薪火相传之根得以延续。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5: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6: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

0: 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1: 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继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重点关注啊，夏天到了，但是当邻居家的空调外机紧挨着你家的窗户，并且噪音超标，能不能要求拆除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工具箱可帮助用户快速形成符合当地需求的气象服务产品，让先进气象科技真正落到基层，服务防灾减灾一线。工具箱发布标志着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由共享产品向智能赋能迈出关键一步，为提升全球早期预警能力贡献了新的中国实践。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2026年1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1.2万人，提起公诉60.3万人，其中依法惩治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敲诈、网络水军等违法行为，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7.7万人，深入推进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专项行动，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3.2万人，发布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典型案例，起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2641人，办理公益诉讼2090件。近期有商户的对公账户莫名收到一笔大额转账，紧接着就有人联系想要采购购物卡，交易还没完成，警方就发现这笔款项疑似是电诈赃款，账户也被紧急冻结。店铺经营购物卡、加油卡、电脑配件等高额易变现商品的商家尤其需要小心，如果对公账户先是被汇入大额资金，然后有陌生人上门洽谈采购，务必高度警惕。骗子很可能利用账户过度赃款，借助商品完成资金洗白，一旦配合交易就可能会沦为洗钱工具。警方提醒，遇到不明转账，第一时间联系银行核实，发现可疑交易，请立即拨打96110。近日，一名男子突然出现在云南宛厅口岸，眼神坚定，语气急切，对着正在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就是一个灵魂发问，说：“警官，我要出国去找女朋友，怎么过去？”原来，男子在某社交软件上结识了一位名叫“静待花开”的女网友。对方自称38岁，在东南亚某国做美甲，两个人呢很快就陷入了甜甜的网恋。后来这个女网友自称回老家探亲，还不断暗示想见面。男子随即来到瑞丽晚厅，并开始了解出境有关的政策。然而民警越听越不对劲儿，问起女友的真实姓名、具体住址等信息，男子一问三不知，只能翻出聊天记录。经核查呢，该女子曾在1年前被遣返出境，是妥妥的问题人员。民警赶紧联系了男子家属，最终在民警的耐心劝导、家人的苦心劝说下，男子终于幡然醒悟，彻底认清骗局，放弃了出境的念头。近日，前国脚申思在青训场上殴打青少年球员一事引发了轩然大波，球员家长已报警，相关部门正调查处理。中国足协、上海足协也相继作出回应，涉事俱乐部被罚款2万元，要求清查禁足人员，加强师德师风教育。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暨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顾问。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贺律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0: 嗯，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那贺律师您看啊，现在夏天也到了，也是到了伏天了，最热的时候，你看这个每家每户肯定离不开的一个东西就是空调，空调会在我们每天的这个电费当中占据很大的一个支出啊。啊，但是当邻居家的这个空调外机紧挨着你家的窗户，并且发出了一个超标的噪音的时候，我们作为业主能不能要求它拆除呢？我们进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张某和陈某呢，他们是对门的邻居。这个张某是先装修好入住了，空调的外机装在了预留的设备平台上。之后陈某就开始装修，但是陈某没有使用预留的设备平台，而是在两户中间的公共平台安装了他的空调外机。那在陈某的装修过程中呢，张某多次提出不同意空调外机安装在两家中间的公共平台。为了解决这两家的矛盾，在社区物业工作人员的主持下，两户在2024年的5月8号签订了一份调解协议书。陈某呢，把空调外机往自家区域这个移动，并且靠到底，还要安装隔音板和单层6厘米左右的双层隔音棉。但是入夏之后，张某发现啊，这个空调外机安装的位置是紧邻自家的次卧，空调运行的噪音导致夜间无法休息，他要求陈某拆除空调外机，但是陈某不同意，所以说现在张某是诉至法院。为了查清空调外机对张某的影响呢，承办的法官召集社区还有物业的工作人员共同查看了现场。经过测试啊，发现陈某家的空调运行的时候产生的噪音是超过了55分贝。此外呢，空调外机距离张某次卧的窗户仅仅有40厘米。对此陈某是认为，你张某你晚上关上窗户 这个噪音是不太会影响你的，而且它现在已经装修完成了，如果说移机的话成本是太高了。这是陈某他的想法啊。贺律师，你看这个案件当中，陈某很明确就是没有使用预留的设备的平台，而是在两户中间的公共平台安装了空调的外机，所以说他的邻居张某觉得他的这个行为是不合理的。那业主对于这种共有区域的合理的使用，他的标准的边界我们应该怎么去界定呢？
6: 其实对于这个公共区域的合理使用，咱们一般情况下主要是综合考虑他的使用的目的和小区的一些管理规定或者普遍的一些习惯，咱们可能大众都有形成一个普遍的一个习惯的问题。
0: 嗯，
6: 那么你看在小区咱们安装这个空调外机，一般情况下叫正常情况下一般都会安在开发商或者这个建筑物的预留的平台。
0: 对，
6: 这个都知道，这个东西留着就是为了安空调用的啊。如果说你想要安在你跟其他业主的公共区域，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确保不侵害其他共有业主的合法权益，这个是咱们说的合理使用。你首先是要看你要干什么用，然后其次要看你小区的管理有什么，或者说习惯，咱们的习惯是什么。但这些都如果都考虑进去，你还要考虑一个，你对其他业主有没有侵害权益。
0: 嗯，
6: 那么如果说你是在超出了合理的使用范围，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什么呀？你可能需要经过业主大会的讨论，或者经过共有的业主的同意，适当的给人家一定补偿，或者你们达成一致协议也是可以的啊。
0: 嗯，
6: 但是如果没有，你既没有经过人家业主的同意，共有的业主同意，也没有其他小区业其他的全体业主的同意，然后呢你要是侵害了其他共有人的利益，那你肯定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0: 嗯，
6: 甚至你要排除这个妨碍的。
0: 嗯，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陈某就是单纯为了满足自家安装的一个便利。
6: 对，
0: 但是直接你用噪音去侵扰了邻居的休息，或者说这个邻居他这个他的一个权益，是吧？
6: 啊，
0: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超出了一个合理的使用的限度了吧？
6: 对的，
0: 啊，那所以说这个最后的结果其实肯定是陈某他是一个错误的那一方，对吧？
6: 对，
0: 啊，
6: 他是不占理的那一方。
0: 他是不占理的那一方啊。那何律师，你看啊，张某呢，他事前也是已经明确去反对他这个装机的位置了，在公共的区域，但是陈某仍然是执意安装。
6: 嗯，
0: 那如果说使用这个共有区域去从事一些设备的安装，但是这个设备可能会产生一些包括噪音或者说热风这样的妨害的时候啊，是不是应该你先征得相邻的业主他的一个同意呢？
6: 这是一定的。咱们经常也看到啊，小区咱们不仅说是安空调外机，有的时候在小区咱们一个可能一梯啊一户啊，或一梯两户啊，或者甚至一梯三户的那时候，你就会发现有的人可能会在公共区域经常看到会摆一些自家的东西，比如说鞋柜啊，自行车呀，或者菜篮子、拉杆这些东西，是吧？
0: 可能这个很多朋友去您家的这个楼道里边看看，都有这些东西。
6: 对，是吧？还有咱们这个消防通道，就是台阶上啊，咱们也会发现可能好多摆了好多杂物，什么纸壳子啊、废弃的一些东西都在那。
0: 对，
6: 其实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是公共区域，公共区域其实都是不允许的。
0: 嗯。
6: 不允许的，即便你看咱们可能一梯两户一个小区，然后中间正好有空出位置，那么如果你想要占用，那你也一旦在经过对方同意，而且在不影响对方通行的情况下，经过对方同意你才可以摆放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摆放一些植物，哪怕是仿佛你好像是我是为了净化空气，其实好，但是如果你妨碍人家一样不可以。即便你认为他摆在那里是为了好看，为了是空气质量会更好，你好像是有利于夫妻双方啊，但是你影响了人家也是不可以的。更何况你有可能就是为单独自己，比如说你摆个鞋柜，就是自己把这个穿过的鞋放在那里，咱们也知道那个夏天更能感觉得出来啊，那个鞋因为出汗可能会有味儿。冬天你可能不出汗还好一点，那你要是说真的一家人的鞋摆在那，特别是年轻小伙子多，爱出汗的人比较多，或者脚有味儿重比较多，你摆在过道里，那整个过道都没法闻，人家开门就能闻到。甚至可能上到屋里，这确实都是不了。甚至有些你看咱们夏天有的人懒一天懒，你看明明一天的垃圾你竟然知道在你家里，你知道怕长虫子，你怕有
0: 他就放到门口，
6: 你非得要放到门口。
0: 对，
6: 是吧？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你下楼扔个垃圾，现在都有电梯，哪怕没有电梯，你没有电梯也就七楼以下，你走下去能飞多少时间，你就要摆在家门口。这样子一旦有虫子，那自然可能就会进到别人家。
0: 对，
6: 这个时候何嘛，这不就会引起邻里纠纷吗？对吧？
0: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还是 避免，尽量避免去发生吧。毕竟这是一个公共的区域，不是说这是你家里面的一个位置啊。
6: 对。
0: 那这种你看未经同意占有公共区域的行为，何律师，您觉得是不是直接就构成一个侵权的行为了？
6: 对，我觉得就是啊，未经同意占有公共区域就是构成侵权。
0: 嗯，
6: 你看咱们物业管理条例也规定了，就是你这个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你肯定要遵守物业管理区域共用部分和共用设施的使用，公共秩序啊，这些你都要遵守啊。那么公共区域它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你私自占有公共区域，那你就是侵害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
0: 嗯，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
6: 就刚才你说的，你可能就说了，我只是为了美化环境，我摆这个绿植，那你也是占有了公共区域。
0: 虽然说你可能觉得你是好意，但是你占了公共区域的地方了。
6: 对，你要是摆那起码的那几个公共区的人都知晓，是吧？我为了净化环境好，尽量你也别影响人家的出行，对吧？我也看见有些。小区里头可能就会打个比方，比如说拐道它没有这个电梯，它会这个电楼梯间距比较宽，它就会在拐角的地方可能打了一排柜子以后上面会换一些花费，然后呢可能两边邻居就是说，哎，咱们俩都可以在这里放鞋子，这样子可能就没有纠纷，你们共同去处理这个事。但是你一个人你那儿摆，人家就说了，我不需要这个放个盆在那里，我上个楼我拿个东西搁着，是吧，我还要侧着身，我就觉得不方便。
0: 嗯，
6: 所以你即便是为好，人家不需要，那你也是侵犯人家权利。
0: 其实这个说到这个未经同意占有公共区域了，我相信刚刚咱们说到的何律师，就是每个楼层里面或者说每一个单元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些，比如说你摆放一些家里面用不着的一些东西，你就摆到外面的公共区域去了。但是可能有的时候物业他在巡查的时候就发现了，他就会在这个群里边说，我拍了一个照片，说你这个东西是谁的，你联系我，如果说你不认领的话，我就去把这个东西扔掉了。那物业的这个行为他是这个有法可依的吗？啊，
6: 你看物业他肯定是要管理整个小区的公共区域的，这是他的职责，他收的物业费不就是为全体业主服务吗？对不对？那么他对公共区域肯定是有管理的义务的。那么但是像你说的，他把它丢掉，那可能性不大。因为他确实会侵害其他人的财产权利。一般情况下，物业可能采取的方式就是，我一遍一遍的通知你，我可能就把它挪到一个其他地方存放，很少说直接把它丢掉。这个确实侵害其他人财权。即便是你，咱们可以说你放在公共区域的，那我就认为是你不要的。但实践中确实很难，
0: 很难去这么判断，是吧？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了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何律师，我们继续来说回到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啊。那现在的其实这个小区的规划当中呢，其实它是专门设有这种空调设备的平台的。但是你看这个案件当中，业主选择了什么？业主选择了弃用，我自己另选了一块公共区域去装机。所以说你看这个小区的划定的这个预留的机位，它是不是属于业主必须优先去使用的一个法定的义务呢？
6: 你看其实它预留其实就是为了整体考虑的，
0: 对
6: 吧？所以说在从咱们一般情况下，咱们跟物业也好，咱们签署合同，包括建筑物的外观上面，它在设计的时候是有要求的。那如果说你安在不是在预留的位置，那么有可能会扩大风险。那咱们之前你也知道，你安装在预留位置的话，你出现问题，那么咱们可以减轻自己的，因为是在合理范围之内。那如果你安在不是预留的位置，其他位置如果说发生高空坠机，这个外机掉下去了，那你肯定就是完全承担责任，没有任何可以减免的情况，
0: 这就是你业主完全的责任。
6: 对、是吧。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可能会问啊，那物业有没有，你看物业在发现这种情况，他一定要有制止的义务。他如果没有制止义务，那如果出现纠纷的时候，说不定要担补充责任，
0: 那是他工作没到位啊。
6: 因为你涉及到外观设计，你可能他这个小区在建的时候他是都要有个设计方案的，设计图纸的，对吧？那你超出来这个，那责任肯定是你 更要担。
0: 嗯，
6: 但如果说你是在固定的位置，那么咱们会更多的考虑这个建筑本身是不是存在安全的设计风险、设计隐患。
0: 嗯，
6: 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说是设计者或开发者自身存在缺陷，那么其实是可以减免你业主的责任的。
0: 啊、
6: 哦，对吧？
0: 嗯，
6: 但是如果你不按他的要求来，那你是没有任何减免的可能的。
0: 嗯，比如说你看今天那个案件当中，就是说我自己家装修方便，以这样的一个理由去规避，其实是完全没有法律的依据的，
6: 是吧？对对对对、
0: 啊嗯，
6: 这个其实咱们在这个物业管理条例，都得，不过可能有些小区会有一些管理规约，那有些小区可能没有，但是呢，至少物业管理条例是有的，它是有明确的。规定，你甚至有一些小区的管理规约上会明确写明，你不可以，就是说改变外机的这个安装，空调外机的安装，或者说，你看咱们有的时候有些人甚至在，比如说小区我是一楼，我小区可能是个绿化，我把它圈起来改我家菜地，
0: 嗯，
6: 对吧？其实这个时候如果小区有管理规约的话，都有明确约定，即便没有，那物业管理条例当时设定的，它就是小区的一个绿化，那么你业主没有办法私自把它扩充。

0: 成为自己的宰地，
1: 嗯，
0: 对吧？
1: 对，你是没有这个资格的，也没有这个
0: 权利
1: 的，
0: 对
1: 啊，嗯。那确实，物业加上社区也是想解决他们之间的这个邻里的纠纷嘛。所以说，就在社区和物业的见证下，双方是签署了一份书面调解的协议。
0: 嗯，
1: 然后约定是这么约定的：说陈某他回缩外机，然后加装隔音的设施。但是最后陈某怎么做的？他是仅仅小幅度的移动了外金，在这个隔音措施实施之后，他发出的噪音其实还是超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啊，
0: 嗯，
1: 所以说这就意味着他这份协议核心的目的其实并没有达到。
0: 对，
1: 那原告也就是说张某，他是不是有权就我不接受你二次的整改了，我就直接要求你去拆除外机呢？
0: 可以的啊，
1: 啊，
0: 其实民法典咱们有明确规定，你就是不动产的这个三邻权人，他应该是按照有利于双方的生产呀，或者生活呀，公平合理的那个原则来处理双方的之间的一些关系啊。
1: 嗯，
0: 但一旦这个噪音超出了法定的标准，那么影响到了邻居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居住环境，那么一方可以有权利要求他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甚至是赔偿损失。
1: 哦，
0: 那停止侵害就是我暂停，要不然你就别用了，那个挂着呢，那也没事。排除妨碍就是我不担心你直接把它移走，所以它这个都是在它合理的范围之内啊。而且咱们之前也达成过调解，但是你没有按调解来履行，那么我就觉得你已经没有诚意了，那我索性就要你以完全一击，这也是合理的。
1: 嗯，这也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要求了。
0: 对对对对
1: 啊，嗯。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9610043。那下面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悠然，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

0: 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分是分离。
6: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7: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5: 分是分别。
8: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7: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5: 分是分隔。
6: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7: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5: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9: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贺律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呢，其实是非常符合夏天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开空调，然后今天的这个案例就是说，当邻居家的空调的外机紧挨着你家窗户的时候，并且它的产生的噪音已经超标了，我们能不能要求他拆除这个外机？那这个案件当中呢，陈某他肯定是不占理的那一方，因为他。

0: 把他家的空调外机装在了一个公共使用的区域。但是陈某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抗辩的理由啊，他说你看我这个外机虽然说装在这儿了，但是你张某虽然说离你家近啊，但是你关上窗户这个噪音就没有那么大，就可以降噪了。你作为我的邻居，你负有一个容忍的义务。这个理由贺律师能不能成立呢？啊，
1: 咱们就先聊一下什么叫容忍义务。其实根据这个咱们一般人的认定标准啊，就是容忍义务的合理判断标准一定是社会上咱们说大多数人或一般人或者可以说是比较理性的人的一个首先能源界定啊，从他的角度来看啊，首先是这是正常人一般的人，但大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然后其次是要结合这个事儿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另外就是这个设备和设施或者跟咱们这个外机它的这个安排的原先的设计的空间的布局，另外是这个妨害它这个安装外机对这个张某他的影响，就是说他是不是合理的适当的规避就能解决。那么好，咱们从这个事上来看，陈某的抗辩理由就是说你关窗即可，即可降低这个噪音，所以呢我不疑，对吧？那么简单，就是我作为这个张某，我什么时候关窗什么时候开窗我已经做不了自由控制了，我得看你陈某你什么时候不开空调我才可以开窗，
0: 对对对，
1: 你一开空调我就不能开窗，这显然是限制了这个张某的自由啊，对不对？我对自然对空气是吧，我是有享有，
0: 我想换换空气我得开开窗户啊，
1: 对啊，可是这个时候我是完全不能由我控制，而是由你陈某来开，你不开空调我才能开窗户，
0: 对，
1: 你只要开空调我就不能开。那么甚至说句不好听的话，因为我现在今天天气比较凉爽，我想开开通风，就因为你开了个空调，哎，我就必须得关着啊，我就只能不能享受室外的空气，我就只能在室内接受。咱们从这个角度考虑，这个是做容忍义务吗？不叫，对吧？那么就是说我的作息时间跟你保持一致，你睡觉我也得睡觉，你开空调我也得开空调，
0: 对，
1: 才可以。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他这个容忍义务是绝对不成立的啊。
0: 就是这个就不叫容忍义务，这个其实更是限制了张某他的一个自由了。
1: 对，你限制了人家的自由了，
0: 对
1: 于我享受自然空气的一个自由了，那显然是不可以的啊。
0: 那这个陈某的抗辩理由其实是不成立的啊，是说你关上窗户就行了，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
1: 对，
0: 那还有一个理由，陈某他怎么说的？说你看我现在装修也完了，如果说你再让我去移机，成本太高了，花的钱花的太多了，这个理由能不能成立呢？
1: 那说句不好听的，陈某你自己的行为不是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吗？这是一个成年人该有的意识啊，对吧？那小朋友都知道我今天做错了事，我要道歉，更何况一个成年人了。那你移机成不成本高是你的事，是你违反了约定，所以这个责任是你自己来担的，
0: 这是你要考虑的事。
1: 对，你违反了规定或违反了约定，你反而让其他人来承担这个责任，那不可能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反而你是想这个图便宜或者说图方便，你进行了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你这个行为其实是一个不合法的行为。
1: 对，
0: 如果说你想去改变它，你可能就要付出更高的一个经济的一个代价。
1: 对，
0: 那后来是你看啊，我们这个案件当中他们不是起诉到法院了吗？后来这个承办的法官也是会同社区物业然后现场去检测了分贝数，也就是这个噪音的分贝数，然后法院现场勘验的记录包括现场噪音的数据也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罗列的啊，那这个是不是就等同于第三方专业噪音的一个鉴定的意见，能不能作为一个定案的依据呢？
1: 可以直接试用啊。他这个不需要再接第三方鉴定，为什么？因为其实咱们测噪音，大概也知道，他不需要经过专业的化验啊或者实验的嘛。他们其实有个机器就可以测，基本上他就你就算是第三方噪音鉴定，他也是带着相应的机器去评测的。所以说，其实在某些程度上，不需要再去组织第三方来噪音鉴定。但如果咱们可能涉及到一些有毒有害的，那这种东西它属于专业的人士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实验，那可能法院的人不具备这样的资质，对吧？或者这样的能力或者条件，但是噪音这个其实有这个机器就可以，所以它是
0: 这个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1: 对，
0: 但是如果

0: 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3: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

0: 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何律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啊，就是在安装空调外机的时候，这有一家业主呢，他没有把空调外机装在就是开发商或者说物业留给他的一个专属的区域里面，他是安在了一个公共的区域里面，所以说造成了他的邻居啊，被他的空调外机的这个噪音，造成了很大程度的一个干扰或者说骚扰。但是我们知道陈某就是作为这个业主，他肯定是有责任的。那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物业的问题啊。你看物业也明明知道这个陈某他是放弃了之前给他准备的空调外机预留的机位，然后占用了中间公共平台的这个位置去装空调的外机，但是物业是怎么做的？他是仅仅参与了事后的调解，没有及时的去制止，然后去下发一个整改的通知，就是他们的这个行为是不是构成物业服务的一个履职的一个瑕疵呢？
1: 我认为是构成的啊。
0: 啊，
1: 其实依据物业管理条例，就是说物业公司服务企业，他对这个小区内的啊业主啊，他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他应该首先应该是制止。如果制止没有用，他应该向报相关部门，比如说咱们涉及到也知道占用消防通道的这种，那你就应该向相应的部门反映情况啊。
0: 对，这个应该及时去处理。
1: 对对对对，而不是说啊，我事后参与你们调解了，我就免除了我这份义务，不行。
0: 这个是不行的。
1: 对对。
0: 那这个张某，你看作为原告来说，影响到他的一个正常的生活了。他除了起诉他的邻居陈某之外，因为陈某是占用了公共空间去装了这个空调的外机嘛。那他能不能去起诉物业，就是说你没有尽到你管理的义务呢？
1: 可以，我认为在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他起诉物业的话，物业应该可以适当的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因为他毕竟他事后进行过一个调解，就是他不是说完全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但是他只是说他可能采取的方式有瑕疵，他的责任没有尽全。
0: 这是可能我们遇到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物业不是说一点都没管，但是最后你得到的一个结果还是没有是让你满意的那个结果，或者说你没有把我这个事儿完全处理好，是吧？
1: 对，有的是怠于行事，就是我知道我可能反映好几次你才动一次，甚至直接就是告诉我没有能力处理这件事儿。但是有的人是我已经记了提起，比如说我看见他还是忘记了，我已经提出了制止，甚至我也通知了隔壁的邻居，甚至都是我通知隔壁邻居告诉你他在外面安占用公共区域安装外机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已经尽了可以足以物了，但是他不可能拦得住，对吧？他确实他没有执法权嘛，他不可能拦得住，他只能向相应的部门反映，或者向相邻的业主告诉他们确实存在这种情况，然后咱们来积极处理，在他们双方有纠纷的时候积极配合去协助他们处理这个事儿。所以说你尽没尽到义务是要看你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到底采取的哪些措施。
0: 采取的哪些措施，如果说你仅仅是参与了像今天这个案件当中事后一个调解，是吧？这样的肯定是没有尽到你完全的一个管理的一个义务的啊。那这个张某，你看他起诉了陈某，他也是可以去起诉物业的。他的一个诉求就是说你现在把这个空调外机直接给我拆除了，是吧？但是他这个空调外机它造成的一个噪声也是严重影响到了他的生活，那他能不能就是主张去赔偿一些精神的损失或者说精神的损害呢？
1: 可以啊，但是这个有个前提。什么叫前提？就是说你必须得提供充分的证据，这些证据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噪音的报告，比如说你现在法院已经去测了10个55了，咱们知道超了啊，这个就不用再做别的检查，法院肯定已经有了这个证据。然后另外呢，最主要一点是要有一个医疗证明，医疗证明跟这个噪音之间一定要能认定是因果关系。
0: 因果关系
1: 就是你这个精神衰弱也好，精神不好也好，或者其他的疾病，就是因为这个噪音造成的，你必须得存在这个因果关系。这样子你才能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当然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额哈，可能有几千到几万不等。这个要依据你的具体情况啊。
0: 但是是可以提出一个精神损害的赔偿的。
1: 对对、只要你确实是因为他这个噪音给造成了你的这个身体或者精神上的损害是可以的。
0: 嗯，
1: 这里面跟大家介绍一个啊，不是说他的噪音分贝超过了法律规定才会构成这个噪音污染。还有一种啊，它持续性的甚至恶意的、虽然它的噪音分贝没有超过，但也有可能会承担这个赔偿责任、这叫什么，咱们可能有的时候看这个一种报道，就是有人在他的房子里放一些哀乐或者鬼片的一些声音、可能
0: 声音不大，但是你能听见，
1: 对，但是能听见、而且长期，比如说在你睡觉的时候、晚上10点到早上6点，他天天在这个时间段放，对吧？像这种情况，你看要测噪音分贝，它没超过，
0: 对，
1: 但是它就是有怪的声音传出来，它就是会影响
0: 你的精神
1: 了。这个时候，有人说，你看我噪音分贝没有超啊，我告诉你，这个也不行。只要它是恶意的，即便它的噪音没有超，它也对你造成了持续的伤害或影响，它一样要排除这个方案，一样要消除。所以说噪音是一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规定啊，但是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它持续性的恶意的给你造成损害，它一样的，即便是这个噪音分贝没有，那么咱们经常有的时候碰见邻居都说啊，一测分贝，哎，才30，或者才30多，还没有超过，没有到50多，才刚刚40，它正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但是它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放，它每天从早上10点，晚上10点放到第二天早上6点，
0: 就是影响到你了。
1: 对，就是影响你，我就是恶心你，但是我又不超法律规定，你好像就拿它没办法。现在告诉你，可以啊，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的啊。
0: 这种情况也是可以去维护自己的权益的。
1: 对啊，因为我看见过好多，因为我也之前哦，这两年没有
0: 啊，
1: 我之前确实接到过邻居咨询，他们之间确实有一定的纠纷，就是纠纷是来自于什么呀？当时是他要搭。楼下想要搭个雨棚，他觉得有雨进到他窗户上，他就搭了个雨棚，但是搭雨棚上面不就声音特别大吗、
0: 对，
1: 物业找他们，他就拆除了，他倒是拆除了，但是他就干了一件事，他不在那住、他天天晚上10点到早上6点，他放这种鬼片或者哀乐在那放，
0: 去腻歪你
1: 啊，他腻歪你，我不在那住、因为他觉得他是，你看他看起来是哎，底下人挺讲理的配合、但是隔壁的邻居包括楼上包括隔壁的邻居都快疯了，
0: 这深受其害
1: 这个时候、你看从分贝数上物理看分贝是真的不高，就是30多，
0: 但是就也正好能影响到你，
1: 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个声音毛骨悚然的，
0: 对
1: 是吧、这个一样是可以的、
0: 今天贺律师，你看咱们说到了很多的事情都是有关邻居之间，其实是一个相邻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可能相邻权的纠纷，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去取证，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 首先一点一定是取证，你现在咱们手机都方便，录音录像、是吧，拍照都可以，首先是要取证，然后再去找物业协调，如果物业协调不了就找相应的部门，比如说街道办事处居委会这个地方来协调，再协调不了那你就诉讼了、那当然你跟物业说的时候，物业自然会把相应的情况反映到物业相应的部门，特别是可能一些消防，因为消防的话更重要，它因为它影响整栋居民的安全，
0: 对，
1: 比如说咱们也知道的之前一些私搭电线或者推电动车上楼
0: 的，
1: 咱们其实严厉禁止、对吧，甚至有一些小区已经不得不没办法，他把电梯都让那个围杆围起来，就是不让你电动车上去，
0: 就不让车上去，
1: 但是照样有人他拎着电瓶上去的，对吧、
0: 嗯、
1: 所以说这种事儿其实都在于什么，因为既然是邻居，其实有的时候咱们经常说远亲不如近邻、其实相互体谅就能解决99%的矛盾、对吧，你要是想要占用，那你就跟你共有的部分人商量，如果人家不同意，那您就放弃这个想法。我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既然是邻居同在一个小区，那么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更何况这个既然知道

0: 要是公共区域，那么咱们就应该秉承共同管理的这个想法，因为小区环境越好，你这个小区你的居住，你自己在里头待的环境会更好。
1: 对，
0: 你可能觉得只是你单方面这样，那有你这样想法，就会有其他人这么想。不是有人说吗？魔法打败魔法。
1: 对，用魔法打败魔法。
0: 你在这摆，我也在这摆，最后两家都不好，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碰见特别是相邻的那种，我建议啊，你像什么垃圾啊，什么有味的东西啊，什么不用的物品啊，如果说可以有地下室，您放到地下室。你家房子面积比较小以外，你可以放到地下室。实在不行，您就把它卖到废品收购站
1: 啊，
0: 对吧？你没有必要这样子。
1: 其实更多的是相互的理解，事儿没有多大的事儿，是吧？就是一个相互理解的问题。
0: 你摆个自行车在电梯，本来门很窄，你非得放两辆自行车在，那人家进门出门就是要侧着身，
1: 对，
0: 拿个东西就磕到碰着了，就是难免。其实说句实话，你放在那里自己也不一定方便，对吧？
1: 那北京时间的14:57啊，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那贺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周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0: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虾肉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2: 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3: 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4: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4: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5: 您好，119指挥中心。
6: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5: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7: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8: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钟，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您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这两天呢，石家庄市考试院发布了普通高中以及高中阶段一体类的这个录取结果，我们有很多家长朋友也是终于能够暂时的松一口气了哈。对于孩子们来说，初中正式落幕，那高中呢也开启了新的旅程。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艺教处的副主任吴清燕老师，以及石家庄市第六中学音乐组的教研组长李丹老师，两位老师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以音乐类啊，还有就是包含我们舞蹈类的考生的身份录取到高中，未来呢我们准备走这个音乐方向高考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目前这个学业生涯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同学们需要准备什么，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规划即将到来的高中3年的学习和生活。先请两位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吴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李老师下午好。
2: 晨曦老师您好。
0: 好，吴老师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我们先请吴老师跟我们家长朋友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艺术类的高考跟我们的这个文化类的高考它会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区别，您详细的跟大家说说。
1: 好的好的。首先呢，文化类考生呢，我们是通过高考的文化成绩来进行排名录取的。但是呢，我们艺术类的考生，指的是我们音乐类包括舞蹈类的考生呢，我们绝大部分的情况呢是通过综合分来进行排名录取的。那这个综合分呢的算法是这样的，首先是高考的

0: 的文化总成绩乘以0.5，再加上我们有一个河北省的统考成绩，我们统考的成绩呢是300分的满分，但是我们要折合成跟高考的750的这个系数是一样的情况下，然后再乘以0.5，然后两个分数相加，哎，这个就是综合成绩，那这个公式呢，最后就是文化乘以0.5加上专业乘以1.25，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武专武。
1: 那您说的这个我们专业上的这300分，这孩子们会具体考什么？比如说音乐的考生会考什么？舞蹈类的考生又会考什么？
0: 好的，声乐器乐类呢，我们的主项是占了240分，也就是说你是学声乐的，或者是学古筝啊，学跳舞的，我们这个声乐器乐类呢，主项呢是240分，素养呢是60分，素养包含听写30分，视唱15分，乐理15分。那如果是舞蹈类呢，也是总分300分，这个时候呢就是基本功120分，里面包含有50分的身体条件和70分的技术技巧，还有150分的舞蹈表演，也就是剧目，还有30分的舞蹈即兴。
1: 您跟我们详细说一说我们声乐器乐类的考生，我们分别考的这个主项和素养，就是孩子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比如说我们的主项240分，是需要我们来专业的弹一个曲子，还是说我们专业的需要唱首歌，还是需要怎么样准备？
0: 我们主项呢，河北省呢是需要准备两首曲目，如果您是钢琴或者是比如说小提琴啊，我们就是两首曲目，等考试的时候呢是2选1，随机的。
1: 总之这一类就是我们这个主项是需要我们提前准备好的，
0: 对，
1: 它是一个完整的曲目，两首完整的曲目。
0: 对，当然也有时间的限制。
1: 一首曲子我们要准备多长时间？
0: 我们声乐是限13分，器乐是4分。如果是打击乐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音高类的，以及另外一个就是它可能又更复杂一些，那么它的总时长呢是6分。
1: 总之就是我们孩子们需要做一个这个主项的准备，那这个素养呢都是现场来完成的吗？素养的这60分，
0: 素养里试唱的15分是跟你的主项在同一个会安排到同一天，也就是说你考主项的那一天，你考完主项你就去另外一个房间准备试唱，那么试唱呢就是给你一个五线谱，然后有一个2分钟的准备时间，然后立刻就唱。但是乐理和听写呢会有一个单独的一个时间是统一的，我们都坐在一个教室里，然后来一块儿来听音，然后回答。乐理呢是有一张卷子我们来完成这张卷子。所以这个是分开的。
1: 也就是说我们会有这种一部分的笔试是吧？
0: 对，
1: 还会有孩子们准备的各项的内容。好，这是我们声乐器乐类的比较详细的这个考察的一个部分。那面对我们艺术类的高考，我们很多家长其实是不太了解的。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对于孩子究竟要不要参加艺术类的高考，现在其实心中还是打一个问号的哈。那您跟我们家长和孩子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如果要是想来进行这种艺术类的高考，那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些调整？
0: 我们首先呢要转变思维，因为大部分的情况是我们在中小学阶段呢，音乐是作为一个特长来学习的，那大部分的情况是兴趣培养啊，或者是还不错，我们考个级啊，那这个训练的节奏是比较松散的，考核也是相对来说标准比较宽松，但是如果到了高中，我们面对高考艺考呢，是需要全面深入系统的去学习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是业余选手了，我们已经由文化生的身份转为了艺术生。但是呢就是这个情况下我们实际的情况是家长们还在用老眼光去看孩子的学习，
1: 家长还觉得说文化课这一部分我还是要更重视一点，
0: 对，
1: 然后等我有了时间了我再学这个专业课是吧？
0: 对，
1: 而且家长还会看比如说你学校是怎么安排的，我来怎么学，
0: 是因为在初中呢咱们都是全身心的去学文化，
1: 对，
0: 以专业的训练时间确实是比较少的，但是呢你到了高中，你要是以这个为你的主专业，然后最后要考音乐学院的话，那你现在就需要每天去进行训练，练声啊，练琴啊，那孩子的时间呢其实并没有被文化课填满。那你只要不被文化课填满，其实家长他因为他其实是不太懂这个专业嘛，
1: 是的，
0: 他就会慌。所以建议家长别慌。

0: 别慌，我们还是得尽快转变这个身份，转变观念，合理的去看待咱们音乐生的需求。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走这种艺术类的高考，我们在学习专业课的时间上其实要做更多的分配了。
0: 是的是的。
1: 李老师跟我们来说说，就是我们音乐类的这个想要走这个音乐类的考生，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样的一个转变。
2: 对于音乐类的艺考生而言呢，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高中了，我们已经是一个专业学习音乐的学生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将来要面临的就是高考，要那个考这个音乐专业，那么我们这个国家也是高考的这个音乐专业，就是培养的我们这个音乐的这个专门的人才，所以说呢，我们在高考的这个过程当中，专业和文化，就是希望提醒一下各位的这个考生和家长。我们要正确对待这两个方面的这个主次之分，也就是说进入到高中的专业学习以后，专业和文化其实它是没有主次的，是两条腿同时走路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同样都很重要，
2: 同样重要，少一条腿短一条腿，我们这个最后的结果都不会太理想。那么文化生呢，那我们就是一门心思就是全力的去冲文化，但是艺术生呢，绝对不能说我只盯文化不顾专业，或者说呢，我只练专业放弃文化都不行，我们必须两手抓，并且呢两手都要硬，这才是我们这个最佳的一个选择。
1: 是，所以我们家长调整观念这一块是首先要做的。那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就像刚才吴老师说的，我们毕竟不专业，我们也不太懂，可能我们了解这个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们亲朋好友家的孩子，是吧？比如说今年你们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怎样怎样，聊天当中得知的。那可能要说我又同时抓文化，我又同时就是练专业，我总会觉得就是说这个就时间会有点紧张，或者说分配的不太好。李老师，您说这个怎么来分配一下？
2: 这个时间我们一定要规划好。你比如说在我们学校，可能高一的时候，我们主要的方向可能是文化课，还是时间分配的会更多一些。然后专业课呢，每周安排六节。然后到了高二呢，这个专业课的时间就会增多了一些，
1: 比高一要多一些，
2: 比高一要多了一些。到了高三呢，那么我们可能有半年的时间呢，我们重点就是要这个抓专业，那么文化课这个时候呢，就会稍微的
1: 往后放一放，
2: 对，往后放，放到什么时候呢？放到我们统考、校考结束以后回来，就是专业考完以后回来，我们再来主攻这个文化。所以他的这个安排，我们这个每一年的这个安排，他是分配好的。
1: 那我们有很多家长他会有一个固有的观念，就是说你看我这个文化课我其实是可以就是补回来的嘛，总觉得说我要是压缩一下时间我可以补，那我是不是我就是这个我到比如说到高三这个集训之后，我的这个文化课再统一补，还是说我的这个专业课我也拿一个时间来集训统一补，就家长会不会有这种
2: 有很多家长，对，有很多家长有这样的顾虑啊，就是我很盲目，我不知道我是该抓文化我还是该抓专业，
1: 对对，
2: 然后大部分家长呢一上来就是想着说我还去对标这个文化生，我还是眼睛就看到这个文化每天我要上多少节课，我晚自习怎么安排，我周六日怎么补课，对吧？就是一味的去焦虑这个文化课，然后要求孩子减少专业，这是现在家长们就是
1: 容易走的一个误区，
2: 对，
1: 是吧？
2: 对对对，就是把所有的时间都压给了文化课。那么家长的这个想法呢，就是说我这个文化很重要，专业呢，我等到高三集训我再练还来得及。那我其实就是这种想法，就好像我们中考的艺考一样，就是我可能是在初三的时候，我去这个抓紧去练了练专业，然后进行了一个艺考，考得还可以。
1: 其实有好多孩子是这样，
2: 对，然后还挺轻松，就过线了。
1: 好像说也没那么难，是吧？那我高中我还在复制这个模式，
2: 对，还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肯定是不行的了。对，因为你在中考之前，我可以说，你就是一个就是培养兴趣爱好，是一个业余的。那么我们进入高中了，那我要是选了这个艺术生这条道路的话，那从此你就是专业的了。所以我们对于专业的这个要求就不能再像中考一样了。以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教学经验来讲的话，这个专业的这个高考是绝对不能靠短期。

0: 期的突击速成的。
1: 嗯，它需要有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
0: 对对对。
1: 那家长会说，我们比如说从高一开始准备，这个时间就是来不来得及呢？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其实是就业余选手嘛，是吧？就是孩子比较喜欢，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想走这个专业类了，又担心孩子不够专业。那我们从高一开始准备的话，这个时间来得及吗？
0: 如果你从现在开始我们确定目标的话，是完全来得及的。因为我们毕竟还是经历了一个中考的艺考的，还是就是筛选过的，说明你有这方面的这个音乐素养，你是可以将来从事这个音乐专业的学习的。
1: 那我们在就是做好了这样的决定之后，就是孩子他在专业的学习上其实是不建议就是说断掉的，是吗？就是我们这三年我们都要，就像刚才您说的，比如说有不同强度的这样的练习，但是我们是要连贯和坚持的。
0: 不管是这个主项还是说小三门，都是需要我们高一高二长期积累练习的。不练少练，或者是说你中途间断了练习，都会造成一个这个专业的这个断层、机能退化等情况。那每一次暂停之后呢，你都要面临着全面的一个重启。那么这种断层不是高三集训几个月就能补得回来的。你的这个音乐基础一旦垮掉，后续再进行高强度的训练也是很难能够恢复到最佳状态，甚至呢会形成一些错误的固化习惯。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文化课也没有抓上来，你的专业也丢了。
1: OK， 那有些家长可能是说，我的孩子到底要不要走这个专业的这条路吧，我会有点犹豫，我要不要就是说等孩子们上了高中之后我看看这个情况，是吧？有的家长说我们要走一步看一步。
0: 对，
1: 您给一些专业的建议，就对于犹豫的家长怎么办？
0: 有一些家长就是还在观望。
1: 对，
0: 尤其是哪一部分呢？就是他的文化成绩他可以走文化
1: 生，
0: 对，他可以走文化，
1: 对，
0: 但是呢，他在文化生里面，他的这个成绩属于低的，
1: 又不占优势，
0: 对，所以他呢，就是如果将来高考的话，他是不具备竞争力的，但是你要是放在这个艺术生里面呢，你的这个文化属于高的，所以你还是很有优势的，也希望家长呢能够认清形势，摆正你的这个位置。
1: 那您跟我们分析分析，就是从文化课的角度来分析分析，又从艺术专业课的角度来分析分析，这一部分家长我们可以怎么样考虑一下？
0: 从文化这个课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初中这个阶段和高中阶段的设计体系是不同的，难度差异呢也是很大的，那么高中文化课的这个难度呢增加了，知识点的密度也变大了，学习节奏也快，这个是从各个学科都能体现的，尤其是理科。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的去看待你的孩子这个中考的这个成绩，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位置，尽早的去做出决定，不要再摇摆不定了。那么从专业上来讲呢，说中考我们说还能突击一下，但是你高考是不行的，你突击是很难有理想成绩的。毕竟我们从现在到艺考也只有2.5年的这个专业的学习时间了，
1: 就最满的时间也就是2年半。
0: 对对对，
1: 后半年就是我们更多的在准备我们的文化课了。
0: 对，所以确实是不能耽误，就是你当下就马上要做决定，你不要再观望了，不要再想着我说我看看再说，那你这时间耽误过去了，你这个专业就确实是补不回来了。
1: 是的，需要我们家长朋友怎么说呢，这件事情可能就是需要跟孩子开个家庭会议吧，就一起来商量商量这件事，
0: 商量一下。对，
1: 有的家长其实自己也举棋不定，然后孩子也举棋不定，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其实就是耽误了一些时间，这个后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弥补。就大家如果是刚才李老师说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就认清形势，我们赶紧来做出这样的选择哈。
0: 对对对。
1: 吴老师，您说说，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有这样的想法了，想要走这个专业，那我们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可以开始着手做点啥？
2: 好的。那在说这个之前呢，我可以先说一个情况哈，也就是我们每年做中考咨询的这个阶段呢，我们也能观察到有这么几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从小家长就给孩子规划好了，我以后就是要走这条路的，但是毕竟是很少数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一直学着，他其实家长想的就是，我说不定到后面，我能帮上我 哎，又给我找到另外一条出路。
1: 这可能是很大一部分家长，
2: 很大一部分，
1: 嗯，
2: 很大一部分，
1: 嗯，
2: 对。还有一小部分呢，就是可能真的是接触过，或者说是只是仅仅是哦，摸过几天琴，或是唱个歌，哎，到了初三了，发现这个走纯文化的话，这个升学压力确实是比较大，
1: 嗯，
2: 啊，那这个时候呢，说我才开始考虑，
1: 嗯，
2: 我赶紧像刚那个李丹老师说的一样，我赶紧突击一下吧，
1: 嗯，
2: 哎，最后发现也还行，哎，我也过了。
1: 哦，家长其实在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犹豫了，说那我们是不是又要尝试一下走这个专业，
2: 哎，对对对，
1: 是吧，
2: 哎，对，也就是说这三种情况呢其实是后面两种还是占很大部分的，
1: 嗯，
2: 所以从整体来看，
1: 嗯，
2: 我们平时投入专业练习的时间还是非常有限的，
1: 对，
2: 也就是说我们最好是利用这个暑假的时间呢能狠狠地抓一下专业啊，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好好抓一下，
1: 嗯，
2: 啊，
1: 嗯，
2: 然后也是为开学之后高一的文化和专业的学习呢我们来做做准备。
1: 嗯，好，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两位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3: 继广优品商城邻居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邻居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邻居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邻居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三即可下单。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
7: 征
6: 有
7: 我，河
6: 北
7: 有
6: 我。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5: 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艺教处的副主任吴清燕老师，以及石家庄市第六中学音乐组的教研组长李丹老师，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来跟我们高中阶段选择这个专业的音乐类或者是舞蹈类学习的同学们来分享一下哈，我们高中3年我们怎么样来规划我们的学习或者是生活。那接下来李丹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我们这3年我们可以分学年怎么样来进行规划，您跟我们说说。
6: 首先呢，总体我们先要确定你的这个目标院校，根据目标才能规划更精准的去专业和文化的学习。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艺考的这个路径呢，它一个是统考，一个是校考。那也就是说你看你想选择的是综合类大学还是说专业院校。
5: 您跟我们说说统考是什么，校考又是什么。
6: 统考呢，就是我们省考试院统一组织的这个河北省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音乐专业、舞蹈专业统一的一个考试。那么校考呢，就是由高校自主来组织的 一个考试。
5: 嗯，它会有什么样的本质上的区别呢？比如说，我考校考的话，是说这个学校它更有难度，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您跟我们家长说。
6: 相对来说，校考的这些学校呢，它的专业性更强一些。
5: 嗯嗯。
6: 那统考的话呢，它是一个门槛儿，也就是说，你不管你是你参加校考，你也必须得过统考。
5: 哦，也就是说有的孩子比如说报那种比较顶尖的学校的时候，他需要先统考，
6: 对，
5: 然后再校考。
6: 对，你的统考过了，你才具备这个音乐生或者舞蹈生的这个身份。
5: 嗯，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这个孩子他是学钢琴的嘛，弹钢琴的，那我们孩子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6: 就是曲目上可能不太一样，你比如说省统考，如果是钢琴专业的话，它需要两首，然后我们在考试的过程当中抽一首演奏，
5: 二选一。
6: 对，那如果要是校考的话，一般情况下它会有四首，
5: 要准备四首，
6: 四首，这四首必须都得完整演奏。
5: 哦，
6: 所以它的这个，考试的科目不太一样，曲目的要求呢也会更高。
5: 嗯，
6: 再一个，如果你想校考的话，可能你提前还需要去你想报的这个院校去进行上课。
5: 所以我们家长要提前了解好说，我们的某一个学校你想去的这个目标院校，它是一个什么样具体的情况。
6: 对，你的目标是什么要先定好，然后你才能说我后面这三年
5: 我要怎么做。
6: 对，要怎么做。
5: 不要盲目的说别人怎么学我也怎么学，
6: 对对对，
5: 然后发现哎好像就学了半天，最后考的那个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哈。
6: 对对。
5: 那我们高一这个阶段呢，孩子们需要在文化和专业上做什么样的一个侧重？
6: 高一整体它就是一个打基础养习惯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文化呢，文化课的话也是一定要在高一这个阶段打好基础，然后养成一个自律的这个习惯。那么专业学习呢，在这个阶段不太追求它这个曲目的难度还有曲目的数量，我们着重的是基本功的一个训练，培养乐感。那专业的学生呢，学习文化呢，其实要比文化生要更自律一些。因为我们在学习专业也好，练专业也好，就是我们可能是比如说每天在学校上一天课，晚上回家自己去练专业，然后周六日我们安排这个专业课啊，我们专业课是一对一上，我们练专业也是自己一个人练，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枯燥很孤独的一个过程。
5: 是的。
6: 对，所以就是我们可能表面上看我们这个音乐生舞蹈生可能就唱首歌弹个琴，然后
5: 很多人是这样的想法，
6: 很美好的一个事情，
5: 觉得这不轻轻松松的事情吗？
6: 对对对，但是这背后是多少个孤独的、
5: 是的
6: 枯燥的、
5: 是的，
6: 日日夜夜，然后才能积累成的。所以我们音乐生还是就是要求更自律啊。那么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磨人的。所以我们其实你看专业好的孩子他往往文化课也不差。
5: 是的，就是他整个的比如说他的自律会延伸到他的专业学习和他的文化学习当中哈。
6: 对，是的。
5: 所以高一这个阶段我们更多的是需要来稳住，无论是我们的文化课也好，还是说我们的专业课也好，我们的这个基础要在这个阶段打牢，还有就是我们家长要跟孩子共同来磨练我们的心性哈。吴老师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7: 还有挺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最好现在呢就明确好自己的主项，不要随便换专业。那如果呢你有换主项的这个想法，可以先咨询一下专业老师的意见。那现在就决定好，
5: 从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7: 对对对，你从现在就决定好。同时呢在这个声乐器乐呢，我们还要再开始小三门的学习。我当然我说的是高一阶段了啊，我们要开始小三门的学习，舞蹈生呢也要进行基本功啊即兴的一些训练。
5: 小三门一听这好专业，小三门是什么呀？就是大家要学什么呀？
7: 对，我们经常说小三门，这个小三门指的是音乐学科的理论和素养课，它包含乐理、视唱练耳和听音。
5: 这就是我们考试的
7: 对
5: 这几项是吧？
7: 对对对。对。在训练的上面呢，我们的经验呢是我们要建议要先走试唱啊，也叫先练试唱。因为我们实际的这个我观察下来有很多小孩就说我先去上个乐理吧啊。包括我们在中考的时候也能看见很多孩子他去考试了，他甚至不知道中考考的那小三科是什么， 他在外面学了一堆乐理，天天在那儿就是拿笔记，背了很多就是专业名词儿，一进考场就懵了，
8: 书面的更多，
7: 对对对，他一进来他真的他懵了，他不知道要考什么，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忽略的点，当时又说回到这个中考去了，好，我们再说回到高考，那高考还是建议我们要先练耳朵。跟着钢琴来多听多练习，也不见得非得是钢琴，买一台这个电钢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跟着这个正确的声音，然后去练自己发音的音高和音色。那音色在这里也非常的重要。还要呢，在试唱的过程中呢，你就要去理解音乐的线条，也就是简单说，你得唱得好听。你不是我光唱对就行了，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音乐嘛，你得美呀，
8: 美起来。
7: 对，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美，所以你要理解这个音乐线条。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听音听写的占的分值其实挺高的，它占了30分，也就是相对它其实还是要难一些。
8: 听音就是听写是吗？
7: 对对对，听音听写，这个就是我们会放音乐，然后也不是放音乐，就是放题，然后呢你要去写出来这个音高，一个音两个音三个音节奏旋律啊，你要听记这个其实还是挺需要这个。
8: 哇，这个好难啊。
7: 对对对，
8: 他会给一段是吗？或者是给一个都可能。
7: 对，都
8: 不一定是说多少，反正会有一段一个
7: 很多题型。
8: 这个就需要这个耳朵得特别灵才行。
7: 对对对，所以这个耳朵要练，你试唱的时候要练，然后听写的时候更得练。很多同学其实是有基础的，特别是我们学器乐的钢琴的这样的同学，因为他每天接触的都是固定音准嘛，所以他相对会好一些。但是也有一些孩子，他虽然是学这个的，但是他没有养成主动去听的习惯，他是被动的，反正我摁响了就完事儿啊，所以也有极少数孩子没有特意的去训练过，所以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你一定要训练。这个是有基础，那也有没有什么基础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第三种情况，就是我可能就是唱唱歌，我
8: 就喜欢唱歌，
7: 我就是，但是其实我完全是不了解的，也就是在我们这儿就是说零起步吧，所以每一个人的起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会跟孩子讲，你们不要跟别人比，自己和自己比，稳步提高就行，因为。这两个学科它有很多天分的因素在这儿。
8: 是的是的，可能他对这个音乐就比较敏感，有的孩子是吧？
7: 对，对，
8: 而且这两个学科我听您说，我感觉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积累的过程，它不是说我上几节课我突击一下就 OK 了的。

0: 对，是吧？
1: 啊、
0: 嗯，
1: 对
0: 对，
1: 相对来说可以突击、嗯嗯。所以我们第一个学期先不开，我们先集中先把那两个，打好基础。
0: 嗯，
1: 哎，然后呢，就是高一的下半学期吧，我们才会考虑说，哦，我们开始进入乐理的学习。
0: 嗯，
1: 那只要按时听课，完成作业，然后我们后期呢刷题。就能得分，
0: 基本上没问题、
1: 嗯、没有问题。
0: OK， 所以这小三门，哎呦，听起来考的不多，但其实考的还是挺难的。
1: 嗯， 嗯，很专业。
0: 对、
1: 嗯、
0: 需要孩子们从这个阶段吧，确定好了以后就开始着手准备了哈、
1: 嗯、
0: 那李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舞蹈学科我们怎么样来进行准备和训练。
2: 在高一这个阶段呢，舞蹈呢专注的是基本功的训练。软开度侧重于这个压腿、踢腿、扳腿、控腿、胸腰等等这些的这个能力训练。还有这个平转、四位转这些基础训练。除此之外呢，还需要学习成品片段，为剧目和即兴打基础。
0: 高一的时候我们还是以文化为主，跟刚才我们音乐生一样，是吧？
2: 对，还是说以文化为主、
0: 嗯、
2: 然后专业呢遵循这个少量高频每日坚持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0: 嗯、
2: 每天呢我们尽量器乐吧保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的练习时间、
0: 嗯、
2: 那声乐的话呢可以相对的稍微少一些。
0: 嗯，
2: 嗯，然后养成这种常态化的练习习惯。
0: 嗯，
2: 如果是节假日寒暑假呢，这个时间那就可以再增加一些。
0: 嗯，好，到了高二呢、嗯、高二的时候跟高一的目标就不一样了，这是我们专业的学习是不是要侧重的时间啊，或者是这个内容啊都要更多一点。
2: 哎，相对的来说比高一多了一些、
0: 嗯、
2: 那么高二的这个专业文化学习呢，它都是属于一个拔高期，也是拉开艺术生这个成绩差距的关键的一年。
0: 嗯，
2: 高一我们这个拼了这个基础了，高二拼的就是能力，目标就是全面进阶。那么在专业方面，你比如说主项，那么综合高考目标和个人的能力，这个时候我们要确定这个高考的曲目了。我们高一主要是练这个
0: 基本功、
2: 基本功，对、
0: 嗯、
2: 那么高二呢，那么我们就要确定这个曲目了，最晚在高二的下学期你就要定你的高考的你演奏的这个曲目了、
0: 嗯、
2: 演唱的曲目。
0: 嗯，
2: 嗯，那么练习专业的时间呢，建议两个小时或者再多一点到三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2: 还是说节假日也可以再多一些。
0: 嗯、
2: 就看你自己的这个安排。
0: OK， 那我们的小三门呢、
2: 嗯、小三门呢，那么第一轮学习基本上就结束了，在高二、
0: 嗯、
2: 高二下的时候呢就要开始常态化的一个模拟考试了。我们可能就会进行各种模拟考试、
0: 嗯、
2: 然后让大家适应考试的这种节奏。
0: 嗯，
2: 然后积累这种经验，提前对标这个高考，然后找一找差距，看一看你的短板在哪儿，然后短哪儿补哪儿。
0: 嗯、OK， 那舞蹈这一块呢？
2: 嗯，舞蹈呢也是在打好基本功的这个前提下进行技巧的提高学习。嗯，
0: 高二阶段我们依然还是以文化为主，
2: 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专业课可以侧重更多一点，比高一多一点的时间哈。
2: 对，我们要平衡好这个专业和文化的这个学习时间的这个分配。
0: 嗯，到了高三，嗯、就家长跟孩子们都会。哎呀，不自觉的开始紧张起来了哈，吴老师。高三我们怎么冲刺，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考试？
1: 嗯，因为咱们河北省音乐舞蹈统考的时间一般是在12月底。
0: 嗯，
1: 那所以进入高二暑假，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
0: 嗯，
1: 音乐艺考生呢也就进入了专业的集训期，全面备战统考。
0: 嗯，
1: 啊，这个阶段呢，声乐、器乐的同学，每天会进行小三门的集中训练。啊，基本上就是小半天吧。
0: 嗯，
1: 啊，专业练习呢，建议每天3到4个小时，甚至于可以更多，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如果是舞蹈生呢，那就是全天的专业集训，基本功啊、即兴啊、技巧啊、剧目啊，就是都要上强度了。
0: 嗯
1: 嗯，那除此之外，我们所有的艺术生都要再加上一定时间的文化保温复习，避免这个文化课你长期不学搁置出现断层。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就是在这半年吧，其实也不是半年了哈、
1: 嗯，
0: 就是我们通常大白话一讲就是说这
1: 半
0: 年我们就开始主攻我们的这个专业课、
1: 嗯、
0: 然后很多孩子就会把这个文化课放下、
1: 嗯、
0: 那我们在这半年当中，就是我们文化课您说的这种保温复习，
1: 嗯
0: 嗯，我们会用一种什么样的节奏啊？比如说孩子每天大概怎么样来分配？
1: 像我们学校就是，比如说9月份开学之后呢。

0: 那早上会有一节课，包括一个早读，就是带着孩子们，把要背的东西，我们每天，哎，比如说站起来大声啊，然后朗诵啊，背诵啊，哎，这样子。然后呢，比如说晚上，哎，夜深人静了，哎，我让自己临睡之前，我再去记一记我需要这些要背的东西，主要是以背的为主，因为如果再做一些运算的东西的话，其实是不行的，因为运算需要长期，哎，你要持续在这个状态里面，你才能出活，但是背的东西就是你背一点是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早晚的时间去做，那么中间的大块时间呢，还是要让给专业。
1: 好，这个也给我们家长和考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不要说这半年我们集训专业课是我们时间很紧张，然后我们就一门心思这个做这个专业课的培训，我们文化课就给搁置了。就像刚才前面李老师说到的，其实无论是说我们专业课还是文化课也好，它都是不能断层。那一断层了，孩子们就会出现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吃力的情况了哈。那到我们十二月份统考结束之后呢，基本上孩子们就开始主攻，文化课了。
0: 也有，你看，统考结束以后呢，我们还有校考。还有校考。
1: 所以这时候备战校考的孩子们，
0: 对，
1: 还需要继续。
0: 那两个方向，一个就是统考，哎，结束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确定目标，我不打算校考，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立刻回归去学文化课了。但是还有一部分说，那我还想冲一冲名校，
1: 对，
0: 那我就要报了这个校考。这个校考刚才李丹老师也都说了，难度很高，专业性很强，但是呢，也是你能上名校的一个比较好的机会。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同学们要注意，因为这个校考的时间，有的学校会延续到三月。怕时间太久了，
1: 有的就是过完年之后才考，我印象中，
0: 对，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过完年之后，可能初十之后陆陆续续的才会开始，那所以呢，我们更得提前规划好这个专业和文化的学习时间，把校考结束了，但是我这里再多说一句啊，就是这个校考，因为你是可以同时报很多所学校的，但是你报的多，意味着你的精力就更分散，你学习文化的时间可能就会更被压缩了。
1: 是这样，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平衡好。你想好了你要报几所，一般来说就是一到两所就够了。
1: 也不用太多，撒的网太大，是吧？
0: 对，别太多，因为你最后你想想，你六月份要高考，你最后两三个月真的压力太大，对孩子来说，
1: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参加校考的孩子们，这个我们家长跟孩子们都需要分配，把这个时间分配得更好一点哈，还要考虑到孩子的这个精力和能力的问题。我们前面刚才李老师说到了这个统考跟校考有什么不太一样的，那李老师再说一说，就是在录取上。统考跟校考有什么不是特别一样的地方？
2: 录取过程当中，统考的话，它是要一个综合分，就是你的文化分和专业分加起来的一个综合分。那么校考的话呢，它是这两项是分开的。首先，你先要拿到你想报考的这个院校的专业合格证。你合格了以后，然后再看你的这个文化是要到达我们这个，就是我们通俗来讲，就是二本的这个分数线，也就是说文化生的本科分数线，而不是艺术生的那个分数线。
1: 那其实对于校考的孩子来讲，难度还是挺大的。
2: 文化要求的
1: 更高一点，
2: 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其实你这个事儿，你看怎么来想？你如果是说统考的话啊，也并不是说你的文化过了线就可以。
1: 对的
2: 啊，你比如说我们今年2026年的这个艺术类的这个文化的分数线是312分，但是你仅仅考到这个分数，你是没有什么好学校能上的。
1: 所以文化这一块还是要重视起来，
2: 要重视起来。就是说你统考的话，你的文化和专业，你两项你越高越好。但是说你的校考的话，你拿到合格证以后，你其实你就是过了485，就今年的这个二本的线是485，你过了这个就可以了。就你多一分你也是浪费。
1: 它其实各有利弊，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就是能拿到校考的那个合格线，那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专业了哈。所以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我们跟大家说这么多，是希望家长能够更多的了解，然后根据自己的孩子的实际情况，我们来进行这个
2: 选择。
1: 那我们孩子们如果是想要学这个专业的话，大家可以报什么样的院校？您跟我们来说说，因为我们家长不太知道说有哪些 就是学这个音乐的院校，比如说我们很特别知道的比较知名的中央音乐学院是吧，但其他的一些我们就不太知道了，您跟我们说说。
2: 主要就是音乐学院、舞蹈学院还有这个艺术学院，这是属于我们的专业院校。那么这几类呢，它大部分应该是会校考的，当然我们要看它的这个学校的简章啊，每一年呢可能情况也不一样。还有的就是可能它这个学校某些专业需要校考，某些专业它是看你统考成绩的。这个都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全国就是大部分的综合类院校都是看我们省统考成绩的。
1: 那我们比较专业的这个音乐学校，您跟我艺术学院或者是音乐学院，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让大家知道知道。
2: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中央音乐学院，
1: 这我们最特别知道的。
2: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这三个我们通常会说叫三大院。
1: 就比较
2: 顶
1: 尖
2: 的。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音乐学院，比如沈阳、武汉、四川、星海、西安、天津、哈尔滨、浙江，这就说全了，我们就全国的这个音乐学院是这些。然后舞蹈类的话的就是舞蹈学院，北京舞蹈学院，这一类的。还有一些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这个是艺术学院里面最好的了。南京艺术学院
1: 这个我们听过。
2: 然后广西、新疆、山东、内蒙古、吉林、云南艺术学院，这是艺术学院。这个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它都属于专业类的院校。那么其他的就是综合类的，就是我们知道的什么传媒类的呀、师范类的呀，对吧？然后好一点的，你比如说中央民族、人大、这个上海大学、北师大，这些
1: 都
2: 华东师大，对，都是很好的学校。
1: 985、985、211、
2: 这些都是招这个音乐专业的。
1: OK，
2: 但是我们在报的时候你要看啊，它有一些学校给河北省有没有名额。
1: 这个要格外注意。
2: 对，然后他有名额的可能他分专业，可能比如说钢琴我招，二胡我就不招。就是还是要你要关注一下他的这个
1: 招生简章，要特别详细的看他这个招生简章。而且我们家长，其实我们刚才李老师跟大家说了以后，就是解开了大家心中的一个疑问。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说，我这些孩子比如说学艺术，我是不是只能报艺术学院，是吧？就觉得说综合类的不太懂，是不是我这文化生才能报综合类？其实也不是，就是这些综合类的大学这里面也会招音乐生，
2: 很多综合类大学都招艺术专业。
1: 好，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吴老师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家长朋友嘱咐的？
0: 我们因为在一线教学很多年了，然后看过很多的音乐生的这个升学经历。就有这么一些例子吧，就有些孩子在初中阶段呢，他的这个底子还是可以的，但是由于高中三年呢，这个他一直摇摆，他缺乏一个清晰的连贯的规划，在专业训练上也是练一练停一停，断断续续的，所以到最后呢，就是文化课也可能也落下了，也有差距了。然后呢，专业呢我也没兼顾好，那最终呢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升学结果，
1: 这还是挺遗憾的。
0: 太遗憾，非常可惜。但是也有一部分同学呢，条件其实很一般，很普通，甚至于我们有过零起步的孩子，就是凭借这个清晰的目标坚定好这个目标，我就奔着努力去，我相信自己。然后呢，再加上科学的训练方法，咱就一点点来，稳扎稳打。最后呢，就是简直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还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1: 超常发挥等于是，是吧？
0: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总结，这一路逆袭的关键呢，就是首先是，相信专业老师的科学规划。毕竟，不光是我们啊，还有外面的是专业老师，他多年在这个一线打拼，他能看到很多这个实例，给你一个方向。你要相信老师给你的科学规划。同时呢，你更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也很重要。
1: 对，
0: 因为很多小孩他老是犹豫，老师我行吗？我行吗？我们就会，
1: 家长也会犹豫。
0: 对，不停的给他，你可以，你相信自己，你没有问题。
1: 对，
0: 就是不停的给他洗脑，可以的，相信自己没有问题。
1: 其实就是这个正能量和积极的这个意识很重要。
0: 对，一路走下来，最后就是取得了一个 挺好的一个成绩。
1: 嗯嗯，这个也特别需要吧，就是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有一些耐心，嗯、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需要先调整一下，嗯、然后我们跟孩子一起来做这个目标规划哈。
0: 嗯，
1: 好，谢谢两位老师今天的分享。如果大家想要收听今天节目的回放，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了。感谢二位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

0: 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成为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现如今呢，脑血管疾病越来越被大家所重视。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哈，这个脑血管疾病特别是脑梗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等等等等这样的特点哈。那么如何来预防脑梗啊？这个脑梗我们经常说它梗在了哪儿呢？万一发生了急性的脑梗，我们到了医院，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有朋友知道有取栓有溶栓哈，他们有什么区别呢？究竟应该怎么来选呢？啊，今天稍后的节目我们也请到了神外科的专家跟您来好好聊一聊急性脑梗的取栓治疗。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神经外三科的主任教授、医学博士杨磊杨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杨主任。杨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0: 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杨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脑梗哈。说到脑梗这种疾病，很多人都不陌生啊，尤其是很多中老年的朋友啊，大家可能会经常说邻居啊，或者是原来的老同事、老伙伴啊，突然呢有一天脑梗了，大家也会说脑梗这个病啊，往往尤其是急性脑梗啊，发病还比较凶险。所以不知道在您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样情况？
2: 因为我们的专业主要就是脑血管，那脑梗塞这个事情是太常见不过了，而且这个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与其把身边的故事讲一讲，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数据，
0: 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先把数据摆在大家面前哈。
2: 对。现在是什么呀？是咱们就从全世界来讲这个事情啊。其实全球有个统计，就是25岁以上的人群中，有1/4的人一生中可能都要面临脑卒中的风险和脑卒中的问题。有的时候说25岁，这个病不太像是年轻人得的病啊。
0: 是我们认为好像是老年人多一些哈。
2: 而且这个脑卒中呢是长期致残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0: 对，
2: 跟别的病不太一样，就是它会致残，这是很可怕的。另外呢，就是脑卒中是世界上啊第二位的死亡原因，但是在中国，中国的我们这个10年前做的流行病学调查已经证实了，在中国已经超过了冠心病，已经成为了城市和农村的致死致残率第一位的疾病了。所以这个疾病还是非常可怕的。就另外呢，就是那既然这个病很重要，那我们的治疗水平怎么样呢？就是不是太好的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治疗水平其实从方法的角度来讲的话，过去100多年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就是药物治疗和预防。真正如果得了中风的话，可能大多数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但是呢，现在有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的溶栓，甚至这几年出现的这个取栓的技术，逐渐让老百姓慢慢的听说这种方法了。可是这种方法我们在临床用的好吗？其实也是不尽如人意的。
0: 所以就是我们一方面面临着这种脑梗的这种非常严峻的一个形式，另外一方面呢，在治疗方面虽然我们有好的方法啊，但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应用的也并不是太好。所以这里面呢，稍后我们会跟大家详细来聊一聊哈。但我们还是从简单的一些概念开始跟大家聊起哈。那首先呢，我们就要聊一聊脑梗哈，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或者有朋友问了，脑梗它究竟是梗在了哪儿？它是怎么梗的？这发病原因又有哪些呢？
2: 先说这个概念，就是从咱们老百姓的角度来讲的话，脑梗啊、中风啊，这其实是一个概念。
0: 对，说的是一个
2: 概念
0: 啊。
2: 另外呢，如果到医院的话，大夫可能会提到叫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因为脑卒中其实是分为出血性和缺血性的，只是这个缺血的病例呢，大概占到70%-80%是为主，所以大多数我们说的脑卒中 大多数指的是脑梗塞。
0: 嗯，
2: 脑梗塞这个顾名思义，咱举个例子来讲，就相当于我们的水管一样，可能就是堵了就叫脑梗。
0: 嗯，
2: 如果是破了就叫脑出血。
0: 嗯，
2: 但是堵的现象比较常见一些。
0: 嗯嗯
2: 啊，
0: 这梗它一般就是堵在了哪儿？我们大家说我们这个。在我们的这个颅内有很多的这种血管啊，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它到底是堵在哪儿，容易堵在哪儿？
2: 其实说很多血管是说脑子表面有很多血管，其实真正入颅的血管就四根。
0: 嗯，
2: 双侧的颈动脉，这大家都知道了。
0: 嗯，
2: 还有双侧的椎动脉，椎动脉就在椎管里。
0: 嗯，
2: 啊，这个
0: 后面，
2: 哎，对，后边，脊柱里是这四根血管，任何一根出现堵塞，都会发生脑梗塞。部位不同，可能涉及到的病人的症状啊、病情啊，致残的部位啊，可能不太一样，但是这统称为脑梗塞。
0: 嗯，那么哪些人群容易出现脑梗？因为刚才我们特别提到，您提到了一个年龄，说25岁以上的人，这一生当中1/4要得这个脑梗。那又说，哎呦，这怎么年轻人也得？所以哪些人群容易得脑梗呢？
2: 这就引出了咱们这个为什么会得脑梗塞啊？就是什么人会得呢？现在老百姓注意健康了，健康大家都知道，这个一说高危因素，尤其大夫经常简单说的时候，您有高危因素吗？高危因素往往指的是什么呢？大家心里要记住啊，大夫一提高危因素，一般指的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是最简单笼统的三个东西，也是至关重要的。就是说这叫高危因素。但是不仅这三个因素会导致脑梗塞啊，像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房颤，或者是有这个脑血病家族史的人，他也会出现这个脑梗塞。
0: 嗯，
2: 甚至在一些健康人群中也会突然间出现脑梗塞，让我们很诧异。比如身边的同事觉着正值忘年，为什么得了脑梗塞了？可能有些因素我们是没有看到的。
0: 嗯，
2: 而现在我们提的另外一个健康的概念，就是我们能预防的。因为有的时候比如基因呐、遗传呐，我们无法预防，甚至一些先天性的心脏病我们也很难预防。但是有一些因素我们叫可以预防的十大高危因素，是我觉着应该给大家说清楚，做好的。
0: 哎，
2: 这十个呢，就是刚才我说过的其中的，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啊，还有这个高血糖，这是三个了。还有一些就是吸烟、运动，包括这个腐型的肥胖，心脏的疾病。
0: 就运动说的是缺乏运动。
2: 缺乏运动。
0: 并不是说
2: 运动。
0: 说的是运动不够的人啊，你是这高危的因素哈。
2: 对对对。包括我们吃饭，现在大家这个吃饭上都比较讲究，吃得更好了。包括这个喝酒。这也是因素。其中另外一个因素呢，因为社会压力太大了，一些心理因素也会导致脑卒中。这是我们十个常见的可以预防的导致脑梗塞的一个因素。
0: 就是我们其实要把握好我们能把握住的，
2: 对
0: 啊，这是我们经常说的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我们需要去尽的这个责任，
2: 这是我们能做的。
0: 年轻化的这个趋势好像在很多疾病上面都会有体现哈，具体到我们说的这种脑梗哈，它这个年轻化的趋势您认为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2: 这还是上一个话题的延伸啊，就是你看刚才说的这个危险因素中，现在年轻人比如说喝酒抽烟，比如说肥胖，比如说像您说的缺乏运动，包括一些工作的压力，年轻人压力很大，包括这个如果有一定的这个家族史是吧，有些心脏的或者是血压的问题，这都会导致年轻人过早的出现

0: 本来是老年人得的一种疾病，
1: 嗯，
0: 它会提前的年轻化，
1: 嗯，
0: 这是
2: 您遇到过的最年轻的脑梗的患者多大？
0: 我们十几岁都见过，
2: 十几岁的，
0: 但是那些往往可能都有先天性的问题，
2: 先天性的因素，
0: 对，比如说厌恶病啊，
1: 嗯，
0: 脑血管的发育不好，这是少见的，但是，现在三十多岁的人，
1: 嗯，
0: 得脑中风的人还真是不少见，
1: 嗯，
0: 平时我们病房里总会有这个三十多岁得脑中风的，
2: 对他们往往就跟刚才我们说这些因素当中啊，高危因素没有做好相关的预防工作是有关系的，
0: 有一定关系，
1: 嗯嗯，
0: 而且有一些病人可能，是一些潜在的因素我们不知道，或者他并没有做体检，
1: 嗯，
0: 所以年轻人往往不体检也是个问题，
1: 嗯，
0: 他不体检他不知道有问题，
2: 那大家也说我体检呀。我每年都体检，是吧？这，但这个体检跟您说的这个体检，
0: 这个
2: 有什么不同？
0: 这个，我各种场合经常呼吁大家，就是我们体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心脑血管疾病，因为心脑血管疾病仍然是我国老百姓中发病率最高的疾病。
1: 嗯，
0: 甚至它不是之一啊，加在一起，心血管、脑血管它就是最高的。而我们现在往往是谈癌色变，或者是多注意的是肺和消化的问题，
1: 嗯，
0: 心脑血管查的并不是很彻底，比如说咱们做体检单位都有，
2: 对，
0: 你说哪个单位舍得去做一个脑血管或者是做一个心血管，往往都是一些颈部的超声，
1: 嗯，
0: 心脏的超声，心电图，就已经算不错了，
1: 嗯，
2: 就这些实际上是基础的要做，但是呢您的意思说还要就比如说有这些高危因素的人，一些人群要进一步再来做，
0: 哎，对，就主任说的非常对，就是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高危因素，如果你血压高、血脂高，尤其是我们一查颈部的超声提示有斑块，您一定要进一步的去我们的专病门诊、专科门诊去看一看，看有没有必要去查一个脑血管的检查，戳一下脑血管有没有问题，就是颅内的血管，不是颈部的血管。
2: 嗯嗯，比如说就是进一步的，有可能是做核磁。
0: 核磁或者 CTA，
2: 或者是 CTA，
0: 这是取决于病情，
2: 哦，
0: 这还跟大夫要沟通一下了。
2: 嗯嗯嗯，所以在做这个脑血管的这种体检的方面，需要我们加深这个意识哈。
0: 对，
2: 常规的体检要做啊，如果有问题，高危因素，在这个要尽早去看我们这个专科的医生。
0: 对，就不是说我们做了体检了就 OK 了。
1: 嗯，
0: 因为现在好多时候体检要么是发现不了问题，要么是发现的问题大夫说，哎，这个问题不大，都是常见的问题，颈部都有斑块，但是我们大夫呢往往是望闻问切呀，你要问的不是光看一个报告的，比如说我要问问你有没有家族史啊，你平时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啊，活动怎么样啊，其实聊着聊着可能我们就发现了蛛丝马迹。
2: 对，有很多很多这个信息是综合起来帮助医生来判断你是不是有问题，或者进一步要做检查，
0: 有没有必要，
2: 而不是说光看一个所谓的这个报告的内容哈，结果这个其实只是判断这因素之一吧，
0: 之一，对
2: 啊，只能是之一啊，所以更加这个谨慎一点，或者更加负责任一点的，应该还是要综合来各种各样的信息来判断哈。
0: 对，
2: 那说到这个脑梗，大家会有印象说这个脑梗挺危险的哈，急性发作了，有可能就这个人抢救起来就很困难哈。那么我们具体来说，脑梗会有哪些这种严重的后果？
0: 我们最害怕脑梗塞的问题就是一个后遗症的问题，最严重的后遗症就怕是生活不能自理，尤其是对我们外科，因为我外科面临的病人多数是比较重的，内科可能有一些是比较轻的，比如只是头晕啊，可能走路不利落呀，或者说话不清楚啊，但是往往不影响生活，他能自理，不需要人照顾甚至，但是我们最害怕的是严重的脑卒中，所谓的 MRS 评分在三分，这就可能一下了就不是太好了，所以说我们往往要怕那些比较重度依赖的后遗症的病人，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偏瘫，失语，甚至严重的会意识不清，是要卧床了，或者是叫植物生存，这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疾病了，
2: 在这个脑梗的这种治疗过程当中啊，这个救治过程当中面临一定的风险，但是像您说的，它这个并发症可能更是棘手的一个问题
0: 啊，对，这个后果是比较严重的，
2: 所以
0: 是不可逆的，
2: 哎，所以这也是提示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于自身健康管理的这个意识哈，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学会来识别脑梗的一些危险的信号，包括学会一些简单的应急处理的方法啊。如果身边的人出现脑梗的状况，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办呢？啊，有关这些大家关心的话题啊，我们别着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我们继续来请杨主任为大家来详细讲解。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家有变幻，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脑梗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刚才我们其实跟大家说到了脑梗的一些危险的因素哈，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有这种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哈，背后的原因啊，体检可能不到位，这是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个原因哈。我们继续来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三科的主任杨磊杨主任。杨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0: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也说到了有关于脑梗的这个早期的这个识别，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我们要了解脑梗发作前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和表现哈。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请教一下杨主任，比如说在脑梗来临的时候，我们身体往往会发出哪些这个求救的信号
1: 啊？这个自救和判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一旦我们的这个防御系统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预防但是突然间也是生病了，防御失败城门失守了，这个时候我们有一定的判断和自救能力。怎么判断呢？我们有两个口诀，那我先讲第一个。第一个的话对于年轻人而言可能好记一些，我们叫 FAST。就是 FAST 就是快的意思。年轻人都学过英语嘛，就是这是国际上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求救的一个方法，叫 FAST。第一个 F 呢是 face， 是脸的意思。那第二arm 是胳膊。speech 是语言说话。然后 T 呢是 time 时间。就什么意思呢？我们如看脸是不是有歪或者是有偏斜的问题。这是一侧脸是不是有麻木啊面瘫的问题。胳膊呢会不会出现胳膊抬起来困难或费劲甚至抬不起来的问题。然后说话呢是不是口齿不清大舌头甚至说不清楚的问题。如果这三个事情出现的话，就是赶紧要去医院了，因为时间是非常宝贵了，就是高度怀疑可能发生了脑卒中，这个时候时间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口诀呢是个国际通用的口诀。其实不太适合中国的老百姓，因为大多数的老百姓是高年龄的人，他不太懂英文。所以中国呢咱们国内真的是创造性的发明了我们这个咱们国土版的这个一个口诀，
0: 中国化的
1: 叫中风120。
0: 中风120，
1: 因为中国的急救电话是120，不是999，所以说正好是120，中风120。什么叫120呢？就是一的话就看这一张不对称的脸。二呢就是看两个胳膊抬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个高一个低。就立弱了，那瘫了动不了，那大家都知道了，就是立弱的问题。还有一个零呢，就是说话是不是伶俐，口齿是不是清晰，是不是大舌头。所以是120，如果这三个件事情出了问题的话，就赶紧拨打120去医院，让医生去判断这个事情。

0: 千万不要有各种托辞的借口，比如说我们再观察观察吧，再看一看，再等一等吧，可能这个事情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1: 对，就您说到这个情况，其实还这种心理还挺普遍的。这个家里一般会想着说，哟，咱观察观察吧，就没准是一过性的，可能一会儿就没事了，往往会贻误时间哈。
0: 嗯，是，
1: 嗯，对，刚才您说的这个，我想简单再补充一个问题，就是您说的这个120的这个腰啊，腰代表您说不对称的脸。这个具体怎么来看呢？就是面部表情不对称吗？是怎么个不对称？
0: 是我们的鼻唇沟，你就如果能看到的话，就是我们的双侧鼻唇沟是对称的。如果有一侧出现问题的话，它会鼻唇沟变浅，你就觉得这脸是个木僵的状态，
1: 有一边耷拉下来吗？
0: 对，就没有鼻唇沟了，它没有是这个沟就消失了。另外呢，口角会下斜，会歪斜，
1: 歪斜
0: 啊，就是有点面瘫的表现。我不知道我这样表现能不能看得清楚，
1: 对，
0: 就是这个包括伸舌头也可以让患者伸舌头，如果吐舌头的时候，不是居中了，也是往一侧偏斜了，
1: 偏斜了，
0: 说明他可能已经面临。已经发生卒中了这是一张不对称的脸。
1: 这实际上这个就比较明确，很明显了。
0: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发病过程中询问病人病史的时候，好多病人啊，他在真正的卒中之前是有一些先兆的。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是，就是今天拿筷子煎东西的时候，花生米煎不起来了，或者我们吃饺子的时候，这个饺子不太好送到嘴里。这个时候其实要高度怀疑他是不是已经发生卒中了，大家看他的脸对称不对称的，把舌头伸出来看一看呀，两个胳膊伸起来是不是有一侧力弱了，走路是不是走偏了，不走直线了、这叫轻瘫实验。其实临床大夫来判断叫做轻瘫实验阳性，也是这么个做的方法。
1: 哎，就这些方法实际上就是大家一听就能学会，我们马上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按着去操作的啊，所以这些我们掌握这些非常关键啊，因为刚才也说了，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0: 对，这个自救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1: 还有一点就是想问的这个聆哈，这个聆实际上我们也是个谐音啊，聆听患者说话的一个状态哈，就跟刚才这个 speech 是一个意思，
0: 一个意思。对，
1: 他说话的这种是跟你无法对话，还是说他言语不清楚，还是什么？
0: 其实我们需要判断的是轻度或早期的一种状态，真正说不了话那肯定
1: 就很严重，
0: 肯定去医院了，就不用说。但是呢往往在发病之前它是所谓的大舌头，就是吐字不清，吐字不清本身叫小张，他可能叫的就是小张，说不清了，舌头有点硬了。其实我们经常沟通的人，尤其是家人，你一看说话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这个时候一定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发生卒中了，也是一个很高的一个信号。
1: 这其实这三方面就非常容易的来把握了哈。那当然大家就说了，说如果说确实按照杨主任的这个方法，发现了身边的人有这种危险的一个信号出来了，那我们作为身边人应该怎么办？
0: 这个如果发现了啊，我们还是要赶紧去医院。最快的方式呢就是拨打120。或者是自行开车前往，但是这个不太主张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路上的风险问题。但是这样会省时间，的确是省时间。我们觉得时间在医院前的时间越短，对这个病人是越安全的。这是第一点。但是这个一旦在家里面发生卒中，尤其是比较重的病人啊，就突然间摔倒了或者不清楚了，我们啊要记住两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必须呢赶紧去医院啊，这是就刚才我说的要打120，要赶紧去医院。因为我们有两个时间点，可能在之后咱俩再聊一下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叫3.5小时。3.5小时到4.5小时，还有一个就是6个小时。就这几个时间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尽快，其实3.5小时其实给我们的时间就很短，发病之后要赶紧去医院的。
1: 对
0: 啊，这是一个必须就赶紧去医院。另外呢就两个不要。什么叫不要呢？这个事儿在我们的病人中经常发生，就是病人一旦出现卒中了、中风了，家里人知道就赶紧给一些什么安宫牛黄丸呐、或者是降压药。
1: 我刚才还想问这个事儿呢，有人
0: 甚至救心丸呐、就往嘴里塞，因为很多病人来到之后我们一闻那味儿啊就是吃了药了。我们真的不建议。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病人他会吐的，很有一个是可能会入误吸啊，再有一点这个药对不对症，也许他不是脑梗塞是脑出血呢，就是很多病情可能未必是对症。比如说有的人是吃救心丸， 最起码是扩张血管的药。如果它是脑出血的话，一旦要扩张血管，出血量会增加的，啊，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第二个不要呢，就是，有的人说，哎呀，你可能是低血糖了，我们吃点东西吧，他们会进食，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错的，非常的错的。我们千万不要让病人吃东西，因为脑卒中的病人他会有一些应激性的胃黏膜损伤，会吐，一旦呕吐的话，最危险的事情就是误吸。误吸是非常致命的事情，甚至有的病人到了我们急诊科，就是因为单纯的误吸，造成了很严重的生命的危险。
1: 嗯，他就会呼吸困难，窒息，会有这个风险。
0: 对，窒息是很危险的事情。
1: 嗯，
0: 尤其在院外发生窒息的话，抢救成功率是非常低的。
1: 嗯，所以这几方面，就刚才我特别想问的，就是很多人问我说，你看我们家属不能干着急啊，干等了120，我们总得做点什么呀？这里边杨主任提到了千万不要这几点哈。
0: 对，
1: 之前还有人问我说安宫牛黄丸能不能吃，我说这得留给专家说。最好的方法，说白了，我们有现在有后续我们会说到呢，有很多这种现在就行之有效的就治疗方法，我们要把这个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干，我们呢就第一时间120来到医院把这个时间节点要把握好，就
0: 越早越好，
1: 越早越好啊！我们就是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大脑啊，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哈。那么究竟刚才说这3.5小时，这6.5小时是吧？
0: 3.5小时、4.5小时、6.5小时、
1: 6.5小时、这几个时间，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到了医院之后啊，脑梗的这个治疗啊，又有哪些的方法呢？啊，稍后我们进一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杨主任为大家来详细讲解。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
3: 下
2: 雨啦，快跑去大树
3: 下面捉捉鱼。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是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 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又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啊。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聊啊急性脑梗相关的一些话题啊。我们也再次来请出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神经外三科主任教授医学博士杨磊杨主任。杨主任你好。
9: 嗯，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1: 来，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啊，以及我们燕赵大医生听友微信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脑梗的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现在大家可能会问哈，脑梗现在有哪些治疗的方法？我们请杨主任给大家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9: 脑梗啊，现在有两个比较先进的方法，就是就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往往脑梗塞病人住院就是输液做检查输液，但现在呢有确切证据证明的，一个是溶栓，溶栓的时间是比较早的，一般是3.5小时到4.5小时之内，
1: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时间点哈，
9: 对，3.5小时到4.5小时之内。就是为什么有一个3.5一个4.5呢？是因为有的适用人群不是太一样，但是大家记着一定要尽早。因为很容易在家里一耽误就超过3.5小时，可能我们最简单最快速有效的方法就错过了。这是第一个，3.5小时到4.5小时我们可以做溶栓。溶栓的话就是 给他注射或者点滴一个静脉的药品就可以了。比较简单。第二个治疗的方法呢，是从2015年全世界的 RCT 五大研究证实有效的叫取栓治疗。在2016年的时候改变了中国的指南乃至全世界的指南。就是我们去在急性期对于考虑大血管比赛的病人，就是稍微有一个我们叫逆刺评分高的病人，我们可以给一个取栓的治疗。取栓呢，就是我们通过介入手术，就类似于老百姓知道的这个冠心病了，我们放个支架，或者血管外科做一些介入的操作，叫介入手术一种方式。用一个取栓的支架，抽吸的导管把这个血栓取出来。这种方式的话，也是尽早越早越好。但是现在的6小时其实是传统的概念了，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时间窗的概念已经有点落伍了或旧了啊。我们现在的概念呢，就是要看组织窗。什么叫组织窗呢？有的病人可能到院的时候也错过了溶栓的时间，但是呢，时间也错过了取栓的6小时。但是我们判断病人呢，可能还是有机会的。就是我们要看一个核磁，看一看他的刻板旧脑组织还够不够，还够不够多。我们可以延长时间给他做，但这个时间也是不是无限制的延长。最晚也不能超过24小时。大多数或者绝大多数也不会超过12个小时。这个需要判断了，它就不是100%都能做了。就是刚才说的一个溶栓时间特别的紧张。一个取栓时间稍微宽松，但是呢也是越早越好。但是时间的概念我再强调一遍，就是我们不能为了时间而时间。比如说有的家属就是，比如说大夫对你说几小时能做取栓，我说6小时以内效果是好的。那行，我再商量商量，我再等一等，我再打个电话。这个时候大夫就很着急，他不是一个光单纯时间的概念。就是我们是越早效果越好，就是一味的去等待就不好了。
1: 而且实际上就是你家属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们整个这个医生啊，包括这个器械啊，包括这种介入室啊，准备实际上也有时间。
9: 对，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对，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3.5小时效果是很好的溶栓，但是你如果3.5小时到了医院，我们还要做检查，
1: 对，
9: 还要抽血，还要做心电图，没有那么快，
1: 对，
9: 可能就错过了。
1: 所以这个就是很关键的一点，就你早做决定，那后续的整个的这个准备的过程，它的时间就可能尽可能压缩啊，我们为争取时间啊。
9: 所以之前就咱们刚才聊的时候，少说了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一些入院前的准备工作。就是其中一点就是叫卒中中心的建设。就是不是所有的医院都有这个资质。
1: 对，就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医院它会有那个灯亮的叫这个卒中中心。
9: 啊，
1: 它有绿色通道，我们去的时候可能一切都会往前排，比如做检查是吧？
9: 对，有一些医院比如说我们医院就石阳市人民医院，它就是国家级的高级卒中中心，卒中中心。为什么叫高级的卒中中心？它有一些优势呢，就是它的绿道管理是非常快的。它动用的是全院的资源去给它方便。
1: 什么叫绿道？
9: 绿道就是你可以有优先权。甚至可以零元办住院。就是不用排队。甚至你忘了带身份证、医保卡都没有关系。只要你第一时间来我们这里，我们大夫一判断是个卒中的病人，他自动就启动了绿道。绿道之后一路的绿灯，比如说我们 CT 不用排队，交费不用排队。抽血做化验，别人血可以等，但是咱的血要立马去做，上样本就要做的。就是这是一个全院的工程。就是我们一旦有绿道的信息，我们会给病人贴一个标识。你是绿道的病人，然后所有都是绿灯。这样速度是最快的。
1: 你看这个实际上就是通过我们这种您说的这个国家级的这种卒中中心的建设，然后我们能够保证给这个脑梗的患者这个最短时间内让他开绿灯，让他做一些检查和治疗。
9: 对，
1: 也是为了争取时间。
9: 对，而且现在的医院的建设，比如说现在很多医院该建那个新的病房楼。比如说我们现在3个院区。南边这个叫建华院区是新院区。新院区当时设计的时候，急诊这个楼一楼是抢救大厅，旁边10米之内的话就有 CT 室和这个交费办住院的地方。然后一旦比如说我们要做手术的话，比如说我们取栓的病人，取栓病人是有专梯到4楼，同一个楼就是同上下 就一楼是急诊大厅，四楼就是取栓的地方。他从一楼做完 CT 之后，直接坐电梯就去四楼，直接去手术室去做取栓了。这个是设计的就非常的合理，
1: 设计合理的。
9: 对，就十米以内，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能做完。然后手术室也不用走得很远。
1: 哎，所以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哈。这儿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其实还要做检查，就刚才有很多的这个症状。

0: 这种表现。
1: 嗯嗯。
0: 所以这样的病人到医院之后，必须第一时间先查一个头颅 CT，
1: 嗯，
0: 来除外一下是脑出血，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溶栓取栓的治疗，这是必须的。
1: 嗯嗯嗯，所以就是这个出血和缺血，它的症状有的时候会有相似的，所以必须要明确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才能进一步的治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建议说，在家里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要轻易的给患者吃药啊，往往有可能你要判断错了就麻烦了，
0: 吃饭了就比较麻烦了，
1: 药吃错了，这就更麻烦的一件事哈。
0: 是
1: 啊，我们来回到治疗上这件事哈。那个朋友刚才听到了我们介绍这个溶栓和取栓，老百姓会意识的下意识认为说，那取栓是不是相对来说溶栓更好一点的效果？因为直接那下个支架把它撑开，然后拿取栓那个东西把它直接抽出来，溶栓你得溶半天输液，这个能这么简单理解这个事儿吗？
0: 其实啊，治疗的手段，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他治疗只是手段是不同的方法，就是利器啊，我们不同的工具而已。治疗疾病，比如溶栓，溶栓现在这个领域发展也很快，以前的话我们叫阿替普酶是要静点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一个小时的，啊，根据它的剂量体重不太一样，那是的确耽误时间，比较慢，而且溶栓的再通率是比较低的，就可能大概3-40%都不到，取栓呢有它也有它的问题，就是取栓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术前的准备工作，就是我们要至少你要推到导管室，叫穿刺铺单消毒，这个也是要占用时间的。
1: 对对
0: 啊，现在溶栓药已经进入我觉得叫2.0时代，就是不用去点滴了。我们现在有一些药物是直接团注，就是从静脉里直接推一管的药进去，就能起到了溶栓的作用。但这样的药物它的血管再通率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我们在判断我们是做溶栓还是做取栓的时候，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病人在发病的4.5小时时间窗之内，我们有时间来可以给他做溶栓药的时候，我们还是优先要给上溶栓药的。如果我们判断这个病人症状比较重，很有可能得取栓，就是溶栓可能打不开这个血管，我们会灌续治疗，就是不等结果，比如说我们给了溶栓药了，我们点上溶栓药了，我们就直接就去导管室去做取栓的准备，因为我们消毒铺单穿刺，等我们看这个血管如果是堵了赶紧取栓，如果没堵的话至少证实您是预后还不错，是安全的，至少我们溶栓药起到作用了。
1: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是两手准备哈。
0: 对，这是一个手术方案设计就怎么样更安全或者怎么样更高效的问题了。
1: 那这个取栓的过程大概是个什么样的？
0: 取栓的过程就是，我们大多数的路径呢，就是在那个股动脉，就是大腿根有一个动脉叫股动脉，在那儿去做一个穿刺。如果我们做取栓的时候，穿刺的一个管子叫8F的一个管子，就是这个比较粗的一个大号的一个管子，但是这个损伤也不大，也基本上也是压迫就能压得住，不用缝针的那种。然后从这儿建立通道之后，就相当于我们的介入的器械跟我们的血管就相连了。所以说什么叫介入呢？就是一切操作都在血管腔内进行。就严格意义上讲的话，我们这个叫无创的一个治疗，不是微创，微创是小伤口，介入的是无创，是没有伤口，只是一个穿刺的点，叫无创。然后我们送到一个管子，就我们就有一个中间导管、支撑导管，一直到那病变的部位，我们先做造影，就刚才说那4根血管，双侧颈动脉、双侧椎动脉，我们看看哪一根堵了。如果明确了这根堵，症状也对得上，以考虑经验判断，哎，它就是一个突发的情况。我们就会上去一个，抽细导管，或者是连同着一个取栓的一个支架。把血栓去穿过血栓支架压住血栓之后，同时回抽我们的抽栓的管子，把那个血栓给取出来。这种的再通率，从大样本来讲的话，我们的再通率是高达将近90%的。从我们单中心的举例的话，可能比如每年我们大概有100多个取栓的话，可能有那么2-3个是真的是很难打开。但大多数都是可以，就是说基本上是在95%以上的再通率，就再通率非常高。但的确它是一个手术，它比溶栓要有一定的风险。
1: 对，所以就是也想

0: 的这个风险可能在哪儿呢？
1: 这个任何手术的风险，其实无论是微创还是无创，
0: 是需要麻醉的吗？
1: 可麻醉可不麻醉。
0: 哦，看如果麻醉，肯定还是有麻醉的风险，是吧？
1: 啊，对啊，但是有时候麻醉是为了更安全。你比如说这个病人他已经烦躁的很厉害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直接要是把病人束缚或者是摁不住他，他会有些伤害自己的动作，比如说从床上掉下来了，或者是穿到自己扎到自己了，就很危险了。
0: 因为他就实际上不是说我们想象当中的就是那种昏迷的状态，有的就是他仍然是很头疼或者很像您说很躁狂的一个状态啊。
1: 我们的意识状态啊，就基本上分这几种。第一个清楚，他能配合，那是最完美的。你说他都能配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已经出现了淡漠，就跟我们喝多了酒一样，他有点迷糊了。其实你说什么，他使劲说使劲喊，他可能还能配合一下，但是他马上就控制不住了。还有一点呢，还有一些呢，再重一点了，就是一些昏迷的状态了，比如浅昏迷。我们其实最难最麻烦的就是浅昏迷，浅昏迷是病人会烦躁会折腾会闹，但是他根本就不清楚，这个时候他有各种的风险，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病人麻醉更安全。另外一个就是特别重的病人，就是突然间中风之后，我们叫有一种类型，就是后循环，就是椎动脉的堵塞，直接脑干梗塞的那种，我们叫一枪撂倒，就是在发病的当时病人突然间就昏迷了，然后后循环的堵塞，然后这个时候病人会有一些呼吸费力或者是呕吐误吸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插上管保护上气道，至少避免了误吸和肺炎的风险，这可能更安全一些。就不同的病人采取不同的麻醉方式。
0: 好，我们看看有一位热线上的朋友啊，一号线上的朋友，然后我们请那个梁主任，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看看这位朋友还在不在哈。喂，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小齐。你好杨主任。
1: 你好，
0: 来请讲。
2: 我想咨询您一下，我是那个前两年吧，我是那个体检的时候，我查出来就是有这个脑梗，就是有堵点，好像还有点就是脑缺血，但是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就得的，
1: 我没症状。
2: 想问您呢，没有症状，我就想问您一下，我现在吃的这些药，您看合适不合适？我有血压高，有血脂高，血压高我吃的是那个玄宁，完了吃的阿托伐他汀，还有氯必格雷，还有心脑清，我吃这些药，您看吃这些药是不是合适啊？
1: 您这样，因为很多时候得具体问具体分析啊，我想问您，您的年龄方便透露吗？
2: 我53岁了。
1: 53岁，然后您刚刚提到的有高危因素，就咱们刚才也做了科普了，就是高血压高血脂是吧？
2: 对，我高血压高血脂，而且这个有家族史。
1: 有家族史是有脑梗塞的家族史还是脑出血的家族史？
2: 那叫脑血栓。
1: 脑血栓是这样，就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要吃药的啊，这个我不是建议上来就动不动就吃药，肯定要做一些常规的检查，我们多数是在控制高危因素，比如说我们对于您这样没有症状的只是体检发现的，因为这样的人特别的多，有单位体检，所以这我们要把高危因素控制好，我们要不要吃刚才你说的氯吡格雷这个药我们还得再综合评估一下因为
2: 这
1: 些药它就是我们要详细的跟您聊一聊症状，甚至你说的核磁说是一个小的梗塞，我要看一看梗塞的部位大小是单发的多发的，你的动脉硬化严重不严重，或者是我们做进一步的检查，你的有没有这个颅内血管的中度的狭窄，斑块稳定不稳定？
2: 是，我吃这个氯吡格雷，我打断您一下啊，是什么？是那个，我不是查出来是有那个脑梗吗？完了，他就让我住了几天院，在那个育才街那个心脑医院，在那住了几天院，完了，这是他让我吃上这个氯吡格雷，
1: 因为咱们还得就是就医还得去线下，因为我要看片子的，所以说我觉得您方便的话还可以来我门诊，我觉得还是要看片子再结合你的病情，因为我要看一些检查，比如说血管到底有没有窄啊，
0: 药物的这个事儿咱还得是在线下面诊吧，具体来说别的问题还有吗？您看看，
2: 我没有别的问题。嗯、
0: 好，那这样，那个姚伦把您出诊时间也给我们这位朋友还有大家来说一下。
1: 我现在是在石阳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就是南二环那旁边那个院区，
0: 嗯嗯，
1: 新院区也是我们的主院区。
0: 嗯，
1: 我是每周二的全天门诊，
0: 嗯，每周二
1: 周二的全天，
0: 嗯，好，大家可以去这杨主任门诊上面诊，好吧，
1: 嗯
0: 嗯，好，再见，
2: 好嘞，好嘞，谢谢杨主任，谢谢，
0: 好，不客气啊，再见，哎，嗯，好，时间的原因哈，我们其他朋友的热线就没有时间再接听了哈，最后我们再来问几个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些问题吧，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脑梗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啊，包括它这个致残率的这个问题，所以康复啊也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话题哈，也简单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脑梗患者的这个康复哈，我们应该怎么来做？
1: 康复我们现在提倡的就是高级卒中心建设，其中有一点就是康复的建设，
0: 嗯，
1: 病人要尽早的康复，尽早到什么程度呢？一旦病情稳定。就要进行康复，
0: 嗯，
1: 而且康复的话是有计划的、有规律的。我们要请专业的康复师来去做康复。有的人他说我还行，我自己练就好了，但是不太提倡，因为如果姿势不正确的话，会导致后期的一些关节的损伤、肌肉的疲劳，
0: 嗯，
1: 甚至很多我们经常见到的，有的人你看这个邻居啊、小区里的人走路，他不太正常，一看这个人一看就得有脑梗塞，
0: 对，
1: 但他其实生活上自理没有问题，走路也甚至跑步都没有问题，但是一看就得有脑梗塞，是为什么呢？就是没有当时经过一个标准的一个康复的训练，
0: 嗯嗯，
1: 导致后期的一些畸形的动作，
0: 嗯，你比如说刚才您说这个时间是越早越好，等到病情稳定了，这一般是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是和治疗会同步吗？还是说治疗结束之后？
1: 治疗同步，
0: 要同步。
1: 对对，你像我们医院的高级卒中心建设的时候，有一个要求就是，比如说我收治了一个脑梗塞的病人，龋栓或者溶栓了，
0: 嗯，
1: 然后到了病房，可能有的病情轻，病情重，可能稳定的时间不是太一样啊，病情稳定时间不一样，但是康复是在三天以内就已经到了床旁去判断了。
0: 哦，
1: 比如说他觉得现在可以做了，就可能就直接就下医嘱就做了，
0: 嗯
1: 啊，如果是一看病情不太稳定。他会隔上一天两天过来再看一眼这个病人，
0: 嗯，
1: 就是病情是很多时候是变化的，
0: 嗯，
1: 这么做就是方便我们的康复师尽早去介入，不是等到治疗周期结束之后再去做康复，那就有点太晚了，
0: 太晚了，是吧？嗯，好，我们的燕乐大医生听友微信群当中有朋友在问哈，说想问一下专家，说这个腔隙性脑梗，说这个需要长期吃药吗？
1: 嗯，腔隙性脑梗其实更多的是给我们大夫有一个信息，说您可能血管不是太好，
0: 不是太好。
1: 但是呢，并不是肯定的答案，就是所谓的你的血管肯定不好，不是这个概念。
0: 也不一定有症状。
1: 哎，对，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人的身体啊，有很多的高危因素，它未必都是动脉硬化导致的脑梗塞。
0: 嗯，
1: 而且这个梗塞的部位呢很小，腔隙嘛，往往都是毛细血管，是小血管。
0: 嗯，
1: 所以我觉着长期吃不吃药不取决于腔梗啊，
0: 嗯，
1: 是取决于我们腔梗之后要做个检查，看一看，
0: 嗯，
1: 您的颈动脉呀、脑血管啊有没有斑块，有没有窄到什么程度了。
0: 嗯，
1: 根据窄的程度，我们来判断要不要吃药或者要不要长期吃药。
0: 嗯，好，还是建议我们这个线下具体来面诊一下哈。好，我们来看看时间哈，今天可能就需要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哈。最后我们一点时间，我们请杨主任给我们做个小小的总结吧。
1: 嗯，就是我觉着科普的目的就是给大家有一个提醒。
0: 嗯，
1: 脑血管，尤其是心脑血管，是可防可控的，但是提前是我们要有一个。知识积累，就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是发生了脑血管疾病，
0: 嗯，
1: 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脑血管疾病，因为脑血管毕竟是我们目前致死致残率最高的一个疾病之一。
0: 嗯，好，非常感谢杨主任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了有关于这个脑梗啊、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预防和治疗的一个科普的讲座哈，再次谢谢杨主任，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0: 嗯，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 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

0: 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息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济广优品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今晚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踏青出游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4: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3: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人对手机没有那么了解啊，一旦想买手机的时候就会比较盲目，不知道有哪些品牌哪些型号，不知道该怎么选。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小程序，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很多的帮助，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在看到之后会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点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一军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苹果。那上个月苹果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上调了笔记本和 iPad 的这个价格，多数机型的涨幅超过了1000块钱。那么现在苹果又开启了新一轮涨价，上调了部分地区的 iPhone 价格。这个目前上涨的主要是日本啊。那么这一次涨价的机型一共有6款，分别是 iPhone 17 Pro Max、 iPhone 17 Pro、 iPhone Air、 iPhone 17、 iPhone 17e 以及 iPhone 16。那么其中呢， iPhone 17 Pro Max 的涨价是最高的，涨了20000日元，那么折合人民币的话是涨了836块钱。其他机型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涨价，我们还是换算成人民币啊。 iPhone 17 Pro 涨了大概是627块钱， iPhone 17涨了540块钱， iPhone 17涨了334块钱，然后 iPhone 16涨了418块钱。那么这次为什么日本地区的 iPhone 会涨价呢？主要原因是日本汇率的持续走低，那么日元大幅贬值导致苹果在日本市场的销售收入换算成美元的话就少了很多，利润被压缩了。所以说为了平衡汇率带来的亏损，苹果只能针对性的调整 iPhone 的定价。现在虽然说我们国行版本的 iPhone 还没有涨价啊，但是呢，随着全球存储芯片的上涨，可能涨价也只是个时间问题。那么有预测显示，国行版本的 iPhone 17 Pro 和 Pro Max 大概率会涨价1000块钱，而入门的 iPhone 17标准版涨幅也在600元左右。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华为 Nova 16系列，有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 Nova 16系列开售40天销量破100万台，也是同定位的机型当中销量表现最好的。那同定位的机型有哪些呢？有 vivo S60 系列、 OPPO Reno 16系列以及荣耀600系列。那华为 Nova 16系列它是覆盖4款机型，分别是 Nova 16Z、 Nova 16还有 Nova 16 Pro 以及 Nova 16 Ultra， 定价呢是2699元起，这个是 Nova 16Z 的价格啊。那标准版的话呢是2999元起。这其中呢 Nova 16和 Pro 以及 Ultra 搭载的都是麒麟 9010S 处理器，入门款的 Nova 16Z 搭载的是麒麟 8020， 然后全系都有100瓦的有线快充。续航方面，除了 Nova 16Z 之外，另外3款都是7000毫安时的电池，而 Nova 16Z 是6000毫安时的容量。这次的影像系统是亮点啊，像 Pro 和 Ultra 都是2亿像素的大底主摄，并且全系搭载 IYYB 的潜望长焦，还有红峰镜头。再有就是在屏幕方面，像 Pro 和 Ultra 给到了昆仑玻璃，并且给到了这个自适应高刷。标准版跟 16Z 是常规的支持120赫兹高刷的这个铝硅玻璃直屏。还有一点就是全系支持北斗卫星消息，而 Ultra 的话，除此之外还新增了对天通卫星通话的支持。刚才提到的这个销售数据，4个月突破100万台，那么其中呢，标准版跟 Pro 版是主力机型，因为性能比较均衡，影像续航各方面都比较均衡，所以说它在同价位的机型当中就是比较有优势的。像我那会儿提到它的同定位的机型 OPPO Reno 16系列、 vivo S60 系列还有荣耀数字系列， 那三款其实今年应对这个成本上涨，也都给出了不同的一些策略。有的呢是直接砍掉了定位相对较高的 Pro， 你比如说 Vivo S60 系列今年只有一个元气版标准版，它没有 Pro 版，因为它可能也觉得如果 Pro 版按正常的这种迭代升级一些配置，那个价格过高，可能不会有太好的市场表现，所以干脆把这个 Pro 给砍了。然后荣耀数字系列呢，虽然说是标准版 Pro 版都有，而且还多了一个元气版，但是你去看它的配置，你会发现处理器性能是大幅缩水的。然后还剩下一个 OPPO Reno16 系列， OPPO Reno16 系列是唯一一个没有砍掉配置也没有砍掉高配版的一个机型，然后它的配置是在上一代的基础上稳中有升的，那这也就导致它的价格也涨了比较多，并且是这些个定位相同的机型当中价格最贵的。但是华为 Nova 16系列它其实跟它的上一代相比配置也是稳中有升的，但是价格相对来说比较克制，像我刚才提到它的这个标准版是2999元起，它也是所有这四个系列当中标准版最便宜的，但是它的配置其实影像性能各方面都不错，所以就是因为在性质在性能配置跟价格之间做到了比较好的一个平衡，所以它就有一个非常棒的市场表现啊。那其实还有一款机型表现更厉害，华为畅享90 Pro Max 上市三个多月，单品已激活310万台，至少310万台了啊。那么这个畅享90 Pro Max 是4月2号正式开售，搭载的麒麟8000处理器，预装鸿蒙 OS 6.0 的系统，售价呢是1699元起。那么据说现在新一代的畅享新品也正在研发，可能很快就要发布。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荣耀。那荣耀在8月份会有一款重磅机型，荣耀 Robot Phone， 也就是长得很奇怪的一款机型，算是一个新形态的手机啊。从目前的消息来看，荣耀 Robot Phone 它搭载的是骁龙八第5代的骁龙八至尊版处理器， 1.5K 分辨率的直屏，最高支持120瓦的有线快充。那么核心配置呢，是一颗2亿像素的钛合金机械云台，支持360度物体追踪和智能运镜，同时配备5000万像素的一颗超广角，以及2亿像素的长焦这样的一个三摄系统。然后整个配置都是围绕这一颗2亿像素的机械云台来做的。当你想用它的时候，它可能直接就从后边升起来，然后可以像大疆一样前后转头什么的，这个是这一次的一个新形态啊。那关于价格，有爆料说起售价不低于5000块钱，然后最高配的 1T 版本可能售价会达到1.5万。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三星。那么三星将会在后天举行夏季新品发布会，带来三款折叠机，分别是 Galaxy Z Fold 8、 Galaxy Z Fold 8 Ultra 以及 Galaxy Z Flip 8。这三款机型，像 Fold 8 Ultra 其实就是之前的大折叠， Galaxy Z Flip 8就是之前的小折叠，而 Z Fold 8后面什么数字都

没带的，什么字母也没带的，它呢是扩折碟，这也是三星的首款扩折碟，也是安卓的首款扩折碟。那么在具体配置方面，它打开之后的内屏是 7.6 英寸，然后这个屏幕的比例是4:3，外屏呢是 5.5 英寸，比例呢是16:10，然后内外双屏都给到了最高120赫兹的这样的一个支持，1到120赫兹智能调节的这样的一个刷新率，然后整机的重量是201克，搭载三星定制版的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内外屏的前置摄像头都是1000万像素，后置双摄分别是5000万像素的主摄加上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电池容量呢是4800毫安时，这个是三星的首款扩折碟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三星的 Galaxy Z Flip 8，这个是小折叠，就是上下折叠的。那么据了解，这可能是三星推出的最后一款小折叠产品，后续可能就没有了。然后呢，三星接下来会推出一个新的形态的机型，是卷轴屏手机，然后它的命名可能叫 Galaxy Z Slide 还是 Slide 那个单词，我目前不太确定怎么念啊。然后这个卷轴屏的手机量产的难点包括面板反复收放之后的那个平整度，包括显示的一致性，以及滚轴的结构、厚度和重量，这个是它最大的一个难点。然后这个卷轴屏其实此前 OPPO 作为概念机曾经展示过，就是说你看到它这个屏幕慢慢变大了变大了，它是从一边就跟一个轴一样慢慢越滚越大越滚越大，然后它并不是靠折叠的这种形式来实现的，但是它只是处于一个概念机，并没有量产，所以这一次三星应该是首个量产卷轴屏手机的厂家。那再来关注小米，因为小米据说也有一款扩折叠已经曝光了，搭载 UWB 超宽带技术，可以实现厘米级精准空间定位跟设备间的无感互联，然后它背部的那个摄像头模组是横置的，搭载小米澎湃 OS4 的系统，并且也会有小米的自研芯片。然后这一次它没有这个屏幕指纹了，是侧边指纹识别，内外比例保持一致，并且有这个还不错的一个屏幕，那么价格呢大概是在1万元档位。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留言咨询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的惊喜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征集大家的意见，想要什么礼品，只要之前有过的啊直接留言，那今天购买好视力当场就送给您，快拨打4006560303 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呢眼睛特别水润，特别舒服。你看这会儿后台就有很多朋友留言了啊，有要收音机的，还得是豪华版多功能的，还有要眼镜的，要带防蓝光的，还有要按摩仪的，那这些我们之前都送过，今天我说了算啊，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多送一副防蓝光眼镜，再多送家用智能按摩仪，这还没完，最后再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可以说是一次性送4重好礼。这个是我们特别争取的宠粉福利啊！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 4006560303。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

0: 出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有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咨询的问题啊，胸有成竹这位朋友，我没有念错啊，他就是胸有成竹，我觉得他可能是姓那个朱这个姓氏，所以说胸有成竹玩了这样的一个梗。然后他说想问一下红米 K90 至尊版能不能入手，也没啥需求，就是打个王者荣耀。那完全没有问题啊，这款手机性能表现非常好，打王者绝对不在话下，是可以入手的。而且我们知道今年整体的这个手机涨价比较厉害，但是红米 K90 至尊版它的一个价格是相对来说比较友好比较克制的，所以说如果你喜欢玩游戏的话放心买就行了。尹强说为什么新买的华为的 Pura 80 Pro 跟此前自己使用的 P40 Pro 相比感觉拍照也没有多好看。其实拍照这个事儿啊，每次提到拍照就想跟大家多聊一聊。你提到的这两款 Pura 80 Pro 还有一个是 P40 Pro， 那么在硬件配置方面来比的话，80 Pro 的配置一定是更厉害的。但如果说你只是日常拍照，比如说拿起来拍个花、拍个人、拍个云、拍个天啥的，尤其是白天光线好的时候拍，两款手机你拍完之后确实看不出什么区别。其实现在我们说拍照好是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以及特定的需求下才能明显的感受到两款手机拍照的一些细微的差别。你比如说阴天光线差，或者说晚上这种场景，那你的80 Pro 一定会比你的 P40 Pro 拍照要更清楚更好看，细节更多。再比如说拍逆光、拍日落、拍烟花焰火这种场景，那80 Pro 也一定是明暗对比更强的，细节捕捉更多的。再有就是长焦表现，你如果使用那个默认的3倍5倍什么的，看画面主体确实没啥区别，但如果你把照片放大，你仔细看边缘部分，是不是80 Pro 会更清晰，色彩相对来说也更准确呢？再有就是你拍10倍20倍甚至更大的焦段，那80 Pro 也一定画质呈现更好。所以说啊，对于我们只是仅仅拿起手机拍照，并没有太多的去研究，或者说相对有那么一点点的专业性的绝大多数朋友来讲，一款手机拍照好不好，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用不太出来。所以如果说你仅仅只是喜欢拍照，并没有太多研究的话，其实你就选中端机型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非得上这个各家的旗舰机型，甚至是 Ultra 款，因为它的配置很好，但你却用不到，或者说用到了，但你自己却完全没有察觉到，因为它很多的那个优势是在一些细微的平时我们关注不到的地方啊。还有朋友问到 OPPO 的 Reno 16可以买吗？可以，完全可以。 OPPO Reno 16系列，其实今天在第一部分在提到那个 Nova 16系列的时候也简单聊到了 OPPO Reno 16系列。 OPPO Reno 16系列是今年这批终端机型当中唯一一个配置跟上一代相比稳步提升的机型，就跟往常一样，每一代跟上一代相比肯定有很多的提升，它依然是做到提升了。然后但是我们知道今年整体的这个成本上涨，所以说它又做到了这个各个方面的稳步提升，它的价格也涨了很多，标准版3499元起，国补之后呢就是2999元。但是性能提升，电池提升，然后其他方面跟上一代相比基本持平，它绝对没有倒退。这个就是跟其他的一些机型相比，跟部分机型相比的话，它的一个比较良心的地方就是说我价格确实是涨了，因为没有办法整个的成本都在涨，但是我没有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把某些配置给你阉割了。这个是 OPPO Reno 16啊，虽然贵，但我依然觉得这算是今年比较良心的一个系列。 OPPO Reno 16标准版和 Pro 版

0: 我觉得都是这个样子。然后有一些机型呢是它没有办法去应对成本上涨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利润的压缩，如果你不压缩利润，那你只能把价格定得更高，但是你的价格定得高的话，可能它就完全没有市场，没有销量，所以只能是砍掉高配版本。你比如说那会儿提到的 vivo S60 系列，它这次就直接没有出 Pro。 那荣耀的话呢，是标准版 Pro 版都有了，但是它那个处理器确实是退步的厉害。虽然说大家可能会提到说，你看人家电池也涨了，对，它电池确实涨了，但是我觉得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来讲，电池跟处理器肯定相对来说会更在乎处理器的性能表现，因为它能够决定我们一款手机流畅使用的一个寿命到底有多长。所以荣耀我觉得数字系列挺可惜的，可能销量也不会特别好啊。还有朋友问到说，目前用的是苹果手机，感觉长焦拍照不那么清楚，这个能解决吗？我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款，但是我猜测你用的应该不是 iPhone 17 Pro Max， 因为17 Pro Max 是目前苹果手机当中长焦表现最好的。当然跟安卓比的话，苹果的长焦确实很不够看，它容易有噪点，看起来很糊，尤其在光线不太好的地方拍的话，那真的是成像质量很差，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如果对于长焦的要求比较高，比如说你经常会拍一些8倍10倍的一些出于构图的需要拍这样的一些照片，或者说想要望远能力更强的，建议大家考虑安卓的超大杯。你像 OPPO 的、 VIVO 的，包括小米的，他们的 Pro 版 Ultra 版那个长焦表现都很好啊。还有林子问到，体验店的演示机可以买吗？只要能够提供跟新机一样的质保时间跟售后，并且它的外观的磨损你能接受，那就可以买，因为它确实比新机要便宜。前提是你先问清楚这个质保时间是不是跟新的机子一样，都是一年，然后这个售后的政策是不是跟新机也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这些都一致是可以的。反正外观的磨损，有的时候那个屏幕可能因为毕竟被那么多人用过嘛，被那么多人试过，所以它的屏幕上可能会有一些划痕，机身上可能会有一些磕碰，这些只要你能接受，那就可以放心买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0，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的手机圈的交流群，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啊。大家用什么手机，用哪个牌子的手机，就可以申请进入相对应的群。那这样的话，你在日常的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操作上的、功能上的不明白的地方，咱们可以在群里面向其他群友咨询一下，大家可以互帮互助啊。加群的方式再来介绍一下，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好物分享，我们来连线悠然。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

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三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五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八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为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0: 请先下后上。
1: 麻烦用公筷。
2: 现在红灯，
3: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1: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朋友对手机其实并不了解啊，然后想买新手机的时候呢，就不知道该怎么选，因为也不知道有哪些品牌，有哪些型号，也不知道哪一款适合自己。那么接下来推荐的这款小程序，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帮助。这款小程序的名字叫安兔兔选机。安兔兔，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啊，安就是安心的安，兔呢就是兔子的兔，安兔兔。然后选机呢，选就是选择的选，机呢就是手机的机，安兔兔选机。其实安兔兔大家并不陌生，就是专门给手机测跑分的平台。然后这款小程序它是安兔兔推出的，然后这个名字非常的直接，它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更全面的了解手机。进入小程序首页，可以看到非常醒目的四个功能，分别是排行榜单、选购指南、条件选机和优惠线报。

之后点击性能榜，你就会看到目前的安卓手机当中性能排名前100的具体机型，并且还会标注他们的跑分。你像有朋友对手机可能就是日常使用，没有特别的需求，对性能拍照什么的都不看重，他们更在意性价比。那好，那你在买手机之前就可以点击性价比榜，然后你就会发现，在进入这个性价比的榜单页面之后呢，它又细分了不同的价位段，比如4000以上的机型，3000到3999元，2000到2999元，1000到1999元，还有1000元以下的。你可以查看自己的预算能够接受的那个榜单，然后再查看分别有哪些机型上榜。为什么性价比这一块它要分成不同的价位段呢？因为性价比其实是一个相对概念，不是说越便宜就 越有性价比，它是在一个相对的价位区间内，在各项配置相对差别不大的情况下，价格便宜的

谁学习更好呢？那这两个人至少得是同一个班同一个年级的对比吧，你不能拿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好评率榜，好评榜，这个其实无关价格配置，而是用户的主观感受。那这个榜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安兔兔平台的用户对于某一款机型的好评。那如果说在这个平台的用户当中，使用某款机型的数量特别多，并且这部分用户给出的评价又多又好，那么它上榜的几率就会更大啊。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榜单，大家可以自己去查看。那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条件选机。条件选机其实就是你有哪些条件都说出来，然后它帮我们筛选。这个就像咱们平时在这个电脑上找电影一样，你想看哪一年发行的电影，想看中国的还是欧美的日韩的，想看爱情片战争片惊悚片科幻片还是动画片，想看院线电影还是网络电影，你把这些选项都选好了，它自动就会帮我们筛选出一部分，从而缩小范围。那这个条件选机呢，也是这样的，你想买什么价位的，想选哪个品牌的，想选哪一年发布的，想要多大内存的，想要哪个处理器，想要多大充电功率，想要直屏还是曲屏，包括屏幕材质，想要 LCD 的还是 OLED 的，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点击对应的选项，然后所有符合要求的手机就会被筛选出来。那这个特别适合对手机完全不了解的朋友啊，虽然说你对手机的配置不了解，但你肯定知道自己的心理价位以及喜欢哪个牌子，那就可以先把品牌跟价位筛选出来，这样的话就不至于盲目的看盲目的选了。因为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咨询的问题啊，有听众问我说某某手机怎么样，然后我就给出解答说这个手机怎么样怎么样，有哪些优点，有哪些相对的短板，然后过一会儿他又回了一句这个太贵了。你看，这就是完全没有了解，也就导致我们的对话是毫无意义的，既没有帮到他，也浪费了我的时间，对吧？所以说选手机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先大概的缩小一下范围，就是哪些机型，什么价位的机型是你能够接受的，然后在这些能接受的机型里面再去想一想哪个更好，要是不会的话就可以在这个里面继续去点开去了解，或者说来直接问我啊。好，再来简单说说这个选购指南和优惠线报。选购指南呢，点进去你就会发现它就类似于打开抖音一样，是各种的测评视频，你可以更全面的了解一款机型。而这个优惠线报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哪些机型今天的优惠力度比较大，它目前主要参考的是京东平台的价格啊，也可以直接下单，但是它也会跳转到京东平台。好，刚才我们提到的是首页的这四个功能选项，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底部的第二个按钮，叫选新机。选新机，那么进入之后呢，它是一个密密麻麻的界面，有机型列表、条件选机以及机型对比。这个机型列表呢，它基本上是按照发布的先后顺序把这些手机全部排列出来，像发布时间越晚的就会出现在越上面啊。然后条件选机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首页的那个功能，在这个界面它也有。而机型对比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功能大家要用好，因为一旦你对两款或三款手机拿不定主意，都可以通过这个地方来进行对比，它会把每一项配置都进行对比，对比一下处理器，比一下谁的电池更大，比一下谁的这个影像的摄像头更好，比一下谁的充电功率更快啊，这个地方它都会帮我们列出来，就是说你选定了两款机型或三款机型、四款机型，它会把每一项配置给我们来进行对比，比较适合对手机比较懂或者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啊。好，那么这个就是咱们今天介绍的这款小程序，叫安兔兔选机啊，安兔兔选机。其实这里面的功能还有很多很多，基本上都是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手机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多看多学，你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安兔兔选机就可以了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8，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向我咨询的话，你可以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稍后解答。另外如果想加入咱们的手机圈的交流群，或者说添加我的个人好友，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

0: 当前博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刚才咱们推荐的是一款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手机，或者说当你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上面把你的各个条件精准的选择好，然后筛选出来一批机型的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啊，名字叫安兔兔选机。因为刚才有很多朋友在问那个名字没有听清楚，所以再跟大家来说一遍，安兔兔选机，它不是 APP。

APP， 它是小程序，大家只需要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安兔兔选机就可以了。还有朋友问到说，红米的 K90 Pro Max 和红米的 K90 Max 这两款区别大不大，怎么选？最大的区别就是影像，因为 Pro Max 定位更为全能，影像配置给得很好。这次在这个红米的 K90 Pro Max 上，它竟然给到了潜望长焦，主摄也不错。但是 K90 Max 的话，就是侧重性能的机型，你喜欢玩游戏，你可以选 Max， 如果对于影像没需求，没有必要考虑那个 K90 Pro Max 啊。还有老财说，周末听节目的时候说到一个做饭的 APP 叫豆沫什么，不是豆沫，叫豆果美食。豆呢就是黄豆绿豆的豆，果呢就是水果的果，豆果美食。大家在应用市场搜一下，应该各个品牌的应用市场应该都能搜到啊。还有朋友提到的是华为的 Mate 80 Pro， 说很喜欢这款，可以买吗？只要你不是那种每天都要打一些特别吃性能的高强度的游戏的话，它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华为的性能相对来说，可能现在跟苹果也好，或者说跟这个安卓也好，跟同一年的产品相比的话，它的性能还稍微落后一点。但是只要你是日常使用，你不是玩那种特别吃性能的游戏，它就完全没有问题。不是说不能玩游戏，是特别强的游戏的话，它的体验可能不如安卓或者说这个 iOS 啊。所以如果说你侧重影像，或者说只是日常拍照，日常使用，那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放心的来购买。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不再解答了，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节目之外的时间你可以留言，我能看到并且会第一时间来解答，或者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我的名字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这样的话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来给我发私信，你好高磊，加上你想问的问题，我在看到之后会尽快的来做出回复。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媒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收听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

0: 十分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和我们进行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还是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那这一期呢，我们会为大家深挖各地的文旅线路，为我们河北本地的听众带来真实干货满满的一个出行的攻略。那今天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万众期待的重磅专题，就是七月份新疆伊犁深度环线分享。那我们也特地邀请到了新疆万里国旅资深文旅顾问周雅茹老师，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雅茹老师你好，你好，能听到吗？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哎，雅茹老师你好。
1: 各位河北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聊聊当下这个正值黄金期的伊犁。那眼下呢正值盛夏，我将呢从气候全域的风光特色食宿三大核心板块全方位的拆解北疆伊犁，把大家关心的出游的顾虑一次性讲透。节目的尾声呢还会放送仅限栏目听众的这种专属出行福利。全程呢也是纯干货无注水，大家可以拿出手机记录重点的内容。
0: 哎，那我们听众朋友听到雅茹老师的分享之后呢，现在可以特别全神贯注的锁定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其实后台呢这十几天也收到了很多我们听众的私信，也特别能明显的感觉到河北的朋友们暑期奔赴新疆的一个热情。但是呢大家心中其实也藏着很多的出游的顾虑，比如说呢有四个疑问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这里呢也问一下我们雅茹老师，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华北啊中原持续是一个高温闷热的一个天气，伊犁会不会也是同样的酷暑难耐？那在七月的草原湖泊花海是否已经抵达了最佳的观赏期？那另外呢大家也十分的好奇，七月的新疆有哪些时令的鲜果？长线旅途里的餐饮住宿的标准能否满足家庭出行的需求？那今天整整十五分钟的专题的分享将为大家一一的拆解，沉浸式带大家去解锁治愈感拉满的北疆伊犁环线。那想要锁定广播专属精品小团名额，立即拨打咨询热线400-780-1780。那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免费领取高清全线行程的海报。那接下来呢我们先从大家出行最在意的体感气温说起。那眼下呢正值七月盛夏，伊犁整体的天气状况究竟如何呢？那新疆的南北疆山地盆地之间的温差究竟大不大呢？请雅茹老师给我们简单的解答一下。
1: 这样子的，新疆呢它总面积非常的辽阔，地貌呢类型也是复杂多样的。
0: 是的，
1: 天山山脉呢是横亘在中部的，直接划分出了南北疆截然不同的气候。那我们先说一下大家此行的目的地之一，这个北疆的伊犁河谷。包含了拉拉提的草原、赛里木湖、独库公路。整片区域呢都是依托天山的雪水滋养。白天呢气温普遍稳定在23-28摄氏度，空气是属于这种干爽透通透的。没有河北那种盛夏的那种空气的潮湿，
0: 是的，
1: 粘在身上的闷热感。这是天然的原生态的一个避暑胜地。那我们反观东疆的吐鲁番盆地呢，因为受地形影响，热气无法散出，白天呢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6-38摄氏度左右。但区别于内地的桑拿天，这边的这个空气是极度干燥的。只要做好全套的这个防晒措施，不会出现喘不上气的这种闷热的窒息感。
0: 明白。
1: 我们到这个树荫下、葡萄架下，就能够瞬间感受到凉意。我们整条伊犁环线呢，最有特色的就是这个悬殊非常大的这种昼夜温差。这也是大家出行必须重点留意的一个地方。正值阳光充足，就是正午的时候，阳光充足的时候呢，我们单穿短袖就完全足够了。那等到日落西山的时候呢，气温就会快速的回落到15-16摄氏度， 晚风吹来的时候呢，如果在山里面的话，我们还需要穿一个薄外套或者长袖。
0: 哦、
1: 嗯，对，哪怕就是白天再热的时候，傍晚也是就是还是要带一个长袖的。
0: 晚上其实还是有点凉的，其实晚上的气温还
1: 是
0: 比较低
1: 的。
0: 嗯。
1: 对，尤其是我们如果翻越独库公路打板路段的时候呢，还是山峰呢还是会有些刺骨的，因为这段我们还可能会看到夏天会看到雪的。
0: 我大概给大家总结一下，其实因为我们祖国幅员辽阔，新疆呢也有非常大的一个面积，导致了新疆可能很多地区的气温是不尽相同的。大家去玩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去到很多地方，比如说早晚的温差可能会很大，大家一定要带足衣服，比如说短袖啊，比如说可能需要秋天穿的衣服我们都要准备好。还有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新疆的瓜果非常的甜，也正是这种昼夜的温差去在一定程度上去促使了我们瓜果去累积糖分累积养分，所以说大家还是除了玩之外呢，还是可以期待一下我们新疆之旅的一个吃的一个体验。那其实我们刚刚听完了杨若老师的这个气温和穿搭的介绍，非常明显感觉到，如果说我们想要去逃离内地的这种持续高温的闷热，伊犁其实绝对是避暑的一个首选的目的地。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领取完整8日全线的详细电子行程单，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400-780-1780，客服呢会免费为大家一对一发送我们行程的资料。那
1: 对，天没有错，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非常适合带老人孩子出行的这种亲子家庭。
0: 嗯，
1: 我们白天在草原上清风徐徐，体感舒适不燥热，那夜间呢温度凉爽，入住的酒店民宿也不用开空调，开窗呢就能够拥抱山间的晚风，整个人呢就是度假式的松弛感直接是拉满的，就是区别于我们这种城市中的这种走马观花的匆忙旅行。
0: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我们这次的旅行呢其实还是更加注重大家对于每一个景点的一个深度的体验和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所以说我刚才听雅茹老师在描述的过程当中，我有非常强烈的一个画面感，感觉自己现在就立马想从直播间去跳到新疆伊犁去感受一下那个自然的风光。那我们聊完气候聊完穿搭了，接下来呢就是本次分享的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片段，就是我们风光的景致。那当下7月伊犁各大的核心景区分别处于什么样的观赏状态，也麻烦我们雅茹老师细致给大家讲解一番。
1: 首先呢，带大家走进这条环线的核心灵魂，就是独库公路北段。这条路呢也被称作天山的天路。每年仅限6月至10月开放。全线是畅通，无积雪遮挡的。是来伊犁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打卡地标。短短几百公里的这种盘山公路，完美的诠释了一年过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观。那如果因为这是一条盘山路，所以如果在路上遇到了这种暴雨落石这种极端天气，或者是临时的交通管制这种道路封闭的情况呢，我们也都是会提前准备好备用的景观路线。
0: 明白。
1: 全程的游览点位呢不会缩水，游玩时长也不会压缩。保证大家在旅途体验上不受影响。然后我们第二处呢是我们的王牌景点赛里木湖。湖水呢在这个季节将迎来全年的高峰。湖面开阔纯净，远处的连绵的雪山完全倒映在水中，天水相融的气氛氛围感非常好。我们的行程在赛里木湖景区足足预留了3到4个小时的环湖自驾时间，我们就不用匆忙的赶路，大家可以沿着木栈道在湖边漫步，近距离的观赏这个野生的天鹅。我们现在再说说这个家喻户晓的那个丹拉提空中草原。这也是伊犁草原风光的一个代表。
0: 没错，
1: 雪山、原始森林、山间的溪流、成群的牛羊，层层的部落，层层的分布在草原上，层次感十足。那我们也是不压缩游览时长的，专门预留4小时的深度游，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 骑马或者是漫步河谷或者徒步山间的木栈道，沉浸式的感受原生态。

0: 爱的哈萨克游牧的风情。
1: 嗯，
0: 还可以近距离的看看牧民放牧、毡房炊烟，体验纯粹的西域草原生活。
1: 嗯，
0: 啊，另外呢，我们的行程还免费赠送专属的薰衣草这个观光基地。现在呢也是薰衣草二茬的这个花期，大片的薰衣紫色的那种花田呢，一路延绵到我们天山的脚下，微风拂过的时候呢，会扑来淡淡的花香。嗯，在这里也是非常出片的一个地方。
1: 嗯，我觉得是有一句话我们可能都听过，叫百闻不如一见。听了雅茹老师这么多的细致的讲解，可能是充满画面感的一些细节的描述，真的不如大家自己真的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当中去体验一下独属于异地的、独属于我们新疆的那种美丽、那种特色的景观。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赛里木湖，我们都知道撒明老师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你没有去过赛里木湖，好像赛里木湖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向往、值得我们去打卡的一个非常壮美的景观。那除了前面说到的壮阔自然山河和浪漫的草原花海之外，我们新疆是不是还有很多极具西域风情和这种人文特色的街区？也请雅茹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0: 是的，我们的伊宁六星街是一个一定要静下心来慢慢逛的一个宝藏的人文街区。
1: 嗯，
0: 这个也是国内独一份的六边形历史文化街区。
1: 嗯，
0: 整条街巷呢是遍布彩色的俄式小院，
1: 嗯，
0: 墙面是刷满马卡龙的色系，
1: 嗯，
0: 转角呢我们会时常飘出来手风琴的悠扬的乐曲，
1: 嗯，
0: 那随处可见的都是民族的手作铺、手作的冰激凌小店、本地的特色小吃摊。我们是从伊宁向东进行的话，地貌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切换，
1: 嗯，
0: 解锁完全不同的西域风光。
1: 哦，
0: 我们向东走就是到吐鲁番，
1: 哦，
0: 可以看到库木塔格沙漠，是国内距离城市最近的沙漠。
1: 哦，
0: 连绵的沙丘，拍照也是非常有氛围感的。
1: 嗯，
0: 还有我们那个火州的火焰山，
1: 嗯，
0: 赤红色的山体延绵壮阔，近距离呢可以感受我们西域独有的炙热的地貌。
1: 嗯，
0: 还有千年的坎儿井静静的流淌着，承载了西域先民的这种智慧。
1: 嗯，
0: 我们也可以近距离了解古人对抗干旱的这种巧妙工程。
1: 嗯，明白。
0: 那在夜晚呢，在夜晚我们还特别安排赠送了我们的夜游交河实景的灯光演出。
1: 哦，也是有的。嗯，
0: 对，是的，在灯光下呢，嗯，我们可以看到千年古城的斑驳轮廓，感受历史的这种沉重感。
1: 明白。
0: 我们行程呢，最后收尾是到达天山天池。
1: 哦。
0: 这是被称为西王母的那个后花园的地方。
1: 哦，
0: 对，所以我们整条线路将这个草原、湖泊、峡谷、沙漠，还有千年的古城这种多种的地貌全部都是覆盖的。
1: 哦，
0: 观光的类型是非常丰富的，全程不会出现这种审美疲劳，能够一次性出行就能够打卡新疆的多种特色的景观。
1: 哎，也就是这次出行当中您会看到各种各样可能您平时在您所在的家乡看不到的景观，而且刚才雅茹老师也提到了，
0: 嗯，
1: 这种景观是在不断的变化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您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或者在不断的向前我们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可能看到的景观的特点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那我们看完了绝美的这个山水人文风光之后，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最惦记的就是新疆地道的瓜果和特色的美食。那现在是七月，那七月呢都有哪些自然成熟的应季鲜果，也请雅茹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
0: 嗯，现在是新疆瓜果集中成熟的一个黄金期，所有的鲜果呢都全部都是自然成熟，充足的日照和这个就能累积满满的糖分，甜度也是拉满的。比如说这个吐鲁番的乌合白葡萄、马奶的葡萄挂满了藤蔓，还有这个枣树的蟠桃，新疆的西梅也大批上市，还有香甜多汁的哈密瓜、西瓜都是随处可见的，沿途的这个乡镇平价市集都能够买到。
1: 嗯，
0: 然后我们团队的全程用餐呢也是就是每天的团餐都会搭配当地的这种时令水果。
1: 嗯，
0: 就可以大家可以品尝实现瓜果自由。
1: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段去分享美食，我觉得对大家来说是一件比较罪恶的事情。刚才我不知道雅茹老师有没有听到我在咽口水，听到这些好吃的东西，大家真的会，我们说去旅游啊，可能对于我来说，我不仅是会被当地的一些自然的风光和人文的景观所吸引，美食确确实实也是我会为之去买票去看一看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说完了吃，我们再来说一说住。那这个住宿方面的行程是，统一的连锁酒店，还是搭配特色的房型，也兼顾舒适度和旅行的氛围感呢，也请雅茹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全程安排7晚住宿，是平衡舒适、休息，还有专属的旅行团这个氛围感。城市路段呢，安排的全部都是自办的，标准间的酒店。因为长途的游玩过后呢，能够让大家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行程特意预留了1晚那拉提的草原特色民宿，可以兼顾不同的游客的这种住宿的偏好，
1: 明白，
0: 既能够享受我们成熟的酒店的这种完备的设施，也能够沉浸式的体验草原的游牧的这种住宿风情。
1: 哦，我了解咱们这次的特点的时候，我看到咱们是三飞出行的一个模式。那对比传统的长途的大巴新疆的线路，我们这个特殊的出行的方式优势具体会体现在哪些地方？雅茹老师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给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去详细的介绍一下。
0: 用着都是上千公里的大巴车，
1: 没错。
0: 然后一整天的大半时间都耗在路上，舟车劳顿，客人也非常的疲惫。
1: 是的，
0: 在景区的游玩时间非常少。我们做的这款三飞的产品呢，就是极致的将行程的优化，三段交通搭配，然后大幅度的就减少了车程。从石家庄直飞石河子，中段呢安排了伊宁飞吐鲁番这短定路的这个航班，省去了大半的这个枯燥的车程，能够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在景区里面深度游览。我们沿途呢是走独库公路金华路段的时候，我们也是更换7座商务车，车身是小巧灵活的，盘山公路走起来会更顺畅。同时也要给大家明确我们这个完善这个产品的保障，打消咱们客人的这个后顾之忧。因为我们是全程白天夜间导游呢都不会推荐这个自费的景点，限是景区内的这个内部的区间车、游船这种自费项目。但是呢这些也是不强制消费的，咱们想参加就参加。我们全程呢也是设置了2个正规的特产店，合规的特产店可以供大家这个选择。我们全程是无强制购物的。这种多重的这种福利呢，我们还包含了这个薰衣草的门票，
1: 前面提到过
0: 维吾尔族的家访，还有我们的这个民族的歌舞晚宴，生日蛋糕，还有新疆的特色伴手礼，这些全部都是包含的，
1: 都是送给大家的，
0: 对，是的，给我们的出行这个体验拉满的。
1: 是的，其实我刚才也听雅茹说到了，就是即便是途中独库公路因为天气啊，包括一些道路检修临时管控关闭，其实也会立刻更换我们的这个游览的路线，全程景点数量是绝对不给大家做到这个缩水啊，包括我们的产品定价也是保持不变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游客的权益。那目前的7月25号、8月13号专属团的名额其实正在减少当中，也仅限河北本地的听众报名的这个精品的小团。那在我们节目最后呢，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栏目专属的出行福利，大家想要完整8日伊犁环线行程、新疆全套穿搭指南、旅途避坑手册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拨打热线400-780-1780，全程全线开通，也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2个字，我们记住啊，是新疆，就能够直接扫码免费领取全套电子版的出行资料。我刚才看一下，非常的详细。那在线上咨询客服报名7月25号或者是8月13号的这个详情的这个我们团的一些信息。如果说想要奔赴雪山花海，实现瓜果自由，避开拥挤人潮，轻松出游的那些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咨询了解，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那最后呢，我们也请雅茹老师给我们

0: 本场的推荐做一个结尾。
1: 期待我们河北的听众手持行囊奔赴辽阔的天山，邂逅独属于北疆的浪漫山河风光，留下难以忘怀的西域旅行回忆。
0: 好的，
1: 期待大家的到来。
0: 好的，谢谢亚茹的精彩的分享。那我们先收线了，再见亚茹。好了，那今天的新疆异地专题分享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再次感谢贾如老师细致全面干货满满的实景攻略分享，那相信各位听众都收获满满。每周一的同一时段我们与大家不见不散，我们下期再会。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是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
3: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0: 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2: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3: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

0: 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

0: 及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0: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2: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4: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5: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钱是可以。
6: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7: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6: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8: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9: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停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0: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3: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2: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4: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5: 都准备好了吗？
16: 欧了。
12: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7: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18: 特别的燃，
19: 特别好看，
20: 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2: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1: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 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

0: 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すごく反対です。
5: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6: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7: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8: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热搜热评，
6: 热搜热评。最近啊，有一条重磅新闻啊，海南省正式发布了15/5生态规划。这个规划中明确提出2030年平稳推进禁售燃油车，到那个时候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要从2025年的23.75%提升到45%。这就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

很多人就会产生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海南呀？啊，凭什么海南是第一个禁售燃油车的呢？其实这个答案呢一点都不复杂，海南的条件别的地方还真比不了。首先是气候，海南全年平均气温22到27摄氏度，最低的时候也就10几度。你说这电动车最怕什么？怕冷啊，对吧？咱们北方冬天动辄零下10几度，电池续航就会衰减。但是在海南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电池性能稳定，续航也不打折，车主就没了里程焦虑啊，就大家就偏爱于这个新能源车啊。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地理环境啊，海南是个岛啊，环岛高速也就是600多公里，现在的电动车续航普遍都能跑个400-500啊，600-700可能也有，跑这一圈这绰绰有余。而且海南相对比较封闭，进出岛就那么几个港口，政策执行起来也容易落地啊。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底子好，海南很早就开始布局新能源了，现在这个新能源呀已经是海南第一大电源，就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全国第一，保有量占比全国第二，全省所有乡镇都已经实现了充电桩100%全覆盖啊。说到2030年，海南全省车桩比啊要控制在2.5:1以内，也就是说每2.5辆车就有一个充电桩，基本就够用了。就说白了啊，海南禁售燃油车，这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啊。当然有一点先说清楚啊，禁售不等于禁行啊，这照常开没问题。就2030年之后，只是 4S 店不能再卖新的燃油车了，你手上已经上了牌的燃油车照样能开，也能年检，也能过户，它不会强制报废的。像插混呢增程车型也不在限制范围之内，所以家里有油车的也不用慌，还能接着开。这个政策对海南自己来说，这一步啊，它既是压力也是个机会。压力在于产业链要重构啊，全省公共服务和运营领域的新增车辆清洁能源占比要到100%啊，私人换新车新能源占比也要到100%，就燃油车的经销商、维修店、零部件供应商是不是都得转型啊？这可不是个小动静。那么它的机会就在于海南本来就是旅游岛嘛，旅游大省，自贸港，空气好，环境好，这是海南最大的卖点。燃油车不卖了，将来尾气越来越少，空气质量会更好，对游客的吸引力就会更强，对吧？海南这个政策走的是绿色经济这笔账。那么还有人可能会问啊，这次是海南啊，那将来会不会推广到其他省份呀？这个问题很多人应该都关心。答案呢？这个答案是短期之内应该是不会一刀切的，但是这个方向已经是大势所趋了，已经定了。国务院印发的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其实已经明确了，到2030年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就国家层面的大方向很清晰，交通运输要低碳转型，新能源车肯定会持续增加的。但是每个省的情况不一样啊，北方冬天冷，充电设施还没有铺开呢。产业转型也需要时间啊，所以肯定不会一哄而上的。更可能的路径啊，是海南先这个给大家伙儿趟个路，然后一线城市跟进，其他地区呢，然后慢慢的逐步推开。我看有专家预测，2030年前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可能就会跟进禁售燃油车了。还有2035年，3-4线城市启动退出，2040年全国私家这个燃油车基本退市。啊，我看这个节奏也比较靠谱啊。所以说海南这一步表面看是地方政策，背后其实是国家的双碳算盘。咱们中国承诺啊，2030年之前碳达峰，2060年之前碳中和，这交通运输是碳排放的大户啊，不把燃油车逐步淘汰，这个目标不好完成啊。所以说海南可能就是这块试验田，在条件最成熟的地方先试行，成功了再推广，失败了这损失也可控啊。那么与此同时，其实国际上也在动呢。这欧盟原本计划是2035年全面禁售燃油车啊，虽然最近有所调整啊，改为要求减排90%，但是这个大方向是没变的，就是燃油车退出历史舞台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中国在新能源车领域已经走在前面，海南这一步既是给国内打样，也是给全球看的，中国是认真的。说到底，海南禁售燃油车这事儿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做、怎么做的问题。海南选了2030年，
给自己留了4年多的缓冲期，也给产业留了转型的时间，这步棋迟早要走，海南算是先走一步，走稳了后面的人跟上就行啊。最后感慨一句，这油车的时代，哎呀，确实是在进入倒计时了，不是今天，不是明天，但是方向已经很清楚了。

约定的永远破碎，我曾经以为我们余生能相依相偎，却要与你散成灰，一个人偷偷流眼泪，我的心里面除了你就再也没有谁，开始有多没结局就有多少不舍和伤悲，我在失眠也想起了你，心比碎片还破碎。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复读考上了清华北大就奖励100万，考上 C9 高校奖励10万，高分复读生学费全免，生活补助最高10万，本科线以上零学费入学。根据媒体报道，最近啊，新乡市长垣市一中学他的官方账号发布视频发布了以上这个消息，悬赏复读生引发关注。有网友就质疑，这种宣传方式，这种招生方式合规吗？资料显示，涉事学校是一所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于一体的民办学校，它的高中部成立于2021年4月，没几年呢。所以说这就不难理解了，涉事学校为什么重金奖励学生、悬赏学生？因为是从2008年开始，公办高中就不让办复读班了，庞大的复读生群体只能涌向民办高中，通过重奖的形式吸引高分考生复读。一旦考上清华北大或者985这些重点高校，这口碑不就有了吗？这名声就打出去了呀，这就能吸引。

0: 引更多的优质生源。啊，动辄十万百万的奖，这个中奖看似挺多，大手笔，但是这背后的账单啊，这背后的算盘啊，涉事学校那算得明明白白的，这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但是我认为当地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该叫停这种宣传行为，这是在炒作高分考生，炒作状元，炒作学霸，这是教育部明令禁止的。前两年浙江乐清一所民办中学也中奖高分考生啊，说呀，将视成绩给学生发放12万到20万元不等的入学奖学金，如果你高考进入清华北大，奖励你50万，后来被当地教育部门就给叫停了。啊，对优秀学生、高分学生这么中奖，学校这么大方，肯定会有一些学生和家长心动啊，哎，从而把学生啊送到这所学校进行复读。啊，但是民办学校重金奖励的做法，它实际上是违反了国家相关政策。如果这样的招生举措不被叫停、不被纠正过来，势必会对当地的招生秩序带来破坏，啊，也对当地的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带来破坏。早在2019年3月的时候，教育部办公厅当时发布的通知就说呀，要落实10项严禁纪律要求，其中就提到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啊，还有2024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通知，再次重申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严格规范招生行为，其中规范和整治的重点就包括是否以高额的物质奖励啊、虚假宣传、口头承诺或者签订录取承诺书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等行为。其实教育部年年都在重申啊，现实中重金求生基本上都是发生在一些民办的中小学啊。他这种重奖优秀学生的做法啊，与其说是大方，你不如说就是一种算计，这个呀和重视教育其实没什么关系啊。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民办学校重金求生这背后的逻辑啊，这不是就是刚才我说的吗？通过给予重奖来吸引优秀的学生入读啊，以此提高高考时所谓的一本率呀、啊重本率呀、轻本率呀、啊、然后再拿这些考入名牌大学的学生当广告，继续吸引其他的学生和家长啊。可能有人说了，考生们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奖励一下也没什么，而且有些高分考生家庭环境不好，上大学也需要钱呀，啊，既能奖这个靠奖学金解决燃眉之急，消除后顾之忧啊。啊，其实吧，你要真心想要给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给优秀的学生以激励啊，啊，以资鼓励，就不应该将如此大量的资金集中于少数的学霸身上。啊，你要真想奖，就应该建立综合性、多元化的奖励和辅助标准。对吧，你助学金就应该按照学生家庭情况、以后的学习生活这种需求来发放啊。奖学金除了发给成绩好的学生，也应该让那些在道德品质、创新实践、文艺体育方面表现优异的学生啊，都让他们都得有机会获得奖励啊。同时呢，也应该为表现显著进步、学习态度积极转变的学生提供适当的鼓励啊，就让更多的学生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啊、自己的努力是受到认可的。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啊，学校应该将更多的资金啊、资源更多的用于提升校园设施和教学质量啊，为所有在校学生创造更优质、更公平的学习环境和成长空间啊。所以来说呀，民办高中重金奖励高分生、清北生是有很多弊端的，它扭曲了积极的学习动机，让学习变成了一门生意了，它也违背了注重教育公平、促进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理应被及时叫停。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 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媒体报道，2024年陕西省咸阳市永寿县女子长孙苗苗被自己的丈夫殴打致死，而在这之前，她曾尝试种种办法努力想挣脱丈夫的暴力魔爪，比如报警，比如起诉离婚，比如向亲友求助，比如想独自离家工作离他远点等等，但最终所有的方法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一个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在多方寻求帮助的努力之下，依然难以逃脱惨死的命运呢？这正是这起杀妻案的背后被忽视但却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长孙苗苗曾经报警，希望警方能保护她，把她带到县城，或者把她关进派出所也行啊。但对方给出的答复是，警方没有权利这么做。她曾经起诉离婚2次啊。第一次在法院的劝说之下撤诉了，第二次起诉法院驳回了离婚请求，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两个人的婚姻关系没有破裂。他没有向村委会求助啊，或许早就知道求助了也没用。在后来的媒体采访中，当地一位女干部啊明确地表示，他们能做的只是调解，打人管不着，得报警。另外，长孙苗苗也曾跟自己的父亲谈起离婚，但父亲觉得离婚丢人，会让自己在村里啊抬不起头来。在长孙苗苗所住的村庄，人们不但不同情家暴受害者，反而觉得挨打丢人，家丑不可外扬，你不能跑出去跟别人说，甚至连家暴的概念都没有，只是觉得夫妻吵架啊，床头吵架床尾和，打打闹闹很正常。这几乎是所有农村女性家暴受害者面临的普遍遭遇啊！她们无形中被一套旧观念笼罩住，冲不出这个令人窒息的壳子罩子。其实啊，农村家暴其实特别常见啊，相比城市里的家暴，农村家暴受害者往往更能忍啊。为什么能忍？背后的原因很多，有的可能为了孩子，有的则是因为经济不独立，有的则是受家丑不可外扬这种旧观念的约束，有的可能是被对方给威胁控制住。被家暴者很难逃离，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农村家暴受害者这个整个社会的支持系统并没有完好的建立起来。来自身边亲朋好友的，来自警方的、法律的、社会组织的、专业人士的等等都很薄弱，甚至没有。尤其是在农村很多资料和调研结论都指向一个残酷的现实，农村地区的家暴问题比城市严重的多。有地方妇联的家暴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家暴发生率很明显，连续多年高于城镇。但是身处农村的家暴受害者在舆论场中的存在感没那么强他们并不像很多城市里家暴受害者那样懂得在网上发声维权很多研究结果来看遭受家暴的农村妇女大多有一些共性特征，文化程度不高，无业或者就业渠道有限，经济不独立，家庭地位比较低。很多受害者也知道打人不对，但觉得这是家务事，忍忍就算了，认命殊不知宽容就是纵容另外，秉持家务事思维的还有某些基层执法者，他们收到反馈报警之后呢，可能也是强调维持家庭，而不是根据法条强行的硬性的介入。你说找妇联机构或者村委会过来调解，对方说你敢让他跟我离婚，你当场死这儿吧吓得机构人员不敢多说一句话，向法庭起诉离婚多次都以失败告终，法院认为夫妻感情没破裂，因为男方一直主张要和好受不了家暴逃出来去派出所报案，被告知现在事后来报案没用，没证据，施暴的时候报案才行。就如果受害者并非经济独立或者意志特别坚决，很有可能会就长期被禁锢在家暴的阴影之下，以沉默隐忍暴力，以暴力消除暴力，最终以生命来结束暴力所以农村相关治理部门要考虑到农村地区家暴的特点，要用足够的外力去打破那层屏障 啊，比如对接警人员和妇联来说，要多从法律角度来点硬性措施，少一些合违规的这种和稀泥思维。比如这个家暴邻里通报制度、家暴记录制度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啊，总而言之，要让农村家暴受害者有更多的救济途径。
0: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要至少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好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哎，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每到这个时候啊，这个有一类新闻就会反复的出现。你看现在啊是毕业季，也是新生入学啊之前呢这个填资料的这个时候，过度收集家长信息的新闻就已经成了这个季节的标配了。哎，这不又增添了一个新鲜的案例。最近啊，山东省东营市有市民在社交平台发帖，说有学校啊，在新生入学采集信息表，不仅要求填报父母双方的工作单位跟职务，还专门设置了家庭车辆信息栏目，采集车辆品牌型号以及车辆购置价格。哎，这车什么牌子的？买的时候多少钱？哎，这也得统计。根据多名网友透露，该校是东营市第一中学。哎，记者在市民发布的表格中注意到，家庭车辆信息这是还是个必填项。哎，当地教育局回复了，说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要求学校修改了表格。你看啊，每次过度采集家长信息被曝光之后呢，涉事学校给出的理由五花八门，试图解释此举的合理性。啊，那这次涉事学校又是怎么解释的呢？说呀，填写车辆信息主要是为了解决校门口违规停车的问题， 而填写车辆的金额是因为入校之后有学生要申领贫困补助。你看这两个理由太牵强了吧，说实话都不值一驳。首先，校门口私家车乱停乱放，你可以请交管部门过来重点执法呀，登记车辆信息这有什么作用呢？对吧，你毕竟交警执法不是看谁家的车，有车牌号有违规行为就可以直接执法了，就可以直接贴条了呀。哎，那其次，填写车辆购买金额是因为入校之后有学生要申领贫困补助，你这就更扯了。贫困生的资格跟家庭车辆这是难以直接对应的，即使要核实贫困生资格的真伪，也不该动用这种过度采集个人信息的举措。教育部三令五申呀，这些年就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你看，涉事学校只对采集车辆信息做出了解释，要求填写家长职务、工作单位这种行为，你又是为何呢？哎，得站出来走两步啊！就公众为什么对学校收集家长的个人信息，尤其跟财产相关的信息这么敏感呀？很简单，就是怕自家孩子在学校因为这些信息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因为如今家校之间他缺乏信任，在很多家长眼里，学校和老师是势利的势利眼，认为会根据家长职务的高低给予排座位啊分资源。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学校收集家长信息就应该慎之又慎呢。学校收集家长的个人信息要本着必要够用的原则，这就跟 APP 收集个人信息是一回事，你不能超越权限。过度收集，尤其是那些跟家庭财产相关的，很容易让家长质疑学校会不会嫌贫爱富啊，对父母收入高的孩子、社会地位高的家长的孩子多加关爱，而对收入比较少的变相歧视呢。啊，教育部多次强调严禁收集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说明啊，任何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但凡有一个例外，教育部也不会把话说得这么死呀。但现实中有些学校还会解释说，此举是为了促进家校共育，哎，得了解学生家长啊能提供哪些资源供学校使用，对吧，得增进家校之间的了解。就这个说法呀，在现实中能得到很多网友的认同，但在我看来啊，这个理由冠冕堂皇啊。首先，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学校不得过度处理个人信息，未获授权不得收集非必要数据。家长的职务啊、家庭财产跟教育教学没有任何关系，它不影响学校教书育人。那其次啊，所谓的增进了解、促进家校共育啊，事儿是这么个事儿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很多时候它都演变成学校让家长贡献力量、提供资源啊，这种案例屡见不鲜，很容易导致拼爹拼妈向教育领域渗透啊。有些学校可能会拍着胸脯保证啊，我不以家庭资源给孩子分三六九等，但发誓保证这是没有用的。家校之间的信任的建立，它不是靠人品，不是靠发毒誓，而是靠制度。就但凡有一点瓜田李下之嫌的都应该避免，家长需要吃一颗定心丸，而教育部的那条严禁，那就是一颗管用的定心丸。这种现象你看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啊，所以说这屡禁不止。这说明什么？说明有个别学校我行我素啊，为了自己的管理之便对国家规定阳奉阴违啊。因此啊，杜绝过度收集家长信息不能仅靠一道禁令，还需要健全配套的处罚机制啊。谁违规了可以通过通报批评、考核降级、一票否决，甚至对学校主要领导追责免职等方式，让其付出应有的代价，倒逼他们遵规守令啊，不再违规的搞家庭摸底儿。你否则仅靠一道禁令啊，像这种摸家庭背景的事件肯定还会屡屡上演。
0: 及时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位于江苏省昆山市的归湖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第二届殡仪礼仪大赛，哎，这个大赛引发了热议。 该校殡仪产业学院潘院长告诉记者，啊，他们学校啊是长三角地区第一个开设殡葬类专业的院校，说全国仅有十来所吧，啊，这个院校开设了同类专业。校内设有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殡葬设备维护与管理两大核心专业，分礼仪、防腐整容、墓地管理、火化设备运维四大学习方向。本次参赛的三支队伍针对教师、青年等不同的人群定制专属的追悼流程。潘院长说呀，该专业2024年才第一次招生，所以说现在还没有毕业生啊。殡仪行业人才紧缺，就业率很高，但是并不存在网传的超高薪资。他说江苏本地的应届生毕业之后入职相关单位啊，年薪普遍在8到10万啊，虽然不是高薪啊，但是专科生毕业之后年薪8到10万，说句实在话，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这个待遇了。我记得今年清明节之前，高校殡葬专业学生没毕业就被抢空这个词条还冲上了微博热搜啊，引发大量的热议。有网友就说曾经避讳，现在啊却是热门啊。还有人说敢做这个职业的都是勇敢又有爱心的人啊。还有网友说每个人的终点都是死亡，他们做的事儿功德无量。其实这个被很多人忌讳的专业呀，真的早就变成了就业市场的香饽饽了。2023年，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的一位教师透露，殡葬专业的就业率啊，他们学校这个殡葬专业的就业率接近100%了，啊，这学生甚至未毕业就被多家单位提前预定，啊，作为专科专业，录取分数线连续好几年超过本科了，啊，2024年4月，广州殡葬服务中心招聘遗体火化工，只要求大专学历，却吸引了很多名校高材生投简历。竞争之激烈令人啧舌呀。我看有报告预测是到2026年，就是今年，我国殡葬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4114亿。相比市场的庞大需求，很明显人才是短缺的，缺口还不小。根据民政部的数据，全国有4605家殡葬服务机构，只有9所职业院校开设了相关专业啊，毕业生每年总计不足1000人。而全国殡仪馆每年的人才缺口在1万人左右。哎，不仅如此，殡葬行业的专业要求也在逐步提高，从处理遗体到策划丧葬仪式，再到为家属提供心理支持，啊，从业人员需要具备好多个学科的知识背景，它涵盖着像心理学、管理学、文化教育等等。它不仅是一份技术工作，更是一种人性化服务。因为在面对逝者家属的时候，从业者的每一句话啊，每一个动作都可能成为抚慰人心的力量啊。当然了，也不用藏着掖着，这个工作好就业，而且还有的还有稳定的编制，薪酬也不错，这是对年轻人有吸引力的一个基础。但另一方面，这一代年轻人之所以能够打破禁忌，敢于选择殡葬行业啊，这个呀也跟社交媒体上对职业多样性的宣传和对殡葬文化的正向解读是有莫大关系的啊。之前有报道说一位高考601分的考生就选了这个专业了啊，问他为什么要选这个殡葬专业呢，为什么对这个专业有这么浓厚的兴趣呢，他说呀，就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一位防腐整容师的视频分享，哎，就感兴趣了，他打破了对殡葬行业的刻板印象啊。这还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啊，这个生命教育的普及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轻人的职业选择啊。这些年关于生死议题的公开讨论越来越多，生命教育的理念也逐步渗透到学校课程、家庭教育和社会活动中。就生命教育帮助现在年轻人正视生死，打破了对死亡的恐惧和回避心理啊。这殡葬啊，大家不要把它想简单了，它不是火化，并不等同于火化。如今啊，殡葬专业从专科到本科的拓展升级，表明这个领域正被纳入更高层次的教育体系啊，它涉及到好多学科呢，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解剖学、环境工程，对吧，殡葬文化研究、生命伦理学研究、丧葬服务产业化路径，这些课题也受到关注啊。一些高校还增设了遗体防腐、整容技术、仿真模型实践课程，还引入 3D 打印技术， 用于定制个性化的遗体修复模型，啊，有的还利用虚拟现实，就那 VR， 啊，利用这个技术模拟这个葬礼的场景，学习大数据分析优化殡葬服务流程。总之啊，这个服务啊，它不再是传统的了，它正在由传统走向现代。啊，当然，尽管殡葬行业逐渐受到更多人的认可，但投身到这个领域的年轻人呢，说实话啊，他仍然会感受到社会上或多或少的歧视和偏见，啊，有些人对背后啊就是指指点点，有的可能还不敢跟人家握手，啊，这都是一种歧视和偏见。但是正是这些年轻人怀揣着勇气的选择，不仅为这个行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在无形中撬动了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呀。殡葬工作被赋予了告别逝者、疗愈生者的意义。

0: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1: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2: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花大价钱买口锅，你说咱们图的是什么呀？图的不就是健康好用吗？啊，最好是不粘锅是吧？结果买回来一个文字游戏。新京报最近的一篇调查报道啊，就显示啊，把市面上那些光鲜亮丽的所谓陶瓷不粘锅这底裤给扒了个干净啊。新京报调查了20款标榜陶瓷的不粘锅，啊，你猜怎么着？没有一口锅是真正的纯陶瓷，它们全都是金属基底加涂层的套娃，其实就是金属锅，外边涂了一层。咱们消费者冲着天然陶瓷的招牌下单，结果用了不到半年，涂层起皮了，脱落了，锅体发黄变色。去找客服理论吧，人家轻飘飘说你啊，说你那锅子铲子使用不当，就把你给打发了。这哪儿买锅呀？买了个祖宗供着。啊，这起事件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啊，是商家在宣传上的变脸绝活。消费者质疑之后，商家详情页，这个商品详情页竟然能一改再改。内壁涂层先是写着特氟龙，啊，接着改叫陶瓷涂层，最后又老老实实的改回聚四氟乙烯。啊，这算什么？你当我们消费者的记忆是金鱼只有7秒啊？更滑稽的是啊，市面上居然还有3款锅大言不惭地宣称零涂层、无涂层，啊！结果记者一问客服，人家自己倒承认了，说所有陶瓷锅都有陶瓷涂层。既然有涂层，你凭什么敢写零涂层呢？这已经不是夸大宣传了，就是赤裸裸的虚假宣传，这是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按在地上摩擦呀！这商家呀，把什么陶瓷釉、钛晶陶瓷这些听起来高大上的词儿挂在嘴边，本质上就是给化学涂料换了个马甲儿。啊，消费者以为买的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天然陶瓷，结果买回来的却是二氧化硅、啊氧化铝溶胶调配出来的化学混合物。就这种利用信息差偷换概念的做法，这吃相未免有点太难看了吧？所以面对这种乱象，监管是绝对不能慢半拍啊！更不能和稀泥。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食品接触用涂层是有明确要求的，是必须清晰标示基材和涂层的材质名称。就那些只敢写零氟涂层却不敢写这个具体成分的，就是在搞这种选择性的披露，涉嫌标签的标识不规范。啊，监管部门不能只等媒体曝光了才去查，必须主动出击。啊，对那些滥用什么天然陶瓷啊、无涂层这种模糊概念进行虚假宣传的商家进行严厉处罚，不仅要罚，还要罚到他们肉疼，罚到他们不敢再拿我们消费者的健康当儿戏。同时，行业协会也应该站出来定个规矩，把零涂层这种自相矛盾的伪概念从市场上彻底扫地出门。那至于咱们普通消费者，以后买锅得长点心，别被那些花里胡哨的营销词汇忽悠了。啊，怎么买啊？第一，认清楚这个执行标准。如果一口锅的执行标准里写着啊，国标那个手写字母 GB4806.10 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涂层及啊涂料及涂层。如果这个标准里写着呢，那它100%就是涂层锅，甭管它叫陶瓷啊，还是叫什么麦饭石啊等等吧，它就是个这个涂层锅。第二，别迷信什么吸铁石测真假这种网络店这个段子，吸铁石只能测出锅里有没有铁，它测不出有没有涂层。第三，放下对绝对无涂层的执念吧，只要这涂层符合国标，正常使用那是安全的。但如果你非要追求物理不粘啊，那就老老实实的去买这个铸铁锅或者纯钛锅，别在涂层锅里啊找无涂层的幻觉。最后记住一个常识啊，低价、高性能、绝对健康，这三者在锅具上是不可能三角，对吧？1000元以下的锅你别指望它用10年不粘，涂层一旦破损了该扔就扔，甭心疼锅，得心疼心疼自己的肝和肾。另外呢，还要警惕那些打着什么母婴啊、婴童级旗号的伪陶瓷锅，这商家们呀精准拿捏了宝爸宝妈们为了孩子不顾一切这种焦虑心理，把劣质涂层锅包装成了健康辅食锅，啊，殊不知一旦涂层脱落了， 裸露出来的劣质铝合金基材在高温下极易析出铝离子，对儿童的神经系统和智力发育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啊，这种把工业垃圾卖给有孩子家庭的行为，那不仅是谋财，更是害命。总之啊，一口锅它折射出的是部分商家唯利是图的贪婪，也是市场监管亟待补齐的短板。啊，消费者不是可以随意收割的韭菜。啊，希望新京报这篇报道能成为一记响亮的耳光，打醒那些还在玩文字游戏的商家，也打醒那些还在迷信伪概念的消费者。啊，咱们厨房是用来做饭的，锅是用来烧菜的，不是用来做化学实验的。

0: 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7月20日，历史上的今天，1969年7月20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乘阿波罗11号飞船首次登月。阿姆斯特朗在踏上月球表面这一历史时刻时，曾道出了一句被后人奉为经典的话，就是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整个人类的一大步。然而，自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登上月球以来，随着阿波罗计划的进展，总有一种质疑阿波罗载人登月的阴谋论声音在流传，认为阿波罗11号登月事件纯属弥天大谎。那么，阿波罗11号是否真的登陆过月球呢？今天就来说说关于阿波罗登月的事儿。另外，历史上的今天，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0日，1969年7月20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柯林斯乘坐阿波罗11号载人飞船，成功登陆月球。其实这三个人啊，是两个人登月，还有一个呢在绕月飞船上，但这被认为是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啊。在 NASA 公布的影像中，阿姆斯特朗走出登月舱，踏上月球第一瞬间还说了一句话，说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这成为人类探索太空的一个经典瞬间。然后我们说但是其实我要说哈，就是美国人宣称1969年登月之后，一直有所谓的阴谋论，就是质疑这个登月是真是假，认为他们是在地球上拍的电影啊。而且这些年呢，这样的质疑的声音叫甚嚣尘上，原来主流的声音就是人家登月了，那现在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质疑这个事儿。但有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人提出一个阿尔特弥斯计划，想再次登月，可是一直在延迟这个计划。哎，你1969年都上去了，现在再上去一趟，你怎么也比当年容易啊，技术更进步了，你又有经验，对吧？哎，怎么现在你上不去？而且美国人很着急，因为中国宣布在2030之前我们要登月，那美国人是拼了老命想在中国人之前登月，因为眼看着这事儿不那么容易办到，所以他们很焦虑。与此同时呢，那质疑当年阿波罗登月这事儿是假的，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这很有意思。甚至前段时间有这个关于法属留尼旺岛有一些图片，说有这个网友呢在那个留尼旺岛呢拍到

和美国东岳影像很相似的这个照片，以至于很多人发出质疑啊，这美国人东岳在这儿拍的吧？那就是 NASA 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目的是在冷战期间吧，通过太空竞赛的胜利来终结苏联人的太空神话。因为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卫星，然后是苏联把一系列首先是动物啊，狗啊，猴子啊送上太空，然后把人啊，加加林啊送上太空绕地球108分钟啊，人家苏联一直领先。那么美国人也很着急，怎么样反败为胜。当时时任总统小约翰肯尼迪就说，未来十年美国人一件事啊，把美国人送上月球的安全的带回来。那他本人后来遇刺身亡，可是呢这个阿波罗计划最终在1969年成功实施了载人登月，是这么说啊。那么其实苏联和美国一样有自己的载人登月计划，只不过美国人领先了，苏联人就放弃自己之前的载人登月的这个方案，改为呢派一些无人的探测器上去。这是当时太空竞赛啊。说到底呢，这就是美国和苏联吧，在冷战期间出于各自的政治目的，也是争夺全球航天的霸主地位啊，展开的在太空领域的军备竞赛。那刚才我们讲1969年如果美国人是成功的登月，那苏联呢似乎也承认了美国人这个领先的地位，就不再派人上月球了嘛。但是在太空的投资并没有减少，这个对苏联来讲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吧。所以后来有人讲苏联的衰落和太空竞赛有关，那么后来美国人还有一个星球大战计划嘛，彻底拖垮苏联，有这个说法。但是呢我们把苏联放在一边，就是关于美国人登月这事儿是真是假，这不一直有争议吗？首先呢我们要说登月阴谋论啊，最早是起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本书，这有据可查，叫《我们从未去过月球冒号美国的300亿美元骗局》。这本书的作者呢凯辛却是参与过阿波罗登月计划。在书中呢他质疑载人登月三个方面啊，一个是在70年代时期这个技术水平啊难以支持载人登月，特别是受制于材料科学和高级计算机技术，就美国人你做不到登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美国官方展示的这个登月的影像有很多不符合科学之处，这也是质疑声最多的。因为这影像网上你可以查到，你能查到，你作为一个普通网友，你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你就可能觉得它穿帮啊，有些东西我们理解不了，我们就质疑。有的，因为美国你必然要放出一些影像和图片，大家一看哟，这有问题啊。你比如说月球表面天空没有星星，美国国旗在无风的环境下好像在这个飘动，就这个一直被人们拿来质疑。还有第三，就是凯辛认为呢，美国可能是伪造登月事件展示科技实力，在冷战中击败苏联。作者认为这是美国人的根本的目的。这些阴谋论在之后几十年吧，其实大家不断在吵，不断被放大，还有很多新版本。那你说这是怎么看哈？我也曾经表过态哈，你要问我，首先我不懂，我不知道。其次呢，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只能听专家的意见。这就是我要说的，截止到目前吧，全球范围内航天领域的各国专家普遍认为阿波罗登月是真的。你要说所有专家所有的科学家都没有一个质疑的吗？那倒也不至于。但是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科学家就专业人士并不质疑这个事儿。另外我们说阿波罗登月哈，它不是一个所谓11号的问题，阿波罗是一个庞大的计划，一直发射到阿波罗17号，其中有7次登月任务。美国7次登月任务之中带回超过380公斤的月球岩石和土壤样本。阿波罗11号、14号、15号在月球表面安装了激光发射器，这些设备吧至今还在进行地月距离的测量。还有报道讲2018年中科院云南天文台利用阿波罗任务中放在月面的那个反射镜的阵列，完成了我国首次月球激光测距试验，填补了我国在月球激光测距领域的空白。这可能也是很多科学家认为阿波罗登月是真的，是这个原因。另外还有很多就是坚信阿波罗登月是真实的人啊，他们还讲就说苏联是美国头号劲敌啊，如果美国人登月这事儿是假的，按说苏联是第一时间就得给戳穿。相反，他们的月球探测器说拍摄到阿波罗任务留下的那个着陆器啊、月球车的痕迹，这相当于给美国人背书了。至于人们各种各样的质疑啊，比如刚才我们讲的月球表面没有星星，有人解释那是因为月球表面就没有大气层，而在太阳光直射下星星的光线被淹没了，
所以在照片中体现不出来。还有啊，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美国国旗迎风飘扬那个事儿，说不是风，是因为宇航员在月球表面插那个

0: 那个旗子就插旗杆啊，那个旗杆本身的摇晃，导致这个旗子好像是在这个迎风招展。所以你看，我们再理一下这事儿哈，关于阿波罗登月这个事情，历史上的今天人家登月了啊，但是呢，现在对这个登月表达质疑的人是越来越多，从各个角度吧都有质疑。说到底就是美国人这个阿尔特梅斯计划没有顺利的进行，美国人重返月球这事儿到现在没有做，你越不做大家对你越怀疑。然后我们要说呢，就是按我个人的逻辑，如果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科学家就专业人士对这个事儿不质疑的话，那我倾向于相信这些专业人士，我是这么说。那至于说各种对阿波罗登月的这个质疑，刚才我们讲的比如说这个旗子迎风招展这个事儿啊，或者其他的什么吧，那都有这个不质疑的笃信者给出相应的解释。但我把话放在这儿，美国人如果不能够完成自己的阿尔特梅斯计划，甚至在他们臆想和中国的竞争中不能获胜，那这质疑声是不会停的。即使他们现在登月成功了，相信很多人依然会质疑的。所以这里边有一个问题要提出来，那如果说1969年他们真的登月，当时的技术水平肯定不如现在啊，那为什么你现在登月举步维艰呢？反而似乎更难了呢？这你要让我试着解释，我只能这样说啊。前提是如果我们相信阿波罗登月1969年成功的话，我们说第一个，当年美国也是集就全美最好的技术，那是个国家行为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如同这个人会老，很多功能会退化一样，美国在当年达到的技术巅峰在今天未必能够持续。就你当年是个工业国啊，现在你去工业化了，空心化了，当年很多东西你能做，现在你做不了了，这也不奇怪。就像苏联当年很多事儿能做，今天俄罗斯也做不了了。那我记得就是印度人把他那个月船三号送上月球，哎，你别说人家搞了一个软着陆，虽然偏离了这个目的地啊，但是毕竟是软着陆，没有摔上去。几乎与此同时，俄罗斯发射的月球25号是硬着陆撞上去了。月球25号啊，月球24号是苏联发射的最后一个月球探测器，那是成功的。那就是说他们曾经成功过在月球软着陆啊。那么在俄罗斯的月球25号反而不成功，也退化了，就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不过对于美国人，我们得这么说，就算你阿尔特梅斯计划成功了，就这次成功了，所谓重返月球了，你也很难证明1969年你就成功登月了，这个没有因果关系。另外，你就算是赶在中国人之前，你所谓重返月球了，中国依然是一个达到了至少和你相当水平的国家，你曾经引以为傲的那个地位也依然是被挑战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1944年的今天，就7月20号呢，刺杀希特勒。有电影好像，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啊？就关于这个情节的哈。1944年的7月20号呢，当时德国一个陆军上校施陶芬贝格，他是和一些反战的德国军官啊，发起了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但遗憾的是功亏一篑啊，没有成功。随后呢，涉案的德国军官几乎全部被纳粹残酷的处死了。但是这个事件本身确实也已经从德国纳粹的内部敲响了丧钟。实际上在1944年的夏天，就这个时节吧，当时苏联红军已经打入波兰，而且强渡尼门河，逼近了纳粹的老巢啊。盟军也在诺曼底登陆成功，纳粹德国陷入就是被动的东西两面作战，就是两线作战一个境地。那么彻底失败的命运似乎已经无可挽回，所以当时在纳粹德国的内部也出现了一股势力，就是想推翻希特勒，成立一个新政府，而且他们当然希望是和英美议和，阻止苏军打进德国，这是这样一个密谋的集团啊。他们开始实施一个代号叫做女武神的行动计划。这个女武神听着很浪漫是吗？这是北欧神话里面一个角色吧，是女武神嘛，好看啊，漂亮，但是呢可怕。她主要是飞翔在古战场上，就寻找那些该杀死的人们，他们干掉啊。那么用这个女武神的名字做代号呢，这意思就是说呢，要杀死希特勒。而且实际上这个计划是很复杂的，就是杀死他之后怎么样行动，怎么样控制整个德国吧。当然名义上说这个女武神计划是什么呢，就是在国内哈，如果有外籍的工人举行了暴动，那么国防军怎么办，是这样一个部署。所以你看女武神这个计划是内外两层皮啊，完全不一码事儿哈。

这样到六月底，军官团啊，密谋集团呢，有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中间分子，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冯，施陶芬贝格。你听冯一般说来，这有可能是贵族，他是伯爵。我先讲这个人啊，他是出生在德国南部，是一个贵族，他当时只有37岁，才华横溢啊。当然他是德国军人啊，在1943年的时候呢，他在一次作战行动之中啊，他的车遭到了盟军轰炸，这样呢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和右手，左手手指头掉了2个，这等于说身体残疾了吧。但是他豪气不减啊，有朋友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甚至还悄悄说，我跟你们说啊，为了干掉希特勒，我宁可牺牲我的生命。那么当时他呢算是交了好运，我们加个引号啊，他被提升为上校了，而且被任命为呢国内的驻防军的总司令，叫弗洛姆，这是个将军啊，做他的参谋长。所以呢，施陶芬贝格这个职位就可以让他用弗洛姆的名义给国内驻防军发各种各样的命令，而且他可以直接见到希特勒，那么刺杀希特勒的机会相对来说就大得多。更有意思的是，希特勒对他还很信任，所以他能够就是进入警卫森严的元首大本营，所以他干到希特勒应该讲机会是比较多的。实际上呢，他也错失了一些机会。你看1944年的7月7号他就去见希特勒，向他汇报所谓女武神计划啊，他就在公文包里藏了一颗炸弹，就定时炸弹啊，他计划同时要炸死格林和希姆莱。但是呢，格林希姆莱不是不在场吗，所以就没有采取行动。15号有一次会，但是呢在最后的关头希特勒走了，也没能再行刺啊。而这个时候呢，施陶芬贝格他的一些同谋呢，过早的开始实施所谓女武神计划，就他们自己那个计划开始进行军队调度，而这个事儿显然会受到谁啊，盖世太保的注意。所以呢，这个秘密的军官团他们的活动逐渐的就有啊暴露的危险。这样在7月19号下午呢，施陶芬贝格又得到了命令啊，奉诏在第二天下午1点又要到元首大本营去汇报工作，他就决心再也不能错过机会了。所以就通知自己的这个同志啊，这个密谋集团的成员，做好暗杀得手以后的政变准备。这时间就不可阻止的就运行到了1944年的7月20号的早晨7点，施陶芬贝格呢带着他的副官呢就赶到机场，然后飞到东普鲁士去嘛，那儿有所谓的狼穴，就是元首大本营。他的朋友和同志史蒂夫将军呢给了他2枚炸弹，他呢把其中一枚用衬衫包好放到自己的包里，另一枚是给了他的副官。这个炸弹是英国造的定时炸弹，它是用酸。它有一个什么呢，玻璃管里边盛着那个酸溶液，把它打破之后呢，10分钟的时间，这种酸呢可以腐蚀掉一个金属线，那个金属线是拉着一根撞针呢，你把它腐蚀掉，那个线一断，就金属线断掉之后，那撞针就弹出来，就激发雷管引起爆炸。这种炸弹的优点，它就没有那个机械转动的那个这个闹表似的咯噔咯噔，没有那个东西，所以它不会响，酸溶液没有气味，所以这是比较适合做这个行动用的。上午10点45分，施陶芬贝格呢到达狼穴附近的机场，然后就是坐车嘛，就开到了大本营。一个森林里边嘛，林木茂盛，阴暗潮湿啊。它那个建筑是内外三层，每层都有这个布雷的，就地雷的阵地。你要想闯进来很难，必须是自己人，而且有大量的地堡，还有这个铁丝网，还通着电，还有刺儿，日夜不停的会有党卫队的士兵巡逻。那么希特勒的起居啊，工作啊，这最里边这个院是禁区啊，除了特许或者最重要的人物呢，别人是进不去的。因为施陶芬贝格是希特勒本人召见，所以没有任何的阻碍，就到了最里边，还早餐。然后呢，找到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这个人叫菲尔基贝尔，是个将军。你说找他干嘛？同志啊，这儿都有，对，这就是密谋集团的一个成员，就跟他再商量一下，这边一爆炸哈，你赶快把消息传给柏林的同伙嘛，就可以直接进行行动了哈。这就过了12点，施陶芬贝格到了最高统帅部的长官叫凯特，这是个将军，到他的办公室，凯特跟他说啊，有事儿，墨索里尼要来，所以呢，这个希特勒这不是按说是下午1点开始听汇报，提前了12点半。这就马上到了。那么施陶芬贝格就把向希特勒报告的内容简单的和凯特尔先汇报一遍，然后说我借一下你的这个洗手间啊，我方便一下，跑到里面就用手钳把装着这个酸溶液的那个玻璃管啊，炸弹那个玻璃管，就定时的那个东西加碎，这就开始倒计时了，然后拎着这个公文包就进入了会议室。
那么在这儿还有一个扣，他跟管电话的总机就说呢，我要等柏林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就是补充我报告用的，如果有电话你马上叫我。什么意思呢？脱逃呗。然后呢，他和副官走进这个会议室，会议已经开始，希特勒在这个桌子一边，就中央啊，背对着门啊，听这个陆军一个副总参谋长的汇报，同时还摆弄着放大镜。桌子四周呢，20来个军官。施道芬贝格进去之后，希特勒抬头看了他一眼，那么施道芬贝格马上就是立正敬礼啊，嗨希特勒呀，这边就回应了一下。之后施道芬贝格就站到桌子边，把皮包就放在桌子下面那个项目底座的里边，这个离希特勒的腿大概是2米左右。这时候是12点37分，再有5分钟就会爆炸。那么希特勒和周边这帮军官当然不知道这事儿啊，就在那还看地图，在那搞研究呢。施道芬贝格呢，看看差不多，他就往外溜。但这时候真的出了一个麻烦，他那个提包啊，鼓鼓囊囊，里边有炸弹呢。那个他是放在那个项目桌子，就底座的里边那边了吧？这碍事儿，这有人就把那个包拿起来啊，放到那个桌子那个底座靠外边那边了。这意味着什么呢？爆炸的时候，炸弹和希特勒之间可是隔着那个项目底座了，就桌子那个底座了。实际上事后我们知道，这个无心之举就救了希特勒的命，也就改变了历史。这边汇报完了，就轮到施道芬贝格，人呢人不在呀。然后那个凯特尔呢，他就想起来这个施道芬贝格不是说过吗，说等个电话，哦，那不找一下吧，就跑出来到电话总机那儿，想找这个施道芬贝格，没有啊，就问那个当兵的人呢，哎，他出去了。这凯特尔就无可奈何，只好又回到会议室。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会议室里边还有人在那叨叨呢，咚，炸了。这个时间是中午的12点42分，一声巨响啊，会议室就毁了，那个项目桌就掀到空中去了。正在会议室里面有24个人，有4个人当场给炸死，3个人重伤。希特勒是烧伤大腿，这很正常，因为那炸弹在地下放着嘛，头发也烧焦了，耳膜震坏。施道芬贝格现在在哪儿呢？基本上也没多远，就在室外，说是100码以外，看到爆炸引起浓烟烈火，觉得这样没问题了。他并不知道那个炸弹被挪了地方了，所以他马上和副官钻进等在那儿的汽车，通过3道岗哨就奔机场。而希特勒这边一镇静下来，他人也很多呀，马上局面就被控制住。而待在柏林呢，那个密谋分子们，他们并不知道啊，所以他们是什么也没做，很多机会也就错失掉了。那么施道芬贝格飞了3个小时回到了这个总部呢，政变的这个计划才开始真正的推进，但这个时候已经很晚了。希姆莱在这个炸弹爆炸后1小时就奔了柏林。当天晚上希特勒就开始镇压呀，11个机构、400名国家的秘密警察还有刑事警察组成了一个720事件的特别委员会，就开始清洗各军参谋部，包括施道芬贝格在内，那就尸骨无存了。那这事儿也就是这样子，我们大概总结反思或者点评两句吧。一个是希特勒本身他就有迫害妄想狂啊，他经常就通过突然改变行程来躲避别人可能的或者他自我感觉中的暗杀，他倒真没想到过他的军官团就武装部队内部会有人反对他，而实际上反对他的这个力量早就在积聚。道理很简单，希特勒本人呢，他是一个一战的时候是一个陆军下士，他对于这个高层的决策啊，总参谋部啊，对他那个运行的所有的规则也好，包括计划的制定也好，其实是一无所知的。那么他得到了国家的权力之后，他是要打仗，而很多这个军官啊，对于他的那些想法认为过于疯狂冒险，没有胜利的把握呀，所以这个摩擦或者对撞是必然的。但实际上我们要说呢，是这样，就是普鲁士统一德国以来呢，其实就是一种军国主义的思想在这个国家蔓延，特别是军官里往往是这样，所以这个军官本身自视也很高，他们反纳粹并不是出于对法西斯暴政的反感，主要是对希特勒的军事政策他们不认同。所以希特勒的军事冒险这个过程之中呢，他们一直想抓住啊，或者说是推翻希特勒吧，解除党卫队啊和盖世大堡的武装。但是没办法，在哪儿呢？希特勒这个打得不错，就纳粹军队是所向披靡，所以德国军队内部的这个反对希特勒或者抵抗运动呢，也在发生这个不断的分裂和变化吧。那么也有人讲呢，就是这些纳粹军官吧，就是刺杀希特勒的这个计划吧，他的失败也有必然性。因为一个方面是当时就纳粹在德国是有所谓的群众基础的，另外呢，仅仅除掉希特勒其实也不够，所以传统那个老式的政治暗杀的方式呢，杀死一个独裁者就能够终结他的统治，这个想法可能过于简单了。但是话要说回来，
这次自杀行动虽然没有成功吧，毕竟向整个世界展示了德国的另外一副面孔，所以他

0: 他也有他的积极意义吧。至于希特勒本人呢，在这次暗杀行动中是死里逃生。当然今天我们知道命运让他多活了几个月，并不是让他享受人间的乐趣。那他会在第一时间感受到这种众叛亲离，而且在苏军攻破柏林的时候，他终于是畏罪自杀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调研时强调，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以有力措施保障全省安全度汛。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12项专业赛事收官，全球科创资源加速集聚。
0: 一线经济观察，直播间里的河北制造如何重塑销售半径，跑赢新赛道。
1: 河北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力促进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0: 进入主汛期，我省各地关口前移，周密布防，紧盯防汛关键点位，人防技防齐发力，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1: 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半数。
0: 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可提前60天预约购票。
1: 美军连续空袭伊朗，局面失控风险正在增加。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以有力措施保障全省安全度汛。倪岳峰首先来到省气象局，了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充分应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提升预报预警精准性，加强对极端天气的跟踪监测，不断增强短临预报预警能力。在省水利厅，倪岳峰查看全省降雨分布、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等情况。他强调，要紧盯重点部位，落实落细防汛措施，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在省应急管理厅，倪岳峰听取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工作汇报。他指出，要系统总结防汛救灾经验，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要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及时排查整治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倪岳峰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完善灾害防范和抢险救援方案预案，建立健全组织指挥体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要夯实各级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责任，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和广大群众作用，推动形成防汛救灾强大合力，确保各项任务末端落实。省领导赵辰昕、金辉参加调研。
1: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十二项专业赛事在雄安新区陆续收官。历经三届迭代升级，场景会赛事规模、专业权威性、国际化水平实现全方位突破。平台极具海内外创新要素，吸引力持续增强。一批创新应用正从雄安出发，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自6月10号以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已有12项陆续落下帷幕。从第一届的818家企业团队参赛，到第二届2702家，再到今年的3400多家，场景会的规模不断扩大。参赛作品也由最初的1320项报名，到第二届的3490项，本届更是突破了4500项。近百家参赛企业已相继落地雄安及我省相关地市。场景会已经成为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带动更多区域共享未来之城的创新势能。杭州中岭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韩冰：
2: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杭州中岭安巡四足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个是中岭云办导览机器人。我们已经和河北雄安的大雄机器人 7S 展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和应用产品能够在河北，能够在雄安持续的去落地。
1: 深圳市达辰材质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龚旭华：
3: 走到决赛的这个项目呢，含金量很高，技术方面、团队的实力，还有它的可应用前景，包括商业模式，质量是非常高的，都是全国各地非常优秀的企业啊，并不说聚焦于本土、本地或周边，能够在创新方案、创新技术方面助力雄安发展。
1: 随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有越来越多境外科创团队也参与到场景会大赛中来。本届场景会专门设置国际赛道，共有30个国家及港澳的182家企业团队、225项作品报名，其中20多个国家及港澳的88家企业团队进入决赛阶段。场景会同期还举办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等国际化活动，以赛为媒，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奥亚纳集团东亚区氢能及可替代燃料业务负责人帕特里克：
4: 我们既能看到中方本土研发机构与海外企业联合开发的各类技术方案，还能接触到尚处于研发初期的创新成果，提前把握行业未来发展方向。借此机会和业内各界人士交流对接，我认为这是一次价值极高的机会。
1: 为全面提升场景会大赛的参赛质效，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构建起突出市场价值与场景适配度的评价体系。决赛阶段，每个赛道均配备行业专家、投资机构、需求单位三方评审。三方分别从技术创新性、商业可行性、场景适配性多维度综合评判，全程现场打分，当场公布结果，高效推动优质技术对接应用场景。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齐鹏，
5: 就是大家都跃跃欲试到雄安来发展啊，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项目也呈现出了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态势啊，很多来自海外的项目那、关注到了雄安的这个土壤，那么未来他们会在雄安进一步的去扎根，进一步的去成长。
1: 作为雄安创新发展的标识性 IP， 未来之城场景会以系列大赛汇聚前沿技术，以应用场景激发创新前景，结合城市发展给予判，促进先进技术迅速对接市场需求。三届未来之城场景会已累计启动实施场景项目220多个，其中85个已完工，110个在建。一批在雄安发现、验证、对接的技术成果，正在向河北乃至全国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空间延伸。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李玉华：
6: 第三届场景会通过赛事规模、参赛质效、国际化程度的全面升级，充分印证雄安已然成为国家级科创展示、交流、竞技的重要平台，真正让一批引领未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浮出水面，发展壮大，成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强劲引擎。
0: 叉车、钢铁这些工业品能在直播间里卖吗？河北制造给出答案。目前，我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一线经济观察，今天跟随记者一起来了解直播间里的河北制造如何重塑销售半径，跑赢新赛道。
7: 在邢台清河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最忙的不是生产线上的工人，而是24小时不停歇的手机。
8: 在2024年，我们打算4G开始做海外电商。发现做海外市场的时候，跟国外的客户建立的第一个信任条件就是你有工厂，实实在在的在生产。那时候我们开始做海外直播。
7: 直播间开起来了，可生意怎么样呢？
8: 没有英语主播，当时我们让外贸销售经理担任英语老师，每天在下班前1小时开始进行英语培训。可以说开播小半年吧，没有任何效果。
7: 转机来自直播间里一条不起眼的留言。一个远在波兰的客户说，想要一台小吨位更灵活的堆垛车，企业综合考虑，用2个月的时间打造出一款小而美的双起升电动托盘堆垛车。没想到他在直播间一亮相就成了爆款，累计销量超2万台。
8: 直播间并不只是我们对外销售的一个窗口，还是我们获取各个国家市场信息的一个途径。每一条留言都可能给我们带来下一次的商机。
7: 今年上半年，公司外贸销售额突破300万元，同比增长50%，客户覆盖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地区。从卖货窗口到需求雷达，一家小企业靠一部手机逆袭了全球市场。那么这套打法用在一家年产1000万吨的钢铁巨头身上又会是什么效果？
9: 欢迎来到我们敬业高频钢。
7: 在石家庄坪山敬业集团260万吨冷轧项目生产车间里，主播范世泽和产品工程师季海明正对着镜头详细介绍冷轧板材的参数和应用场景。
10: 结合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使用场景和客户的这个使用效果，对这个产品使用特点、特性啊那些，给客户做一个介绍，然后争取能够让客户明白我们产品的一个特点，提高对我们产品的兴趣，增加我们的销售。
7: 过去，敬业集团以线下销售为主， 2024年起，企业正式组建线上营销部，全面布局工业品直播。两年多的时间，已从一个平台一个账号拓展到包含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等四大平台在内200个专业化账号矩阵。
11: 像真人直播一天顶多可以播几个小时，但是像我们的数字人直播一天可以进行视频号平台全天候无间断直播，这样一来既增加了曝光量，还降低了人力成本。尝到甜头后，我们迅速将这种方式铺开到多平台布局中。
7: 如今敬业集团全网粉丝50万，产品整体曝光7500万次，同时推进全球线上营销布局，在 Facebook、 TikTok 等平台建立了50个账号。2026年上半年，企业线上累计销售额达3亿元，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放眼河北，工业品直播正在全省开花。今年4月，河北成立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专班，一方面积极引导有条件、有意愿的企业做直播，各地也结合产业实际，提供技能培训、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扶持举措。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这条新赛道正在为河北制造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7月到12月，我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2: 此次攻坚行动服务对象包括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在各级人社部门登记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地市级人社部门将充分利用各类媒介，亮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以提供求职指引和便利。各地及时建立实名登记台账，对纳入实名台账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等集中开展帮扶，普遍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同时，将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纳入职业培训服务范围，按规定落实培训补贴政策。开发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培训项目，组织新业态、新模式、新职业等专项培训。全省将面

0: 地方特色招聘活动。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
1: 全省新闻联播。进入主汛期，我省各地关口前移、周密布防，紧盯山区边坡、水库枢纽等各类防汛关键点位，严防、即防、齐发力，全力守护汛期安全。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邯郸涉县邢台内丘等山区县紧盯地质灾害防控重点，依托省地质环境监测专业技术力量， 在重点山体隐患点位布设位移智能监测设备，同时捕捉山体细微变化、自动预警风险。同时，当地镇村两级干部每天上山巡查，细致排查山体空洞、边坡土石松动等隐患，人防即防双向发力，实县地质风险早发现早处置。邯郸市涉县河口村党支部书记牛王刚：
2: 同时，我们入户为每位老百姓宣传防汛知识，
1: 确保老百姓安全度过整个汛期。落实防汛巡查、防守制度，承德、张家口、沧州等地强化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高风险区隐患排查，组建多支巡防队伍，加强对河道沿岸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巡查，提前疏通渠道，加固薄弱地段，从源头上减少汛期险情。承德市双滦区巡河员徐建康：
3: 严格落实河长制、巡河制度，汛期暴雨、山洪预警时段加密巡查，如遇极端天气，24小时待命，发现问题立马上报。邢台市内丘县水务局防汛科科长韩志新：
4: 精准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确保校应直达基层。
1: 水利枢纽是流域防洪核心屏障，港南黄碧庄水库联合开展防汛抢险综合演练， 模拟流域遭遇特大暴雨场景，联合多部门完成险情处置、应急供电等实战科目，开展拦洪、消封、错峰调度等全流程演练，提升协同抢险能力。水库还依托数字孪生技术和自动化检测设备， 24小时研判水情排查隐患，提前预判防范风险，同时备足防汛物资，组建防汛应急抢险队，确保发生险情及时处置。 河北省水务中心黄碧庄水库事务中心副主任安正刚：
5: 我们从6月1号进行预泄，现在正预泄的流量是80立方米每秒，已经腾出了3.47亿立方米来进行防洪要求。现在水库这个各项运行要正常，
1: 防范城市内涝。张家口桥西区紧盯低洼院落、地下管廊等内涝薄弱区域，加装智能感应抽水泵，
6: 通过顶部的漂浮感应系统自动启停，快速高效排干积水。张家口桥西区卜子里街道办事处主任姚建华：
7: 主要是依靠这个浮漂，当下大雨的时候，这个水位涨上来的时候，这个浮漂呢就会自动的浮起来，这个泵呢就会自动的起泵，这个泵的功率比较大，差不多是 0.8立方米的水，20秒就能够拍完。科技为防汛全程护航，
1: 电力系统同步升级防汛保障能力。沧州、邢台、邯郸、石家庄等地供电部门重点盯防变电站、电缆隧道、输电线路等防汛关键点位，配齐智能排涝机器人、无人智驾巡检车、水陆两栖救援装备等现代化设备，保障汛期电力稳定可靠。
8: 省气象台今天17点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
0: 预计未来6小时，石家庄、张家口西部、保定、雄安新区、邢台、衡水中西部、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冰雹天气。省气象台今天还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张家口中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等地有雷阵雨天气， 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1: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20号11点到21号11点， 唐山市的遵化市、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兴隆县、滦平县等地的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

0: 个预警。保定市的唐县、徐水区、曲阳县、满城区、滦平县、顺平县，石家庄市的行唐县、唐山市的玉田县、迁西县、张家口市的怀来县、沽源县、涿鹿县、赤城县，承德市的双桥区、高新区、双滦区、宽城满族自治县、承德县、隆化县、鹰首营子矿区等地的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防范。
1: 日前，京津冀三地体育部门共同发布2026年京津冀重点体育赛事名录，共包括172项体育赛事，贯穿2026年全年，品类丰富，覆盖群体广泛。172项体育赛事举办期间，京津冀三地通过统筹场地资源，统一排定赛程，共享赛事资源，将有效打破区域壁垒，构建起一体化办赛格局，持续释放赛事经济带动作用。
0: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其中两项赛事在我省举办，分别为2026年全国 U 系列田径联赛、2026京津冀铁人三项公开赛及城市家庭铁人三项赛。
1: 心理健康是青少年成长成才的重要基石，我省通过举办主题活动、开设健康课堂、引导同学互助等形式，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让广大学生阳光健康成长。
2: 第一章还有七天就要考试了。
3: 日前，一场由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校园心理剧在河北衡水中学上演，以沉浸式舞台演绎疏导学生成长中的迷茫。
4: 其中的一幕叫他不焦虑，他是讲了一个关于几位同学在备考的时候面对焦虑的一个化解的过程。看了他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在备考过程中也可以更去从容的应对关于我自己的压力。
5: 剧本都是从同学们的手中征集来的，更能够看到同学们当下所关注的问题和他们的困扰。后期呢，我们的心理老师会融入我们的心理教育理念，让观众们得到更好的共鸣和启发。
3: 让每个学生眼中有光，心理健康。河北衡水中学除了连续17年举办校园心理剧，还在全年推出多项心理教育主题活动。
6: 会有心理健康月、校园心理剧、80华里远足等这样大大小小的活动，大约有50多项，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表达出口，也能够得到这种意志品质的锻炼。
3: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由在校生组成的彭贝主任队伍，随时为有需要的同学提供陪伴疏导。
7: 像男生我们可以一块约着出去打打篮球，女生的话也可以约着他们一起逛逛街呀，在玩的过程中不断的开导他们。
3: 同时，学校还推出心理科普短视频，创立“娓娓道来”育心工作坊，常态化开展心理疗愈与专注力训练。
6: 我们呢会有定期开设，比如说心流工坊呀、植物拓印，或者是漆扇制作等等这样的一些小活动呢，去训练他们的专注力，能够这个让同学们带着这样的更好的心理素养走向社会，走到工作岗位上。
3: 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引导中小学配备专兼职心理教师，开设心理健康课程，上线219节优质心理微课，组建省级心理专家委员会与骨干心理教师人才库，家校社协同共护燕赵学子健康成长。
1: 日前，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州市举行，作为论坛重要成果之一，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和30幅优选摄影作品。其中，我省邯郸广府古城入选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 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
1: 日前，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其中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及未成年人乱象问题。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村镇微能网是县域能源体系的小规划小平衡单元，兼具多品种能源接纳能力和较强自平衡能力，建设在乡村或城区。
1: 根据国家医保信息平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全国定点医药机构事前提醒系统接入率已达到71%，提前完成了年初提出的70%的接入率目标。
0: 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60天、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晚10点完成连续第9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此轮行动袭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沿海监视设施、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另外，以色列方面表示已做好立即恢复战斗准备。舆论普遍认为，局面失控的风险正在增加，美伊冲突或将进入非常危险的阶段。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他还表示，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国家，伊朗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
1: 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19号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
0: 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每突破了每桶90美元。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本届世界杯各单项奖获奖名单揭晓。其中金球奖获得者是西班牙球队的球员罗德里，金靴奖获得者是打进10球的法国队的球员姆巴佩，金手套奖获得者是西班牙守门员乌奈西蒙，最佳年轻球员奖获得者是西班牙球员库巴西。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形势逆转，高市内阁不支持率首超支持率；局势有变，乌克兰称40分钟40枚导弹射向基辅；利有不逮，波音 CEO 称想造737 MAX 接班人，但钱还没准备好；大单签署，柬埔寨国家航空采购20架国产 C909 飞机。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据日本每日新闻19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已超过支持率。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从6月的51%跌至41%，这是他就任以来内阁支持率在该报民调中首次跌破50%，不支持率上升9个百分点，从35%升至44%。日本时事通讯社16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49%，比6月下跌5.3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25.2%，上升3个百分点。
1: 这日本很热闹哈，前两天我们关注这什么，他们自己说的叫女首相被刺女天皇啊，就是高市早苗，他本人并不认可女天皇的存在，那天皇应该是男的。哪怕从旁系旁支找男人也行，女人不要做天皇。说到底，高市早苗他代表的执政党就自民党嘛，因为他们影响力大嘛，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他们是以多数赞成票通过了所谓皇室典范的修正案，允许从旧公家的男系男性成员中收养养子，恢复皇族的身份，有这个皇位继承权，这样女人就不用做天皇了，把这条路给堵死了，这么件事儿啊。当然这是人家内政啊，我们作为一个新闻关注一下就好。那这个事儿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不认同嘛，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现在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是高市内阁的不支持率超过了支持率。最新的民调，高市内阁支持率现在41%，不支持率呢44%，就超过了支持率。你说这支持率40%也还行吧，关键它掉得快啊。高市刚当上首相有一阵支持率到80%多呢，他掉得也太快了，所以这个确实给他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甚至有消息讲，就日本方面传来消息说，这个麻生太郎啊，他算自民党目前的大佬嘛，已经在考虑后高市早苗时代了，就换人了，就到这个地步。那你说这个高市早苗现在怎么回事，遇到了什么？那你要说他执政以来一系列的做法，甚至包括一系列倒行逆施，你用个文艺词啊，惹得天怨人怒，你可以这样讲啊。他确实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丑闻，这个待会儿我们再解释啊。现在咱们就宏观上结构上先扯一句，说到底日本经济现在不行，民生状况它是在下滑，哪怕维持现状啊，就这些问题它没有解决，那么民意支持率就会下降。而且它这个民意支持率下降有两点让人就是触目惊心吧。一个是什么呢？年轻人他们一度是高市早苗的拥趸啊，如果他们对高市早苗的支持不像以前那么坚决，或者说缩水的话，这当然不是好消息。那另外还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60到70岁的群体，这个支持率掉得特别厉害，从63.7%这上个月啊，现在掉到39.9%，不支持率从15.1%翻到了33.3%。60岁以上的日本人一直是日本自民党最稳固的票仓吧。一般认为他们经历过日本就是崛起嘛，经济的腾飞高速增长，也经历过这个泡沫破裂，他们对于所谓国家安全啊，什么传统价值啊，他们是有执念的。如果他们放弃高市早苗，那当然就不妙了。而这事现在发生了，所以不管是60岁以上老人还是所谓年轻人，曾经对高市早苗的期待或者说支持，现在似乎在崩塌，这应该说很致命哈。另外再有一个问题，还得说到美国的态度，因为日本政治嘛，受美国影响非常之大，明里暗里都有，这个不用赘言。那日本的右翼也好，日本的保守势力也好，日本政坛很多人是期待什么呢？特朗普支持高市早苗，一度也是支持的，不然他上不了台嘛。那么特朗普支持高市早苗，美国支持高市，高市倒向美国，愿意为美国的亚太印太战略做马前卒，换取美国支持，实现日本所谓正常化，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这连密谋都算不上，这就是名牌嘛。但实际情况是，特朗普跟高市早苗不是没有见面啊。你看高市去白宫，美国方面官方放的照片，你自己去网上搜啊，你能看乐了。一般说来，国家领导人见面，这种官方的啊访问，虽然是两个人见面，代表两个国家，那是形象啊。那你看美国官方放出来高市的照片，这我们不多做评论了啊，反正和人们理解的不一样，和人们都认可那个标准啊相距甚远。而且最近两次特朗普和高市见面吧，他提到偷袭珍珠港， 他每次都提，第一次高市就忍了吧，第二次忍不了了，说吵起来了。那我们就说特朗普老头80了，虽然对于他的这个健康状况、精神状况，就美国国内没有这样那样的传言或者议论吧，但是你说这事儿他要反复提，你说他完全是口不应心啊，无心之言，你信吗？他肯定是有想法的呀。更幽默的就是前两天那个北约峰会，特朗普怎么谈日本，说日本伊斯兰共和国向我们发射了111枚导弹，你说这可能是口误是吧，偶尔提及啊。但是在日本国内很多人也不这么想，哎，全世界200个国家怎么非提我们啊，这次没提偷袭珍珠港直接发射导弹，这怎么解释啊。所以你也得理解日本人为什么多心，很多人就想着特朗普对我们不满呗。那这个不满说到底是什么呢？特朗普要的是盟友向自己输送利益。你像我们讲对等关税，从我们这个视角看，特朗普还是把日本作为一个样板间啊，日本低眉顺眼啊，予取予求嘛，你们都向日本学嘛，本来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么日本向美国到底输送了多少实际的利益？你真金白银得掏啊，你要不掏我当然就不满了，你要迟迟不兑现承诺那我就恼火嘛。所以有理由相信特朗普对高市是不满的，不满在于日本没有及时向美国输送利益，不满不满就换人嘛。所以你看我们说什么了，一个是国内不支持率超过支持率，第二个美国特朗普对他是不满的，第三最近还有件事儿，就是日本全国82个地方议会向国会递交了意见书，要求中央政府，就日本政府，不得修改无核三原则，赞成修改的零啊，82-0，就是82个地方议会都是集体决策投票做出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无核三原则指的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就是日本不搞核武器，美国的运进来那也不行，无核三原则吗？高市早苗多次表态说希望修改这个不运进核武器这一条，他说有这一条，那么美日的军事同盟啊以及日本的安全会受到阻碍。当然这扯了，因为美日安保不是现在才有的，这几十年日本没有把美国核武器运进来，也没见美日安保有问题啊，也没有人威胁日本安全啊，这不正眼说瞎话吗？所以你看现在82个地方议会有明确的态度，就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当然话要说回来，地方议会这个决议呢，它叫意见书，它不是立法，对中央政府也没有约束力，但是呢这次大家这个表态还是表明了一个基本的民意，或者说对日本人我们这么看吧，一方面呢你要说想成为正常国家都想，但是你说为成为正常国家付出代价啊，拿出高昂的成本或者承担什么风险，我不愿意，哎，我不愿意维持现状，这可能算是一个基本民意啊。这是我们讲三条了，其实还有个第四条，第四条实际上是哪儿呢？是日本自民党党内这有个人我们得提出来，现在这头号大佬就是麻生太郎了吧。2025年10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之前，麻生太郎曾经告知自己派系的成员，如果高市进了这个决选啊，就得帮他。最终高市第二轮185票啊，险胜小泉进次郎。换句话说，没有麻生太郎的支持，高市够呛啊。但是随后高市没有真正投桃报李，在今年1月份吧，高市独自宣布解散众议院，然后2月8号举行众议院选举。你说这也意料之中啊，关键是这个事儿，你得跟大佬说呀，得打招呼啊，大家把你扶起来的，党内大佬毫不知情。你独自专断，这就坏了规矩了。说麻生是看电视看新闻才知道这事儿的，那不恼火吗？而日本一些政治评论说，你看麻生相当于就太上皇嘛，至少自民党那太上皇啊，你这么一搞不是公开羞辱这太上皇啊。你看日本的政治政坛，虽然有些年轻的政治人物很反感啊，想改变，但实际上他不是派阀政治吗？什么叫派阀政治？就是派系要支撑啊，长老得背书啊，你不能说你当了首相一摸脸谁都不认了，你不认大家，大家就不支持你吗？是这么个状况。那么高市上台之后，他支持率一度也很高啊，我们以前也曾经分析过，他是右翼吗？又是一介女流，不是我们歧视女性，是日本的右翼，日本的保守势力向来是歧视女性的，所以他必须在这条路上他走得更远，他喊得更响，他才符合他的人设呀，他只能做得更多嘛。所以他上台以后，他修订防卫装备转移所谓三原则，作战指南也修订了，就是能够转让那个导弹和护航舰艇吧，还在自民党大会上公开宣扬，就是修宪时机已到，当下就是摆脱宪法约束的历史窗口期，修宪扩军武器出口，这一路狂飙吧。那这些做法一方面呢确实是日本右翼梦寐以求的，是安倍 这么多年就没做成的，现在安倍派吧就告示倒苗，就像来的临门一脚。但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增上乏力，民生艰难吧，孙仪这么搞，这不偏头神吗？关键时刻出来一丑闻，这丑闻是什么呢？和竞选有关啊。具体讲这个丑闻啊，就是他的秘书木下刚志秘密联系区块链的一个从业者松井健，用 AI 批量做短视频抹黑小泉进次郎和林方正，一天发1-2百条啊，还开了300个僵尸账号在社交平台去扩散。那位松井顺手还发了一个以高市命名的加密货币，叫早苗代币。是啊，人家特朗普夫人都搞了这个数字货币，我为什么不能搞一个啊？那高市早苗也搞一个吗？早苗代币这个事儿在2026年3月就被爆出来了，东窗事发嘛。那高市公开否认，我不知道代币这事儿啊。但你想，你这么一说，马上那个币价可就跌了。哦，早苗代币，早苗不知道，咔跌下来了。那松井也不能背锅啊，他干脆向媒体提供了67条通信记录，还有原始的视频素材。我不能给你背锅啊。再就是这个厚生劳动省的2月份公布的数据，实际工资同比跌了1.3%，这是连续4年下滑。还有统计说，名义工资是涨了2.3%，但是消费物价涨了3.7%。说到底，你上台之后，大家日子比以前难过了。所以高市早苗，你说现在啊，他的不支持率超过支持率，这是一个结果，这是我们就公众能看到的一个结果。在这之前，早已经暗流涌动。比如在5月份啊，2026年5月份21号，麻生太郎这不大佬吗？启动了一次是支持高市啊，以此为名义的大规模的党内集结。那麻生太郎是举大旗的。你注意啊，这旗子是支持高市啊，把很多人拉进来，包括这个自民党代理干事长，包括这个曾经和高市竞争的小泉进次郎啊、茂木敏充啊、小林英之啊。自民党议员是417人，拉了347人入会。但是麻生只是说尽量不要凸显高市的色彩，他本人也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你想，大家口口声声支持高市早苗，高市早苗本人都不能来开这个会，这个也太奇葩了是吧？所以现在大家就判断，那高市早苗是不是要被放弃？被谁呢？至少被麻生放弃啊。那麻生太郎现在脑子里可能是有3个人接替高市早苗啊，一个是茂木敏充，他现在是外相，还有就是小泉进次郎，他是防卫相，还有总务大臣林方正。这3个人吧，反正选谁也不好说。那个茂木敏充呢，被认为比较稳妥，在外交党务方面履历很完整，所以如果高市下台呢，茂木敏充来过渡执政，稳定局面，然后再找一个就下一个长期执政的人，这可能是稳妥方案啊。这是一个。那个小泉进次郎呢，政治世家对吧，受年轻选民的欢迎，但政策深度呢是遭到日本舆论的质疑。关键是他年轻啊，他一旦做大，听不听大佬安排，麻生是不是还能控制得住，哎，这是问题，这可能是他的顾虑。还有一个林方正是岸田派的，那上任首相的人呢，和高市所在的安倍派其实完全不是一个路线。说到底，对麻生来讲，林方正这个人听不听话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日本政坛目前这个局面，就是高市现在遇到了麻烦，而幕后大佬可能想另择替代者。这说起日本政坛嘛，这样的故事就此起彼伏，戏码不断，你就围观就看戏就好了。但实际的问题是什么呢？高市早苗毕竟是右翼，他已经把日本带到目前这个状况，走到目前这个位置。你说别管谁接他的班啊，假设很快他不得不下台被逼宫，他的继任者也是从他现在这个位置再出发，而且恐怕是积重难返，只能在既有的路线、既有的路径上啊继续往前走，只是走得快一点慢一点而已。

0: 当地时间19日，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18日18时起，俄军使用了无人机和多种类型导弹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主要攻击方向是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空军的雷达部队共记录了166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41枚导弹和125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据乌克兰方面消息，当日凌晨，俄罗斯武装力量对基辅发动了双方冲突升级以来最密集的一次弹道导弹袭击，40分钟内向基辅发射了约40枚弹道导弹，包括伊斯坎德尔 M、锆石等型号导弹。俄罗斯国防部19日发布通报称，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陆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目标被用于接收和储存军用货物，以及保障乌克兰武装部队所需的燃油润滑油料。
1: 这个消息又是来自俄乌战场。坦率说，如果只是40分钟啊，40枚导弹，即使如此吧，这事儿也就那样。但是呢，如果联系到之前，就前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就泽连斯基换帅这个事儿啊，哎，你还不好说叫换帅，因为他换的是防长，就是他把防长换了，费多洛夫，他给解职了。那最新的消息又说呢，那泽尔斯基，乌军的总司令可能也要被解职，这是为了平息沸腾的民意啊。其实乌克兰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那费德罗夫我们讲他今年不过35岁，战争爆发的时候也就30多点吧，他原来是乌克兰的数字转型部的部长，满脑子的这个数字化的概念，他用这套东西去进行军队改革，甚至在今年吧，他就做了半年的防长，利用这半年呢，他大大提升了乌克兰无人机的产能，包括大范围的使用，那对俄罗斯境内一些纵深的目标吧，一些关键的这个战略要点，包括基础设施、产油啊、炼油的设施啊，进行打击，那就是说给俄罗斯造成比较大的损失。这是费德罗夫啊。那现在我们要说，不管他是不是还继续做这个防长，或者由于民意吧，泽连斯基对他另有任用，乌克兰在无人机作战这个领域确实有相当的经验和实力，甚至他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技术还能够向欧洲出口。我们讲的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俄罗斯最近呢，实际上有两轮对乌克兰的打击，一轮就是新闻里讲，是在当地时间的7月19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联合袭击，首都基辅成为主要的目标之一。乌克兰空军记录到166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目标主要就是基辅，特别是袭击涉及约40枚伊斯坎德尔导弹和锆石等导弹，这都是俄罗斯比较新型的导弹啊。是在40分钟内发射，这个当然对乌克兰的防空部队形成巨大的压力吧，也造成了人员财产损失。那按照俄军的通报呢，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基、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目标发动大规模的打击。这些目标被用于接收和储存军用货物，以及保障乌克兰武装部队所需的燃油润滑油料。除了这个事儿以外，我还要说另外一件事情，应该是在14号深夜，俄罗斯呢是对乌克兰奥德萨、切尔诺莫斯克两大核心黑海港口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空袭。这两个地方是港口了，那这两个港口，我们用百姓的话讲，这就属于这个快递的集散中心，对这儿的打击对乌克兰会产生很复杂的影响。刚才我们讲的费德罗夫，他不是搞无人机吗？推动无人机这个能力的建设，乌克兰的无人机是这样，你要说组装呢相对好办，甚至很多民众会参加呀。如果担心俄罗斯空袭的话，我在地下室里搞总是可以的吧，积少成多呀，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嘛。但是我们也知道乌克兰无人机产业吧，它有很多子系统，你比如说它的动力系统啊、操控系统，这个东西都不是它自己搞的，是国外买，通过这样那样的渠道吧，包括灰色渠道去买，买了之后呢它组装，大量的零部件子系统是先运到港口，再运输到相关的生产车间，电动机啊、摄像头啊、芯片、电池，你得运到相应的生产线、组装线，才有可能做出无人机来。那么对港口的攻击，打的就是你这些刚运过来的子系统、零部件，它会让你的生产节奏 规模质量都打折扣，这是俄罗斯现在做的事情。那至于乌克兰呢，当然要还以颜色，他们也是用无人机去偷袭亚速海的俄罗斯游轮。说到底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因为大家的战术啊，大家的目的差不多了，趋同了，我想说的是这个。所以这个新闻放在这儿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得亏啊，就是俄乌之间的冲突也好，现代战争也好，或者说一直以来战争的某些本质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能看到。那看到这些之后，我们可能也会对未来他们双方这个博弈啊，这个关系啊，趋势走向啊，多少做一个判断。什么意思，我们一样一样说啊。这以前打仗啊，就古代打仗的时候，不是是个人就能参加，说到底的贵族，就西方尤其这样吗，贵族有钱他才有甲胄，有武器，有马，那有些人陪着，比如什么自耕农陪着扛根木棒就过去了嘛。所以到后来你比如弓箭这个东西，人家骑士是看不上的，觉得你们很卑劣吧，拿这个东西伤人啊，这下等人才干的事情，一度是这观念。说起来很可笑啊，应了中国那句成语了，这仁义之师啊，宋襄公啊。后来战争形势一再发生变化，我们就说到一次大战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欧洲打仗，军人跟军人打仗，那英国贵族伤亡率还很高呢，冲在前面嘛，有贵族的荣耀嘛，这边机枪一扫就割韭菜一样，那边就死人。本来一次大战你看1914年6月28号奥匈帝国的那个王储嘛，斐迪南大公夫妇遇刺，这是6月28号，7月28号列强之间各国宣战就开始打仗。当时各国宣传都说什么呢，啊，秋天树叶落的时候是吧，小伙子们回家，后来发现不行，那圣诞节大家回家还是不行，谁想到打4年啊，损失惨重啊，大家损失都惨重啊，彼此之间这个仇怨越积越深呐。到战争后期的时候，德国人像那个鲁登道夫他们这高级将领，他们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就仗打到这个份儿上，今天这个战争它叫总体战，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什么叫总体战？一旦战争爆发，你为了胜利啊，你整个这个国家就得把你全部的人力物力都

0: 投到战争中，你谋求胜利，因为你要胜不了你就失败了。战争没有第二名，要么赢要么输啊，你输了你万劫不复，这是德国人悟出来的总体战嘛。其实这个概念啊，是他们算提出来，之前这种逻辑就有啊。你就说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春秋好说，到战国的时候就是灭国嘛，到最后秦始皇统一中国，那把六国全灭了，不然怎么统一啊？到欧洲你说一战打红了眼，那德国人毒气也用了，弄死一个是一个，就成这个了。那至于所谓总体战的概念，就是你为了赢，你得把整个国家人力物力全投进去，义无反顾，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你就说之前普法战争，就是1870-71年普鲁士统一德意志那个战争，不是打败了法国吗？法国割地赔款吧，割地就是阿尔萨斯跟洛林，反正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最后一课嘛，都德写的嘛，赔款50亿法郎，这50亿是算过的，就是要削弱你法国。但是法国作为一个工业国，实力还真的是很强。这50亿法郎啊，你要折算成大清国的货币，7亿两白银，我们就说这个数啊。你看这个辛丑条约，那中国人一人掏1两银子，那不才4亿两吗？法国得赔7亿两，那你也得赔啊。至于我们说一战德国不是输了吗？德国那个赔款到21世纪才真正还清，所以你一旦打输了万劫不复啊，那就拼老命吧，总体战。而一旦进入总体战，德国他在欧洲中部，他其实不是个大国呀，他块头不大嘛，那到总体战的阶段，双方这种消耗对德国是不利的。所以二战一开始，这个希特勒他虽然一战的时候就是个陆军下士哈，他也不笨呐，他也知道德国不能陷入总体战，当然最后还是陷进去了，那就万劫不复了。他判断是对的，不能陷入总体战，陷入就是死啊，最后陷入了那就死呗。你说扯了半天什么意思啊？就是今天的战争，虽然很多战争是局部战争，不是世界大战，但是对交战的双方来讲，如果双方实力高度的不对称，你比如当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拉着所谓多国部队跟伊拉克打，那伊拉克肯定是弱的那一方，坚持不了多久也正常。但如果双方陷入消耗战的话，它也是某种意义的总体战啊，你就得一点点把这个国家的元气和能量都投进去，一直就消耗吧，一直消耗到战争的双方之中有一方先倒掉，先坚持不住。你看现在俄乌之间就这个局面，俄乌之间打仗啊，它等于是两条战线，一条战线呢，就我们一般称之为前线，它是在乌克兰境内。总的来说，俄罗斯呢，基本上占了乌东四周，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但你说是不是100%全拿下了？也还没有，这四周有些地方还在乌军手里，乌军也很顽强。就双方就在这，你说拉锯也好，对峙也好，这个战线很难有大的变化了。你说任何一方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兵力集结，然后一举突破，你说俄军突破乌军防线也好，乌军大举反攻也好，这样的猜测啊，这样的传言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看根本做不到，双方都做不到，就顶牛顶在这儿了。而且我们也知道俄乌之间实力对比，我们早就说过嘛，随口给你背嘛，乌克兰60万平方公里，俄罗斯1700万平方公里，乌克兰4000万人口，而且你想战争一爆发，很多人跑了到欧洲做难民去了，另外上战场阵亡很多，再就是乌东四周让俄罗斯占了，基本上占了啊。那么基辅能控制的这个乌克兰到底还剩多少人口，还有多少兵员？俄罗斯1.45亿人口，当然它损失也很惨重，但是刚才我们讲从版图到人口，那俄罗斯肯定占优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乌克兰背后有没有人能支持到什么程度，就决定了这个战场是什么状况，战争能耗到什么程度。刚才我们讲的是两条战线，一是刚才我们说所谓前线，就双方主要是陆军部队啊，就顶牛。另外一条战线呢，是乌克兰开辟的。本来俄乌的无人机能力都很有限，但是乌克兰呢，逐渐把无人机这条线做大。之前他也依赖西方向自己提供远程导弹，但是美欧都不愿意。比较远的，德国那个金牛座不过打500公里啊。美国如果提供战斧导弹，打2000没问题。但是美国允不允许乌克兰这么干，那是另一个问题。乌克兰能做的自己去研发远程无人机啊，这才有可能打击到俄罗斯纵深的目标。他做到了，特别是刚才我们讲的费罗洛夫，他是今年上半年做了个防长，推动了这个无人机整个这个领域高速的发展。那么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的一系列目标，这些目标就不只是军用目标了，军事目标啊， 传统的军事目标，什么兵营啊、雷达站呐、指挥中心啊、机场啊，这些东西我打，但是现在我要打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攻击你数量不多的大城市，摧毁你的民心士气嘛，另一方面打击你那个经济上最关键的支柱，其实就是油啊，不管说是开采到炼化还有储存，反正你搬不了家呀，我打击你这些基础设施确实有效了。那现在俄罗斯你知道他自己成品油不敢出口了，另外甚至要进口汽油，大规模进口，那就说明他一些基础设施遭到了损毁。当然我们很难判断说乌克兰通过这个方式就能够彻底打败俄罗斯，让俄罗斯认输啊，到谈判桌，靠无人机完全做到这一点我们认为几乎依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得承认无人武器就无人机啊，对俄罗斯打击相对来说是有效的，因为乌克兰军队以前根本做不到进入俄罗斯纵深的，做不到，但是无人机可以，那这就成了乌克兰打击俄罗斯一种标准的方式。那翻回来，俄罗斯也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一个是提升自己无人机能力，再就是乌克兰怎么打我，那我怎么打乌克兰吗？你打击我纵深的传统后方，现在没有什么前后方的明确的分界线了啊，只要他无人机航程够，你后方也是前方，那你打击我这些基础设施，毁我的经济，毁我的民心士气，那我用同样的方式对你啊。所以不管是这个新闻里讲的对基辅本身的大规模的攻击，还是对黑海港口的攻击，也体现出俄罗斯他也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双方打的都是总体战了，不是军队对军队了，不是前线对前线了，打通了军民用目标，前方后方已经没有特别明晰的界限了。刚才我们讲乌克兰用无人机打的是俄罗斯的经济支柱，那俄罗斯翻回来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的基辅是首都，那两港口在黑海，打击的也是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的命脉，打掉你的港口，打掉你一些货物的集散地，你的无人机组装啊生产就会遇到问题，就会被迟滞。还有一些我们要讲哈，对乌克兰来说，因为它背后有人嘛，所以你可以想象乌克兰的很多啊本来应该在国内完成的就武器装备的生产也好，无人机组装也好，它在国内很不安全，很容易遭到攻击，那它怎么办呢？可以在其他国家，就是欧洲国家，比如波兰，在那儿完成，然后把整机运过来不就完了吗？但即使如此，你总需要运过来，那俄罗斯现在确实紧盯乌克兰的黑海港口，比如奥德萨，我时不时的就要进行打击，我要破坏你后方的攻击，那等于说削弱你的作战能力，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比在前线双方你来我往更可靠更有效。那两个国家其实逐渐的，不管说你官方是不是承认，实际上是在进入战争状态。你说早打起来了吗？这个战争是全面的，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要投入进去的，而且不分前方后方，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攻击遭到打击，是这个状态。而这样的一个局面一旦形成啊，双方的消耗都是可观的，双方的损失都是惨烈的。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兰蔻明星粉水400毫升大瓶装，济广优品商城经报价只要89，没错，就是那个专柜卖400多的兰蔻粉水，今天只要2位数，原因就一个，这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有效期到2026年11月，所以品牌方给了一个超低的价格，89块钱一瓶，和朋友拼着买也可以，两瓶只需159，平均不到80块钱一瓶。很多朋友可能心里会想，临期到底靠谱吗？其实您可以完全放心，护肤品只要在保质期内，功效是不受影响的，该补水的补水，该保湿的保湿，用89块钱享受400多的专柜品质，超值划算。大品牌明星保湿产品口碑与销量都是非常好的，蕴含多重补水加养肤成分，集保湿补水舒缓于一体，妥妥的实力派。一瓶粉水就有爽肤水加乳液的保湿力，上脸还清爽不油腻，一抹化水瞬间吸收，质地比较像精华液，涂在手上有清清爽爽的感觉，层层渗透直达肌底，一点也不会感觉到油腻，味道也很好闻，感觉皮肤瞬间喝饱了水。粉水成分中不含酒精，适合多种肤质，特别是对中干性的皮肤友好，超强补水，油皮用能够调节水油平衡，保持皮肤清爽，深度滋养舒缓肌肤，敏感肌也可以安心使用，一年四季都适用。 想要一款清爽不闷、补水够稳、修护够力的护肤水。

0: 兰蔻粉水就是最优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临期清仓大促，400毫升正装一瓶到手仅需89，想囤货直接拍两瓶更划算，两瓶到手仅需159。但是要跟大家说，这一批全部是临期清仓，有效期到2026年11月，建议临期的朋友要慎拍了。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新大促，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尺码颜色齐全，多种款式任您选，单买或者搭配亲子再合适不过了。一体成型的软底，脚感软弹，轻盈没有负担，久走不累脚，镂空透气设计，夏天穿不闷脚，出汗不粘脚，防滑耐磨鞋底，穿脱方便，简约百搭的鞋型，不挑穿搭，搭配牛仔裤、短裤、连衣裙都好看，还能自己 DIY 鞋花，个性又可爱，不管是日常出门接娃买菜，还是下楼取快递、海边散步、居家穿，这双洞洞鞋都超级合适，关键是性价比高。一双卡洛驰洞洞鞋承包多种穿搭，防水易清洗，实用又耐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新大促，奥莱仓直邮顺丰发货，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儿童款只需139，尺码颜色齐全，单买或者搭配亲子都合适。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波音首席执行官凯利·奥特伯格当地时间7月19日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展开幕前夕表示，公司预计到2030年前将具备足够的财务实力，正式启动新一代载体客机研发项目。波音目前仍在整顿财务状况，这一过程还需要数年。波音已经开始新飞机的前期设计研究，正投入时间和资金评估不同技术方案，但目前尚未确定具体构型。奥特伯格称，公司需要先确保资金、技术和市场条件成熟，再正式启动新机型项目。波音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完成737 MAX 7、MAX 10以及延期已久的 777X 的试航认证，并推动这些机型投入交付。待相关项目告一段落后，公司才能将更多资金和工程资源转向新飞机研发。
1: 这则新闻还是值得关注，就是波音的 CEO 讲想造737 MAX 的接班人，但是目前钱没准备好啊。这个消息或者说他的这番表述其实信息量挺大，含义很丰富，因为波音嘛，美国的航空制造业尖端制造业一个典范，一个代表性的公司啊。一般认为现在全球就民航机主要还是 A 和 B，A 是 Airbus 欧洲空客，那 B 就是波音，现在出来个 C，就是中国的 C 系列，最重要的是 C919 载体的干线客机。但是我们还要承认，目前全球的格局主要还是 A 和 B。 那波音这个最新的态度呢，实际上向我们传递了关于波音未来的一些信息吧。概括一下，一个是预计到这十年末，现在2026啊，那没几年就这时间就过去了，说这十年末会具备足够的财务实力启动新一代的载体客机的研发项目，现在还是在整顿财务状况。那这位 CEO 奥特伯格讲呢，波音现阶段首要任务是完成737 MAX 7、MAX 10和延期已久的 777X 的试航认证，推动他们投入交付。他说了一句话挺扎心，他说波音目前并不缺乏订单，真正的挑战是把这些订单交付出去，就是你把飞机给我造出来啊，得合格交给客户，这个能力他现在显然遇到问题了。另外他还谈到这么一点，就是波音在技术路线上很谨慎，目前基准方案倾向于采用传统的涵道式发动机，而不是空客正在测试的开放式风扇发动机。这位 CEO 说，在确认相关技术已经成熟之前，波音不会贸然启动新机型的项目。你刚才我讲了，这里边其实信息还是很丰富。第一个 CEO 说了吗，不缺订单，缺的是交付能力啊。而且在 最近这十年年末的时候才有可能搞新飞机，就替代这个737 MAX。 他讲的主要是两点嘛。第一点我们就说，你看737 MAX 怎么来的，就是为了应对空客的挑战，咄咄逼人的挑战，不得不把原来737系列进行改进，就研发新飞机来不及了，所以拿这个老机737嘛，换发动机，换这个航电。但是呢，换发动机带来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发动机就直径更大，实际上也更重哈，它改变了原有飞机的这个重心，飞机设计不变，你就要靠软件去调嘛。这个过程中出了问题，一个是软件可能是有问题，再就是对飞行员培训不够，最后导致737 MAX 系列接连折戟沉沙，这个波音的声誉带来巨大的损失啊。啊，西方人的说法，顾客是上帝啊，顾客没有错呀，我买你飞机，你给我提供的总应该是安全的产品和服务，对飞行员进行足量的培训，我能驾驭它吧，我买飞机不是摔着玩的，那是死人的。由此我们也知道，波音是一系列的问题，一个是之前嘛，美国的航空业界这种大的兼并潮，波音吞并了麦道，但麦道的管理层包括他们的思想是深深的渗透到波音的管理层，波音原来的工程师文化由此得以改变，那是要挣钱了，那是要交满意的成绩单给股东啊。所以波音作为一家企业，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它现在不是以造出好飞机作为自己首要目标，而是挣钱给股东，让股东满意作为首要的目标。原来波音的做法是通过造出好飞机来让股东满意，现在不是了，这是两码事儿了，甚至两者是二选一的关系了，那你想它飞机不就出事儿吗？所以波音从那几档子事故之后到现在其实一直没有真正缓过来，就是你整个这个企业运营啊、经营的策略，你的战略目标、你的思路和以前是不一样了。另外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那么波音它有大量的这个子系统是外包的，它本身是在最后来组装，而且它似乎是找不到足够的技术工人，就合格的工人，吹哨的不是没有，但是先后都被自杀了。所以现在连 CEO 都承认，我有订单，但是我怎么完成订单，我怎么交货，现在是问题。在这样一个状况下，遑论去搞新飞机啊。当然话说回来，我们作为围观者认为这位 CEO 说的还是实话，先把内部整顿好再考虑新项目吧，仓促上马。

那你现在哪有能力搞新的技术啊？这里面有一点我们还要聊一下啊，就是所谓开放式风扇发动机。按照波音这个 CEO 的说法呢，现在那意思不成熟，我们不搞。您要知道，这个概念是美国人先提出来的，几年前波音也投入了，那现在呢还谨慎起来了，说笑话吧。我记得那也是几年前了吧，2023年吧，巴黎航站 CFM 国际，这是美国法国的一个合资的发动机公司，很有名的啊，就展示了正在开发的开放式风扇发动机。它那个项目叫 RISE， 就是可持续发动机革命性验证项目。当时波音空客也都在帮助测试这种新的发动机设计。这种开放式的风扇发动机确实有望成为本世纪30年代中后

它排放的这个废气啊，就温室气体啊，是相当可观的，甚至被称作喷传统发动机是有很大问题的，需要改进，需要升级。那刚才我们讲那个开放式风扇，指的就是有巨型开放式风扇的新发动机。它这个发动机外形我给你描述一下，传统的喷气式发动机就是民用的这个发动机啊，它一般是吊挂在翅膀底下，对吧？外形就像一个圆筒。原来喷气发动机啊，这个外壳装上之后，你看着是细长的一个圆筒，现在不是，短粗啊，一个圆筒。那现在这个所谓开放式风扇呢，是在这个传统喷气发动机的圆筒外边呢，就脑袋那个位置出来一些桨叶扇叶，它不像传统的什么三叶四叶螺旋桨，它桨叶啊多，就像那个菊花的花瓣一样，那么个东西。那我们讲现在这个 CFM 公司，它叫 CFM 国际公司吧，是美国法国的一个合资公司了，他们在这个领域走得比较靠前。其实这个东西也不能说是多新的东西，就是桨扇呗，或者叫无涵道风扇，就是去掉外涵道，风扇直接暴露在这个空气之中吧，就不在发动机壳体里边，这么一种航空发动机。它介于涡桨和涡扇之间，它效率比涡扇高得多，它主要就是 0.7 0.8 马赫那样子亚音速吧，就很适合今天这个民机。但有一节啊，它这种东西噪音比较大，因为风扇裸露嘛，它比这

热火朝天在搞，我们谨慎。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实际上这玩意儿是美国人先搞出来的。那说起70年代，75年吧，美国一家公司先提出来，而且在80年代吧，美国人把它又付诸实施了，就造出来这个新的发动机。至于苏联呢，也不遑多让，他们在80-90年代吧，利用手头的这个涡扇发动机啊，有一种这个D-36，用它的这个核心机研发这个D-236桨扇发动机，全球唯一量产的桨扇发动机是乌克兰搞出来的，当时装在他们那个安-70运输机上。哎，是不是在咱们珠海航展也展示过模型啊？它那个桨叶啊，就跟菊花瓣似的，那个噪音很特殊，其实也很大。至于苏联时代，最后啊，也很疯狂，他们搞一款雅克-44，舰载预警机放到航空母舰上的。为什么叫疯狂呢？你想，你这个发动机并不成熟，你说放到普通飞机上就罢了，还放到航空母舰上，这确实疯狂。但随着苏联的解体，所有的一切就成为过眼烟云了，黄粱一梦而已。但是技术发展就是这个样子，当时这个东西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现在又被人们，被后人吧，又翻出来找出来，又供上神坛。未来的民航机可能要用这个东西，因为节能啊，碳排放少啊。那我们回到波音，刚才我们讲了，这玩意儿实际上1975年是美国的公司搞出来的，美国人拿了专利了，而且波音之前也曾经做过测试，但是现在呢，居然说什么呢？说空客搞就搞吧，我们谨慎啊，技术不成熟，我们不搞。说到底，你没有能力，没有实力搞了。话说当年啊，我就想起一段往事，就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的民航机曾经雄霸欧洲市场啊，欧洲人不服气，才搞出来空客公司嘛，总不能欧洲的天空都是美国飞机啊。后来跨大西洋，这边波音，那边英法都在拼什么呢？超音速旅客机。后来人家英国法国搞出来叫协和式超音速两倍旅客机啊。美国这边呢，波音也在搞，最后没有搞出来。你说波音不行吧，也不是，一方面也许他们技术有限，投入有限，但另一方面他们更看好其他的市场，所以他们推出什么呢？宽体的大型客机啊，波音747啊，作为回应。双方不在同一个轨道上，但是波音是有牌的。当然美国人通过其他途径，比如美国的机场不让协和降落，说噪音大，超音速嘛，甚至还逼着像沙特这样的国家，你们都不要接这个协和飞机啊，噪音大，对生态有破坏。最后协和的航线就很少，航线少飞不了几次啊，那成本高啊，他收不回投入啊，所以最后死掉了。这美国人干这点事儿啊。但是那时候波音虽然没有拿出来超音速旅客机，但是拿出来波音747了，那比协和卖的好啊。说到底市场认的，那你现在轻飘飘一句啊，我们谨慎啊，我们技术路径比较谨慎，就完了，你拿不出东西来了。这叫今非昔比，而且是今不如昔了。

0: 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
1: 柬埔寨航空这是直接采购20架国产 C909 啊，这个当然还是一个重要的消息。 C909 就是以前那个 ARG21 啊，它是区别于那个 C919。 C919 是单通道的，就窄体的干线飞机，可以跑洲际航线的啊。那么这个 C909 ARG21 呢，它是支线飞机，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那个两台发动机呢在机尾，它不是像C919 那样啊，在翅膀底下吊挂，不是那样的啊，个头要小。那现在柬埔寨呢订了20架，这个事情呢，你要让我围观，我会说什么呢？我说这叫顺理成章，叫水到渠成，叫意料之中。什么意思啊？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这种飞机本身它不是干线飞机，支线飞机，那它确实适合呢一些国家，甚至一些不大的国家拿它呢做国内航线用。在这之前啊，我们这是第一款喷气式的。就量产的啊，就支线飞机。之前还有一款呢，就是基于运七基础上开发的新舟60，那是用螺旋桨的啊。

0: 涡桨发动机，这是喷气式。那个飞机呢也是跑一些支线，甚至我记得印尼它首先是租它使用。你说哎呀都是这样一些国家，哎，我下面要说的恰恰是这个，说明白一点，就是一些不大的国家，不发达的国家，甚至干脆就是一些贫穷落后的国家。包括这次你看上海那个就 AA 大会感兴趣跑过来的很多也是发展中国家呀，你不觉得这很正常吗？几个因素，第一个，我们现在说我们这个飞机啊，你觉得发达国家会买吗？他电动车都不买，都要加关税，况飞机乎？好不容易全球范围内有一个所谓 AB 这么一个结构， A Airbus 欧洲空客， B 美国波音，人家要抢这个市场的。至于支线飞机呢，原来有一个庞巴迪，庞巴迪算加拿大的企业啊，还有一个巴西航空，现在这个 A 和 B 呢分别收购了他们俩，就这么一个格局，不想给你留位置啊，你吃肉一口汤都不想留给你的，那你怎么办？还是老套路啊，我们都熟，什么呢？农村包围城市啊，先来个红色割据，先粘下一块来啊，你不能心心念念只盯着发达国家的市场，你又进不去，发展中国家市场你还看不上，你还不要，那你不什么也没有吗？所以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还是要有一个整体的循序渐进的观念，你只要坚信这个世界啊，它是发展变化的，你先进入，哪怕从低端做起也没有问题。而好高骛远，想一夜之间整个大的，你那叫赌，特别是对于我们的航空产业，赌不起的，不能那么搞的。所以重复一下，飞机做出来先卖，发达国家市场进不去，先进发展中国家市场，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嘛，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不及小流无以成江海，就这么个事儿。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之前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宪宗李纯决议削藩，宣告那是中央的领地，恰好河北淮西三镇节度使即将嗝屁，他们马上又要上演兄终弟及、父死子继，这让宪宗就十分的不满意。于是啊，他拿承德的王承宗开刀，天子一怒，可就要诉诸武力。这本来呢，朝臣们给出主意，说这么着，咱们呢先安抚河北，拿下淮西。可现在呢，承德节度使王承宗这儿他是炸刺儿，本来跟朝廷达成了协议吧，他撕毁条约了。之前答应给朝廷2个州，现在不给了。朝廷任命的那个官员，他这儿啊给扣为囚犯了。天子李纯下令，你赶紧给我放了。王承宗这儿拒不从命，爱咋咋地。
5: 唐宪宗决定攻打河北三镇，并任命宦官为行军元帅，意欲渭河。得知朝廷出兵的消息后，三镇节度使又是何心态？正当朝廷军队与藩镇势力对峙之时，一个小人物的出现如何扭转了战局？
4: 元和4年10月11，宪宗下诏剥夺了王承宗的官爵，任命左神策中尉土突承璀为左右神策，

0: 河中、河阳、浙西等道的行营兵马使，兼任招讨处置使，率领中央神策军会同承德周边的藩镇讨伐王承宗。这个诏书一下，朝中舆论大哗，说打这个王承宗大家伙没意见，但是您任命的这个招讨使，这个行军元帅怎么是一宦官呢？就如同宪宗所预料的一样，此前他试探的时候呢，文臣们沉默，其实他们呢是装糊涂，这些宰相还有翰林学士的策略是暂时按兵不动，暗中攒着劲儿，只等宪宗正式发布任命，然后再一拥而上一块发飙。果然呢，这回就开始发飙了。第一个上书力谏的这人您太熟悉了，当时的翰林学士白居易。
1: 谁让你进来的？
2: 门开着。
1: 告诉过你了，白居易不见客，为什么偏偏是我？
2: 因为你在写长恨歌。
0: 您想想啊，那长恨歌谁写的呀？白居易呀。卖炭翁谁写的呀？白居易呀。这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翰林学士，他在奏书里边就说呢，国家征伐应该派遣真正的将帅，自古到今从没有见过征调天下之兵却交给一个宦官统领的，臣恐四方闻之必倾朝廷。就是这消息传出去啊，咱这都遭人笑话。四夷闻之必笑中国，如果这种事儿传到藩邦，人对方啊也会笑话咱，而且轻视咱。你实在没人了吗？派一个宦官担任出征的将帅，陛下忍心让后人代代相传说命令宦官当军队统帅是打您这儿开始的吗？臣担心卢龙的刘季、义武的张茂昭、河东的范希朝、昭义的卢从史，乃至各道将领都会以接受宦官的指挥为耻，军心不齐，大功从何建立？陛下此举简直是帮了对方王承宗的一个大忙啊。陛下您如果认为吐突成璀秦勉可以授予官爵，如果认为他忠诚可以赏赐财帛，而至于军国大权，这是事关江山社稷安危的，朝廷制度出自祖宗所定，陛下难道宁愿宠信宦官而破坏法治自损圣名吗？在奏书的最后啊，白居易还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请陛下慎思于一时，以免一笑于万代。宪宗瞧完了，心里边当然是不痛快了。可是紧接着朝里边的谏官御史们也开始纷纷上书反对授予这个宦官如此大的兵权，那宪宗这儿下定决心，于是对这些奏书啊置若罔闻，对所有的谏言一概不理。10月16在延英殿上，宪宗的这项任命又遭到了杜支使、盐铁使、京兆尹、御史中丞一干的朝廷重臣的一致反对。哎呀，宪宗这脑壳疼了，讨伐朱镇的战争，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是系统工程，需要满朝文武群策群力，尤其需要财政官员的全力支持。如果说坚持任命这个吐突成璀而惹恼这么多朝臣，那这战争还怎么打呢？宪宗只好做出让步，解除了吐突成璀的四道兵马使之职，把他的处置使改为了宣慰使。表面瞧来呀，这宪宗好像是妥协了，所谓的宣慰使和那个处置使就是换汤不换药，吐突成璀仍然是讨伐军的最高统帅，宪宗这儿呢，他心里边想的就是你们这些朝臣们放的这些彩虹屁呀，崩不着我，我不听，我给你们来一个障眼法吧。朝臣们也不傻呀，哦，把我们当猴了，给我们玩这朝三暮四是吗？于是李将这儿继续进谏，他极力强调重用宦官的弊端。他跟宪宗就说呀，宦官做事情是缺乏原则的，最容易恃宠而骄，诋毁忠良，往往是败坏朝政。那过往有那么多前车之鉴，咱得吸取教训呢。宪宗这儿表达的意思也很简单，你们说的这些弊端我都懂，但是你得看是谁来掌握宦官，别的皇帝啊可能会玩脱了，朕这儿怎么会听取谗言呢？他们无论进什么样的谗言我都不会听的。翰林学士李绛是苦笑一声啊，陛下您得知道，宦官是日夜陪伴在天子左右，天长日久， 陛下势必会觉得他们说的话呀也有道理。自古以来，宦官败坏国家的事实桩桩件件在历史史册当中呢，咱们往前一看，陛下您得知道什么叫防微杜渐呢。可是宪宗最后给的态度就是不听不听，王八念经，不看不看，公鸡下蛋，一切都按照朕说的办。说难道宪宗傻吗？为什么一意孤行呢？你不知道历朝历代宦官为宦之劣吗？他当然知道，那他为什么还要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呢？这并不是因为宪宗啊不懂历史，而恰恰是因为他太懂历史了，把一切都看透了。历朝历代军队将帅拥兵自重，伟大不掉之患，难道那就不烈了吗？文官擅权懒政，结党营私之患，难道就不烈了吗？以本朝为例吧，武的有安禄山吧。
3: 我安禄山，一个专门跟野兽打交道的胡人，开天辟地头一遭，登上了中原皇帝的宝座，大唐天下从此就是朕的了。
0: 文的，那长孙无忌得算吧。
4: 那是朕的亲舅父啊，他为什么要谋反呢？朕就是不明白。
0: 帝国在这两方面产生的祸患，难道比这个宦官乱政危害轻吗？所以说，宪宗李纯这儿，他不得不重用宦官。只有把这个宦官培养成第三种力量，一种能够和文臣以及武将相互制衡的力量。天子呢，在这个三角关系当中，他保持微妙的平衡，从容不迫地掌握全局，既安全又高效地治理天下。当然李纯也知道啊，利用任何力量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为官或者是经商，你玩弄人性，最后肯定会被人性所反噬。你和魔鬼达成交易，我把灵魂卖给你吧，最终你的本身目的达不到，反而死得更惨。而对于宪宗而言呢，他自己认为呀，能够用很小的代价把这个祸乱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那最后他成功了吗？令人遗憾的是，宪宗李纯还是过于自信了。当咱们就从这一刻起纵观李纯的一生啊，我们就发现他玩的并不咋地，他没控制好。因为很快呀，他将会因为重用宦官而在战场上付出惨重的代价，并且11年以后，他还会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因为宪宗李纯最终就是不明不白地死在宦官的手中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啊，到时候咱们再说。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全局的上帝的角度，知道他玩脱了，可是当时的宪宗呢，还是信心满满的。你们不用劝谏了。宦官乱政这事儿，我心里边门清，但是我把这个导火索点燃，我什么时候一捏就能把它给捏住，这个炮仗它就炸不了。他没捏住，他玩脱了。元和五年10月末，春风得意的吐图成璀带着宪宗的殷切希望，率领着神策军浩浩荡荡向东开拔了。宪宗即日下诏，命承德四面所有的藩镇赶紧出兵，一块来讨伐这个王承宗。可与此同时呢，久病不愈的淮西节度使吴少成，他这也嗝屁翘辫子了。大将吴少阳把吴少成的儿子杀了，在11月底呀，他自立为留后。宪宗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出现了。按照此前的宰相啊、翰林学士们呢，他们给宪宗出的主意，安抚好河北三镇，集中力量去干这个淮西。吴少成一死呢，一切都是按照朝廷的计划进行的。可是后来宪宗这儿不是发脾气吗？不打淮西了，咱们打北边，打王承宗去。大军刚一开拔没多久，淮西那儿出事儿了。你现在朝廷刚刚对承德开战，你怎么腾出手来对付淮西呢？宪宗这儿啊，只能是强压怒火，装聋作哑，把淮西事务暂时搁置，等我灭了承德那块再说吧。得知朝廷出兵的消息以后，魏博的田季安他马上召开了军事会议，他对众将官就说，说中央军已经25年没有渡过黄河了，一旦是越过魏博消灭承德，咱魏博的命运也就堪忧了。诸位，你们认为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大将当中马上有人挺身而出，您只要给我5000骑兵，我就能消除大帅您的忧虑。田季安大喜，高声对众将就说，壮哉，大军即刻出发， 胆敢阻挠者斩。魏博的大军出动

0: 去干嘛呢？阻击中央朝廷军呢？很多年了，河北这几个藩镇呢，这些地方节度使啊，平常没事的时候，你跟我掐，我跟他掐，但一旦朝廷有什么动作，危及到他们这个世袭罔替的权利，他们马上就会团结起来，调转枪口，一致对外。不过，河北三镇的人呢，也不全是反贼，还是有少数人呢，心向李唐的。比方说，当时有一个叫谭忠的卢龙将领，他就是心向李唐王朝。准备出兵阻击中央军的时候，谭忠呢，正好奉卢龙节度使刘季的命令出使魏博。他意识到，如果不想方设法阻止田季安，那朝廷的中央军会受到很大的牵制。可是你一个人阻止得了吗？哎，还真就行。凭的是什么呢？两行凌厉尺，三寸不烂舌，再加上他独特的大局观。当时这个谭忠呢，马上去见田季安，他说：“大帅，您若出兵去攻击中央军，势必会把四面八方的军队都吸引到魏博来，这不是什么好事啊！到时候他们就不去攻打别处了，就来揍您了。”田季安这儿斜瞥了他一眼，就问他：“那这话怎么说呢？”谭忠马上给他分析，说：“你看，现在中央军准备越过您的魏博去攻打承德，领兵的不是老臣宿将，而只是一个宦官，不出动天下之兵，而以神策军为主力。您想想，这是谁的主意呀？”田季安说：“那你说呢？”魏忠说：“这是天子的主意呀。”田季安冷笑一声：“就这啊？用你说呀？你来见我，能不能说点新鲜的呀？”谭忠这儿也不着急，继续给他分析。他说：“既然是天子的主意，目的是什么呢？夸耀自己的天纵英明，以使朝野上下对他敬畏拜服。那大帅您琢磨琢磨，倘若这个中央军前去讨伐承德，没到承德边界呢，结果在魏博这儿您斜插着捅他一刀子，您这是什么行为呀？啪啪的打天子的脸呢，这耳光抽得太响了，到时候天子岂能容忍？一旦天子恼羞成怒，那必然会采用治世良策，派遣精兵猛将再次渡河北上。那时候中央军呢，就不会是越过魏博去攻打承德了，而是直接把这个所有的火全撒到您的身上，集中全部兵力来直取魏博的时候，大帅您告诉我，您怎么办呢？”田季安一听，这时候他就不敢小瞧这个谭忠了，说：“依你之见，我应该怎么办呢？”谭忠这儿呢，就给他出主意，说：“中央军进入魏博以后啊，大帅，您不但不能去打他，反而是得呀，重重的犒劳朝廷的军队，表面上大张旗鼓，跟朝廷军呢一块去打这个承德，但是暗中呢，您派人告诉王承宗，就说我们现在去打你，河北其他诸镇都会说我们魏博呀出卖朋友，可是我们不打你帮你的话呢，天下人又会说我们魏博是背叛朝廷，甭管是出卖朋友啊还是背叛朝廷啊，我们魏博都是不愿意的。这么着，你呀暗中解除防备，让我这儿呢拿下你们那一两个城池，我魏博这儿啊以此奏报皇上，以对朝廷效忠，你这儿呢只有小小的损失，可是咱两家啊就有深厚的友谊了，咱就是一波的了。您只要按我说的办，承德的王承宗他肯定会答应的。到时候大帅您想想，您这魏博这儿稳如泰山了，朝廷褒奖您，暗地里边呢您跟那个承德还是一伙儿的，所有的便宜全让您的魏博给得着了。田季安一听，一拍大腿呀，先生所言极是，就按你说的办了。哎，他全盘采纳了谭忠的计策，先是和承德那儿暗通生气，说我要和朝廷一块去打你了啊，到时候你还得让我打下一两个城池。承德那边一听，行嘞，我们把那个唐阳县呢给您准备好了，您来攻打吧。田季安，朝廷我下对得起兄弟，两边啊你们都得感谢我，现在我不用动弹了。而对于谭忠来说，他把魏博田季安的这么大的部队全给说的不动弹了，好，他马上反身回到了幽州。这时候啊，他们那儿的节度使刘季也是为同样的事儿头疼呢。配合朝廷军吧，被别人说成是没义气，你去打这个朝廷军队吧，那天子李纯那儿可能会下达诏令，所有中央军全奔着我这儿来， 这种引火上身的事儿我也不能干呢，可我何去何从呢？这时候啊，谭忠过来了，他想要说服刘季，不是让他像魏博那样保持中立，而是要说服他呢配合中央军去攻打承德。要不怎么说这个谭忠一片忠心，心向李唐呢？谭忠这儿也知道自己呀去说服刘季出兵难度非常大，稍有不慎呢自个儿这个脑袋都保不住了。但是这位忠君爱国的将士，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回到幽州以后，正好赶上刘季呢召集众将开会讨论当前对策。刘季这儿也发愁，跟众位将官就说，现在天子知道咱们和承德呢是有夙愿的，一定会让咱们出兵讨伐，而承德那边也会对咱们严加戒备，大伙说说咱应该怎么办呢？谭忠这儿抢步起身朗声说道，说您说错了，天子一定不会让咱们这儿出兵的，承德呢也一定不会对咱们有所戒备。刘季一听，你放屁，天子不让我出兵那可能吗？如果真是这样，就说明天子对我有所怀疑，你这意思我和王承宗串通谋反呗。来人给他扔到监牢里边去，把这个谭宗啊给抓起来了。可是之后事情的发展呢，正如谭忠所料，朝廷给卢龙这儿下了一道诏书，宪宗在诏书里边就说了，你只需要专心的保护北部边境就行了，别让朕顾虑北方的胡人，朕呢一心一意对付王承宗足矣。刘季这儿可就慌了，朝廷这儿真不让我发兵啊，这就说明朝廷怀疑我和承德暗中勾结了，哎呦，这可冤枉死我了，一旦魏博那儿被灭了，下一个收拾的那不就是我吗？他赶紧派人把这个谭忠给放出来了，先生您怎么这么料事如神呢？可是您是怎么知道的呢？谭忠这儿面带微笑，他知道啊，刘季对自己刮目相看了，现在呀戳到对方的痛处，你怎么说他就怎么听了。于是他不慌不忙的就说了，说大帅您怎么看待昭义节度使卢从史这个人呢？刘季说，他跟我的关系向来不错呀。谭忠摇头苦笑，说大帅呀，您有所不知，卢从史表面上他跟您这亲善，实则包藏祸心，而且卢从史呢表面和承德决裂，实际上人家两家啊暗中是勾搭连环。刘季这有点懵啊，你等会儿我捋捋啊，你说这些话有凭据吗？谭忠说，我当然有凭据了，您说您跟卢从史的关系不错是吧，那是您自认为，他早就想把你卖了，卢龙和承德有仇天下无人不知，而朝廷呢去讨伐承德，大帅您这手握大军却没有帮助中央军，您没派一兵一卒参战，到时候卢从史呢一口咬定就说大帅您呢勾结承德背叛朝廷，结果就是什么呢，挨刺的不是承德是您这儿，那到时候您想想您冤不冤呢？刘季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大三圈，好啊嘛，要不是有人提醒我，我被人卖了还替人数票子呢。于是刘季向三军发出号令，五日之内全军整装待发，帮助朝廷军去打承德去，凡是有不肯的一律剁成肉酱示众。您看看人家谭忠啊，以自己的忠诚机敏勇敢和雄辩的滔滔口才，一个人帮助李唐王朝做了两件大事，第一让魏博从反抗军变成中立者，让卢龙从骑墙派变成了讨伐军，他以一己之力啊把抱团的河北三镇悄然给分化了，这给朝廷讨伐承德可就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这时候的王承宗已经成了孤家寡人了，魏博不会帮他，卢龙还会来揍他，四面合围的讨伐大军只要是指挥得当，完全就可以把这个王承宗啊轻轻松松的拿下，没问题。可是有问题呀，这有一个前提条件，指挥得当的情况下巴拉巴拉巴拉，可是谁来指挥呀？最高统帅突土成锤，这宦官压根就不会打仗，而且呢他连葵花宝典也没练过，你哪么像东方不败呢是吧，你这个已经被切了被割了，但是我这绣花真厉害那也行啊。
1: 无名琵琶沟变了女人之后果然出招狠毒，小心像黄蜂一样扎了人自己也没命。
0: 这秃头长腿这儿啊，连花拳绣腿都不会，任麻不会就敢自告奋勇。您任命我为元帅，我去打那个王承宗去，谁给你的勇气呀？有朋友说，哎，怎么什么话全让你老郭说了？宪宗李纯想要强硬削藩，当时啊，土突成璀他主动站出来呢，说这活包我身上了。老郭，你的评价说，一公司、一单位、一企业能有这么一人呢，就不容易。哦，现在人家把这个事儿给办崩了，你又说谁给你的勇气？你是自不量力，你到底哪头的呀？你说话有点准头没有啊？列位，这讲故事啊，跟说书一样，他时常的得跳入跳出。一会儿呢是故事的讲述者，一会儿啊又是剧中人物，有的时候啊我得和您一样，就是面对着漫天的迷雾，这事情不到最后不能把谜底揭开，有的时候呢又得把全地图都打开，给您说那块发生什么事儿了，这块又有什么利益冲突，除此之外还得给您设个小陷阱啊，埋个小扣子，勾一下您的兴趣，调动一下您的情绪，咱们必须得是此一时彼一时，遇到什么情况咱们说什么话。就拿这事儿来说吧，土突成璀能够主动站出来说我去带兵平灭藩镇，可是你一看他怎么带的兵，估计啊你比我还想骂他呢。就说人呢，除了自告奋勇还得有自知之明，比方说现在需要领兵打仗了，您说我能够报名吗？别人一问你会什么呀，哎呦，我会的太多了，什么古代的、现代的、国内的、国外的，各种古代战争、现代战争我可说了不少了，我读了好多故事，我呀看得明明白白的，你把这军队交给我吧，我去打仗去，我打得比亮剑的李云龙还好呢，你说那可能吗？我这都是纸上谈兵，这个时候我再主动请缨，那就是自不量力，或者说为了某种特殊的目的，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英明的领导说，老郭你给我滚到一边去，那这才对呢。行了吧，这就说远了。且说从元和五年正月开始，朝廷的各路兵马从各个方向对承德发起了进攻，但是啊，从正月打到三月，这场声势浩大的围剿战役始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唯一打得最猛的是谁呢？就是被谭中说服的卢龙节度使刘季。他这在愤怒之下使出十二分的劲了，但是无奈是久攻不下，打咱们河北省那个县县的时候怎么打也打不下来。且说其他股的势力，像什么魏博的田季安呢、平卢的李师道啊，他们私底下呀都和王承宗那儿通了气儿了，各自打下一个县城就按兵不动了，该给朝廷表现的我们都表现了，接下来我们就是看戏了，谁也别指望着我们能干点什么。让人最觉得可笑或者说可气的，各路兵马当中打得最窝囊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主帅土突成璀他所率领的神策军。哎呦，这神策军呢，自从进入战场以后，装备是最精良的，待遇是最优厚的，中央禁军嘛，谁能比得了啊？但是打来打去一场胜仗都没打过，不但在交战中频频失利，而且呀一上来就损失了一员骁将厉定进。这厉定进可了不得呀，当时是左神策大将军，历来勇冠三军，想当初啊征讨西川的时候亲手活捉过刘辟。这位骁将一上战场阵亡了，原本就消沉的士气那就更加涣散了。有道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神策军之所以屡遭败绩，这主要责任呢当然是主帅土突成璀。眼看和硕战士陷入焦灼状态，淮西的吴少阳呢趁机是屡屡上奏，陛下，我这已经是自立为刘浩了，那个节度使的荆棘啥时候给我送过来呀？你得任命我是正式节度使啊，还等啥呢？宪宗这儿也担心迟迟的中央不承认吴少阳，很可能会把他逼反，无奈之下呀，只好在这年三月任命吴少阳为淮西留后。土突成璀这指挥无方，各路兵马毫无进展，这场仗如果这么打下去，朝廷是没有半点胜算的，唯一的结果只能是丧失废才，劳而无功。朝里边大臣们可都急了眼了，赶紧让翰林学士白居易出面上书力劝皇帝罢兵。那白居易是怎么劝的呢？宪宗李纯这儿他听没听呢？

0: 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夏日闷热，肌肤容易缺水、泛红、干燥、起皮。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带来的是热卖的保湿利器——兰蔻大粉水400毫升老款，有效期到2026年11月，承包整个夏天的水润底气，精华质地丝滑轻薄，一抹素息润而不粘，清爽不闷痘，零酒精，温和配方，油皮、敏皮、干皮全肤质适配。玻尿酸深层补水，玫瑰精粹舒缓退红，全天锁水维稳，告别夏季肌肤干燥粗糙，素颜也能拥有通透嫩肌。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临期清仓大促，400毫升正装一瓶到手仅需89元。如果家里护肤品用得快，想囤货，直接拍两瓶更加划算，两瓶到手仅需159元，平均一瓶不到80元。专柜几百元的大牌，今天白菜价拿下。但是重要的事情先说在前面，这一批全部是临期清仓，有效期到2026年11月，目前还有4个月的使用时间，建议临期一定慎拍，库存有限。大品牌明星保湿产品口碑与销量都非常好，基本上人手一瓶。作为一瓶柔肤水，它蕴含多重补水加养肤成分，集保湿、补水、舒缓于一体，妥妥的实力派。一瓶粉水就有爽肤水加乳液的保湿力，上脸清爽不油腻，一抹化水瞬间吸收，质地比较像精华液，涂在手上有清清爽爽的感觉，层层渗透直达肌底，不会感到油腻，味道也非常好闻，感觉皮肤瞬间吸饱了水。粉水成分中不含酒精，适合多种肤质，特别对中干性皮肤友好。超强补水，油皮也能调节水油平衡，保持皮肤清爽，深度滋养，舒缓肌肤，敏感肌也能安心使用，一年四季都非常适用。包装是妥妥的粉色和兰蔻加玫瑰标志，味道非常好闻，高档清雅的玫瑰香是护肤的高级享受，大容量用来湿敷也不心疼。双用法适配夏日所有场景，日常轻拍晨间护肤，快速补水控油，平衡肌肤水油，清爽透气，后续防晒底妆完美贴合，全天精致不脱妆，湿敷急救，日晒后熬夜后湿敷3分钟，快速退红舒缓，补水修护，瞬间抚平肌肤疲惫感，重拾水润透亮肌。想要一款清爽不闷、补水够稳、修护够力的夏季护肤水，兰蔻粉水就是最优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临期清仓大促，400毫升正装一瓶到手仅需89元，这个价格非常超值，想囤货直接拍两瓶更加划算，两瓶到手仅需159元，平均一瓶不到80元。但是重要的事情说在前面，这一批全部是临期清仓，有效期到2026年11月，目前还有4个月的使用时间，建议临期一定慎拍，库存随时可能告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不要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进入商城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湖边玩水，海边踏浪，尤其是近期雨天不断，一双舒适百搭的洞洞鞋绝对是出行刚需。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全家福大合集，踩沙逛街玩水全能 hold 得住，一双搞定全场景，款式分成人儿童两大系列，全家出行一站式配齐。女生主推云朵泡芙系列，自带隐形增高，上脚显瘦显腿长，简约小金鱼贝拉配色清爽耐看，黑白月光灰葡萄冰低调百搭，全家出行首选贝雅衣带，明星同款男女通穿，黑白藏青经典基础色，亲子情侣成对入手，海边拍照超出片，家里小朋友专属儿童明星款， 白黑军绿卡其粉色基础色齐全，更有皮卡丘独角兽冰雪奇缘卡通联名印花，童趣满满，出门也不再闹着换鞋。一体成型的软底，脚感软弹如采棉花，轻盈无负担，上脚轻的像没穿鞋，久走不累脚。镂空设计形成透气导流排汗闭环，夏天不闷脚，活动无束缚，怎么动都自在。爬山散步野餐逛街一整天清爽不闷脚，防滑耐磨鞋底，沾水不打滑，穿脱方便，不用系鞋带，简约百搭鞋型，不挑穿搭不挑人，搭配牛仔裤短裤连衣裙都非常好看，还能自己 DIY 鞋花，个性又可爱。一双卡洛驰洞洞鞋承包多日穿搭，防水一清洗，弄脏后清水一冲就能干净，实用又耐看。不论给自己还是家人还是孩子都备上一双，是夏日的绝佳选择。穿洞洞鞋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大促，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儿童款只需139元，顺丰发货，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很多款式任您选，单买或者搭配亲子都非常合适，现在购买非常划算。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喜迎商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咱们接着往下说。
4: 宦官吐突成璀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白居易上书请求唐宪宗撤兵，宪宗如何抉择？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内外勾结包藏祸心，宪宗如何设计将其斩杀？翰林学士李绛和白居易对皇帝直言不讳，宪宗能否容忍他们的耿直进谏？
0: 吐突成璀，指挥无度，所以说朝廷军队呢在前面没捞住任何便宜，你说削藩，你削呀，削不动。于是这时候吧，朝里边大臣也急眼了，赶紧让白居易上书，咱们撤兵吧。白居易在奏书里边就说呀，对河北本就不该用兵，现如今既然已经出师，吐突成璀未尝苦战，先失一员大将，就是厉定进已经战死沙场了，作为主力的神策军和昭义军都未能向前推进，这不仅仅是他们心存拖延，更是因为无力进攻啊。至于其他各路兵马，战况也大多不佳。陛下，您看看这种形势之下，您心里边有几分成功的把握呢？您还有什么指望呢？以臣之愚见，应该是立刻罢兵。如果总像这么着迟疑不决，那就有四大弊端。哪四大弊端呢？打仗就是烧钱呢，再这么拖下去啊，耗费政府的钱帛和百姓的脂膏，而且呢在战争当中还养肥了参与讨伐的河北诸藩，那帮人呢虽然是摇旗呐喊，但是使劲的找朝廷要钱，您不给还不行，这对咱们中央朝廷有什么好处呢？此为其一。其二，现如今的朝廷你都承认了淮西的吴少阳，河北诸藩一定是以此为由要求咱们朝廷啊一视同仁，昭雪王承宗的反叛罪名，到时候朝廷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只能是同意。如此一来呀，像什么授予啊、罢黜啊这些权柄，又都是操于藩镇之手，恩威行赏皆不由朝廷做主，那咱们中央的权威又要尽于河北诸藩了。此为其二。其三，眼下天气转热，前线士卒身心俱疲，疾病瘟疫转眼将至，更何况神策军卒那都是城市人呐，难以耐苦，万一出现逃兵，很可能就是一呼百应，一个部队如果溃散，其他部队必定动摇， 到时候走到这一步，悔之奈何呀。此为其三。最后一点，吐蕃和回鹘都在我们大唐这儿安插了大量间谍，无论大事小情啊，他们都会得到情报。现如今朝廷集结天下之兵马，就讨伐这么一个王承宗，居然是从去年冬天打到了今年夏天，始终寸功未见。那么人家这个间谍一瞧唐军战斗力就这个模样啊，所耗军费已经这么多了，吐蕃和回鹘万一乘虚而入，朝廷是首尾难顾啊，到时候兵祸连天，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倘若如此啊，江山社稷的安全会受到严重威胁的，陛下您三思啊。我们必须得说，白居易的这番苦口婆心的劝谏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它不仅仅是白居易一个人的想法，也代表了大多数朝臣共同的不安，共同的焦虑。而宪宗这儿呢，他更不安，更焦虑，更苦闷，整个局势的演变完全出乎意料了，而且呢，和李绛想当初那套战略构想也是南辕北辙的。本来最难打的河北现在开打了，而且打得让人是窝火，让人揪心。本来最容易打的被列为首要目标的淮西，现在反而不能打，还要被迫承认他，你说这事儿多搓火吧。宪宗当然知道白居易的谏言是很有道理的，这场仗打下去啊，胜利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甚至他这也一度动了罢兵的念头，可是不甘心呐。换言之，他已经是骑虎难下了。想当初几乎所有人都是劝你不要用那个宦官当主帅，但是自己这儿呢一意孤行，力排众议。现如今好，你选的这宦官打成这德行，那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呀、啊，你李纯是有眼无珠，所用非人，你这当皇帝的没有识人之智啊。宪宗丢不起这个人，所以说甭管前方打得有多烂，也甭管河北战局多么让人郁闷和纠结，他只能是心怀一丝侥幸，熬吧，看看能不能熬出奇迹吧。哎呦，这把宪宗给熬的呀，都快熬成阿香婆了。到了这年夏天，宪宗这儿非但没有等来奇迹，反而是等来了一个更让他心烦的消息。消息是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派人给送来的，他在给宪宗的奏书当中拼命地指控诸道军队，说他们呢和承德暗中勾结，劝朝廷不要再让军队往前推进了。而且呢，卢从史还在奏书当中频频暗示，要求宪宗啊把自己提升为宰相。接到卢从史的奏书以后，宪宗这个头嗡又大了，冷静下来一思考，这个卢从史的表现有些反常啊。想当初讨伐承德的时候，他是满朝文武当中跳出来高举双手支持的，结果战事一开呢，他始终是作弊上官，现在又指控其他将帅和承德的王承宗有勾结，我到底应不应该相信你呀？为了查明真相，宪宗让宰相裴寂去跟入朝呈递奏书的昭义部将王议元去接触一下，你摸摸对方的底儿。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啊，它是声音播出的，它没有图像，没有字幕，所以有朋友可能会奇怪，不对呀，裴寂那是唐朝的第一位宰相，后来被李世民打压的那人啊，怎么到了宪宗年间他又窜出来了？他活了多大岁数啊？
5: 武德年间，朝政刑法错落百出，纪律松弛混乱，你就没有责任？你只不过蒙受太上皇宠爱，文武百官中侥幸居于第一，你能活着回老家已经是万幸了。
0: 列位，那个裴寂呀、啊、是寂寞的寂，这个裴寂宰相呢，他是左边一个土字旁，右边一个自己的字，哎，这字也念寂，这完全是俩人啊。裴寂这儿毕竟是当宰相的，人家二十出头啊就中了进士了，做思想工作还是很有一套的。于是他随即召见了王议员，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掰开了揉碎了，你给我说说，你那个主子卢从史他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宰相这么使劲一施压，王议员呢只能是吐露实情了，他说出了真相。真相是什么呢？卢从史贼喊捉贼，放屁瞅别人，其实的屁就是他放的。跟王承宗勾结的不是别人，就是卢从史自己。自从开战以来啊，卢从史暗里边和这个王承宗呢就是私下里勾结，并且让部众暗藏承德的旗号，以便在战场上制造混乱。此外呢，抬高和虚报粮草的价格，骗取中央财政的军费支出。种种迹象表明，卢从史没干别的，就是养寇自重呢，并且利用各方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现在舔着脸子找中央，我要当宰相。当这个王议员把卢从史的这些猫腻全抖了出来，宪宗那个下巴差点惊掉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重用的竟然是这路货色。那现在怎么办呢？宰相裴寂就给他出主意，说根据这个使者王议员的交代啊，卢从史啊，他和那个宦官突土成璀的大营遥遥相望，而且呢，他把这个宦官把您派出这位主帅啊当成三岁小孩，经常是啪啪的往这儿来溜达，往来出入是毫无防备的。陛下，您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制服卢从史，解除了他的兵权，以免他呀日后做大，到时候咱们朝廷呢还得出动大军去讨伐。宪宗一听，哎呦，现场就把他给办了，这不是属于临阵换将吗？这是兵家大忌呀。可是像卢从史这种吃里扒外的两面三刀的家伙，你要是不把他拿掉，以后肯定是养虎为患。宪宗考虑再三呢，还是同意了宰相的建议。随后宰相裴寂命这个王议员马上回到前线，暗中策反了卢从史的心腹大将乌崇胤。有了内应，这就好办了，防止军中哗变。接下来就是确定行动方案呢。宪宗给前方元帅突土成璀发了一道密诏，就让他设计逮捕卢从史。四月初，突土成璀接获天子密诏，他这儿啊也有点胆儿突的，前方带兵打仗打得不咋地，自己保举的这个卢从史一直替他说好话，看来还是个吃里扒外的人是吧。好，这突土成璀呀恨得牙根痒痒，他打仗虽然不行，但是弄人设计策这还是有一套的，看我怎么整你吧。突土成璀知道这个卢从史啊生性贪婪，于是天天的就把自己收藏的奇珍异宝拿出来晒一晒。

咱就别说西游记了啊，还是说这个兔兔成嘴，没好啊，送你了。哎呦，这卢从史高兴的呀，千恩万谢，拿着大宝贝儿就回家了。隔两天又叫他去，他又拿着大宝贝儿回家了。反正把这个卢从史啊乐得屁颠屁颠的，把兔兔成嘴视为知己。您这此前还保举我，在皇帝面前替我说好话，我没给领导送礼呢，这领导这么器重我，还给我东西，这话怎么说的？怎么说的？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四月十五这天，兔兔成嘴事先让兵马使李听在大帐后边埋伏下了一对刀斧手，然后邀请卢从史过来玩会儿啊，我最近又有一些新淘弄来的宝贝啊，可带劲呢。卢从史一听，哎呀，又得玩又有宝贝拿了，赶紧带着亲兵卫队就来了。亲兵卫队当然不能进大帐，他自个儿屁颠屁颠又来了。可是刚迈进大帐就感觉到不对劲儿，有杀气。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兔兔成嘴那儿啊都没有摔杯为号，直接那刀斧手就冲过来了，堵住嘴巴，叮当五四一顿乱揍，拿绳子捆得跟木乃伊似的，扔上囚车，飞快地驶离大营。卢从史带来的侍卫们一瞧有辆囚车，哎，驶出大营了，里边的人瞧着怎么，我的天哪，那不是我们的卢大人吗？哎呦，我们这是犯了失职之罪啊，在后边就撵呢，站住，咋回事啊？眼瞅着这个囚车往长安的方向奔，知道不好了，在后边撵着定追吧。但是秃秃成嘴早就安排好人了，这帮人冲过来对着这个卢从史的侍卫一顿乱砍，剩下的人呢只好是乖乖的跪地求饶，束手就擒了。卢从史被逮捕了，被即刻送往长安了。这个消息传回到他自己大营，有一部分部众马上操起武器，骑上战马，准备去找兔兔成嘴算账。可是这帮人没冲出军营大门呢，就被一个人拦住了去路。这个人就是事先安排好的内应乌重印呢。乌重印这横刀立马，厉声呵斥说，天子有诏，逮捕卢从史，服从者赏，违令者斩。士兵们面面相觑，没人再敢动弹了，最后只能是放下武器，灰溜溜的扫眉耷拉眼的回到各自营房了。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儿，顺利摆平了卢从史以后，兔兔成嘴给这个乌重印请功，推荐他来担任昭义留后。宪宗也觉得呀，乌重印这回是吧立下大功了，而且他对昭义的将士比较熟悉，没怎么细想就打算颁布任命状。但是翰林学士李绛却认为此事万万不可呀，他向宪宗郑重提出说，陛下您应该把这个乌重印调离昭义，让他改任河阳节度使，再把这个河阳节度使孟元阳调到昭义这儿。宪宗一听，那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为啥呀？既然是同样让这个乌重印担任节度使，他在哪当不是当啊？李绛啊就给他分析说，这里头玄妙可大了。首先，昭义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非其他藩镇可比。昭义的总部虽然设在潞州，但是它下辖的行州、明州、磁州却都是位于太行山以东。这三个地方分别就是咱们河北省的邢台市、永年县还有磁县。李绛说，你看这三个地界深深地砌入河北腹地，与承德、魏博是犬牙交错，互相牵制的，是咱们朝廷中央在这个叛乱重灾区当中唯一可以有效控制的力量，战略价值非同小可呀。所以说对于昭义节度使的任命，您必须是慎之又慎。本来这个卢从史呢，他是当不了这儿的节度使的，无外乎他就是投靠了权宦秃土成嘴，所以说能够掌握昭义兵权。那这么一来呢，他对陛下您没有感激之情，因为并不是您赏识他嘛。您看他的表现对朝廷阳奉阴违，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这儿呢。那么现在咱们好不容易把这个卢从史打掉，您又让宦官秃土成嘴推荐继任者，这恩威行赏的权柄是出自于天子您吗？这是出自于那个宦官呢。乌重印继任以后，他知谁的情呢？

还是只秃秃成嘴，他不会感恩朝廷，不会感恩天子的。他很有可能啊，就重蹈卢从史的覆辙。要想避免这样的结果呢，您得否决秃秃成嘴的提议，不给他树立私恩的机会。吴崇胤这立功了是吧？别的地方当节度使去，他感谢的话得感谢您呢，而且心里边也不敢对朝廷心生轻慢之意。而如果您让这个吴崇胤当昭义的节度使，在昭义那一块跟他平起平坐，甚至级别比他高的、权威比他重的那种将领有很多。哦，吴崇胤这略施小计，就爬到他们头上作威作福了。那帮人作何感想呢？肯定是有人不服啊。不服怎么办呢？好，你吴崇义能够拿掉卢从史，我们就能拿掉你呀。到时候昭义那儿就安定不了了。所以我说呀，这个解决的方法应该是陛下您呢，把吴崇义调往他镇。李将这仔细的分析一番，宪宗是恍然大悟，赶紧收回成命，在四月下旬改任吴崇胤为河阳节度使，调孟元阳到昭义这儿来当节度使。行吧，朝廷这儿解决了吃里扒外的卢从史，但河北的战局还是不见起色呀。开战大半年了，整个战局没有任何的进展，这前线部队人吃马喂，在旁边合围的帮忙的这些藩镇的兵将，他们整天向朝廷要钱，要的宪宗这儿心里边胆儿突的够呛，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时候翰林学士白居易忍无可忍，再度上书宪宗，他说：臣屡次奏请罢兵，结果呀，我这个奏请呢，每次都是石沉大海，请看今日之局势比当初更加糟糕了，陛下您这还等什么呢？哎，说实话啊，白居易这个奏折呀，说的这个话呀，越来越过分了。这两方面含义，我早就让你罢兵，你不听，现在怎么样？粪叉子挠痒痒，越挠越深了吧？我判断的是对的吧？陛下您这判断的是错的吧？你还心存侥幸呢？等啥呢？赶紧撤兵吧！宪宗这心情本来就不好，偏偏这位大诗人呢，在耳边是吧，嗡嗡嗡的，就不停地说呀，说也就罢了，口气还这么冲。而且有一回呀，宪宗和白居易当面议事，当着很多人呢啊，白居易这有点说激动了，脱口而出说：“陛下错了。”连个您都没说，直接说陛下错了，搞得宪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最后愤愤然拂袖而去。我们得说这宪宗李纯呢，还是有容人之量的。这个您要是换了曹操啊，换了胤禛呢，就是换了雍正啊，十个白居易切吧切吧剁吧剁吧，早已经给砍没了。自从宪宗即位以来，每逢有军国大事，总是和翰林学士们商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这时候的翰林院的职能，比较玄宗和肃宗年间呢，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翰林院的地位和作用获得了极大的提升。过去的翰林学士只不过是皇帝的文学或者是艺术方面的侍从，很少有机会参与朝廷的重大决策。但是随着宪宗即位以后，对于翰林学士的重用，那这时候的翰林院等同于内阁了，有这味儿了。翰林学士们基本成了无冕宰相，尤其是后来身任翰林承旨的李绛，那更是宪宗极为倚重的高级智囊，这顾问团的总顾问，在很大程度上他左右着朝廷的决策和帝国的各项大政方针，甚至发挥着比宰相，比如说比那个裴寂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大的作用。但是你这帮翰林学士，你要说考证个什么词儿啊，搞个什么礼仪啊，寻个章啊，摘个句儿啊，这是他们强项，谈到打仗方面那还差那么点意思。偏偏他们又觉得自己非常懂行，高智商吗？有优越感吗？所以说自从河北战事陷入泥潭以后，宪宗有意无意的就冷落了这帮翰林学士。曾经有溜溜的一个月压根不见他们，这帮学士们当然意见很大了。啊，怎么着，我们的忠言腻了你的耳了，我们的良药苦了你的口了？顾问团的总顾问，智囊团的总智囊，升任翰林承旨的李绛更是直言不讳，就跟宪宗说呀，臣等饱食终日一言不发，自然乐得清闲，可陛下您怎么办呢？
陛下往日开诚布公，虚怀纳谏，实在是天下之幸，又岂止是臣等之幸。哎，这话都不好好说，带着讽刺呢，里边带着钩子呢。宪宗一听，行，赶紧宣布次日在麟德殿召见诸位学士。其实不是宪宗不愿意见他们，而是不敢见他们。你们说的话都在理儿，但是就没人站在我这个角度替我琢磨琢磨。你们说的那个话都跟煎饼果子似的，一套一套的。尤其是那个白居易，宪宗真是怕了他了。所以宪宗虽然答应要和这些翰林学士们见面，但是啊，跟这个李绛呢提了一个条件，说见面行，但是那个白居易官不大，口气倒不小，每每当面是出言不逊，朕打算让他离开翰林院，就是要想见面啊，让他先滚蛋。李绛这一点也不同情这个宪宗，他说，陛下您有容纳直言的气度，群臣们才能够接近忠诚，直言无隐。白居易说话呢固然欠考虑，但是他本意是好的呀，他是一片赤心呢，这句话翻译过来，他也是为你好啊。陛下今日怪罪他，臣就会担心朝野上下就是人人都闭嘴了。那陛下您又如何做到耳聪目明，圣德长保呢？宪宗琢磨了琢磨，行吧，那照你这意思，就白居易跟魏征似的，是吧？那我跟太宗皇帝似的，你说的这个建议我听了，白居易还是当翰林学士吧。哎，他这还挺高兴。咱们必须得说，宪宗皇帝啊，还是很有胸怀的。因为别说皇帝了，就连普通人呢，对待批评也是很难接受的。往往是就跟那个跳蚤似的，你稍微给他使点劲儿，他噔儿就窜起来了。普通人窜起来，无外乎就是跟对方掐着腰骂架呗。可一个皇帝，他拥有着绝对权力，面对批评，如果真是窜起来呀，那对方的官职啊，甚至性命啊，都难说了。宪宗李纯呢，不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他具备虚怀纳谏的雅量，不是说愿意接受臣下的批评。他又没有受虐的倾向，是吧？而是说呢，他知道对方说的是对的，这个批评有利于自己的成长，有利于国，有利于朝廷中央，自己能够从批评当中汲取建设性的东西，这就够了。虽然这时候的宪宗皇帝正在被焦灼的河北战事困扰，不敢奢望什么千古一帝帝王伟业，但是就凭着他对于谏言的态度，我们就看得出来，这皇帝是不一般的，至少啊比他祖父德宗要靠谱。那为什么不拿他跟他爹来做比较呢？他爹那本来就中风着上的任，当没两天就退位为太上皇了，然后嘎就死了，没有任何的施政的机会，那就没法比了嘛。往前比的话，只能是比他爷爷，比德宗皇帝，他比他爷爷靠谱。德宗皇帝那儿之前你也知道啊，接受批评，但是永远不改。他爷爷德宗想要削藩，没削成以后，遇到很大的困难以后，啊，去你的吧，破罐破摔着玩吧，破罐子摔成瓦片子。那么德宗没有完成的削藩，这个宪宗李纯他能不能做到呢？这内容啊，再给您详细来说了。感谢六友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3: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2: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千年等一回，每年到这个时候呢，这首歌这段旋律都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久久循环，又会让人想起那个新白娘子传奇一直在反复重播的暑假的时光，相当有回忆感又非常熟悉的一段旋律了。我忽然又想到了他的另外一首插曲，就是渡情。渡情还有一个名字叫西湖美景哈、啊。那这个渡情呢，其实就是渡船情，它的词呢是出自明代的冯梦龙的《警世通言》。话说呢，就是在宋绍兴年间，杭州有一位药店的主管许仙，在西湖遇见千年修炼白蛇幻化的美妇人白娘子及青蛇幻化的使女青青，三人共伞，一同在船上避雨。下船之后呢，许仙把雨伞借给白娘子，第二天如约到白家取伞，两人相见，渐生了爱慕之情，因为青青撮合，最终成为了夫妇。当然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新白娘子传奇的剧情啊。所以今天晚上就用她的熟悉的旋律来开启夜晚的音乐时光。每天晚上熟悉的老时间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

爱到不能爱，聚到终须散了。这是蔡幸娟的《问情》。听完这一曲《问情》，时光似乎直接被拉回到了1990年的戏说乾隆，会让人非常的感叹，爱情里到底有怎样的悲哀，才能够让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这样的一首充满了故事的情歌，也是经过了30多年的时光沉淀。当然现在再提起戏说乾隆的时候，你的脑海中还会不会想起下面这首歌的旋律呢？江淑娜的《谈笑一生》。

一直会觉得摘下满天星里郑少秋的歌声和歌词是无比的契合，就是那种清瘦少年暗暗上进的气息，那种文弱书生自命不凡的感觉。如果不对照画面来看的话，你真的会很惊诧，他能一边做很油滑很油腻的表情，一边又唱着很清高的歌，也许这就是唱歌的天赋吧。那继续，这首歌又会让你想起郑少秋的哪部作品呢？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和你重温到的都是一些影视剧的热门金曲。

是的，这是电视剧《粉红女郎》的片尾曲。据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刘若英坐着飞机在不同城市间穿梭的心情。她的歌词创作也描绘着刘若英是有目标、有方向的，静静地等待着的感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这首歌在配唱部分其实是有请到刘若英的好朋友，也是她音乐路上的好搭档光良来进行配唱的。所以这首歌里就唱嘛，就算孤单还是要乐观的、开朗的期待和用力的生活。这样的一个深夜时分，此刻你的脑海当中又会想起谁呢？或者说又会因为想念一个人而孤枕难眠吗？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和你聆听

再回首。的确，就像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说到的，今晚的很多歌曲都是带着满满回忆杀的味道。姜育恒的演唱风格呢，是带有一种沉默的叛逆，沧桑当中带着一丝甜美。对于中年人来说，姜育恒的歌声往往能够唤起我们往日的心境，所以呢，常常会感慨一句，往事只能回味。就在音乐当中来尽情诉说吧。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和陪伴，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明晚。

0: 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各位来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那除了传统的收音机呢，您还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今天的这个节目哈，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认真的来关注收听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这个眼健康。日常生活中呢，我们经常会说到眼睛呢，它是心灵的窗户啊，也是孩子们探索这个世界的第一盏灯。但是您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啊，有很多孩子的这扇窗户呢，可能正蒙着一层看不见的灰，或者说这层灯的光轴呢，它发生了偏移。小朋友们有的时候看东西的时候会出现模糊，但是他们以为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或者说他们的眼睛呢，偶尔用我们日常说的话，就会有这种斗鸡眼的现象，可能会被以为是可爱的表情。其实弱视和斜视啊，就是被称为儿童视力的沉默小偷。如果不及时发现呢，他偷走的可能不只是孩子的视力，更可能是孩子未来的无限可能。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眼科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如何帮助孩子们守住这扇光明之窗，早发现弱视和斜视啊，以及进行早治疗的相关问题。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类似的这个孩子们用眼的情况，或者已经确诊了孩子弱视和斜视的情况，想要来咨询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已经为您开通，或者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里面来留言，期待各位的参与。

0: 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为大家来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柴松柴主任。柴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呢今天和大家一起共同讨论儿童斜视和弱视的问题。
0: 相信呢此刻我们很多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柴主任也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日常很多小朋友的眼问题啊，大家都去省二院去找柴主任来看一看。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柴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孩子们这个弱视和斜视的问题啊。主任您看，在门诊当中可能很多家长他不是特别清楚说什么是弱视或什么是斜视，甚至可能有人认为说，哎，他们就是一回事儿。就是您能不能先用这个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我们分析一下，或者区分一下这两种问题，怎么来理解哈这两个概念？
2: 好，斜视和弱视呢，从本质上来说呢，他们俩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呢，这两种疾病呢，有可能会互相影响。比如说，有斜视的孩子可能容易引起弱视，那么有弱视的孩子呢，也可能会引起斜视啊。但是呢，从本质上来说，两个呢并不是一回事儿。那斜视呢，我们通常指的是眼球位置的问题。比如说我两个眼啊不能同时聚焦在这个物体上，一个眼看呢，另外一个眼呢没有盯着这个眼，没有盯着这个物体在看啊。比如说这个眼，一个眼注视的时候，另外一个眼向里或者是向外或者是向上偏斜了啊。这个里边强调的呢实际上是眼球位置的问题，叫斜视。而弱视呢，实际上是指孩子这个视力发育，视觉发育过程中呢视力发育的不正常，他的视力发育低于我们正常同龄孩子的这个正常值的下限。那么这里强调的呢，它是一个视力的问题，也就是看得见看不见的问题。
0: 这样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主任？比方说斜视，有的时候我们外观能看出来，因为它不对称，是吧？家长可能会容易发现。弱视，这孩子要不说，你要是不细心观察，可能
2: 很容易被忽视，
0: 外表上看不太出来啊。这是从外表上就可以来区别哈。那这个弱视可能日常大家接触比较多的是近视啊、远视啊，会知道这个弱视和近视、远视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2: 实际上在临床中啊，我们把这个近视、远视、散光统称为叫屈光不正。现在我们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这些这个幼儿园也好啊，或者是学校的体检报告也好啊，都是会给你说一个屈光不正啊。这是指的这是近视、远视和散光。但是弱视呢啊，是由于一些在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呢，比如说我们这些没有被矫正的远视或者是散光啊，这样的话造成孩子的这个视力发育不正常啊。由于这些没有被矫正的屈光不正所造成的视力低下，这个叫弱视。
0: 这个弱视，比方说我们很多朋友说，比方说你的近视，哎，你后来是后天得的，你没有好好的用眼啊。远视说你可能是先天的，还有什么？这个弱视它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呢？
2: 很多情况这个弱视啊，它呢是在先天发育的过程中呢就有了苗头。为什么我们现在非常的主张这个儿童从0到6岁的儿童的这个筛查，很多情况的弱视我们是在筛查过程中能够提早发现的。比如说啊，根据这个弱视发病的原因，我们在临床上呢将它分为4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就是斜视性的弱视，就是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孩子出现了一个眼的固定性的斜视。那么这个偏斜出去的这个眼在日常生活中孩子是不再用的，那么不使用的情况下呢，这个眼的视力发育就得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视觉的刺激，他的视力发育就会不正常。另外呢，还有的孩子呢生下来呢可能两个眼呢就是一个高度的远视或者是高度的近视眼，那么在他发育的过程中呢，两个眼呢实际上看清楚都是看东西都是不清楚的。那么这一个模糊的刺激呢是不能让我们的视力正常发育的。所以呢这样的孩子呢也有可能出现弱视。那么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在发育过程中呢我们叫屈光参差性的弱视，就是两个眼参差不齐。哎，一个眼呢我是一个正常的正视眼，另外一个眼呢我是一个高度的远视眼。那么我们这个度数高的这个眼呢，它就有可能因为看不清就不用了，那么越不用也不接受刺激，那这个眼的视力发育 啊，也就不正常了，这样的话就引起了一个单眼的弱视。最后还有个类型呢，叫行觉剥夺性的弱视，也就常见于我们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这个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的白内障啊，那么我们因为有白内障的阻挡，就像我们隔着一个窗户纸一样，我根本看不见外界的物体，那么我呢这个视力呢也是得不到发育的啊。或者是呢有的孩子有这种严重的上睑下垂啊，这个上眼睑把这个瞳孔区都遮住了，他也看不到东西，也不接受外界的刺激，那么被遮住的这个眼呢很有可能也就引起了弱视。所以呢这个弱视呢一定是有它的发病原因的啊。大多数的孩子呢如果在早期进行一些这个体检筛查，是能够检测出这些可能出现弱视的原因的。
0: 所以就是您刚才一说的时候，我就脑子里有好多的画面，就是老是看见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戴着那个眼镜是糊住一个眼的啊，他可能就是，我猜他肯定是那个眼不怎么老用，要给他遮挡起来，被迫让他使用，强制他使用他不用的那个眼啊。
2: 这种遮盖的治疗呢常常用于我们这个单眼的弱视，就是一个眼视力不好，那我们为了让这个眼得到使用或者是刺激，那我一定要是把好眼遮盖住。
0: 这也是一种这个治疗的方法啊。一般就是多大的孩子是到科室去就诊的一个高发年龄，就家长能发现了呢？
2: 现在我们这个0到6岁的孩子呢都有这种不同的医疗机构，比如说妇幼保健机构啊，或者是这种这个筛查的机构，给孩子们进行这个眼健康的检查。但是呢因为年龄特别小的孩子啊，比如说3岁以下的孩子，可能对一些检查的配合程度会差啊，但是呢到3岁左右的孩子呢，基本上他可以很清楚地表达自己，比如说查个视力表啊，或者是不认识这个意字的视力表，他可以查一个这个图形的视力表。
0: 对，我之前去您那儿看着过，有什么小鱼的呀，什么
2: 小
0: 鸟的那种的
2: 小房子 这种视力表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初步的呢就筛查出一部分视力低下的孩子。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屈光的筛查，这个呢也已经非常普遍了，甚至操作起来非常简单。有一些基层的这种妇幼保健机构呢，他们也可以拿这个屈光筛查仪给年龄比较小的小宝宝1岁以下的孩子都能够筛查出来他的这个屈光状态。那么如果这筛查的过程中发现了2个眼屈光度相差比较大，那就很容易，这个屈光度大的眼就是很容易有弱视，所以现在这个发病的就是发现的年龄呢也是越来越提前。
0: 所以就是提醒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注重孩子们这个体检，像成人体检大家都很注重，像有单位的呀，还有自己有意识每年都去。其实孩子的体检也很重要哈，体检当中这个眼健康的体检每年都应该进，其实从出生就可以来每年体检了，是吧，珊珊？
2: 对，
0: 然后你就定期每年去给孩子们做这个眼睛的健康的筛查。医生永远比我们专业哈，他会告诉你很多你都听不懂的词儿，比如你的远视储备有多少了，你的近视啊，你是不是有先天的问题还是后天的问题？这个在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要做一个细心的、负责任的家长。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知识要去学习，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告诉你了，我们要听话照做，一定要去给孩子们去查一查啊。那比方说，有的家长可能还没有体检过，对于孩子日常的一些这个小的行为动作方面，有什么哪些是我们能捕捉到的一些危险信号呢？转。
2: 实际上呢，有的孩子如果出现有斜视或者是弱视，在日常生活中的啊，他的行为呢可能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有斜视的孩子，那么家长可能会观察到他的这个眼神儿不聚光啊，就是也可能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愣神的时候，孩子一个眼看，另外一个眼就跑出去了。这种表现，也可以呢，看到有的孩子呢，他。比如说看东西的时候，他想看清楚的时候呢，他会歪着头歪着头，
0: 这个挺多的，歪着脖子看电视，
2: 歪着头斜着眼看那么这个呢，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出现一些垂直斜视的孩子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有的孩子呢，一出门见太阳光之后呢，眯着一个眼 啊，
0: 就眯着一个眼，
2: 眯着一个眼，对，啊，这种情况呢，也可能是一些，比如说是一些间歇性斜视的一些表现，啊，这个是从斜视方面。那么从弱视方面呢，我们主要是看孩子的这个行为和他的反应，
0: 嗯，
2: 比如说这孩子走路总容易摔倒，或者拿东西也拿不准，
0: 嗯，
2: 啊，那是不是他的视力比较差？另外呢，看电视凑得比较近。啊，或者是呢，我们在家里面跟他玩的时候挡上一个眼，哎，他就特别的抗拒，他就特别哭闹，不让你挡。那也可能我们挡的那个眼呢，就是他的好眼，啊，那么这样的话，你遮挡住好眼之后，孩子的视力差的特别多啊。那么这些我们实际上也是一种检查的方法，我们叫遮盖厌恶视眼，就是说孩子不喜欢被遮盖住这个眼
0: 啊。
2: 这样呢，同时也能反映出他这个眼的视力可能是因为这个你遮盖的是我的好眼。啊，这种行为呢，可能都会初步的判断一下孩子的视力有一些异常。
0: 嗯，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发现哈，家长要细心，这样才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啊。那么有一个听友留言，他说，哎，如果发现了是这个斜视和弱视，说这个还可逆吗？啊，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这近视，可能让大家去早关注，因为这个不可逆。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斜视和弱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嗯，这个呢，就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区分了。比如说斜视，有的孩子，有一部分孩子他的斜视呢是由于我有远视啊，但是又没有戴远视镜，这样的话呢眼睛过度的使用的话，他就会使劲多啊，我们叫调节过度造成的这种调节性的内斜视。那这样的孩子，如果我给他戴上眼镜之后呢，可能他就不斜了。啊，所以呢，也要区分。当然，也有一部分孩子的这个斜视呢，可能是得需要手术治疗；有的孩子呢，可能需要戴眼镜治疗。
0: 嗯。
2: 那么，针对弱视来说呢，如果是在恰当的年龄啊，我们积极的治疗，很多弱视的孩子是可以治愈的。
0: 嗯，所以还是要早发现来早治疗哈。好了，16:15，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各位如果有关于家里面孩子哈这个视力的问题，特别是斜视和弱视的问题啊，您具体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呢，您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里面直接留言。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眼科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孩子们这个视力当中出现的斜视和弱视的问题。为您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柴松柴主任。柴主任日常在于这个孩子们的这个视力的保驾护航方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机会非常难得。如果您有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我们继续来请出柴主任。柴主任您好。
2: 你好
0: 啊，孩子们这个治疗这个斜视和弱视，就是可能很多家长会说，有没有一个黄金期，就是几岁到几岁我们治比较好，错过了后果很严重，有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吗？
2: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弱视呢，它是一个视觉发育性的疾病。那么儿童视觉发育呢，它是有一个这个关键期的，也就是0到3岁是我们这个视觉发育的关键期。如果在这个关键期内出现了影响视力发育的这些因素，那么对孩子来说，他的视功能的损失可能会比较严重。那么在12岁之前，都是我们视觉发育的敏感期。另外呢，我们还有就是双眼一块用的这种功能叫双眼视的功能，它一般呢是在6到8岁左右啊，孩子就发育完全了啊。为什么呢？很多疾病尤其是

0: 斜视和弱视，我们希望在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去治疗，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呢等到过了孩子这个视觉发育的敏感期之后，我们即便再给他矫正了斜视，那么如果引起孩子的这个双眼视功能的异常，可能改善的呢也不如没有受影响之前去纠正好。对于弱视的孩子来说呢，他的治疗年龄呢可能6岁之前相对来说大脑的可塑性要好。我们虽然是治疗眼睛，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眼睛只是我们捕捉的这个外界物体的一个器官，真正看到东西都是我们脑子在看。
1: 嗯，
0: 所以呢在6岁之前呢，我们的这个视觉发育呢是一个飞速发育的这个阶段。大脑的可塑性也比较强，所以6岁之前如果我们发现了孩子有这种单眼的弱视或者是双眼的弱视我们经过积极的治疗是很容易将他的这个视力提升上来的。那么但是年龄呢，其实在治疗过程中呢也不是一个主要的限制因素对于大一点的儿童，毕竟他还是在处于这个视觉发育的敏感期，比如12岁之前，我们还是有希望能够提升的。只不过呢，可能年龄越大呢，他治疗期间呢，可能要时间会稍微长一些，效果会慢一些。甚至有一部分成年人的弱视也是可以治疗的。我们遇到过有的，比如说有一个成年人，他是从小一个眼是弱视，那么他一直是靠着另外一个好眼在生活，但是这个好眼呢突然因为外伤视力很差了那么他的这个视力呢比弱视眼还低，那现在他的弱视眼相当于好眼了，他不停地在用他这个弱视眼，反倒视力在提升了。
1: 好神奇啊。
0: 对，这也是一个这个可塑性的这个一个例子。所以呢治疗弱视呢不能以年龄为唯一的限制当然了，尽早治疗可能对孩子来说治疗效果是最好的。
1: 我们有一个听友，我觉得他问的还挺好的，可能也是很多家长的心声。曹青青他说孩子挺小的，说有没有可能长就给他长好了呢？就是很多家长说会不会自愈，这个意思是吧？
0: 有很多家长也是觉得比如说孩子生下来显对对眼或者是屈光筛查发现孩子这个视力不太好家长就认为孩子还小呢，我还没长好呢，我是不是过一段时间长就好了？这个呢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孩子是一个屈光参差他两个眼度数差距特别大那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的两个眼同时增长，他的差距依然存在，那我这个是度数大的这个眼可能一直不用，所以如果要是发现了没有去纠正它那有可能就是耽误了孩子的治疗。
1: 他会怎么样呢？主任，别人反正他也能看见，就是所谓就是一个更清楚一点，一个不太清楚一点，是吗？那就这样对有什么不好吗？
0: 对于我们长着两个眼，我们的双眼一块用呢是有双眼视的功能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立体视的功能深度觉，这是靠我们两个眼共同的来完成的如果要是一个眼在看，可能平常容易被忽略因为他一个眼视力好，很多孩子是这样，一个眼视力好那么日常生活中呢他觉得可能大多数的生活我不太受影响但是呢对于一些比如说精细的工作甚至我们孩子大了以后有一些升学呀就业呀对于这个视力有严格要求的他就不能胜任了
1: 所以还是早点干预他所以不要老觉得还能看见孩子没有什么异常表现就放弃了
0: 对
1: 这个治疗上都有什么样的方法呢？把斜视和弱视全都是靠做手术吗？要是做手术是不是家长就特别觉得一步到这块接受不了呢
0: 实际上这也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我们先说弱视吧。弱视呢它不是靠手术治疗的弱视呢首先呢就是最基础的，我们要给孩子验光配眼镜如果是有屈光不正或者是有屈光参差我们是要给孩子先佩戴上矫正眼镜的那么什么叫弱视呢？就是我们给孩子戴上矫正眼镜之后，他的视力也不能达到我们正常的水平 ，所以叫弱视。那么这是第一步的。如果是一个单眼的弱视，我们可能呢是要配合一些遮盖治疗，就是强迫呢他使用这个弱视的眼。
1: 嗯，挺难受的吧，孩子？因为他一下看的不是很清楚了
0: 啊。遮盖住呢，因为我们遮盖的是个好眼啊，尤其是对于弱视程度比较重的孩子，你刚刚遮盖上好眼，孩子。

0: 很容易不配合，很容易去偷看呐、啊，去把这个遮盖的去掉啊，
1: 嗯
0: 啊，但是遮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他去用，
1: 锻炼那个不好的眼，
0: 为了刺激这个不好的眼啊。另外呢，还有的孩子呢，可能针对一些比如说不太配合这个使用这个眼罩遮盖的孩子，可以用一些压抑的疗法，就是我把这个好眼，用上这个药物，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就是阿托品，让它散瞳了，它看近处就看不
1: 清
0: 了，看不清了，那它自然它就用那个视力不好的那个眼了，也叫这种压抑治疗，或者是呢贴这种压抑膜啊，就外观上孩子看起来跟正常戴着眼镜差不多，但实际上呢他那个好眼的这个镜片上呢是这种模糊的，像毛玻璃一样的啊，要么是压抑镜片，要么是贴一层压抑膜，也是能起到这个遮盖的作用的。同时呢这个弱视的孩子还要配合一些功能的训练啊，比如说精细的训练呀，刺激的训练呀，那么后期还要配合双眼式的训练呀等等啊，这个呢是针对弱视的孩子。我们在说弱视的时候还提到了一部分叫行觉剥夺性的弱视，就是这个孩子因为有先天性的白内障，一些先天性的眼部的疾病，那么如果要是因为这些原因引起的，那我们首先肯定要先处理这些原发病，比如说生下来的孩子就发现了有先天性的白内障，可能我们要早期给他进行白内障的手术，如果重度的上睑下垂，可能要做上睑下垂的手术，那么做完手术之后再进行弱视的治疗。那么斜视呢，它的治疗呢，实际上呢要根据斜视的情况和类型啊来定啊。如果要是戴眼镜能够解决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因为远视造成的调节性的斜视，那我戴上远视眼镜之后它就不斜了，那这样的孩子是不能治疗的啊，不能手术的啊，也是不需要手术的啊，只有说戴上眼镜之后他的内斜还有啊，甚至度数还比较大啊，或者是戴眼镜和不戴眼镜对斜视没有太大帮助啊，这样的孩子的他的内斜可能需要矫正，需要手术矫正。另外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外斜视的病人，那大多数的这种外斜视的孩子呢，很大程度上他是有自己控制的能力，叫间歇性的外斜视。那么间歇性的斜视呢，要根据孩子这个斜视出现的频率以及他双眼视发育的情况来决定手术的时机。
1: 所以就是不是有一个单一的方法，
0: 对
1: 啊，而且听上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方法，
0: 所以呢还是要找专业的这个医生去评估孩子这个眼睛的状况，来决定治疗的方案。
1: 这个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主任，这个家长配合的好吗？或者孩子配是不是容易出现一些走偏，或者不太容易坚持的，有一些需要提醒的吗？
0: 对，因为对于治疗弱视的过程中，很多孩子呢年龄比较小啊，配合起来呢可能需要家长的这个监管。那么家长呢实际上呢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呢，家长如果配合的好啊，那么孩子的治疗效果会很明显能看出来。有的孩子啊，家长回去以后呢可能给孩子做一些这个解释，比如说对于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孩子，我们给他讲一讲这遮盖的目的是什么。甚至呢有的孩子
1: 也其实就是六七岁呗，是吧？
0: 对，他能听得懂，但是跟他讲一讲，那孩子呢配合得很好，因为如果配合好的话，我们的视力是很容易很快提升上来，甚至提升到他够用，他就很容易配合这个遮盖，而且呢遮盖的时间会逐渐的减少。再一个呢，就是呢有的孩子呢说，我上学我不愿意戴这个眼罩遮盖，小朋友总说我不好看啊，甚至起外号，那么这个样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遮盖的时间啊，比如说家长上幼儿园的孩子接他回来之后，在家也家长监管着，这样的话也能保证我们遮盖的有效啊。另外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我不戴这个眼贴，那家长可以想一些办法啊。我们现在有一些市面上可以在网上买到的一些眼贴啊，那可能给孩子有一张那个比如说艾莎公主的图片呀，或者是奥特曼的图片，把我每天摘下来的这眼贴给艾莎公主贴一个漂亮的裙子，这样呢也能够诱导孩子啊每天去配合这个遮盖，他拿一片新的眼贴，然后取下来的时候给这个艾莎公主贴一个裙子啊，那这样的话呢

0: 孩子也很容易配合。
1: 所以就还得想方法啊。
0: 对，
1: 家长坚持
0: 家长的智慧，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1: 他这个遮盖，他也不是说一天只要出门就一定要戴，他有时长限制是吗？
0: 对，这个遮盖呢，我们要根据孩子的病情是有这个比例的，并不是一定说是遮的时间越长越好啊，因为有这个研究也表明了，一天的我们这个有效的遮盖2到6个小时啊，可能和我们全天的遮盖效果是差不多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遮盖时间啊，一定要听从我们这个医生的这个医嘱。
1: 有没有特别遮盖让您满意的，或者特别让您不满意？您给我们举个例子的，说说。
0: 经常有，门诊的孩子一看，
1: 他跟年龄有关系吗？比方说跟这个大孩子就会遮盖的好。
0: 对，相对来说啊，当然他也跟他这个弱视的类型有关系，有关系啊。比如说这种斜视性的弱视，他治疗起来啊，他可能会，比如他。它不是一个中心注视，这样的话治疗起来时间就会比较长，效果也会比较差啊。尤其是年龄越大的孩子，你让他配合遮盖，他给你戴上了，实际上他一到学校他就摘了，
1: 自己有小主意了。
0: 对啊，也有很多视力不好的孩子啊，家长呢特别关注。那么比如说3、4岁的孩子，我们给他遮了2、3个月，视力就上来了。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再巩固一段时间，就不需要再遮盖了。这种情况是非常多见的。
1: 看，就是有的时候树立信心还是挺重要的哈。可能我们没见过的时候，总会觉得说，哎呀，这行吗？是我得戴多长时间？有希望吗？当我们看见有成功案例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去复制它啊。你看，有的人家遮盖遮盖就好了，省去后面很多麻烦。
0: 对，有的孩子有一些进步，家长就给一些鼓励啊。这个其实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这个很大的支持。
1: 所以这个有时候发病啊，原因不在家长，这个治病效果啊，家长的配合度就是
0: 对
1: 挺起决定作用的哈。好了，我们也希望家长们在这方面哈，能够和我们的医生啊一起携手，让帮助我们的孩子早日度过难关。16:31，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各位如果也可以针对自己家里面的具体问题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6: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我们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注孩子们的视力啊，警惕弱视和斜视，我们要做到早发现和早治疗。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柴松柴主任。柴主任在于这个孩子们的视力守护方面啊，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大家如果有问题，一定要抓紧今天的时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里面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请钟柴主任。柴主任您好。比如说这个孩子他的斜视和弱视是不是经常也会有这个伴发的情况？如果两个同时在一个孩子身上出现了，先治哪个是比较科学的呢？
0: 如果是一个孩子来说啊，那么他在视觉发育过程中呢，我们肯定是要先纠正他的这个弱视啊，也就是说斜视影响的是我们看东西的质量，而弱视影响的是我们看得见看不见。我一定是得先看见才能谈质量啊，一定是看到正常才能谈质量好坏。所以呢，对于有些

0: 斜视又有弱视的孩子应该是先纠正弱视，等弱视纠正的两个眼的视力相差不多了啊，也就一般是相差在两行以内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做斜视手术。但是对于一些成年人来说，他的弱视可能是从小就得的啊，那么他或者是由于这个外伤造成的这个眼视力啊已经没有办法再挽救了，这样时候他再出现的这个斜视，那我们可能提高不了视力了，这个斜视呢为了考虑外观呢做这种美容手术也是应该做的啊。
1: 那我能这样理解吗？比方说这个小孩子治了一段时间，说哎你可以做这个斜视手术了，是不是也证明他这个弱视取得了一定的里程碑意义的进步了，你才可以是吧、
0: 应该是两个眼的视力比较接近了我们才考虑手术、但是往往有的孩子啊即便做完斜视手术之后，这个弱视呢也是需要继续治疗的
1: 啊、所以这个还是在交替不停地出现的一个需要一段的时间啊啊、也有家长说，比方说斜视我们做完手术之后是彻底的治愈了吗？随着孩子生长有没有可能再复发或者又出现了斜视了呢？
0: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经常有家长问到啊。斜视呢我们在做完手术之后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斜视是指眼球位置的问题，那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呢是希望两个眼的眼球位置是一致了，但是呢大脑呢并不能把我们两个眼看到的东西呢自然的呢就大脑的这个双眼一块用的功能就正常恢复，所以有的孩子呢做完斜视手术之后呢要评估他双眼视的功能，如果双眼视功能呢发育还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可能要配合一些双眼视功能的训练，那么即便如此呢，有的孩子这个斜视眼位的偏斜呢可能还会有复发的，也就是说又斜了啊，甚至可能跟原来偏斜的方向会不一样，如果要是角度比较大，有可能还得需要再次手术，所以这个复发的问题也是存在的，所以即便做完了斜视手术呢也是需要定期的到门诊来进行复查啊，根据孩子的情况我们要配合哪些训练甚至配眼镜啊甚至手术。
1: 有一个听友说我们家孩子有这个对眼的情况，但是有的时候就没有了，说这个算是斜视吗？主任，
0: 这个对眼啊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尤其年龄越小的孩子啊，我们去门诊的去检查这个对眼呢一定是要让这个医生去看是不是真的啊。我们说的这个对眼在我们临床上就是叫内斜视，这里边呢有一部分的孩子是假性内斜。什么叫假性内斜呢？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小的孩子，尤其是比较胖的小孩呢，鼻梁也塌，然后呢上眼皮压下眼皮，可能我们内眼角里边的眼白看着露得比较少，那么黑眼仁就显得呢比较靠鼻梁，那家长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对对眼儿。但实际上有一部分孩子呢他并不是真正的对对眼儿，他的眼球位置啊是正常的，只不过给人感觉的外观看起来像是内斜，但并不一定真的是内斜，这种呢叫假性内斜，这个呢是不需要手术的。那么还有一部分的孩子呢确实是斜啊，只不过呢他自己呢有的时候他有这个代偿能力，控制斜视的能力，有的时候他暴露出来这个斜视，有的时候暴露不出来。如果是一个对眼内斜视，还是要先给他散瞳验光，看看是不是有没有矫正的远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需要配上这个远视镜再观察，
1: 所以这个还是要及时去医院给查一查的啊。
0: 对，
1: 说到这个查一查，刚才其实我们也强调了，就是孩子们这个早筛查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没有办法来判断说他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早筛查早治疗会有一个很好的预后。其实现在我们好多这个学校里面啊，他定期的都会有这个学生的体检，家长也会特别放心，但是等到上小学再去查好像略微显得晚一点是吧，主任？尤其是这个弱视和斜视他发病又比较早是吗？
0: 对，这个尤其是这个弱视啊，有的孩子是先天的他就两个眼的屈光度就高，或者是两个眼屈光度不一致，这个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能筛查出来我们现在的这个0到6岁孩子的这个筛查呢普及的面比较广，很多孩子呢可能在这个筛查的过程中就发现了问题。提醒家长呢，如果要是你收到了一个这个筛查结果异常的这个结果的话呢，建议呢尽早带孩子到医院进一步排查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异常，需不需要干预，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处理。
1: 是，我记得我们家孩子上这个幼儿园的时候也会有，就是

0: 定期有这个体检机构或者叫检验机构去到幼儿园给孩子们做筛查，然后人家会给一个小报告告诉但是我们那会儿关注的好像就是你的屈光度啊什么视力啊人家会告诉你有异常，家长在拿到这个报告的时候一定要重视，如果告诉你有异常，就刚才主任提醒的，你得抓紧带孩子去更加专业的机构，因为进到我们什么幼儿园的呀或者学校的可能是一个初筛哈，因为他的设备可能也不一定都背过去，
1: 对，
0: 人员也不可能是去到的时候说讲的那么的细致啊，或者那么的这个就是高级别的，可能是这个基础筛查的，所以有问题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筛查啊，不要错过了孩子们治疗和关注的一个最好的时期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这个问的问题啊，还有听友说这个斜视久了是不是就可能导致弱视，是弱视也可能导致斜视，是这么一个关系吗？啊，主任看听的还挺仔细的。
1: 是。这个斜视啊，刚才我说了它两个呢虽然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它这两个疾病呢是会互相影响的，如果是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就出现的一个恒定性的斜视，比如说我看这个孩子啊很小的孩子他就一个眼呢经常是斜的，那这个斜的这个眼实际上它是不再用的啊，它没有用，它的视力发育正处在视力发育阶段的孩子，那他的视力发育肯定就会受影响，
0: 就等于该锻炼的时候他没练是吧，
1: 对，该接受刺激的时候后他这个眼没有得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刺激，那这个视力的发育就受影响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弱视我们叫斜视性的弱视，那么如果是一个弱视的眼啊，那么我们不纠正这个弱视，那这个眼也是不用啊，尤其是年龄比较大了这个眼经常不用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比如说上学以后的孩子啊，这个眼经常不用呢，不用的这个眼对控制眼位的能力又肯定要差，
0: 那是这个还要控制吗？是吗？
1: 对，我们两个眼要同时看东西，它两个眼才能聚光，是吧？才能聚在一起。
0: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没觉得我们控制，但其实我们大脑是在控制的，是吗？
1: 对，我们是有一个维持眼位的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呢，它也会因为这个眼视力不好，它会出现眼位的偏斜
0: 啊，
1: 出现斜视啊。另外还有一部分的人呢，他比如说这个眼视力极低。啊，就是受伤了也好啊，或者是从小的这个弱视没治也好啊，这个呢长大了以后出现的这个斜视，我们叫知觉性斜视，也叫费用性的斜视啊，那就是因为长期不用这个眼导致的。
0: 好，我们还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朋友问说，这老歪着脑袋看东西是脖子问题还是眼睛的问题啊？我们先来看这个，他说我是去看脖子还是去看眼睛啊？会有这样的那个病友咨询是吗？
1: 经常有这样的孩子来，首先呢，我们因为有的孩子呢，可能是因为脖子啊，比如说斜镜造成的这种歪头，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单纯认为歪脖子、歪头看东西就是。肯定是脖子的问题，一定要去排查一下眼睛，啊，让专业的眼科医生呢去看一看眼睛有没有眼位的问题啊。往往出现眼睛的这个眼位异常引起的歪头呢，是因为有这个垂直性的这个垂直旋转的斜视，比如说两个眼高低位置不一样，那这样的话孩子歪头呢实际上是一种代偿的一个表现，两个眼如果高低不一样的话，他看到的东西图像呢两个眼是重不到一块的，啊，也就是两个眼不能合二为一的，
0: 所以他就不自觉的歪头，
1: 他就歪着头，歪着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
0: 他就合二为一了，
1: 我们的这个两个眼位的偏斜的程度就是减轻了，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代偿的头位，
0: 觉得人才是最人工智能的是吧，自个儿就会跳，
1: 对，它是一个代偿的功能，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可能就表现出来呢，哎，我看东西反倒舒服，啊，家长有的时候刻意给它板过来它不舒服它又歪过去，所以一定要检查，当然如果要是跟眼睛有关系的啊，家长也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给它遮盖住一个眼，如果遮盖一个眼的话，我们剩一个眼看东西的时候就没有一高一低的这种情况了，那我们可能有的孩子遮盖住一个眼以后呢，他的歪头呢就改善了，就不歪了，
0: 就说明眼睛的问题，
1: 就可能会跟眼睛关系比较大，所以呢如果遇到歪头的孩子啊，尽量呢还是脖子和眼睛都要去进行一个排查，
0: 好。 好，另外一个家长问的，他说这个是因为看电子产品看多了导致的吗？是不是我们管得太松了啊？家长可能遇到问题之后也挺焦急啊。
1: 如果要是斜视造成的这种歪头呢，其实跟看电子产品关系不大，但是

0: 有一部分孩子呢，他也会因为比如说有一些散光啊，有一些屈光不正啊，有一些近视的孩子，他为了看清啊，他也可能是在找他这个看清楚的方向和角度、嗯、啊，所以呢这个里边呢也得要具体的情况，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具体的检查之后再确定。
1: 嗯，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最后来看看大家关于这个斜视和弱视治疗的问题，继续来请出柴主任。手术也是大家关心的啊，手术是全麻吗？主任，就是多大的孩子就可以做手术了？他们这个耐受程度呀、安全程度怎么样呢？家长可能也挺焦虑的，毕竟孩子们做手术哈、牵动着父母的心。
0: 嗯，手术对于孩子来说呢，基本是在全麻下进行。那么，尤其是对于先天性的斜视，我们的治疗时机呢是比较早的，比如说先天性的内斜视啊，或者是这个先天性的这种麻痹性的斜视，可能呢孩子在2岁之前就要考虑手术、那么相对来说呢，现在的麻醉的风险呢还是挺安全的啊，相对来说还是很安全。但是如果要是说局麻手术，一般呢都得是成年人以后
2: 啊、这手术时间长吗？对于准备孩子来说是一个，这个我问这个没水平了，我想问是一个大手术吗？说对他们来说，他们这个术后的恢复的是不是，
0: 实际上手术操作呢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要进手术室的时间要长一些，因为要全麻
2: 术前
0: 术前呢可能要有麻醉，做完手术之后呢要有这个苏醒复苏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有的家长可能是在手术室外等待呢比较着急，说呀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出来呀啊，因为每个孩子醒的时间也不太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手术的时间一般都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左右啊、时间不会特别长。
2: 他们出了手术室，就能看着就可以活蹦乱跳了吗？
0: 手术恢复以后呢，做完手术之后呢，孩子因为处于一个这个全麻清醒的这个状态呢、这样的话短时间之内呢可能呢还是要多观察一段时间啊。那么做完手术之后，一般呢我们也不用包扎双眼、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消除孩子的一些恐惧的心理啊、尤其是比如说做完眼睛的手术给孩子要包上眼的话，他会觉得很害怕，尤其是年龄小的孩子他会抓啊，他不让你包，那么也不需要包扎双眼，但是提醒家长要注意呢，要看着孩子不要过度的揉眼啊，因为我们刚刚做完手术，伤口呢只是暂时缝上，并没有长上，如果是过度的揉眼，容易让伤口呢撕开撕裂，
2: 我听着还是觉得挺心疼的哈，所以他要还是要其实是休养几天，不能过度用眼是吧？大概有个3天或者7天别用眼，你多长时间呢？
0: 一般头一个礼拜呢，孩子可能会术后头一周呢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每个孩子呢反应也不一样、有的孩子反应比较好的呢，他可能过个3-5天他就觉得我没有什么影响，我可以上学、但是呢即便是上学的孩子呢，他也要注意这个用眼的卫生啊，不要用脏手揉眼，并且呢要定期的按时的是点眼药、我们术后呢要配合一些这个滴眼液进行治疗
2: 啊、但是其实他术后睁开眼看世界是没问题的哈、正常的生活啊、饮食啊都是可以，需要我们细心的照顾他一段时间就好了啊。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针对我们广播前的这个年轻的父母们和准父母们吧，就您对这儿童视力的日常管理您觉得有什么建议啊？比方说这个户外的运动啊、营养啊，或者说我们日常需要提醒他们一些什么呢啊？
0: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定期的去检查眼睛啊。那么这个定期的筛查呢，这个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信息啊，发现很多早期需要处理的这个疾病啊，所以这个定期的检查呢，一定要家长重视起来。另外呢，在这个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呢，尽量多增加日常光线下的这个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的这个负荷，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不要让他过早的使用这些电子产品啊，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近距离用眼呢，都是增加了极大的 负担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营养上呢，注意孩子的营养是保持均衡的啊，不挑食不偏食啊，这样的话呢，希望对我们的孩子生长发育都是很有帮助的。
2: 嗯，啊，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请柴主任给我们讲到这儿啊，就是视力的发育啊，黄金期可能就是那么几年，但是你要错过呢，可能大家就会觉得终身遗憾了。也还是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爱孩子呢，就多关注一下他们。如果发现了孩子们看东西啊，喜欢歪头啊、眯眼呀，或者眼神不对啊，也别犹豫，及时带他们去正规的医院去接受正规的专业的检查。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啊，让我们家长也一起做孩子视力的守护者，用科学的方式给孩子们建立一个清晰的立体的美好世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柴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谢谢您。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那节目之外，您想要获得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呢，可以来下载即时客户端，来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和回看了。每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它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最近央视的热播剧《主角》火热出圈，这部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剧集，以秦腔、名伶、伊秦娥的半生浮沉为主线，讲述了她从放羊娃一路历经波折，坚守初心，最终成长为舞台主角的故事，也见证了秦腔在时代中的传承和重生。剧中呢，没有华丽的滤镜，却用最走心的台词、最鲜活的人生百态告诉我们，真正的主角从来不是天生耀眼，而是在岁月里沉淀，在挫折当中坚守，哪怕无人鼓掌也能做好自己。今晚呢，我们就以电视剧《主角》为引，用一首又一首充满岁月痕迹的经典老歌，一起聊一聊戏比天大，心有方寸的坚守，聊一聊做自己人生主角的清醒和力量。那第一首歌呢，我们就先从主角的片头曲开始啊，我们一起来走进伊秦娥的半生秦腔情。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段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而继续响起在你耳边的这首歌是来自孙浩的《梦醒了》，这是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不同于刚刚我们听到王菲的主角是出现在电视剧的片头，这首歌是出现在每一集剧情的结尾片尾曲，孙浩《梦醒了》。

真的过每一分钟。今年老歌从来不会过时，因为他们唱的从来不是旋律，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的执着。认准一件事儿，便只顾风雨兼程，心中有热爱，步履才有方向。生活呢，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个默默坚守的人。那些你熬过的夜、吃过的苦、打磨过的细节，终会变成照亮前路的光。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经典，感受岁月里的坚守力量。

星娥对秦腔一辈子的坚守，也藏着所有主角最核心的信念，就是戏比天大。就像剧中师父苟存忠对易秦娥说的，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而是演给苍天看。那这份初心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沉下心生根一世，不被外界喧嚣所纷扰，不困于他人的眼光，对于一切都能够笑看风云，就像郑少秋的这首歌。

当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唱尽了从容面对风雨的淡然，陈百强的一生何求道尽了放下浮躁珍惜当下的清醒。生活当中呢，我们不必羡慕他人的高光，不必焦虑自己的平凡，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地往前走，每天进步一点点，人生的大幕终会为你拉开。真正的人生主角从来不会急于奔赴终点，而是在沉淀当中成长，在沉稳当中前行。接下来我们继续在经典旋律当中感受稳扎稳打的力量。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很多年前内地乐坛的一个声音黄月带来这首。

今晚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很多细节的重要，聊到了平凡当中的坚守，而电视剧主角当中还有一句话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声，就是演一本大戏其实呢就是看你的控制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伊晴娥的舞台人生有高光时刻，也有跌落谷底的困境，但她始终稳扎稳打，顺境不浮躁，逆境不慌乱。人生也是如此，没有人能够凭借一时侥幸站稳脚跟，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是

0: 有所启发。也要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守候和聆听，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明晚继续聊主角，明晚再见。
1: 哎呀，一股看来今日是的我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今儿继续来给您分享汉武大帝的内容。
1: 阿娇做了什么事儿惹怒了汉武帝？还是小孩的张汤为何要审讯一只老鼠？长大后的他通过何种手段成功登上了第一个仕途高峰？他又办了一件什么事儿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史记中记载了怎样一则有关飞将军李广用兵如神的故事？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话说那是元光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30年的秋天，一直被天子刘彻冷落了好几年的皇后阿娇不甘寂寞，又开始鼓捣事情了。就那些年呢，其实有一个铁律啊，只要是这位阿娇一出场，剧情呢往往就比较狗血，属于是宫斗剧里边俗烂的桥段。就这种货在《甄嬛传》里边啊活不过半集，这回呢果然也不例外。阿娇为了报复情敌卫子夫，为了争宠，她竟然是找了一个叫楚服的女巫，搞迷信活动诅咒卫子夫。这种迷信活动啊，在巫术界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压胜。压字怎么写呢？可以写成镇压的压，也可以写成讨厌的厌。其实用民间老百姓的说法就是扎小人啊。此外呢，阿娇还努力跟这个巫师楚服啊学习叫妇人媚道。媚就是媚术的媚呀，就是利用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男人进行邪恶加持。我只要有这种力量了，这男的一瞧见他，简直啊爱得死去活来的不行不行的。但是您琢磨琢磨，他这办的什么事儿啊？压胜是针对卫子夫的，媚道是针对这个天子刘彻的，这一整套完整的巫术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缺一不可的。正如咱们看惯的宫斗剧一样，搞这种小动作的人呢，智商往往就不在线。阿娇也没有逃过这种烂俗的设定，很快迷信活动就彻底败露了。刘彻是勃然大怒，派遣了一名精明强干的侍御史要一查到底，对此案呢穷追猛打。书中暗表，或者说书中明表，这名侍御史就是日后鼎鼎大名令人闻之色变的酷吏张汤。
3: 张汤，这宫里有人在施弄巫蛊之术，朕让你查出此事的原委，找出后台，你可以审讯此宫中每个患者和工人。

0: 吾乃外方邪教，绝不可轻纵。朕委以你全权查处相关人士，无论牵扯到任何人，都要据实报朕。
1: 张汤他老家是京兆杜陵，也就是现在陕西省西安市的长安区。他出身于中层公务员家庭，他的父亲曾经担任长安县城，从小啊他就耳濡目染，经常看父亲如何的审案断案。而这个张汤呢，打小就表现出了成为一名酷吏的惊人天赋。您看，有这么一回呢，他父亲要出差，就嘱咐张汤啊，你把家看好啊，别让小偷把咱们家东西给偷走。结果呢，等他爹出差回来，发现家里边虽然没进小偷，但是呢，厨房里边的肉却丢了，被谁偷了，被谁拿了，还是说小张汤就给偷吃了，这说不清了。他爹就很生气呀，把这个小张汤胖揍了一顿。我说什么来着，让你别贪玩，好好看家，你看的是个啥呀？张汤这当然很委屈了，他决定捉拿元凶，还自己一个公道。于是张汤这就真的去掏那个老鼠窝了，因为他自己前思后想就判断出来，这块肉啊应该是被老鼠给叼走了。哎，最终呢，他不但是把那只耗子给逮了，还起获了赃物，在老鼠洞里边还真就找着了那块没吃完的肉。说到这儿啊，其实一般的小孩也能做到啊，但是紧接着张汤干了件什么事儿呢？他开始审讯并且拷打老鼠。你说叫什么名字，干过哪些坏事？这老鼠很委屈啊，我叫一只耳，因为我被一只奶牛猫用枪啊打掉了一只耳朵。我有一个好朋友叫米老鼠，人家不愁吃不愁喝的，整天在迪士尼逛悠，那我不行啊，我饿呀。张汤一听还不老实，我打你，叮当的打一顿，煞有介事的把整个审讯过程都完整的记录下来，按照人间的司法程序，把案情经过、审讯记录和自己的判断结果全都整理成了卷宗，向他爹进行了完整汇报。最后张汤依法对老鼠执行了死刑，史记里边原文叫据玉折堂下，就是在厅堂的台阶下用寸折之刑，就是千刀万剐呀，把老鼠呢剁成了一堆肉酱。他爹呢一瞧这孩子心理变态吧，也没往心里去，没当回事儿。但是无意之间翻开孩子所写的卷宗，下巴差点惊掉了，因为这份卷宗从格式到文辞都跟办案多年的老玉吏所写的一样，完全不像出自于孩子之手。那么他爹马上就明白，哎呦，这孩子这是一小天才呀，这是一可塑之才呀，所以就慢慢的让他参与办案，专门负责书写相关的文书和卷宗。多年以后，当他爹去世了，张汤这儿呢顺理成章的就任长安县的县吏了。作为一名基层公务员，张汤虽然是专业能力十分过硬，但是缺乏背景和人脉，所以在县吏这个位置上待了很多年都没有获得升迁。如果事情就照此发展下去，不去想办法攀附权贵，那么张汤这辈子做到头做到死，充其量跟他爹一样，就到时候当一个县丞，仅此而已。而我们又得说呢，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不久啊，一个官居九卿的人因为犯了点事儿，被关进了长安县大牢。张汤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因为这人可不一般呢，那可是田汾的弟弟田胜。虽然说当时是景帝在位，田汾尚未得势，但毕竟人家也是皇亲国戚，确切来说那是皇后家的外戚，所以张汤就料定了田胜只是一时的落魄，很快就会东山再起的，这是一个绩优股。只不过现在呢，他算是下探到底了，马上就要触底反弹了，将来呀，无数的涨停板等着自己呢。于是张汤利用自己县吏的身份，对这个田胜十分的照顾，倾心结交，好吃好喝好招待。果然没过几天呢，田胜就出狱了，之后又马上被封为了州阳侯。田胜为了报答张汤，就带他进入了长安的上流社会，介绍给他了一大帮的达官显贵。从此张汤的仕途那算是走上了康庄大道，他先是被升为了给事内史，也就相当于调到首都政府办公厅任职了，继而又调到当时著名的酷吏宁城的手底下担任院属。由于他又会做事儿又会做人，嘴巴甜，办事干净利索，所以宁城就把他推荐给了田汾。那时候啊，汉武帝已然是即位了，田汾开始得势， 那么田汾呢，随即命张汤就任茂陵尉。这个职位虽然不高，但是茂陵那是刘彻百年之后的陵寝，茂陵驿就是围绕着陵寝所建立起的一个高端的商住区，长安区的很多高官显贵都居住于此。张汤在这儿担任茂陵尉，就相当于此地的警察局长，那是更容易深度结交权贵，进一步发展人脉。几年以后，田汾拜相，又把张汤呢推荐给了天子刘彻，张汤就登上了仕途的第一个高峰，成为了皇帝身边的侍御史。好，你等到阿娇这扎小人，这个案子落到张汤的手上，在张汤看来呢，哎呦，我这仕途生涯另外一个跳板来了，这弹簧劲儿挺猛啊，这回我得窜得更高了。张汤非常清楚皇帝想要什么结果，于是他深入追查，广为株连，最后一共查出了包括皇后阿娇和女巫楚服在内的300多名同案犯。
0: 妖人楚服他全招了，据说是皇后指使宫人做出的巫蛊之术，除了魏夫人的寝宫，还有皇后的寝宫，以及宫内许多地方均发现类似的木偶人形妖术之举。楚服还交代说是事发前皇后找过他，还有宫中的2名贵妇，臣审讯了皇后本人，皇后说此事只他一人所为。
1: 首犯女巫楚服被枭首于市，把脑袋砍下来挂在闹市示众。同年的7月初9，刘彻废除了阿娇的皇后之位，并把她迁出了未央宫，给打进了冷宫。这冷宫啊，也就是掌门宫，位于长安城的东南。
2: 即日起废皇后之位，收回所赐喜寿，贬长门宫幽居，其原有的俸禄和供应不变。
1: 哎呀，不作死就不会死，阿娇终于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代价。这一回呢，就连一贯跋扈的馆陶长公主也不敢替女儿出头了，因为压胜的性质实在太过于恶劣，属于后宫里边最令皇帝愤怒的事儿，所以长公主也只能眼睁睁地瞧着女儿被废，自己还得进宫向侄子刘彻请罪。这种请罪不是进去以后到那儿喝杯茶就出来啊，那得是跪地磕头的。刘彻一瞧自己姑姑都把姿态放这么低了，那就顺坡下驴吧，安慰她说皇后所为违背大义，不得不废除，请长公主放心，也请相信我，你不要听外边的闲话，也不要生出猜疑恐惧之心。皇后虽然被废，但一切供奉如常，掌门宫和正宫也没什么分别嘛。管陶长公主一听，你拿我当傻子呢？啊，没区别，这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哪能没区别呢？不过她也不敢吱声，毕竟事儿闹这么大，没有株连到她的头上，已经算是万幸了。这个案子张汤办得很漂亮，一下就博得了刘彻的赏识。史记里边记载叫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也就是说刘彻认为他很能干，马上提升他为了太中大夫。在汉武帝朝啊，太中大夫和侍中，包括给侍中啊、中大夫啊，这些职位不是朝廷的正职官员，但是比正职官员呢更为清贵，更为显要，因为他们都属于是天子近臣，也就是所谓的内朝官。内朝官员虽然没有具体的执掌和特定的职能，但是呢，人家能够讲议朝政，奉诏治事，深得皇帝信任，又因为常能参与机密之事，并且直接秉承皇帝的旨意，这就能够影响中枢的决策了，所以他的实际权力往往比外朝官员更大。当时啊，内朝官多以宠臣贵戚来充任，比方说像卫青、东方朔、司马相如都是这种的，而太中大夫在内朝官中又是位列头班，最为显赫。那么张汤一步跨入这个行列，可谓是一朝显贵平步青云，前程不可限量。处置陈阿娇的巫蛊案只是张汤的牛刀小事而已，日后啊，他还将接手一个又一个的大案要案，以异常酷烈的手段履行大狱，在大汉帝国掀起一阵又一阵的腥风血雨，从而踏着无数人的鲜血和尸骸，一步一步走向仕途巅峰。当然那都是后话， 说到他的时候啊，咱们再详细聊。这时候咱们再把这个镜头一转，说到元光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29年的春天。这一年呢，匈奴再度南侵，攻入上谷郡，就是打到咱们河北省的怀来县了。匈奴大肆杀掠汉朝的官员百姓，急报传至长安，新仇旧恨一块涌上了刘彻的心头。这时候距离马邑之谋的失败已经过去了四年了，这四年中刘彻一刻也没有放弃北伐匈奴的战略构想，大汉帝国也一直在养精蓄锐，厉兵秣马。所以到这回的时候，刘彻不想再等了，他决定彻底全面反击，把战火从匈奴边境引向匈奴境内，让匈奴人的土地也在大汉的铁骑下站立一回。你来我这嘚瑟，下回我就让你哆嗦。
0: 这一为历来汉匈之战，汉军总是被动，匈奴总是主动，关键那四个字上深入敌境，我军总是等着匈奴来打我们，汉军为什么不能深入敌境，主动找匈奴去打？所以呀，匈奴单于一向轻视汉军，以为我们胆怯，肆无忌惮地依托大漠草原，屡屡对我边境城邑进行骚扰袭击。历来兵家作战，法无定法，因敌致变，没有纵深，没有运动迂回，又怎么能够对付那些飘忽不定、机动性极强的匈奴铁骑？
1: 而有鉴于上次兴师动众却又无功而返，刘彻这回啊，决定要出动全部的精锐骑兵，兵力无需太多，但是一定要快速机动，给匈奴人来上一场出其不意的闪击战。
0: 此次朕之所以全线出击，打的就是生死之仗。我汉室70年来对匈奴屡战屡败，以致士气蹉跎，国威沦丧，朕此战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跟匈奴人，从此以后攻守一行了，寇可往，我亦可往。
1: 汉武帝刘彻亲自任命了4名将领，卫青为车骑将军，公孙敖为骑将军，公孙贺为轻车将军，李广为骁骑将军，四人各领10000精骑，兵分四路。卫青出上谷郡，公孙敖出代郡，这代郡就是咱们河北省的玉县，公孙贺出云中卫，就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托克托县，李广出雁门郡，也就是现在山西省右玉县的南边。让满朝文武有些意外的是，4名将领当中，其他仨人呢都算是行伍出身，军事经验丰富，唯独这个卫青没上过战场，毫无治军打仗的经验，可以说他是一个军事小白。就这么一个彻头彻尾的新手，天子却一下就委以重任，不但是让他担任第一兵团的指挥官，还让他正面迎击入侵上谷的匈奴主力，这也有点忒冒险了吧。那时候朝野上下普遍不看好卫青，反而都看好李广，毕竟你这卫青毛头小伙子刚出新手村，经验值为零，人家李广是吧，刷了多少副本了，打了多少 BOSS 了，人家已经是身经百战、威震边关的老将了。因为之前给您说过卫青的经历，在这儿啊，我们有必要呢再来给您介绍一下李广这位飞将军。李广他老家是甘肃省静宁县，先祖乃是秦国名将李信，因为他们家世代传习骑射之术，李广早在少年时代就以神射手之称闻名远近。文帝14年，匈奴入侵萧关，李广毅然从军，以其精湛的骑射功夫毙敌多人，靠着战功被升为了汉中郎。话说有这么一回啊，李广随同文帝出行，路上不仅遭遇了匈奴人，还碰上了猛兽。李广这一点也不害怕，冲锋在前，拼死护驾，先是击退了敌人，继而格杀了猛兽。文帝一瞧，不禁感慨道，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就可惜啊，你李广是生不逢时啊，如果让你生在汉高祖刘邦那个时代，你这封个万户侯都不算什么。到后来景帝即位以后，李广被升任了陇西都尉、骑郎将，不久呢七国之乱爆发，李广以骁骑都尉之职跟随太尉周亚夫出征，英勇作战， 在昌邑城头一举夺下叛军的军旗。之前给您详细说过，冲锋陷阵，斩将夺旗，他这就属于有夺旗之功，顿时是威震三军。

0: 梁王刘武呢，就是那位一直想让景帝把位置让给自己那位梁王，他对李广是大为赏识，私下里边授予李广将军印绶。你说这玩意儿你能要吗？不能啊。可但是李广的军事才干非常突出，但是政治上却不够成熟，梁王给的东西他要了，这一收下可就势必触及了景帝的忌讳。所以回朝以后呢，就因为这个事儿，李广虽有赫赫战功，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封赏。此后多年呢，李广一直在边塞任职，每回与匈奴交锋，他都以力战而闻名，俨然呢已经成为了国之长城。在李广漫长的军事生涯当中，肯定有很多的传奇故事，但是正式史书里边记录下来的终究是少数啊。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就记载了李广镇守边关时发生的一则精彩故事。那是在景帝中元四年，公元前144年呢，李广担任的是上郡太守。景帝那儿呢，派了一名宦官到了前线，表面上说呢是跟李广学习军事才能，其实就是秉承上意来监督来视察的。没上过战场的人往往意识不到战争的危险性，这个宦官也不例外。他一到上郡就带上数十人骑着马出了城去巡视了，结果没走多远遇上了三名匈奴骑兵。这宦官一瞧，对方才仨人，我们这好几十人呢，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呢，把这仨人给逮了或者说打死，那回去我也有的可吹了。于是这宦官马上命左右出击。这仨匈奴啊，大概是斥候，任务呢只是侦察敌情，人家无心恋战，拍马而走。宦官一瞧，害怕了是吧？哪里走？率领部下紧追不舍。但是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你以为你在追杀猎物，其实你是在追逐死神呢。因为这三名匈奴骑兵不仅是骑术高超，剑法更是精湛。只见此三人一边从容撤退，一边熟练地弯弓搭箭，每一支箭矢射出，就有一名汉军骑兵应弦落马，肉啪射死拉倒。这宦官跟他手底下人也是射箭还击，但是不幸的是，就他们这个弓箭法啊，那还差着人家半里地呢。按理说手底下人纷纷被射杀，识相的就别追了，不，这宦官呢脑子发热，硬是要追到底。结果按照司马迁的记载，那三个匈奴兵呢叫杀其骑且进，就几乎把宦官手下人给团灭了，最后就连这个宦官自己也中了一箭，这才嗷嗷喊着失魂落魄的逃回来了。李广得知情况，马上断定说此三人是射雕者。射雕者这不用解释吧，您看过《射雕英雄传》，那里边像折别或者是郭靖一箭射双雕，就是神射手啊。
1: 好，我们又多了个折别了。
2: 是啊，爹。
1: 靖儿，你能够一箭双雕的确难得。
0: 虽然匈奴不是蒙古人，但是人家这个射雕者呀也是军中最厉害的弓箭手，相当于现代战争里边的狙击手。李广这知道对方仨人是狙击手是吧，来跟我去追，率领百余骑兵前去追杀射雕者。且说那三个匈奴骑兵刚才被追了一路，马都累瘫了，再也跑不动了，只好是下马步行，结果就让李广给追上了。考虑到这仨人跟自己一样，那都是百步穿杨的神箭手，李广下令让骑兵左右散开，从两翼包抄，但是呢又围而不攻，因为李广打算要亲手干掉这三个射雕者。这一挑三的精彩过程，司马迁呢惜字如金没有记载，只记录了一个最终结果，叫李广以一人之力杀其二人，生得一人。一审问果然是匈奴的射雕者。如果这个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么算不得精彩，真正精彩的在后边呢。正当李广下命把那名俘虏捆上马背准备回城的时候，不远处黑压压的一大片的匈奴骑兵就出现了，看上去足有数千人。双方不期然的打了个照面，彼此都惊呆了。汉军是因为众寡悬殊，担心今儿啊十有八九要战死沙场了，匈奴人呢则是远远地认出了那是李广的帅旗，而旗下的兵力却只有百余人。

0: 怀疑李广是拿他本身做诱饵给匈奴这边下套，所以一时间呢也惊疑不定，冲吧怕是圈套，不冲吧那可是李广啊，逮着以后有重赏啊，抓了他可是有年终奖啊，这种事儿光想一想就很爽啊。匈奴人搁这儿忙着合辙押运，不敢轻举妄动，李广这边的手下有人呢就害怕了，悄悄地调转码头准备随时跑路。李广可是知道如果这时候选择撤退跑路，自己跟着100多人呢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地，就算是阎罗殿有熟人也回不来，因此呢非但不能后撤，反而要逼近敌人迷惑他们。决心已定，李广跟大家伙就说，就照现在的情况，只要咱一跑啊，匈奴人肯定把咱们杀光，如果咱们停下来不走呢，他们就以为咱们是诱敌深入的，必然不敢攻击。众人闻言军心稍定，李广随即下令全体前进，一直逼近到敌人跟前2里地，这才勒住缰绳。然后他又命令部众叫下马解鞍，做出原地休整的样子。大家伙一听，干啥？匈奴人这么多，万一直接冲过来都不用打，把咱们都踩死了。李广解释道，匈奴人原本以为咱们会逃跑，而现在呢咱们解下马鞍子表示不退，这才让他们更加坚信我们是诱敌之兵。哎，这个举动也确实吓唬住了匈奴大军，他们面面相觑，都猜不透李广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因为这时候还是汉景帝时期呢啊，那诸葛亮还都没有出生呢，他们也不知道是空城计。僵持了很久，麻杆打狼两头怕，而匈奴人呢还是产生了一丝疑惑，就这么点人，要不咱们就啊先派小股部队趟趟试试。于是他们派出一名白马将军，带着一队骑兵慢慢的逼近李广，打算试探试探。李广一瞧来了是吧，他这索性翻身上马，带着十几名骑兵就冲过去了，在马上弯弓射箭，就一箭把那个白马将领射翻马下。李广呢从容不迫，踏踏踏踏骑着马又溜达回原地了。这一幕就连自恃勇悍的匈奴人也瞧得呆若木鸡，这才是狙击手呢。随后李广做出了更加大胆的举动，让大家伙呢随意躺在地上休息，甚至说你困了就可以睡觉。匈奴人被李广的操作给震慑住了，嗯，这里边肯定有诈，一个小渔船敢来挑衅我们航空母舰，背后肯定有弹道对舰导弹，所以就眼睁睁瞧着汉军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不敢有所动作。双方就这么对峙着，一直到了深夜，匈奴人的戒备状态保持了大半天，早就人困马乏了。他们又担心可能会有大批的汉军趁机夜袭，再待下去啊，恐怕是凶多吉少，只好就引兵而去。就这么着，李广不费一兵一卒，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以反其道而行之的逆向思维，临时布置了一个完美的疑兵之计，并且呢适时出击，最终全身而退，堪称是用兵典范呢。所以李广用兵这么牛，大家伙当然看好他了，哪个傻子会看好卫青啊？大家伙的心里一琢磨，你谁呀，不就仗着卫子夫的关系吗？到战场上捞点军功可以，但是卫青独挡一面，你这是拿着普通绊马索当成航母的阻拦索，这不瞎胡闹吗？但是这个世界总是充满意外的，尤其是打仗这种事儿，变数更大。在这场全面反击匈奴的战役当中，被外界一致看好的老将军李广是阴沟里边翻了船了，险些葬身大漠，反倒是初出茅庐毫无经验的卫青，人家算是逆风翻盘，爆了一大冷门。怎么爆的这个冷门呢？卫青这有多牛呢？这场战役卫青怎么打的呢？节目的后半时段您容我慢慢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咱们继续汉武大帝这个系列。石方才给您说到，第一次出征毫无经验的卫青直接来了一个逆风翻盘，

0: 卫青用了什么计策取得了征伐匈奴的首场胜利？被俘的李广如何成功逃脱？他在回朝之后又因此受到了怎样的惩罚？针对匈奴的报复，汉武帝采用了哪些反击策略？重新启用李广的任命令为何吓坏了霸陵的县尉？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1: 您看，这卫青从上古郡出关以后，并没有遭遇到预期当中的匈奴主力，带着部众又向北边的荒漠行进了数百里，仍然不见敌人的踪影。于是乎呢，就这么一个大难题横亘在卫青面前了。如果就此撤兵空手而归，不但是辜负了天子的期望，也会让满朝文武看笑话。可如果继续向匈奴境内挺进，你上哪个方向走呢？上哪儿找这个匈奴主力去？毕竟你说他再厉害，他也是卫青，他不是卫星，没那个技术，没那个条件呢。匈奴是马背上的民族，居无定所，也不像汉朝这边有固定的城池可以攻打。而且一旦你冒险深入大漠，在漫无目标的情况之下，不仅可能会无功而返，极有可能遭遇匈奴人的埋伏，稍有不慎就会全军覆没。经过一番焦灼的思考，卫青这儿脑中灵光一现，他做出了一个非常冒险但是极有可能成功的决策，他要奇袭龙城。
2: 快令前锋全军快速杀向龙城。
3: 诺。
1: 龙城是匈奴王庭的所在地，也是匈奴人祭祀天地、祭祀祖先、祭祀神灵的圣地。在广袤的大漠和草原中，这或许是匈奴人唯一一处固定的居所。所以卫青这次出征啊，锁定了龙城作为攻击目标。我们经常在古诗里边听说，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那里边说的是李广，关于李广倒霉催的咱们一会儿再说。咱们先来说龙城的位置。本来这个事儿啊，在历史上是众说纷纭，直到2020年的7月份，蒙古的乌兰巴托大学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研究，这才最终确定了龙城遗址所在地，也就是现在蒙古国后杭爱省的额勒济特县，位于乌兰巴托以西470公里。当时卫青所在的上古郡到龙城直线距离呀，将近是1800公里，实际的行军路程绝对会超过2000公里。从咱们河北的省会石家庄啊，得到深圳那儿去了。也正是因为龙城距离汉朝和匈奴的边境太过遥远，匈奴人也绝对不会想到汉军会突袭自己的大本营。又因为他的主力部队都在南边准备迎击汉朝的四路铁骑，驻守龙城的兵力自然不会太多。这也是卫青为什么胆子这么大。可是你胆儿再肥，这个危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呀。
2: 我们就是想插入匈奴纵深，要让匈奴知道我们汉军铁骑也能远征。
3: 孤军深入，将军此举非常大胆。
2: 怎么，你害怕了？
3: 不不不，我南军800骠骑锐气逼人，而将军亲自做先锋打头阵，现在全军上下士气高昂，必会所向披靡。
2: 冲，跟上他！
1: 长达4000多里地的长途奇袭，中间穿越的几乎就是无人区。卫青和他的10000人马不仅要克服极其恶劣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还要面对迷路、断粮、缺水这些致命的威胁，对于卫青还有他的部众，他们的勇气、意志力和体能都是极端严酷的考验。在这儿啊，我们要给您写岔开一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三军未动，粮草先行。那这里边的草指的是什么呢？有朋友说太简单了，人吃的是粮，马吃的是草，这个草就是草料呗。其实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里边的草呢，有一小部分是给马吃的草料，你像这个苜蓿之类的，但是更大部分其实是像什么稻草啊、秸秆啊、比较长的野草啊所做成的铺盖卷。古代士兵打仗，它不像现在啊有褥子有被，很多时候地上铺的、身上盖的就是稻草或者是麦秆儿，地上铺上很多草，身上盖的也是很多草，合衣而卧。古人打仗，这士兵就靠这个过夜。你像古人秋收以后呢，地里边的秸秆啊、稻草啊，那可是过冬御寒的重要的保暖工具。一部分会把它铺到房顶上，另外一部分铺到炕上， 在最普通的客栈里边来住宿的人呢，往往是抱上一大抱的秸秆就盖到身上了。如果说这些有些年轻的朋友理解不了，那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对此啊还有一部分印象呢。因为就算不说古代，几十年以前在农村地区用稻草来铺床，用秸秆来擦屁股，这种事儿都是存在的。这只是往前倒了几十年啊。如果我们一提到古代，被子、褥子，包括棉袄、棉裤，那虽然谈不上奢侈品，但也是值钱等价物。您像现在，您到这个当铺里边，对，现在也有当铺啊。您去典当东西的话，那得是金银珠宝啊，高价的数码产品呢、啊，奢侈品呢、啊。而在古时候，还别说古时候了，就是民国年间，或者说旧社会，这棉袄、棉裤，或者是褥子和被都是可以的。所以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这里边的草呢，只有一小部分是喂马吃的，更大的部分那可是铺的盖的御寒之物。在平原地区，在山区啊，真正的带着马去作战的话，不会带满园的草料的。你到哪儿去打仗，就搁哪儿吃青草呗。反而粮草里边的草更多的是给士兵用的。当然这就说远了，因为卫青这回啊，他带着人奔袭2000来公里，一路上都是荒漠，所以说这个草料呢得备足一点。最终结果就是这群人如神兵天将一般忽然出现在了匈奴人的王庭。为数不多的龙城守军压根就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啊。尽管他们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最终还是因为寡不敌众，很快就被全部歼灭了。卫青和部众砍下了敌军700颗首级，班师凯旋。这可真正的是鞭敲金镫响，齐奏凯歌还呢。这是自汉武帝刘彻确立反击匈奴战略以来，汉军取得的第一场胜利。虽说斩杀敌人还不到1000人，但是这一仗的意义不在于击杀了多少匈奴，而在于打出了士气。其一，这是汉军主动出击深入匈奴境内取得的胜利，这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极大鼓舞了汉军将士的斗志，也为日后对匈奴战争的一系列胜利奠定了基础。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龙城是什么地方？那是匈奴人的政治心脏和宗教圣地，象征意义高于一切。而这个卫青呢，千里奔袭直捣复心，无异于啊给了对方18个连环嘴巴子，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他有效地打击了匈奴人的嚣张气焰，在心理上对他们进行了有力的震慑。在卫青之后的100多年以后，有这么一个陈汤，他喊出过一句话，叫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个口号振聋发聩。卫青奇袭龙城的壮举，那已经是提前验证了这句话了，也拉开了汉帝国征伐四夷、阴阳国威的历史序幕。总之吧，卫青这立了大功了。可是相比于卫青来说，另外三路人马的状况，哎呀，只能说是非常惨淡了。首先是公孙贺这一路去塞外溜达一圈，不但匈奴主力没遇上，其他的啥也没遇上，空着手啊，扫眉耷了眼的就回来了，就当是野外拉练一回吧。公孙敖那一路倒是跟匈奴激战了一场，不过却失利了，麾下的骑兵整整死了7000多人。最后呢，也是最令人期待的飞将军李广这一路，他这儿的结果呀却是最为惨烈的。他遭遇了匈奴主力所率的10000人寡不敌众，大部分阵亡，余众被打散了。李广本人战至最后啊，竟然被匈奴人给俘虏了。
4: 大单于，李广所部被我大军合围，经恶战，李广本人已被活捉。
1: 因为匈奴单于素闻李广的威名，战前特意交代抓活的，就像京剧里边所唱的似的啊，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所以当时匈奴人呢就没有把李广给斩杀，这就让他有了一个死里逃生的机会。怎么一个逃生方法呢？因为当时李广身负重伤，没办法骑马，匈奴人呢就用绳子做一大网兜子，把这个大网兜子呢放到2匹马中间，哎，把这个李广呢放到网兜上，让马匹慢慢的前进。李广这是紧闭双目，躺在网兜里边装死，他在慢慢的恢复体力呢。等到恢复的差不离了，他用眼角的余光来观察情况，很快的就发现旁边有这么一个匈奴兵，他的坐骑呀是膘肥体

0: 撞得两马，他的心里边就有了计策了。此时的匈奴人因为跟李广的部队厮杀这么长时间，都很疲惫，往北走了一段路以后啊，押解李广的匈奴兵可就放松警惕了，一个一个骑在马上昏昏欲睡。李广一瞧，那此时不跑还更待何时啊，就见这个李广忽然从网兜上一跃而起，纵身跃上那匹良马，就是相当于跟那个匈奴骑兵啊俩人共乘一匹马，当然这是暂时的。李广这上了马以后，把对方的弓箭和马鞭子抢过来，然后双手一使劲儿，去你的吧，把这匈奴兵给推下马背了，然后调转马头，狠狠地抽了马屁股一鞭子。这匹马呀，就跟疯了似的，箭打的一般，朝南边疾驰而去。这一连串的动作都发生在转瞬之间，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很多匈奴人呢都没回过神来，唯独有一个呢坐在地上破口大骂，骂的这个话呀咱们汉族人也听不懂。这主呢就是被李广抢了马的那个匈奴骑兵，他都不明白怎么回事，我怎么就突然掉地上了，然后马也没了，李广也跑了，我的马鞭子弓箭也被他给顺手捎带走了。所以他这是坐在地上拍腿大骂，等他们回过神来，李广的背影都快看不见了。然后这边呢马上派出数百名骑兵，那是紧追不舍。李广这纵马狂奔，狂奔的过程中呢弯弓搭箭，扭身肉啪一箭就射死一个匈奴追兵。同时这一路上啊还收拢了不少残部，匈奴人一路往南追了几十里，直到看见李广等人逃进了一座汉军要塞，这才是愤愤作罢掉头离去。李广就这么着奇迹般的死里逃生了。可即便他这千辛万苦捡回了一条性命，但回去依然要面对军法处置。四路人马回朝以后，刘彻立刻把唯一取得胜利的卫青给封为了关内侯，这是实至名归的。公孙贺这儿呢因为无功无过，所以对他呢不赏不罚。至于吃了败仗损兵折将的李广和公孙敖，则是第一时间呢被关进了监狱，之后又被判处了死刑。虽然说军法无情，但是如果将领出去打了败仗回来脑袋就掉了，那么不说别的，用不了几年汉朝就没有大将可用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哦，我打败了，而且是寡不敌众的失败，回来以后脑瓜子给我切了，那谁还愿意带兵打仗啊。所以在严肃的律法之外，汉朝还给败军之将留了一个赎罪的口子，也就是你拿钱换命。
1: 奉皇上诏命，二将虽处逆境仍能英勇杀敌，其情可赦，故一绝，罚交赎金5000斤，免去死罪，削爵为庶人。
0: 这样呢既不违背律法，也不用动辄就斩杀将领。李广和公孙敖赶紧是缴纳了赎金，第一次全面反击匈奴虽然说整体上失利了，但是卫青刚一亮剑就获得了意义非凡的胜利，这还是让汉武帝刘彻感到了些许的欣慰。更为重要的是，满朝文武打这儿起都是对卫青刮目相看。以前呢大家伙认为你卫青就是靠着卫子夫靠着裙带关系而发迹的，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也得改变看法。此后呢随着卫青一次又一次的北征匈奴，屡建战功，朝野上下呀更是佩服天子刘彻的慧眼识英和知人善任。卫青这儿春风得意马蹄疾，而他的姐姐卫子夫呢也有大喜事儿，在公元前128年的春天，也就是皇后陈阿娇被废的一年以后，卫子夫给刘彻生下了一个皇子，取名为刘据，这可就是汉武帝刘彻的嫡长子了。有朋友说凭什么呀，卫子夫那时候不是皇后呢？别着急啊，因为卫子夫生下刘据以后不久，在同年的3月份，他就被正式的册封为皇后了。
2: 朕要册立卫子夫为皇后。
3: 陛下，您这不是随便说说的吧？
2: 朕是个随便说的人吗？朕既然敢拔擢一个奴隶做上将军，朕照样敢立个歌女做皇后。你去通知朝廷所有的王公命妇们都进宫来向新立的皇后朝贺，也贺关内侯。
0: 哎呦，卫子夫和卫青姐弟二人呢从此就步入了一段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人生。而被废黜的前皇后就是那个阿娇啊， 正在冷宫里边咀嚼着无边的空虚和寂寞。当然这事儿啊也怨不得别人，他纯属是自作自受。有道是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卫子夫和卫青能走到这个地步呢，人家也是有这份修养有这份本事的。尤其是这个卫青啊，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他一次又一次的惊艳了世人。匈奴人一年前被卫青给掏了老窝了，那愤怒的情形可想而知。所以在这年的秋天呢，匈奴军队就对汉朝展开了一连串的报复行动。先是派出铁骑20000入侵了辽西郡，也就是现在辽宁省的易县。他们斩杀了汉朝的辽西太守，并且掳走了百姓2000多人。紧接着匈奴又向西挺进，杀入了渔阳和雁门二郡。雁门不用解释，渔阳呢就是现在北京市的密云区了。那在这一带镇守的正是一直以来主和派的代表人物韩安国。且说想当初丞相田汾死了以后，韩安国呀曾经一度代理丞相之职，这也是他一生仕途的顶点。但是代理没多久呢，他坐车的时候啊不慎把腿给摔伤了，所以不仅没有转正，反而是因伤停职。等到他的腿痊愈了，丞相啊已经被薛泽给担任了，而且自己之前御史大夫的位置也被张欧给顶替了。没办法，韩安国只能和张欧互换职位，他出任了中尉一职。不久他又调任卫尉，然后又以裁官将军之职出镇渔阳。表面上来看呢，他的仕途一路走下坡，好像是出于偶然，因为坐车的时候不谨慎从车上掉下来了。其实啊，自从刘彻确立了反击匈奴的战略，像韩安国这种主和派，他们的失势就是一种必然了。说白了，以韩安国为首的保守势力，他们不靠边站的话，像卫青这种锐意进取的少壮派，那就登不上政治舞台了。且说这回吧，匈奴进犯渔阳之前，韩安国曾经抓了一个匈奴俘虏，得知情报说匈奴主力已经是远离此地。当时啊，还是恰逢农忙之时，韩安国呢就上书刘彻，请求让麾下部众暂时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刘彻一瞧，既然你这么有把握，哎，我就批准了吧。可是没料到，短短一个多月以后，匈奴的铁骑就是他们的主力，可就杀到渔阳了。
3: 陛下，渔阳红陵急报。
2: 匈奴人看你不防守，来了个长驱直入，你庄稼倒是种上了，可渔阳却丢了。
0: 当时韩安国手底下只有700多人，那当然是打不过匈奴骑兵了，只能是退回要塞自保。匈奴军队在渔阳肆意劫掠，杀掠百姓1000多人，掳走大批的牛羊，拍拍屁股扬长而去。刘彻闻讯大怒，遣使责问韩安国，你不说匈奴主力离你渔阳挺远吗？现在你怎么解释？追责以后，刘彻把韩安国呢调到了右北平郡。这右北平郡和北平无关啊，它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韩安国一瞧，这倒霉催的，我升官无望了，又悔又愧，意志消沉，几个月以后就抑郁而终了。面对北方边境燃起的熊熊烽火狼烟，刘彻让谁去抵挡呢？这答案不用说，你也知道，肯定是卫青啊。当时汉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车骑将军卫青亲自披挂上阵，率30000骑兵从雁门出击；另外一路由老将李希统领从代郡出击。李希这一路出兵以后，又遭遇了跟公孙贺一样的尴尬，找不到匈奴主力。这就是跟匈奴打仗最让人郁闷的地方，他们一贯是来去如风，神出鬼没。当你卯足了劲儿想跟他们决一死战的时候，他们往往躲的是无影无踪，让你气得没招没落的。你跟空气作战去吧。等你这以为匈奴已经远遁，刚刚放松这根弦儿的时候，匈奴兵又会突然冒出来给你致命的一击。所以在汉高祖刘邦时期啊，有一个叫程进的御史就曾经说过，叫匈奴之性受聚而鸟散，从之如薄影。意思就是说呢，匈奴人来的时候像猛兽一样聚集，去的时候啊像鸟儿一样飞散，跟他们作战就如同跟影子搏斗，有劲儿使不上。那么面对匈奴人呢，就要求你具备猎犬一般敏锐的嗅觉， 又得像优秀的猎手一样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老将李希啊，那可是景帝时代的老人了，年少从军，军事经验特别的丰富，但是面对来无影去无踪的匈奴人，他也是一筹莫展。可神奇的是啊，这些难题到了卫青这儿啊，就好像不存在一般。他从雁门出兵以后，不但很快找到了匈奴人，而且一下就发现了匈奴此次出征的主力。当时匈奴有20000骑兵，而卫青的麾下足足有30000。这一仗啊，占据兵力优势的卫青是大获全胜，斩敌首数千级，他把自己的记录又给刷新了。如果说这个匈奴是来去无踪的风，那么卫青呢，用现在词儿来说，或者说用吴奇隆的歌来说，他就是妥妥的追风少年。好，放下卫青这儿咱们暂且不表，再来说这个李广。韩安国去世以后，又北平太守出圈了，刘彻这儿思来想去，最合适的人选呢，还得是老将军李广。
2: 召回李广，叫他立刻赶去右北平，守住右北平是朕的底线。
0: 当这个任命令到达李广手中的时候，霸陵的县尉可吓坏了，说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还真有关系。您看李广因为吃了败仗，被废为庶人，在家里边闲居，没事啊就到终南山那儿打猎去。有一天呢，他打完猎就顺道啊到一老朋友家里边喝酒，喝完了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他这儿打着酒嗝，摇摇晃晃的往家走，在路过霸陵的时候，这个霸陵就是汉文帝的陵墓啊，他恰好遇上了巡夜的霸陵县尉。巧的是这县尉啊也喝高了，俩醉汉撞到一块，注定是不会有好事儿的。汉代实行的是夜禁制度，何况霸陵又是皇家重地，这县尉一瞧，居然有人大半夜的啊，大摇大摆的在我地盘上行走，顿时火冒三丈，大声呵斥：“我站住！”李广的随从赶紧上前解释：“大人，这是前任将军李广。”李广的威名自然是朝野皆知，可问题是这个县尉呀，第一他喝多了，第二他是个势利眼，他早就知道李广被废为庶人了啊！你一介平民，让我买你的账，再加上是吧？这酒后啊，脑子就不走了，这嘴就自己出来瞎活动瞎溜达了。他这冷笑一声，哼，现任将军尚且不得夜行，何况前任将军，来给我捆了，送到牢房里边醒醒酒，第二天再说。哎呦，这话深深地伤害了李广的自尊，也给这个脑子不太清楚的势利眼的县尉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祸根。当天晚上，县尉把李广和他的随从一块给拘了，关了一夜，第二天才把他们给放了。你说这把李广给气的呀，虎落平阳被犬欺，你一个小小的县尉喝点猫尿，你跟我扯这套啊？好，你给我等着。果然没过多久啊，朝廷的一道任命诏书可就下来了，这县尉眼中不值得一提的前任将军李广，人家东山再起了。更让这个县尉没想到的是啊，李广这儿居然是奏请天子，把这名县尉一块调往了右北平。李广这么做呀，那可不是像韩信一样，想当年你让我受了胯下之辱，反而等我发达了我还给你个官做。李广没有这个心胸，他这么做呢就是为了报复对方。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行，你没有这么大的心胸，你为了报复他呢，让他到你军前效力，无外乎是给这个县尉穿小鞋，实在想发发狠，你找个机会找个借口打他几十军棍，这也无可厚非，谁让这个县尉狗眼看人低呢？可问题是李广不是这么做的。当这个县尉急急忙忙奉朝廷诏书到了右北平报道的时候，李广是二话不说，命人直接把他拉下去斩首了，连个理由都没有。哎呀，这我们得说李广的心胸实在不够宽广。是这个县尉是一个势利眼，行为让人恶心，但这只是人品问题。而且事发当晚呢，是你李广有错在先，朝廷宵禁呢，你夜里边喝大酒晃晃悠悠在街上走，人家行使职权，这也算是秉公执法了。但是李广竟然是公报私仇，草菅人命，无论如何这也是说不过去的啊。这件事呢，算是李广生平的最大的污点， 也反映了他性格的一大缺陷。但是世人他就有缺点，与此同时

0: 他也会有优点。李广的优点第一，那就是武艺高超。比方说镇守右北平期间，李广在军务之余啊，经常外出打猎。有一回呢，还是喝了酒了，天也晚了。
1: 将军，前面好像过着一只老虎。
0: 第二天酒醒了，到跟前一瞧，竟然呢是一块大石头。这一箭呢力大势沉，竟然把这个箭射到石头里边了。
1: 哟，原来是块石头。将军，您的箭射进石头里去了。
2: 将军真神力呀。
0: 李广想不通自己劲儿怎么这么大呀，又试了好几箭，那无论如何再也射不进去了。这就是著名的典故李广射虎。除了武艺高超，李广在为官操守和对待部众这两方面呢，也是让人心生敬佩。李广为官清廉，只要得到皇帝的赏赐，他肯定是分给麾下部众。平时的饮食啊，也跟将士们一样，从来不搞特殊化。李广一辈子当了40多年2000担的高官，但是家无余财，也从不讨论家产方面的事情。李广带兵到了粮断缺水的地方，忽然发现有水了，是吧？先让士兵们喝痛快了，士兵们吃不饱饭，他自己就不吃。他对待部众那是宽厚和缓，从不苛刻，所以士卒呢都是乐意为他所用。正是因为他武艺高超，作战勇猛，加之为官清廉，善待士卒，所以他的威名是遍及朝野，威慑边关。在他镇守右北平期间，匈奴人呢把他称为叫汉之飞将军，每次南侵呢都是避开李广的地盘。虽然说匈奴人不敢骚扰李广，但是对其他的汉军将领那可一点也不客气啊。比方说元朔二年，匈奴骑兵再度入侵上古渔阳二郡，杀掠汉朝官军1000多人。这回汉武帝可不能再忍了，他要抛大招了。那么抛出的是什么大招呢？由谁来去执行呢？明天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三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16:00，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随着初中生物学业水平检测的临近，孩子们呢也进入到了最后的考前冲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我们有很多家长在陪伴孩子备考的过程当中呢，会遇到一些困惑，比如说生物这个学科到底应该怎么学、怎么复习？为什么我们在跟孩子共同复习的时候，发现孩子上课你问他，他也能听得懂，但是做题却总是做不对？还有就是为什么孩子做题做的也挺多的，刷题刷的也不少，但是成绩呢却始终难以突破？那家长，我们不是专业的生物老师，我们也不具备专业的生物知识，我们在考前这个阶段到底还能够帮孩子做些什么？我们哪些习惯会导致孩子考试大量丢分呢？那在这个考前的冲刺关键期，我们家校怎么样来进行配合，才能够稳住孩子的心态，同时让孩子能够稳定的发挥呢？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班主任、初一年级的生物组备课组长、一师优课省级优课的获得者、石家庄市微课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陈磊月老师来答疑解惑，帮助大家解答这些问题哈。陈老师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
0: 欢迎陈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有很多家长和孩子都觉得一说生物这个学科，觉得是小科，是副科，平时不需要占用太多的时间，我们考前冲一冲，考前背一背就可以了。那其实大家陷入到了一个认知的误区，是吗？陈老师，
1: 是的，这是初中生物学习最大最致命的认知误区，也是绝大多数孩子生物成绩上不去的根本原因。生物绝不是背背就能过的简单学科，更不是可有可无的小科。在现在新课标统考体系下，初中生物已经彻底脱离了机械记忆考试的旧模式，现在的考试全部侧重识图理解、逻辑分析、实验探究、情境应用、综合推理，孩子死记硬背课本文字，那题目一变形，图片一替换，情境一更新，立刻不会做题。其次，生物是初中性价比很高、很容易拉开总分的学科。数学、物理需要长期的思维积累，语文、英语需要常年积累语感，而生物只要方法正确、习惯规范、抓牢基础，短时间冲刺是能大幅提分的。学困生可以保底不脱分，中等生可以稳步冲高，优等生可以冲刺满分。最后，孩子生物拉分根本不是学不会，而是轻视学科，临时突击，基础松散，习惯糟糕。生物知识点细碎，概念相近，专业术语多，识图考点密集，考前一两天突击背诵只会造成知识点混乱，记忆混淆，考试大量失误。所以考前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是全家统一认知，生物必须认真对待，系统复习。

0: 稳扎稳打，不能只靠侥幸突击。
1: 嗯，所以我们从认知上啊，无论是家长也好，还是说我们的孩子也好，我们都需要来做出调整。那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其实对于这个学习还是很认真的，比如说每天也会做一做题，刷一刷题啊，保持这个手感，同时呢做作业的时候或者说做卷子的时候也非常的努力，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生物成绩始终不见成效？有的时候孩子自信心特别受打击，就是我自己很努力的状态之下，我这分数怎么还越考越低呢？陈老师，
0: 是的，很多孩子没少刷题，但其实看似在刷题很辛苦，很多孩子的刷题是无效刷题，虚假努力，表象努力，那孩子看着辛苦，耗时很久，但是方向是错误的。主要存在八大核心问题，第一就是重刷题轻课本，彻底脱离命题本源，课本原图原画原实验原课后习题是考试的主体，很多孩子整本资料刷遍，甚至刷多本资料，那课本从头到尾却从不翻看，基础知识点漏洞百出，简单题大量丢分，
1: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有很多孩子会这样，就是说我有时间我要多做题，生物相对来说我们觉得还是理科是吧，就觉得说理科得多做题，但其实就是课本上面的很多知识我们还没吃透，所以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这个基础的知识点还没有掌握得太好，导致于我们的这个分数还没那么理想哈。那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0: 第二大原因就是重任务轻纠错，错题反复错，原地踏步。孩子刷题只为写完作业完成任务应付检查，那对错题呢从不复盘，不分析原因，不总结规律，所以导致同一道题同一个知识点陷阱次次做错，收效甚微。第三点就是重背诵轻理解，知识点模糊混淆，生物大量概念高度相似，比如说光合和呼吸，动脉和静脉，条件反射与非条件反射，那只背不理解，考试极易混淆翻车。第四点就是重难题轻基础，复习主次颠倒，生物考试其实70%是基础分，20%是中档题，只有10%是难题。很多孩子基础不牢，专攻遗传实验压轴难题，基础分大量流失，那总分必然偏低。
1: 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要是说能够把我们的这个70%的基础分全部拿到手的话，其实分数也挺可观的哈，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中档分。
0: 是的，
1: OK， 所以大家不要说我为了拉开距离，或者是说我为了考高分我要去攻克这个难题，我们更多的要放在基础和中档上。当然如果你学有余力的话，那10%的难题你当然是可以去扣一扣的。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0: 有的，第五大原因，像答题不规范，口语化严重，孩子理解意思但不会专业表述，用大白话答题，漏关键点，那这样阅卷也有可能导致直接扣分。
1: 这也是我们很多孩子在考完试之后有的时候会愤愤不平的去找老师啊，说老师我这个题答的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呀，也是对的呀，为什么不给我分？就是我们答的不够专业表述。还有就是有的孩子觉得自己答的跟题目跟答案差不多，但其实意思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大家在答题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这个规范化，不是说你理解了用你的口语化想怎么答怎么答，它是会有一个规范的这个生物的术语，是吧陈老师？
0: 是的。
1: 好，这也是大家容易失分的一个原因。再说说其他原因。
0: 那么像识图能力差，图文脱节，因为生物一半以上的题目涉及到图表，所以如果孩子只会背文字不会读图，不会对应结构，不会分析流程，识图题容易大面积丢分。那还有审题习惯差，粗心失误常态化，不缺关键词，不看清对错，不区分因果，低级失分比较多。那还有就是心态方面，心态容易浮躁，作息混乱，考试发挥失常，考前焦虑，熬夜透支，心态松懈，都会导致状态崩盘。其实孩子不是不努力，只是努力方向错了，那需要纠正以上问题，成绩才能提升。
1: 好，我们家长在跟孩子一起备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需要是专业的生物老师啊，你可以来看一看孩子他成绩上不去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一块分析分析。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家长的工作需要做什么了。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会在孩子初中阶段，不仅是我们生物学科哈，其他学科也会遇到

0: 同样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从知识上辅导我的孩子了，因为有的家长会说我辅导的这个方法，孩子会说你跟我们老师讲的不一样，是吧？还有的家长说我自己学的那点知识我这么多年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说来辅导孩子的这个生物学习，我也没有办法给他讲题，那我怎么样可以帮到孩子？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是在给孩子实实在在的助力，而不是在拖后腿呢？
1: 其实考前冲刺阶段家长不需要去辅导知识点，家长的作用比讲题更重要更关键，讲题应该是更多的是老师在校负责。
0: 哎，是，所以我们家长不要在家又充当一个老师的角色，是吧？那我们老师在学校，我们会负责讲各种各样的考点啊，讲题型啊，就给孩子们重点的来查漏补缺。那我们家长，我们在家我们抓什么，我们负责什么呀？
1: 家长在家主要负责抓习惯、抓状态、抓落实、抓心态、抓作息。家长考前需要坚持做好六件小事，就是最高效的家校配合。第一，监督每日课本精读15到20分钟。不用检查会不会，只监督孩子静心看课本、看黑体字、看结构图，守住基础分。生物提分回归课本是第一王道。第二，监督每日错题复盘，每天翻看作业、试卷错题，弄懂错音，记住标准答案，熟悉答题模板。错题是孩子专属提分库，比刷题价值高。所以监督孩子是否每日错题复盘了。
0: OK。
1: 第三，严格管控作息，不要熬夜背书。生物细碎知识点依赖清晰记忆，熬夜只会使大脑疲劳、记忆混乱、审题事务增多。白天高效复习远胜于夜间透支。第四，营造轻松平和的家庭氛围。孩子考前情绪敏感、压力大，家长不唠叨、不指责、不攀比、不施压，多鼓励、多包容、多肯定，心态稳，发挥才会稳。第五，监督纠正答题坏习惯，提醒孩子做题圈关键词、书写规范、杜绝错别字、做完自查、减少低级失误。第六，管控电子产品，短视频碎片化娱乐会破坏专注力，加重浮躁心态，考前适度管控能保证孩子心境高效。所以总结一句话来说，就是老师管分数提升，家长管状态兜底，家校合力，孩子必然提分。
0: 好，我们家长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不要变成老师啊，来代替老师在学校做的那些工作。我们重点抓的是习惯，抓的是孩子的状态，抓的是孩子有没有落实到位啊，还有就是我们要细心感受孩子心态最近有没有什么变化，在考前的时候容易波动。另外就是这个作息啊，我们负责提醒，提醒是提醒，但是我们特别要跟妈妈说的就是千万不要唠叨啊，孩子在青春期的阶段，你的唠叨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心态，所以我们家长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就 OK 了。刚才陈老师反复提到了，就是我们生物的这个知识点非常的多，非常的碎，非常的杂，孩子们记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能现在记住了，然后一做题的时候发现又忘了啊，又混乱了。那你有没有相对来说比较高效的好用的又适合考前冲刺的一些针对我们生物学科非常好用的记忆的方法呢？
1: 首先生物是绝对不适合死记硬背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有很多相似的，
0: 对，
1: 或者是知识点太多，那就容易遗忘和混淆。那我给家长和孩子们推荐三种考前高效记忆法，希望能有所帮助。
0: 好，
1: 第一就是图文绑定记忆法，因为生物是图文学科，很多重难点依附在图片上，所以可以让孩子先看图，再认结构，再记功能，再背文字，这样图文对应记忆不仅记得牢，而且不会混淆，可以提升记忆效率。第二呢，就是对比归类记忆法，我们可以把所有易混淆的成对知识点单独整理对比，比如说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动脉和静脉，导管和筛管，条件反射和非条件反射，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等等，放在一起找区别，抓关键词，便于理清区别，全面理解。第三就是短时重复循环记忆法，生物记忆不是靠一次性就可以背很久，那靠每天短时回看，每天15分钟滚动复习旧知识，比一次性背诵1小时效果更好，记忆更牢， 不易遗忘。
0: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相对

0: 碎片一点的时间，来把这个细碎的知识点复习一下，然后呢再复盘一下，就比我们长时间的这样背诵啊，或者是说长时间的记忆效果会好很多。大家可以试试这些比较好用的记忆方法哈。那孩子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我这个生物学科有的同学会说，学的还可以。父母问的时候说怎么样，觉得还行，上课听明白了吗？明白。这个知识学的怎么样啊？发现也还可以。但是为什么每一次考试的时候，比如说就会有孩子会说，哎呀，我这次我又粗心了，我又没看清啊，我又看错了啊，然后呢就是我这个考试当中扣这个分真不应该，因为我给写错字儿了。就这些粗心大意的丢分的毛病，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改掉呢？
1: 其实确实像陈曦老师所说，生物的很多低分不是不会，是习惯失分，粗心失分。粗心不是性格问题，是长期不良答题习惯导致的。
0: 这个误区我们要走出来，因为我们家长会问到孩子的时候，或者说跟孩子一起复盘的时候，就会说，哎呀，这个题我没看清，这个题我没看仔细。家长说行，那就下一次的时候仔细看清就行了，然后会发现下一次还是没看清，是吧？那这个真的不是我们说粗心变细心的一个过程，而是说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不太好的答题习惯。我们来看看孩子们粗心会有哪些表现。
1: 是的，孩子常见粗心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九种。就是我们要先搞清楚粗心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才能针对性的去避免这些问题。
0: 对，究竟为什么我们没看清楚，是吧？为什么马虎了？为什么人家问的是这个，然后我们答的偏是那个？咱们说说孩子们常见的粗心的陷阱和问题。
1: 第一种就是容易把正确的看成错误的，也就是看反了题干
0: 啊，就是以下正确的是什么，让你选正确的，然后孩子选成了错误的是什么，是吧？
1: 是的。第二个就是专业术语写错别字。那比如说叶绿体写成叶绿体，等等。那么错字失分，
0: 错字也是要扣分的。
1: 是的，
0: 所以同学们要知道，不是语文错字我们扣分，生物的错字我们也要扣分，在错别字的这一块还是需要特别注意啊。还有吗？
1: 第三种就是简答题只写半句，要点不全，踩点不足。或者是没有用到专业术语。第四，识图标号和名称对应错误，没有看清题目要求是写标号还是写名称
0: 啊？人家有的是要求你只写标号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有的是要求你写名称。那你比如说让写标号的时候，有的孩子写了名称，那就是零分，不得分。
1: 是的，因为在题目当中会标号标记出来，写标号，那么一定要按要求。
0: 明白了，这是我们考完试拍大腿的同学。哎呀，你看我多写了好几个字，竟然还没得分，但是我这个题答对了，是不是？好，看清楚标号还是名称。接下来还有吗？
1: 那比如说相似的概念临场混乱，或者实验答题不规范，结论不完整，书写不标准，或者是做题求快不检查而出现。心里想的是 A 却答的是 B 这种低级错误，那或者是漏题空题漏填，以及心态急躁，那简单题想复杂，难题过度纠结这样的问题。
0: 这些都是我们统归为孩子们的粗心和马虎。但其实确实像陈老师说到的，不仅仅是说粗心马虎这么简单，不是性格粗粗拉拉的问题，而是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确实有一些不良的习惯，长期会影响到我们在答题过程当中的这个正确率。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陈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想要纠正这个粗心的毛病，改掉这个粗心的问题，我们可以培养孩子养成什么样的好习惯。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那么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班主任、初一年级的生物组备课组长陈伟月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初中生物考前的这个冲刺阶段，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做到家校携手，孩子能够高效的提分。刚才说到了，有很多孩子其实分数上不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粗心。而我们家长通常认为说粗心就是孩子看不清嘛，啊，粗心大意是性格的问题，但其实不是，是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答题习惯所导致的。比如说我们会把正确的事选正确的，然后看成了选错误的，还有就是有错别字的情况啊，答题会漏题呀，会空题呀，啊，会不规范啊，其实这些都归为粗心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想要纠正的话，我们家长可以引导孩子来完成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可以培养什么样的好习惯呢，陈老师？
1: 嗯，那么对于选择题的答题来说，首先我们要审题干，那么提取题干及图片的有效信息并进行标注，比如说题干中的关键信息有还是没有，属于或不属于，正确或错误，符合或不符合等关键字要圈出来，提醒自己注意，切忌仓促读题或者没有看完选项就作答的情况，再有不能一步就得到答案的选择题，我们可以用排除法逐一排除错误选项，剩下正确选项。第三，我们可以分析选项，可圈化其中关键词，区分题目的正确选项或错误选项时，可在每个选项后用对勾或叉号标记，这样保留做题痕迹，以便有空余时间时快速检查。
0: 这是针对选择题的一些答题的细节方法，大家可以试试。非选择题呢？
1: 首先要书写工整，其次需要特别注意答题空后面括号的内容，按照要求来写出答案。如题目中可能出现填图中序号、填结构名称、填单子页或双子页二选一、填图中字母等限制条件，下笔前要认真思考，联系所学的相关生物学概念、原理和专业术语进行作答。对于资料分析类试题，第一，要阅读资料，从中提取有用信息，从情境落脚教材知识点；第二，要结合相关知识分析并规范作答，措辞尽量从教材或资料中获取，不要用大白话。第三，大体一定不能空着，无论是否有把握都要写一个答案上去，尤其是开放性的问题，只要写就很有可能拿分。第四，对于两分的空，多数情况需要写两点，并且尽可能写全，能多写别漏写。第五，注意答题卡上的书写范围不能上下浮动太多，否则切不到图片里，那么阅卷老师是看不到答案的。
0: 即使写了可能也不得分哈，所以这些选择题和非选择题的细节上，大家抓住了之后，我们的这个粗心的问题就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那么考前现在这个冲刺的一个阶段，我们孩子到底是应该我们多做做题、多刷刷题，保持保持手感，还是说我们错题需要复盘一下？我们是说做更多的新题好，还是说我们再来把这个旧题再吃透吃透？哪种方法对孩子们这个阶段的提分帮助是最大的呢？
1: 考前就不要大量刷难题，而是应该减少新卷的刷题量，主攻课本加错题，少量精炼真题来保持手感。很多孩子家长存在误区，觉得刷题越多越心安，其实考前大量刷新题、怪题和难题，只会让孩子知识混乱、心态焦虑、自信心受挫。真正的提分逻辑是，第一，错题是最精准的漏洞清单，每一道错题都是孩子真实的知识盲区、审题盲区、答题盲区，所以吃透一道错题稳拿固定分数，比十道新题更有用。考前必须清零本学期所有的错题。第二，要少量精炼真题，只为保持手感，每天做少量基础真题，不是为了攻克难题，是为了适应题型、适应节奏、保持答题状态。 第三，放弃超纲难题，生物难题分值极低，占比很小，基础分稳住就是高分。那考前的复习顺序优先级应该是课本第一，错题第二，真题第三，难题最后。
2: 嗯，
1: 精力有限就不做。
2: OK， 我们精力有限的同学就该舍的我们要舍，我们要知道哪些是我们要得的，比如说我们的课本的基础的知识点我们需要重点的来巩固，第二就是我们的这个日常整理的这个错题本上的错题，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再少量的精炼一些难题。那对于孩子们的这个考试的时间，您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在考场上我们这个时间也应该怎么样来分配，如果孩子说遇到这个难题我确实是不太会，然后呢我又有点纠结，我又放不下，我其实我又觉得我抠一抠好像能给他抠出来，但是呢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比如说我的一些简单的题我就只能一遍过，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检查，那孩子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来指导孩子？
1: 首先呢，我们面对中考心态一定要平稳，不要去设想难度和分数，
2: 不要想太多，是吧？
1: 是的，要充分的相信孩子，给孩子积极的心理暗示，相信自己的复习已经很全面很到位了。第二，审题要认真，答题要细心，认真加细心等于成功，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第三就是先易后难，绝不纠结，简单题快速稳拿分，遇到不会的难题先跳过做标记，不浪费时间，保证整张试卷全部答完。
2: 那如果要是说答完之后还有时间回来看不会的题的时候呢？
1: 还有时间再回头来看不会的题，对那些不熟悉的题目也不要着急，无非是课本知识的变形，万变不离其宗，所以一定要耐心分析，稳住心态，仔细审题，最后一定能迎刃而解。
2: 就算是真的回来以后也确实不太会，那我们就该不会的那你就只能就是说选择放弃了，是吧？
1: 对于大题还是要写上一些答案，
2: 对，写上一些答案的，然后就是选择题那更是啊，你可以就是先选一个，是吧？所以大家不要空着，就不会的题我们尽量不要选择空着哈。 OK， 那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很多孩子其实在检查这一块还有点不太会检查，我们应该怎么检查？
1: 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答完题不管剩余时间长短都要用来二次检查，避免审题错误或书写错误或涂卡错误导致的失分。重点检查错字、漏点，
2: 这个很重要。
1: 控题、看错、答反、识图错误、涂卡错误，
2: 不是说非得每一道题我们就好像选又重做一遍那样检查，而是比如说我们刚才陈老师说到的，你圈化的你究竟选的是正确的事啊还是错误的事啊，就这个我们要重点来看看哈。还有就是错别字的问题，这个都是同学们容易遗漏的点，遗漏的点就被总结为粗心，但其实是我们答题习惯的一些问题，我们再重点检查这个。还有其他的吗？
1: 那么中考的生物是在地理考试之后，所以大家地理考试后不要去跟同伴们对答案，
2: 影响心情，
1: 是
2: 吧？
1: 考完就不要再想上一场的事儿了，全身心进入生物考试。那紧张是非常正常的心理状态，适度紧张有助于发挥出应有水平，也有可能超常发挥，所以应该避免过度紧张。
2: 家长也要跟孩子更多的来进行这种沟通吧，要给孩子打气啊，让孩子相信自己没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在上考场之前很紧张和焦虑的一点就是说，呀老师，我再回想一下我学过的这些知识点，我怎么一个都想不起来了，是不是大脑一片空白？没关系啊，就是你坐到考场上你看到那道题的时候你就能想起来了，所以大家不要过度紧张啊，就正常的放松。我们家长也是，我们嘴上说哎呀别紧张别紧张，我们给孩子营造一个这个放松的环境，但其实可能你会有各种各样的紧张的行为和情绪也会影响到孩子，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也需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和行为。那我们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分数段的孩子，我们来说一说冲刺的重点。比如说有的孩子相对来说成绩不错，然后学生物学的也很好啊，优等生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复习，然后中等生相对来说学的也还可以，但是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薄弱点，我们又应该怎么复习。还有就是学困生，确实哎呀学这个学的很吃力，不是特别的理想，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抓分呢？
1: 嗯，是的，对于不同类型的学生，我们的冲刺重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嗯，
1: 冲刺不能一刀切，应该分层抓重点，提分才最高效。
2: 嗯，
1: 对于学困生，也就是说生物满分60分，那么现阶段36分以下的同学，
2: 嗯，
1: 重点应该在抓基础、保及格，不丢送分题。核心的目标就是稳住基础分，放弃难题，确保及格。
2: 嗯，
1: 重点要做三件事：通读课本2遍，只背黑体字、概念、简单图，不用钻太深。刷基础选择题、简单填空题。实验压轴题、遗传的难题就可以，
2: 适当的舍弃一些。
1: 是的，是的。
2: 哦，
1: 那么整理高频的易错点，比如说，容易出现的错别字，识图的基础结构，这些都应该去反复的记忆。
2: OK， 就重点我们抓的是这个，基础啊，我们能把我们抓住的基础分能够抓住，那对大家来讲就是胜利了哈。那中等生呢，其实这也是占一大部分的学生的这个比例的。
1: 是的，中等生就是现阶段的分数在36到51分，那么侧重点应该是补漏洞、冲高分、稳中档、攻难点。核心目标就是补全知识漏洞、攻克中档题、冲刺51分以上。重点做三件事：错题清零，把所有试卷、作业错题分类复盘，弄懂错音、同类题，可以再练3道；主攻实验加识图，吃透模板，熟练高频图。然后这两类题是中等生拉分的关键。精炼真题、中档题，每天可以做一套中档卷，不准超纲难题，抓细节，保证正确率。提分的关键就是基础不丢分，中档题拿满分，难题拿步骤分，尽可能多拿分，这样总分才能稳步涨。
2: 好，这是针对中等生的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对于学习非常不错的同学，优等生呢，这个时候也不能放松。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分数更高，大家能够拿分更多一点？
1: 对于优等生来说，现在的重点就是抠细节，冲满分，防失误。核心目标杜绝粗心失误，攻克压轴题。冲刺满分，重点做三件事：细节拉满，术语要精准，书写规范，答题踩点，不丢一分，卷面分。其次就是突破压轴题，少量练遗传实验探究压轴题，掌握解题思路拿全分。现实模考每周做2套真题，严格计时，训练速度加准确率，避免会做没时间。提分的关键就是拼细节、拼规范、拼心态，减少失误就是满分。总结来说，就是学困生抓基础，中等生补漏洞，优等生抠细节，分层发力，每个孩子都能最大化提分。
2: OK， 我们家长看看我们的孩子是处在哪个阶段的，这个学习水平的孩子，我们有不同的针对性，大家可以试一试刚才陈老师提供的方法。FM 104.3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也欢迎你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班主任，同时也是初一年级的生物组备课组长陈伟月老师，针对我们中考啊，生物中考的这一部分同学和家长，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来进行高效提分儿。刚才说到了很多啊，针对我们不同学业水平的这些同学们，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方法。对于考场上的这个时间啊，怎么样分配，陈老师也给大家拿出了非常具体的一个方案。接下来陈老师接着跟我们家长和学生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很多孩子在现在这个阶段啊，他们冲刺前的这几天的时间，就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好像浮躁了，孩子自己也觉得说，哎呀，我有点学不进去了。家长也觉得说，孩子会有点敏感，我也没说啥呀，怎么孩子他就开始发脾气了呢？面对孩子考前的这种状态，我们很多家长就是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说我说吧，说不得；我不说吧，有时候看他这状态，我又真着急。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疏导？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做？陈老师，
1: 首先想跟所有家长说，考前疲惫、心态浮躁、情绪烦躁、莫名发脾气，这是备考学生的一个正常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并不是孩子偷懒懈怠，也不是孩子叛逆不懂事。那么首先家长要从内心接纳孩子的情绪，因为长期高强度的刷题、背诵、复盘、复习，让孩子的大脑和身体一直处于紧绷透支的状态，身体长期得不到放松，就会出现注意力涣散、学不进去、情绪失控的情况，这是身体在发出疲劳预警，而非孩子态度出了问题。所以家长首先要摒弃指责、批评、唠叨、贴标签的做法，不说你就是不努力，别人都能坚持，就你矫情。
0: 这句话特别容易脱口而出，我们别说这样的话是吧？
1: 马上考试了还心浮气躁
0: 啊！有的妈妈会说，你看你就这个时候老看什么手机，考完试你愿意怎么看怎么看是吧？其实这个话说出来它也是一种负面的指责。
1: 是的，负面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内耗和压力，甚至让孩子彻底摆烂，抵触学习。那要想帮孩子稳住考前心态，家长可以从这4点做好疏导，比催学习打讲大道理要管用。
0: 好快，我们特别需要家长可以首先怎么做。
1: 第一就是主动降低期待，停止过度施压，给孩子松绑。很多孩子的浮躁和焦虑根源都来自家长的高压期待。很多家长考前反复叮嘱，必须考高分，这次绝对不能失误，一定要赶超别人。
0: 是的，这是我们家长容易说的话。其实我们家长的心我们能理解，但是这个话说出来以后吧，他确实是给了孩子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过度的压力，是吧？
1: 是的，并且还总拿自己家孩子跟别人家孩子对比，反复强调考试的重要性。过度的压力会压垮孩子的心态，让孩子过度在意结果，越紧张就越学不进去，最后陷入焦虑、浮躁、厌学的恶性循环。
0: 有的孩子一想说，哎呀，我这道题做不出来，哎呀，我不会，我妈又该说我了是吧？哎呀，我又怎么样了，然后想了一大堆，这个时候他就已经真的无心学习，就陷入到情绪的焦虑过程中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家长，我们这个时候首先我们自己得放平我们的心态，是不是？
1: 是的，不能一直刻意强调分数和排名，而应该多传递尽力就好，爸妈相信你，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的这样的松弛感，卸下孩子的心理包袱。
0: 是的，我们的家长啊，其实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孩子那个状态啊，比如说特别是作为妈妈会觉得说，怎么就感觉这孩子好像他都快考试了，他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呢？是不是陈老师？有的家长会有这种感觉，但其实我想跟您说的是，您看到的孩子的那个状态他并不是不着急，有的孩子其实他对自己的学习他也很着急，他对自己的学习他比谁都在意，但是呢他就是不能让你说他。所以我们家长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 帮孩子解压，给孩子卸下包袱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减少这种说教，减少这种对比，就能够让孩子相对来说更轻松一点，是吧，陈老师？
1: 是的。
0: 嗯，好，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方法。
1: 第二点，家长首先要全然接纳孩子的情绪，允许孩子适度放松。备考冲刺的阶段，没有人能一直保持高效的学习状态，所以学累了学烦了是常态，家长要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包容孩子偶尔的小脾气，不要孩子一放松就焦虑催促。当孩子说学不进去不想学的时候，不用强迫硬撑，可以让孩子短暂放空，起身走动，远眺放松，喝杯水，简单拉伸，或者听听轻音乐，和家长聊几句闲话。那么适度的劳逸结合能让疲惫的大脑快速回血，反而能提升后续的学习效率，远比硬撑着低效率刷题更有意义。
0: 哎呀，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提醒。我们很多妈妈一看到孩子，比如说觉得应该是抓紧最后的时间学习的时候，孩子就在玩啊，或者在干一些家长觉得没啥用的事儿，就说，哎呀，你能不能就是等到考完试之后你再做这些事儿啊，是吧？到时候可能有大把的时间。哎，但是孩子其实他在这个时候他是学累了，他学烦了，他需要一个调整。我们家长就不要看到以后马上就去催促他啊，我们就当看不见，其实也可以让孩子有这么一个放松的阶段。我要跟家长说的是，你不催他学习，你的孩子也非常知道现阶段他应该怎么样学习，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接纳孩子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情绪，我们要允许孩子有这种适当的放松，适当的放空。好，再请陈老师说说第三个方法。
1: 第三点，聚焦孩子的进步，多肯定鼓励，帮孩子建立自信。考前孩子心态浮躁，自我怀疑的核心原因是长期备考带来的疲惫和自我否定。很多家长习惯盯着孩子的短板、错题、不足，反复批评，却忽略了孩子日复一日的坚持和进步。其实哪怕孩子每天只是多掌握了一个知识点，做题更细心了一点，心态比昨天平稳一点，都是值得肯定的成长。家长要学会放大孩子的闪光点，及时给予认可和鼓励，少挑剔，少打击，多包容，多赋能。正向的鼓励能驱散孩子的浮躁和自卑，帮孩子稳住底气，从容面对考试。
0: 好，我们的孩子就算是已经长挺大了，他也需要夸奖啊。我们家长该夸的时候适度的要给予夸奖。还有其他的吗？
1: 那么最后一点，我想说稳定家庭氛围，守住平稳的备考大后方也很重要。考前孩子的心态最容易被家庭环境影响，家长首先要稳住自己的情绪，不要过度焦虑紧张，不要在家频繁谈论考试分数，升学压力，更不要因为小事争吵，氛围压抑。日常保持规律的作息，清淡营养的饮食，平和温馨的家庭氛围，不用刻意改变生活节奏，不过度小心翼翼，特殊对待孩子。
0: 不要说我们马上考试了，哎呀，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哈，你得早点睡啊，怎样，就是平常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就好了，是吧？
1: 是的。那么松弛安定稳定的家庭环境能让孩子内心踏实，情绪安稳，自然而然摆脱浮躁状态，沉下心投入复习。最后要送给所有家长一句话，考前心态稳一分，考场发挥高十分。考试最后拼的不只是知识储备，更是心态和状态。家长稳住情绪，做好疏导，做好后盾，就是孩子考前最好的助力。
0: 您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冲刺阶段我们家长家校配合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呀？
1: 重点就是抓以下四点，总结一下咱们今天的谈话。第一，就是抓作息睡眠，保证备考状态。第二，抓每日课本回看，错题复盘落实。第三，抓情绪包容，心态疏导，家庭氛围。第四，抓学习习惯，审题习惯，书写习惯。
0: 好的，特别感谢陈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就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感谢陈老师，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 事，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3: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15:03，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日的下午15点到16点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施凯曼。凯曼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凯曼今天为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是谁？简单的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嗯，好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2026年河北省自强之星宋腾奥。腾奥呢是9岁的时候因为意外失去左臂，但是他以顽强意志直面人生啊，求学期间3次援疆支教，而且毕业后主动报名了西部计划，扎根边疆。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去聊一聊腾奥他在边疆的在新疆啊支教的，以及他做志愿服务的这样一些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嗯，
0: 好的，那我们请到陈奥来到我们的这个连线过程当中哈。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腾奥在线吗？
2: 我在呢，我在呢。
0: 好，欢迎。
1: 嗯，好，欢迎腾奥啊。腾奥，你给大家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吧。其实我刚刚还想讲一下你的一些荣誉哈。你自己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现在是在哪里服务，以及
2: 好的
1: 之前取得一些荣誉，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嗯，
2: 好的，主持人好，凯曼老师好，我是宋腾奥，我是2001年6月出生在河北安国，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现在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现在服务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师图木舒克市44团第二中学。一路走来，我先后获评河北省自强之星、河北好人、沧州好人、优秀共产党员，还有河北省三好学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优秀志愿者等荣誉。对我而言呢，这些荣誉是认可，更是鞭策。从求学阶段的3次援疆支教，到如今参加西部计划，正式扎根边疆教育一线，算下来，其实我在新疆服务的日子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在新疆呢也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然后累计志愿服务时长也达到了3000多个小时。我呢只是千千万万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基层教师中最普通的一员，但是我做了自己认为我自己该做的事情。
1: 嗯，腾奥很年轻啊，00后，就是作为一个就大学生，可能我们在学校期间就去支教了。我们刚刚也介绍到，同样你是9岁的时候有一个意外的情况，有这个就是导致我们左臂可能缺损了，是一个致残的一个状况。那很多我们收听节目的朋友呢，也是残障的状况，以及我也是坐轮椅的，就可能这么小的时间，我们就这么小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一个人生的重大波折吧。有没有给你当时造成什么样的困扰呢？比如工作上、生活上面，就是学习上、生活上面有没有什么困难和挑战，可以跟节目的听众们分享一下当时的一个心路历程呢？
2: 好的，
1: 嗯，
2: 其实现在回头看呢，其实那段时光确实很难。其实对于一个对我来说9岁，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嘛，只是两只手做惯的事情，其实到最后突然只剩下一只手，其实我的整个生活节奏都会被打乱。当时日常的起居、穿衣、系鞋带、吃饭、洗漱，其实每一件小事都会变得费力起来。
1: 嗯，
2: 然后一开始呢，然后我就开始练习单手做一些事情。比如经常当时呢会经常手忙脚乱，而且衣服也系不、穿不整齐，鞋带也系不紧，吃饭起来也因为不能扶碗嘛，然后也会经常洒出来。其实当时心里其实很着急，而且很失落。
1: 嗯，
2: 但是经过练习了一段时间呢之后呢，我就也是从就是各种都熟练起来之后，就已经走出来了。其实学习上呢，就是学习上的困难其实更大，就是写字呢，一开始就是扶本子也扶不稳， 然后呢，写字也歪歪扭扭，写不了，就是太久，然后就会不舒服。体育课，然后活动课间呢，然后其实看着同学们一起打球、做游戏，然后有的时候老师还不会让我参加，其实我心里也会有一些自卑，甚至有一，当时也不愿意和同龄人去交流，然后其实当时性格也变得非常敏感。
1: 嗯，嗯。理解，就其实我听下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象啊，就是我们平常，惯用的就两只手来去做一些事情，但突然可能让你左边这个，手臂缺损了，我没有办法用左手了，可能我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用右手，那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上，其实这个困扰还蛮大的，就可能我觉得比，就虽然我是坐轮椅啊，但我在那个小时候的时候，我那会儿可能还能拄拐走，但也能感觉到不一样。就比如说你参加，就是你刚刚讲的藤奥，就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比如说体育运动上面，可能上体育课 对吧，或者下课了，同学们在一块玩，就可能老师会怕说，哎，你这个情况万一撞到你了，磕到你了，然后怎样怎样，就会让我们留在教室里面。可能哎，你自己在旁边待一会儿或者怎样，但其实作为一个小朋友，我们特别希望能够跟小伙伴们
2: 参与进去，对，
1: 想要参与进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可能我们在提倡融合教育嘛，就是很多残障的学生他也能够去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我印象特别深，就我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会儿我也是习惯了，就是说好像体育课都是我要自己留在办公留在那个教室里面坐着等着，但是老师那一天就会说，我们那会儿那个班主任就说，哎，这是我们的集体活动呀，你也是我们集体当中的一员，你也可以参加，然后就会说，哎，那一起，然后让我在那个操场里面坐着，然后跟同学们玩一些我能玩的游戏，我就会觉得，哎，其实也是可以的，可能并不是我们能力上面真的融入不了，而是有时候是意识上面的问题。就借着可能藤奥刚说这个，我觉得也分享一点我的感受，可能很多时候都是。

就像那会儿我上大学，我妈也会说呀，你自己在那边可怎么办，也不是很远，虽然不是很远，就在保定，但是也会担心说，哎，你这个自己在那边可万一有什么事情啊，学校里面有什么，就是你生活上面需要照顾的部分你可怎么办。就其实我觉得父母肯定都是为孩子去担心，但是这一点上

0: 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在今天的名鉴名段当中呢，我们邀您共同走入经典剧目《刘伶醉酒》。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红派的领军人张峻宁演唱的其中的精彩唱段《来了刘伶好酒的男》。

环有七国子。不醉三年不要钱，不醉三年不要钱，这啊。

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中国评剧院的周连生和张超群合作的一段演唱啊。我们继续来品味评剧经典剧目《刘伶醉酒》的魅力。

0: 教官，你怎么样啊？你吃醉了
1: 啊？
0: 吃醉了
1: 啊？问一声啊？

客官，你怎么样啊？你吃醉了啊？你怎么样啊？不妨事。

0: 你此话当真？
1: 见我偌大年纪，岂能瞒哄于你？
0: 好，就驾。
1: 有
0: 奔放是吧？
1: 伺候了。
0: 啊，客官，见我上了几岁年纪，听不清你说些什么，你把声音放高声些。就驾。有文房四宝伺候了。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李胜素、于魁智演唱的京剧《四郎探母》选段当中做工一段。

吃啊。

0: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为您安排的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雷宝春先生的一段《斩唐丹》。

我管，你是罪犯我只管，那就是猛虎。

0: 逼疯了。
1: 太阳家原来莫道是把我打送的。
2: 飞爷，飞爷。

0: 此言差矣，终是将大郎代替先王一死，先王怎能脱险？终是江山如何得保？你呀弄错了。
1: 不

0: 不错，不错，
1: 是大大的忠贞的。你呀、啊，老糊涂了。七郎乃是何因求救，被他人没所害。当初潘阳两家的官司，本是你生你问的，如今怎么又能颠倒了啊？
2: 哦，怎么还有此事吗？
1: 看看他倒忘坏了，
3: 忘了的好啊！
2: 哼。

0: 是地狱儿，恐把我打死。
1: 上当了我。
0: 不不不，我还有啊，颠三倒四不说也罢。来、啊、来。

0: 过他，他是一个大大的坏根呐。
1: 朋友们，给您欣赏的是名家孟广禄演绎的一段铡美案，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形势逆转，高市内阁不支持率首超支持率；局势有变，乌克兰称40分钟40枚导弹射向基辅；利有不逮，波音 CEO 称想造737 MAX 接班人，但钱还没准备好；大单签署，柬埔寨国家航空采购20架国产 C909 飞机。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据日本每日新闻19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已超过支持率。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从6月的51%跌至41%，这是他就任以来内阁支持率在该报民调中首次跌破50%，不支持率上升9个百分点，从35%升至44%。日本时事通讯社16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49%，比6月下跌5.3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25.2%，上升3个百分点。
1: 这日本很热闹哈，前两天我们关注这什么，他们自己说的叫女首相被刺女天皇啊，就是高市早苗，他本人并不认可女天皇的存在，那天皇应该是男的。哪怕从旁系旁支找男人也行，女人不要做天皇。说到底，高市早苗他代表的执政党就自民党嘛，因为他们影响力大嘛，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他们是以多数赞成票通过了所谓皇室典范的修正案，允许从旧公家的男系男性成员中收养养子，恢复皇族的身份，有这个皇位继承权，这样女人就不用做天皇了，把这条路给堵死了，这么件事儿啊。当然这是人家内政啊，我们作为一个新闻关注一下就好。那这个事儿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不认同嘛，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现在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是高市内阁的不支持率超过了支持率。最新的民调，高市内阁支持率现在41%，不支持率呢44%，就超过了支持率。你说这支持率40%也还行吧，关键它掉得快啊。高市刚当上首相有一阵支持率到80%多呢，他掉得也太快了，所以这个确实给他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甚至有消息讲，就日本方面传来消息说，这个麻生太郎啊，他算自民党目前的大佬嘛，已经在考虑后高市早苗时代了，就换人了，就到这个地步。那你说这个高市早苗现在怎么回事，遇到了什么？那你要说他执政以来一系列的做法，甚至包括一系列倒行逆施，你用个文艺词啊，惹得天怨人怒，你可以这样讲啊。他确实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丑闻，这个待会儿我们再解释啊。现在咱们就宏观上结构上先扯一句，说到底日本经济现在不行，民生状况它是在下滑，哪怕维持现状啊，就这些问题它没有解决，那么民意支持率就会下降。而且它这个民意支持率下降有两点让人就是触目惊心吧。一个是什么呢？年轻人他们一度是高市早苗的拥趸啊，如果他们对高市早苗的支持不像以前那么坚决，或者说缩水的话，这当然不是好消息。那另外还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60到70岁的群体，这个支持率掉得特别厉害，从63.7%这上个月啊，现在掉到39.9%，不支持率从15.1%翻到了33.3%。60岁以上的日本人一直是日本自民党最稳固的票仓吧。一般认为他们经历过日本就是崛起嘛，经济的腾飞高速增长，也经历过这个泡沫破裂，他们对于所谓国家安全啊，什么传统价值啊，他们是有执念的。如果他们放弃高市早苗，那当然就不妙了。而这事儿现在发生了，所以不管是60岁以上老人还是所谓年轻人，曾经对高市早苗的期待或者说支持，现在似乎在崩塌，这应该说很致命哈。另外再有一个问题，还得说到美国的态度，因为日本政治嘛，受美国影响非常之大，明里暗里都有，这个不用赘言。那日本的右翼也好，日本的保守势力也好，日本政坛很多人是期待什么呢？

特朗普支持高市早苗，一度也是支持的，不然他上不了台嘛。那么特朗普支持高市早苗，美国支持高市，高市倒向美国，愿意为美国的亚太印太战略做马前卒，换取美国支持实现日本所谓正常化，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这连密谋都算不上，这就是名牌嘛。但实际情况是，特朗普跟高市早苗不是没有见面啊。你看高市去白宫，美国方面官方放的照片，你自己去网上搜啊，你能看乐了。一般说来，国家领导人见面，这种官方的啊访问，虽然是两个人见面，代表两个国家，那是形象啊。那你看美国官方放出来高市的照片，这我们不多做评论了啊，反正和人们理解的不一样，和人们都认可那个标准啊相距甚远。而且最近两次特朗普和高市见面吧，他提到偷袭珍珠港，他每次都提，第一次高市就忍了吧，第二次忍不了了，说吵起来了。那我们就说特朗普老头80了，虽然对于他的这个健康状况、精神状况，就美国国内没有这样那样的传言或者议论吧，但是你说这事儿他要反复提，你说他完全是口不应心啊，无心之言，你信吗？他肯定是有想法的呀。更幽默的就是前两天那个北约峰会，特朗普怎么谈日本，说日本伊斯兰共和国向我们发射了111枚导弹，你说这可能是口误是吧，偶尔提及啊。但是在日本国内很多人也不这么想，哎，全世界200个国家怎么非提我们啊，这次没提偷袭珍珠港直接发射导弹，这怎么解释啊。所以你也得理解日本人为什么多心，很多人就想着特朗普对我们不满呗。那这个不满说到底是什么呢？特朗普要的是盟友向自己输送利益。你像我们讲对等关税，从我们这个视角看，特朗普还是把日本作为一个样板间啊，日本低眉顺眼啊，予取予求嘛，你们都向日本学嘛，本来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么日本向美国到底输送了多少实际的利益，你真金白银得掏啊，你要不掏我当然就不满了，你要迟迟不兑现承诺，那我就恼火嘛。所以有理由相信特朗普对高市是不满的，不满在于日本没有及时向美国输送利益，不满不满就换人嘛。所以你看我们说什么了，一个是国内不支持率超过支持率，第二个美国特朗普对他是不满的，第三最近还有件事儿，就是日本全国82个地方议会向国会递交了意见书，要求中央政府，就日本政府，不得修改无核三原则，赞成修改的零啊，82-0，就是82个地方议会都是集体决策投票做出，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无核三原则指的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就是日本不搞核武器，美国的运进来那也不行，无核三原则吗？高市早苗多次表态说希望修改这个不运进核武器这一条，他说有这一条，那么美日的军事同盟啊以及日本的安全会受到阻碍。当然这扯了，因为美日安保不是现在才有的，这几十年日本没有把美国核武器运进来，也没见美日安保有问题啊，也没有人威胁日本安全啊，这不正样说瞎话吗？所以你看现在82个地方议会有明确的态度，就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当然话要说回来，地方议会这个决议呢，它叫意见书，它不是立法，对中央政府也没有约束力，但是呢这次大家这个表态还是表明了一个基本的民意，或者说对日本人我们这么看吧，一方面呢你要说想成为正常国家都想，但是你说为成为正常国家付出代价啊，拿出高昂的成本或者承担什么风险，我不愿意，哎，我不愿意维持现状，这可能算是一个基本民意啊。这是我们讲三条了，其实还有个第四条，第四条实际上是哪儿呢，是日本自民党党内这有个人我们得提出来，现在这头号大佬就是麻生太郎了吧。2025年10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之前，麻生太郎曾经告知自己派系的成员，如果高市进了这个决选啊，就得帮他。最终高市第二轮185票啊，险胜小泉进次郎。换句话说，没有麻生太郎的支持，高市够呛啊。但是随后高市没有真正投桃报李，在今年1月份吧，高市独自宣布解散众议院，然后2月8号举行众议院选举。你说这也意料之中啊，关键是这个事儿你得跟大佬说呀，得打招呼啊，大家把你扶起来的，党内大佬毫不知情，你独自专断，这就坏了规矩了。说麻生是看电视看新闻才知道这事儿的，那不恼火吗？而日本一些政治评论说，你看麻生相当于就太上皇嘛，至少自民党内太上皇啊，你这么一搞不是公开羞辱这太上皇啊。呀，日本的政治政坛虽然有些年轻的政治人物很反感啊，想改变，但实际上他不是派阀政治吗？
什么叫派阀政治？就是派系要支撑啊，长老得背书啊。你不能说你当了首相一摸脸谁都不认了，你不认大家，大家就不支持你嘛，这是这么个状况。那么高适上台之后，他支持率一度也很高啊。我们以前也曾经分析过，他是右翼吗？又是一介女流，不是我们歧视女性，是日本的右翼，日本的保守势力向来是歧视女性的，所以他必须在这条路上他走得更远，他喊得更响，他才符合他的人设呀，他只能做得更多嘛。所以他上台以后，他修订防卫装备转移所谓三原则，作战指南也修订了，就是能够转让这个导弹和护航舰艇吧，还在自民党大会上公开宣扬，就是修宪时机已到，当下就是摆脱宪法约束的历史窗口期，修宪、扩军、武器出口，这一路狂飙吧。那这些做法一方面呢，确实是日本右翼梦寐以求的，是安倍这么多年就没做成的，现在安倍派吧就告示道苗，就像来的临门一脚。但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增长乏力，民生艰难吧，孙仪这么搞，这不偏头神吗？关键时刻出来一丑闻，这丑闻是什么呢？和竞选有关啊。具体讲这个丑闻啊，就是他的秘书木下刚志秘密联系区块链的一个从业者松井健，用 AI 批量做短视频抹黑小泉进次郎和林方正，一天发一二百条啊，还开了300个僵尸账号在社交平台去扩散。那位松井顺手还发了一个以高市命名的加密货币，叫早苗代币。是啊，人家特朗普夫人都搞了这个数字货币，我为什么不能搞一个？那高市早苗也搞一个吗？早苗代币这个事儿在2026年3月就被爆出来了，东窗事发嘛。那高市公开否认，我不知道代币这事儿啊。但你想，你这么一说，马上那个币价可就跌了。哦，早苗代币，早苗不知道，咔跌下来了。那松井也不能背锅啊，他干脆向媒体提供了67条通信记录，还有原始的视频素材。我不能给你背锅啊。再就是这个厚生劳动省的2月份公布的数据，实际工资同比跌了1.3%。这是连续4年下滑，还有统计说名义工资是涨了2.3%，但是消费物价涨了3.7%。说到底，你上台之后，大家日子比以前难过了。所以高市早苗，你说现在啊，他的不支持率超过支持率，这是一个结果，这是我们就公众能看到的一个结果。在这之前，早已经暗流涌动，比如在5月份啊，2026年5月份21号，麻生太郎这不大佬吗？启动了一次是支持高市啊，以此为名义的大规模的党内集结。那麻生太郎是举大旗的，你注意啊，这旗子是支持高市啊，把很多人拉进来，包括这个自民党代理干事长，包括这个曾经和高市竞争的小泉进次郎啊、茂木敏充啊、小林英之啊，自民党议员是417人，拉了347人入会。但是麻生只是说尽量不要凸显高市的色彩，他本人也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你想，大家口口声声支持高市早苗，高市早苗本人都不能来开这个会，这个也太奇葩了是吧？所以现在大家就判断，那高市早苗是不是要被放弃？被谁呢？至少被麻生放弃啊。那麻生太郎现在脑子里可能是有3个人接替高市早苗啊，一个是茂木敏充，他现在是外相，还有就是小泉进次郎，他是防卫相，还有总务大臣林方正。这3个人吧，反正选谁也不好说。那个茂木敏充呢，被认为比较稳妥，在外交党务方面履历很完整，所以如果高市下台呢，茂木敏充来过渡执政，稳定局面，然后再找一个就下一个长期执政的人，这可能是稳妥方案啊。这是一个。那个小泉进次郎呢，政治世家对吧，受年轻选民的欢迎，但政策深度呢是遭到日本舆论的质疑。关键是他年轻啊，他一旦做大，听不听大佬安排，麻生是不是还能控制得住，哎，这是问题，这可能是他的顾虑。还有一个林方正是岸田派的，那上任首相的人呢，和高市所在的安倍派其实完全不是一个路线。说到底，对麻生来讲，林方正这个人听不听话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日本政坛目前这个局面，就是高市现在遇到了麻烦，而幕后大佬可能想另择替代者。这说起日本政坛嘛，这样的故事就此起彼伏，戏码不断，你就围观就看戏就好了。但实际的问题是什么呢？高市早苗毕竟是右翼，他已经把日本带到目前这个状况，走到目前这个位置。你说别管谁接他的班啊，假设很快他不得不下台被逼宫，他的继任者也是从他现在这个位置再出发，而且恐怕是积重难返，只能在既有的路线、既有的路径上啊
继续往前走，只是走得快一点慢一点而已。

0: 当地时间19日，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18日18时起，俄军使用了无人机和多种类型导弹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主要攻击方向是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空军的雷达部队共记录了166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41枚导弹和125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据乌克兰方面消息，当日凌晨，俄罗斯武装力量对基辅发动了双方冲突升级以来最密集的一次弹道导弹袭击，40分钟内向基辅发射了约40枚弹道导弹，包括伊斯坎德尔 M、锆石等型号导弹。俄罗斯国防部19日发布通报称，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陆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目标被用于接收和储存军用货物，以及保障乌克兰武装部队所需的燃油润滑油料。
1: 这个消息又是来自俄乌战场。坦率说，如果只是40分钟啊，40枚导弹，即使如此吧，这事儿也就那样。但是呢，如果联系到之前，就前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就泽连斯基换帅这事儿啊，哎，你还不好说叫换帅，因为他换的是防长，就是他把防长换了，费多洛夫，他给解职了。那最新的消息又说呢，那泽尔斯基乌军的总司令可能也要被解职，这是为了平息沸腾的民意啊。其实乌克兰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那费德罗夫我们讲他今年不过35岁，战争爆发的时候也就30多点吧，他原来是乌克兰的数字转型部的部长，满脑子的这个数字化的概念，他用这套东西去进行军队改革，甚至在今年吧，他就做了半年的防长，利用这半年呢，他大大提升了乌克兰无人机的产能，包括大范围的使用，那对俄罗斯境内一些纵深的目标吧，一些关键的这个战略要点，包括基础设施、产油啊、炼油的设施啊，进行打击，那就是说给俄罗斯造成比较大的损失。这是费德罗夫啊。那现在我们要说，不管他是不是还继续做这个防长，或者由于民意吧，泽连斯基对他另有任用，乌克兰在无人机作战这个领域确实有相当的经验和实力，甚至他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技术还能够向欧洲出口。我们讲的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俄罗斯最近呢，实际上有两轮对乌克兰的打击，一轮就是新闻里讲，是在当地时间的7月19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联合袭击，首都基辅成为主要的目标之一。乌克兰空军记录到166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目标主要就是基辅，特别是袭击涉及约40枚伊斯坎德尔导弹和锆石等导弹，这都是俄罗斯比较新型的导弹啊。是在40分钟内发射，这个当然对乌克兰的防空部队形成巨大的压力吧，也造成了人员财产损失。那按照俄军的通报呢，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基、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目标发动大规模的打击。这些目标被用于接收和储存军用货物，以及保障乌克兰武装部队所需的燃油润滑油料。除了这个事儿以外，我还要说另外一件事情，应该是在14号深夜，俄罗斯呢是对乌克兰奥德萨、切尔诺莫斯克两大核心黑海港口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空袭。这两个地方是港口了，那这两个港口我们用惯性的话讲，这就属于这个快递的集散中心，对这儿的打击对乌克兰会产生很复杂的影响。刚才我们讲的费德罗夫，他不是搞无人机吗？推动无人机这个能力的建设，乌克兰的无人机是这样，你要说组装呢相对好办，甚至很多民众会参加呀，如果担心俄罗斯空袭的话，我在地下室里搞总是可以的吧，积少成多呀，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嘛。但是我们也知道乌克兰无人机产业吧，它有很多子系统，你比如说它的动力系统啊、操控系统，这个东西都不是它自己搞的，是国外买，通过这样那样的渠道吧，包括灰色渠道去买，买了之后呢它组装，大量的零部件子系统是先运到港口，再运输到相关的生产车间，电动机啊、摄像头啊、芯片、电池，你得运到相应的生产线、组装线，才有可能做出无人机来。那么对港口的攻击，打的就是你这些刚运过来的子系统、零部件，它会让你的生产节奏 规模质量都打折扣，这是俄罗斯现在做的事情。那至于乌克兰呢，当然要还以颜色，他们也是用无人机去偷袭亚速海的俄罗斯邮轮。说到底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因为大家的战术啊，大家的目的差不多了，趋同了。我想说的是这个，所以这个新闻放在这儿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得亏啊，就是俄乌之间的冲突也好，现代战争也好，或者说一直以来战争的某些本质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能看到？那看到这些之后，我们可能也会对未来他们双方这个博弈啊，这个关系啊，趋势走向啊，多少做一个判断。什么意思？我们一样一样说啊。就以前打仗啊，就古代打仗的时候，不是是个人就能参加。说到底的贵族，就西方尤其这样吗？贵族有钱，他才有甲胄，有武器，有马。那有些人陪着，比如什么自耕农陪着，扛根木棒就过去了吗？所以到后来，你比如弓箭这个东西，人家骑士是看不上的，觉得你们很卑劣吧？拿这个东西伤人啊，这下等人才干的事情，一度是这观念。说起来很可笑啊，应了中国那句成语呢，这仁义之师啊，宋襄公啊。后来战争形势一再发生变化，我们就说到一次大战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欧洲打仗，军人跟军人打仗，那英国贵族伤亡率还很高呢，冲在前面嘛，有贵族的荣耀嘛，这边机枪一扫就割韭菜一样，那边就死人。本来一次大战，你看1914年6月28号奥匈帝国的那个王储嘛，斐迪南大公夫妇遇刺，这是6月28号。7月28号列强之间各国宣战，就开始打仗。当时各国宣传都说什么呢？啊，秋天树叶落的时候是吧，小伙子们回家。后来发现不行，那圣诞节大家回家还是不行。谁想到打四年啊，损失惨重啊，大家损失都惨重啊，彼此之间这个仇怨越积越深呐。到战争后期的时候，德国人像那个鲁登道夫他们，这高级将领，他们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就仗打到这个份儿上，今天这个战争它叫总体战，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什么叫总体战？一旦战争爆发，你为了胜利啊，你整个这个国家就得把你全部的人力物力都投到战争中，你谋求胜利。因为你要胜不了，你就失败了。战争没有第二名，要么赢要么输啊，你输了你万劫不复。这是德国人悟出来的总体战嘛。其实这个概念啊，是他们算提出来，之前这种逻辑就有啊。你就说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春秋好说，到战国的时候就是灭国嘛，到最后秦始皇统一中国，那把六国全灭了，不然怎么统一啊？到欧洲你说一战打红了眼，那德国人毒气也用了，弄死一个是一个，就成这个了。那至于所谓总体战的概念，就是你为了赢，你得把整个国家人力物力全投进去，义无反顾，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你就说之前普法战争，就是1870到71年普鲁士统一德意志那个战争，不是打败了法国吗？法国割地赔款吧，割地就是阿尔萨斯跟洛林。反正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最后一课嘛，都德写的嘛，赔款50亿法郎，这50亿是算过的，就是要削弱你法国。但是法国作为一个工业国，实力还真的是很强。这50亿法郎啊，你要折算成大清国的货币，7亿两白银。我们就说这个数啊，你看这个辛丑条约，让中国人一人掏1两银子，那不才4亿两吗？法国得赔7亿两，那你也得赔啊。至于我们说一战德国不是输了吗？德国那个赔款到21世纪才真正还清，所以你一旦打输了万劫不复啊，那就拼老命吧，总体战。而一旦进入总体战，德国他在欧洲中部，他其实不是个大国呀，他块头不大嘛，那到总体战的阶段，双方这种消耗对德国是不利的。所以二战一开始，这个希特勒他虽然一战的时候就是个陆军下士哈，他也不笨呐，他也知道德国不能陷入总体战，当然最后还是陷进去了，那就万劫不复了。他判断是对的，不能陷入总体战，陷入就是死啊，最后陷入了那就死呗。你说扯了半天什么意思啊？就是今天的战争，虽然很多战争是局部战争，不是世界大战，但是对交战的双方来讲，如果双方实力高度的不对称，你比如当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拉着所谓多国部队跟伊拉克打，那伊拉克肯定是弱的那一方，坚持不了多久也正常。但如果双方陷入消耗战的话，它也是某种意义的总体战啊，你就得一点点把这个国家的元气和能量都投进去，一直就消耗吧，一直消耗到战争的双方之中有一方先倒掉，先坚持不住。你看现在俄乌之间就这个局面，俄乌之间打仗啊，它等于是两条战线，一条战线呢，就我们一般称之为前线，它是在乌克兰境内。总的来说，俄罗斯呢， 基本上占了乌东四州，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但你说是不是百分百全拿下了？也还没有，这四州有些地方还在乌军手里，乌军也很顽强，就双方就在这，你说拉锯也好，对峙也好，这个战线很难有大的变化了。你说任何一方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兵力集结，然后一举突破，你说俄军突破乌军防线也好，乌军大举反攻也好，这样的猜测啊，这样的传言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看根本做不到，双方都做不到，就顶牛顶在这儿了。而且我们也知道俄乌之间实力对比，我们早就说过嘛，随口给你背嘛，乌克兰60万平方公里，俄罗斯1700万平方公里，乌克兰4000万人口，而且你想战争一爆发，很多人跑了，到欧洲做难民去了，另外上战场阵亡很多，再就是乌东四州让俄罗斯占了，基本上占了啊。那么基辅能控制的这个乌克兰到底还剩多少人口，还有多少兵员？俄罗斯1.45亿人口，当然它损失也很惨重，但是刚才我们讲从版图到人口，那俄罗斯肯定占优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乌克兰背后有没有人能支持到什么程度，就决定了这个战场是什么状况，战争能耗到什么程度。刚才我们讲的是两条战线，一是刚才我们说所谓前线，就双方主要是陆军部队啊，这顶牛，另外一条战线呢是乌克兰开辟的。本来俄乌的无人机能力都很有限，但是乌克兰呢逐渐把无人机这条线做大，之前他也依赖西方向自己提供远程导弹，但是美欧都不愿意，比较远的德国那个金牛座不过打500公里啊，美国如果提供战斧导弹打2000没问题，但是美国允不允许乌克兰这么干，那是一个问题。乌克兰能做的自己去研发远程无人机啊，这才有可能打击到俄罗斯纵深的目标，他做到了。特别是刚才我们讲的费罗洛夫，他是今年上半年做了个防长，推动了这个无人机整个这个领域高速的发展，那么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的一系列目标，这些目标就不只是军用目标了，军事目标啊，传统的军事目标什么兵营啊、雷达站呢、指挥中心啊、机场啊，这些东西我打，但是现在我打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攻击你数量不多的大城市，摧毁你的民心士气嘛，另一方面打击你那个经济上最关键的支柱，其实就是油啊，不管说是开采到炼化还有储存，反正你搬不了家呀，我打击你这些基础设施确实有效了。那现在俄罗斯你知道他自己成品油不敢出口了，另外甚至要进口汽油，大规模进口，那就说明他一些基础设施遭到了损毁。当然我们很难判断说乌克兰通过这个方式就能够彻底打败俄罗斯，让俄罗斯认输啊，到谈判桌，靠无人机完全做到这一点，我们认为几乎依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得承认无人武器就无人机啊，对俄罗斯打击相对来说是有效的，因为乌克兰军队以前根本做不到进入俄罗斯纵深呢，做不到，但是无人机可以，那这就成了乌克兰打击俄罗斯一种标准的方式。那翻回来，俄罗斯也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一个是提升自己无人机能力，再就是乌克兰怎么打我，那我怎么打乌克兰吗？你打击我纵深的传统后方，现在没有什么前后方的明确的分界线了啊，只要他无人机航程够，你后方也是前方，那你打击我这些基础设施，毁我的经济，毁我的民心士气，那我用同样的方式对你啊。所以不管是这个新闻里讲的对基辅本身的大规模的攻击，还是对黑海港口的攻击，也体现出俄罗斯他也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双方打的都是总体战了，不是军队对军队了，不是前线对前线了，打通了军民用目标，前方后方已经没有特别明晰的界限了。刚才我们讲乌克兰用无人机打的是俄罗斯的经济支柱，那俄罗斯翻回来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的基辅是首都，那两港口在黑海，打击的也是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的命脉，打掉你的港口，打掉你一些货物的集散地，你的无人机组装啊生产就会遇到问题，就会被迟滞。还有一些我们要讲哈，对乌克兰来说，因为它背后有人嘛，所以你可以想象乌克兰的很多啊本来应该在国内完成的就武器装备的生产也好，无人机组装也好，它在国内很不安全，很容易遭到攻击，那它怎么办呢？可以在其他国家，就是欧洲国家，比如波兰，在那儿完成，然后把整机运过来不就完了吗？但即使如此，你总需要运过来，那俄罗斯现在确实紧盯乌克兰的黑海港口，比如奥德萨，我时不时的就要进行打击，我要破坏你后方的攻击，那等于说削弱你的作战能力，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比在前线双方你来我往更可靠， 更有效。那两个国家其实逐渐的，不管说你官方是不是承认，实际上是在进入战争状态。你说早打起来了吗？这个战争是全面的，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要投入进去的，而且不分前方后方，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攻击，遭到打击，是这个状态。而这样的一个局面一旦形成啊，双方的消耗都是可观的，双方的损失都是惨烈的。
0: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兰蔻明星粉水400毫升大瓶装，济广优品商城经报价只要89。没错，就是那个专柜卖400多的兰蔻粉水，今天只要2位数。原因就一个，这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有效期到2026年11月，所以品牌方给了一个超低的价格，89块钱一瓶，和朋友拼着买也可以，两瓶只需159，平均不到80块钱一瓶。很多朋友可能心里会想，临期到底靠谱吗？其实您可以完全放心，护肤品只要在保质期内，功效是不受影响的，该补水的补水，该保湿的保湿，用89块钱享受400多的专柜品质，超值划算。大品牌明星保湿产品口碑与销量都是非常好的，蕴含多重补水加养肤成分，集保湿补水舒缓于一体，妥妥的实力派。一瓶粉水就有爽肤水加乳液的保湿力，上脸还清爽不油腻，一抹化水瞬间吸收，质地比较像精华液，涂在手上有清清爽爽的感觉，层层渗透直达肌底，一点也不会感觉到油腻，味道也很好闻，感觉皮肤瞬间喝饱了水。粉水成分中不含酒精，适合多种肤质，特别是对中干性的皮肤友好，超强补水，油皮用能够调节水油平衡，保持皮肤清爽，深度滋养舒缓肌肤，敏感肌也可以安心使用，一年四季都适用。想要一款清爽不闷、补水够稳、修护够力的护肤水，兰蔻粉水就是最优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临期清仓大促，400毫升正装一瓶到手仅需89，想囤货直接拍两瓶更划算，两瓶到手仅需159。但是要跟大家说，这一批全部是临期清仓，有效期到2026年11月，建议临期的朋友要慎拍了。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新大促，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尺码颜色齐全，多种款式任您选，单买或者搭配亲子再合适不过了。一体成型的软底，脚感软弹轻盈，没有负担，久走不累脚，镂空透气设计，夏天穿不闷脚，出汗不粘脚，防滑耐磨鞋底，穿脱方便，简约百搭的鞋型，不挑穿搭，搭配牛仔裤、短裤、连衣裙都好看，还能自己 DIY 鞋花，个性又可爱，不管是日常出门接娃买菜，还是下楼取快递、海边散步、居家穿，这双

0: 正在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新大促，奥莱仓直邮顺丰发货，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儿童款只需139，尺码颜色齐全，单买或者搭配亲子都合适。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波音首席执行官凯利·奥特伯格当地时间7月19日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展开幕前夕表示，公司预计到2030年前将具备足够的财务实力，正式启动新一代载体客机研发项目。波音目前仍在整顿财务状况，这一过程还需要数年。波音已经开始新飞机的前期设计研究，正投入时间和资金评估不同技术方案，但目前尚未确定具体构型。奥特伯格称，公司需要先确保资金、技术和市场条件成熟，再正式启动新机型项目。波音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完成737 MAX 7、MAX 10以及延期已久的 777X 的试航认证，并推动这些机型投入交付。待相关项目告一段落后，公司才能将更多资金和工程资源转向新飞机研发。
1: 这则新闻还是值得关注，就是波音的 CEO 讲想造737 MAX 的接班人，但是目前钱没准备好啊。这个消息或者说他的这番表述其实信息量挺大，含义很丰富，因为波音嘛，美国的航空制造业尖端制造业一个典范，一个代表性的公司啊。一般认为现在全球就民航机主要还是 A 和 B，A 是 Airbus 欧洲空客，那 B 就是波音，现在出来个 C，就是中国的 C 系列，最重要的是 C919 载体的干线客机。但是我们还要承认，目前全球的格局主要还是 A 和 B。 那波音这个最新的态度呢，实际上向我们传递了关于波音未来的一些信息吧。概括一下，一个是预计到这十年末，现在2026啊，那没几年就这时间就过去了，说这十年末会具备足够的财务实力启动新一代的载体客机的研发项目，现在还是在整顿财务状况。那这位 CEO 奥特伯格讲呢，波音现阶段首要任务是完成737 MAX 7、MAX 10和延期已久的 777X 的试航认证，推动他们投入交付。他说了一句话挺扎心，他说波音目前并不缺乏订单，真正的挑战是把这些订单交付出去，就是你把飞机给我造出来啊，得合格交给客户，这个能力他现在显然遇到问题了。另外他还谈到这么一点，就是波音在技术路线上很谨慎，目前基准方案倾向于采用传统的涵道式发动机，而不是空客正在测试的开放式风扇发动机。这位 CEO 说，在确认相关技术已经成熟之前，波音不会贸然启动新机型的项目。你刚才我讲了，这里边其实信息还是很丰富。第一个 CEO 说了吗，不缺订单，缺的是交付能力啊。而且在最近这十年年末的时候才有可能搞新飞机，就替代这个737 MAX。 他讲的主要是两点嘛。第一点我们就说，你看737 MAX 怎么来的，就是为了应对空客的挑战，咄咄逼人的挑战，不得不把原来737系列进行改进，就是研发新飞机来不及了，所以拿这个老机737嘛，换发动机，换这个航电。但是呢，换发动机带来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发动机就直径更大，实际上也更重哈，它改变了原有飞机的这个重心，飞机设计不变，你要靠软件去调嘛。这个过程中出了问题，一个是软件可能是有问题，再就是对飞行员培训不够，最后导致737 MAX 系列接连折戟沉沙，这个波音的声誉带来巨大的损失啊。而西方人的说法，顾客是上帝啊，顾客没有错呀，我买你飞机，你给我提供的总应该是安全的产品和服务，对飞行员进行足量的培训，我能驾驭它吧，我买飞机不是摔着玩的，那是死人的。由此我们也知道，波音是一系列的问题，一个是之前嘛，美国的航空业界这种大的兼并潮，波音吞并了麦道，但麦道的管理层包括他们的思想是深深的渗透到波音的管理层，波音原来的工程师文化由此得以改变，那是要挣钱了，那是要交满意的成绩单给股东啊。所以波音作为一家企业，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它现在不是以造出好飞机作为自己首要目标，而是挣钱给股东，让股东满意作为首要的目标。原来

波音的做法是通过造出好飞机来让股东满意，现在不是了，这是两码事儿了，甚至两者是二选一的关系了，那你想他飞机不就出事儿吗？所以波音从那几档子事故之后到现在其实一直没有真正缓过来，就是你整个这个企业啊、运营啊、经营的策略，你的战略目标、你的思路和以前是不一样了。另外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那么波音它有大量的这个子系统是外包的，它本身是在最后来组装，而且它似乎是找不到足够的技术工人，就合格的工人，吹哨的不是没有，但是先后都被自杀了，所以现在连 CEO 都承认，我有订单，但是我怎么完成订单，我怎么交货，现在是问题。在这样一个状况下，遑论去搞新飞机啊。当然话说回来，我们作为围观者认为这位 CEO 说的还是实话，先把内部整顿好再考虑新项目吧，仓促上马后果更加不堪设想，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他谈到一点，就是技术路径波音是谨慎，哎，说是谨慎，说到底是迫不得已啊。那你现在哪有能力搞新的技术啊？这里面有一点我们还要聊一下啊，就是所谓开放式风扇发动机。按照波音这个 CEO 的说法呢，现在空客正在全力以赴，我们呢比较谨慎，那意思不成熟我们不搞。您要知道这个概念是美国人先提出来的，几年前波音也投入了，那现在呢还谨慎起来了，是不是笑话吧？我记得那也是几年前了吧，2023年吧，巴黎航展 CFM 国际，这是美国法国的一个合资的发动机公司，很有名的啊，就展示了正在开发的开放式风扇发动机，它那个项目叫 RISE， 就是可持续发动机革命性验证项目，当时波音空客也都在帮助测试这种新的发动机设计。这种开放式的风扇发动机确实有望成为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新飞机的主要的动力装置吧，它主要是减轻碳排放，把喷气发动机的这个排放减少20%。喷气发动机啊，它排放的这个废气啊，就温室气体啊，是相当可观的，甚至被称作喷气式扫帚星。考虑环保标准的话，传统发动机是有很大问题的，需要改进，需要升级。那刚才我们讲那个开放式风扇，指的就是有巨型开放式风扇的新发动机。它这个发动机外形我给你描述一下，传统的喷气式发动机就是民用的这个发动机啊，它一般是吊挂在翅膀底下，对吧？外形就像一个圆筒，原来喷气发动机啊，这个外壳装上之后，你看着是细长的一个圆筒，现在不是短粗啊，一个圆筒。那现在这个所谓开放式风扇呢，是在这个传统喷气发动机的圆筒外边呢，就脑袋那个位置出来一些桨叶、扇叶，它不像传统的什么三叶、四叶螺旋桨，它桨叶啊多，就像那个菊花的花瓣一样，那么个东西。那我们讲现在这个 CFM 公司，它叫 CFM 国际公司吧，是美国法国的一个合资公司了，他们在这个领域走得比较靠前。其实这个东西也不能说是多新的东西，就是桨扇呗，或者叫无涵道风扇，就是去掉外涵道，风扇直接暴露在这个空气之中吧，就不在发动机壳体里边，这么一种航空发动机，它介于涡桨和涡扇之间，它效率比涡扇高得多，它主要就是 0.7-0.8 马赫那个样子，亚音速吧，就很适合今天这个民机。但有一节啊，它这种东西噪音比较大，因为风扇裸露嘛，它比这涡扇噪音大，所以你设计的时候考虑气动和噪音啊，降噪怎么处理，这是问题。另外呢，你这个桨叶在外边有一个安全性的问题，比如叶片脱落呀、异物撞击啊，这个风险就高一些。凡事有利有弊吧，总之你知道一句话就行，这个风扇很可能是未来民航机的主流动力。现在波音说要谨慎啊，人家空客热火朝天在搞，我们谨慎。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实际上这玩意儿是美国人先搞出来的。那说起来这个东西啊，就开放式风扇发动机啊，或者叫桨扇啊，这个东西最早还是上个世纪70年代75年吧，美国一家公司先提出来，而且在80年代吧，美国人把它又付诸实施了，就造出来这个新的发动机。至于苏联呢，也不遑多让，他们在80-90年代吧，利用手头的这个涡扇发动机啊，有一种这个D-36，用它的这个核心机研发这个D-236桨扇发动机，全球唯一量产的桨扇发动机是乌克兰搞出来的，当时装在他们那个安70运输机上。哎，是不是在咱们珠海航展也展示过模型啊？它那个桨叶啊，就跟菊花瓣似的，那个噪音很特殊，其实也很大。至于苏联时代最后啊，也很疯狂，他们搞一款雅克44，舰载预警机放到航空母舰上的，
为什么叫疯狂呢？你想，你这个发动机并不成熟，你说放到普通飞机上就罢了，还放到航空母舰上，这确实疯狂。但随着苏联的解体，所有的一切就成为过眼烟云了，黄粱一梦而已。但是技术发展就是这个样子，当时这个东西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现在又被人们，被后人吧，又翻出来找出来，又供上神坛。未来的民航机可能要用这个东西，因为节能啊，碳排放少啊。那我们回到波音，刚才我们讲了，这玩意儿实际上1975年是美国的公司搞出来的，美国人拿了专利了，而且波音之前也曾经做过测试，但是现在呢居然说什么呢，说空壳搞就搞吧，我们谨慎啊，技术不成熟我们不搞。说到底你没有能力没有实力搞了。话说当年啊，我就想起一段往事，就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的民航机曾经雄霸欧洲市场啊，欧洲人不服气，才搞出来空客公司嘛，总不能欧洲的天空都是美国飞机啊。后来跨大西洋，这边波音，那边英法都在拼什么呢，超音速旅客机。后来人家英国法国搞出来叫协和式超音速两倍旅客机啊。美国这边呢，波音也在搞，最后没有搞出来。你说波音不行吧，也不是，一方面也许他们技术有限，投入有限，但另一方面他们更看好其他的市场，所以他们推出什么呢，宽体的大型客机啊，波音747啊，作为回应。双方不在同一个轨道上，但是波音是有牌的。当然美国人通过其他途径，比如美国的机场不让协和降落，说噪音大，超音速嘛，甚至还逼着像沙特这样的国家，你们都不要接这个协和飞机啊，噪音大，对生态有破坏。最后协和的航线就很少，航线少飞不了几次啊，那成本高啊，他收不回投入啊，所以最后死掉了。这美国人干这点事儿啊。但是那时候波音虽然没有拿出来超音速旅客机，但是拿出来波音747了，那比协和卖的好啊，说到底市场认的。那你现在轻飘飘一句啊，我们谨慎啊，我们技术路径比较谨慎，就完了，你拿不出东西来了。这叫今非昔比，而且是今不如昔了。

0: 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
1: 柬埔寨航空这是直接采购20架国产 C-909 啊，这个当然还是一个重要的消息。 C-909 就是以前那个 ARG-21 啊，它是区别于那个 C-919。 C-919 是单通道的，就窄体的干线飞机，可以跑洲际航线的啊。那么这个 C-909 ARG-21 呢，它是支线飞机，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那个两台发动机呢在机尾，它不是像C-919 那样啊，在翅膀底下吊挂，不是那样的啊，个头要小。那现在柬埔寨呢订了20架，这个事情呢，你要让我围观，我会说什么呢？我说这叫顺理成章，叫水到渠成，叫意料之中。什么意思啊？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这种飞机本身它不是干线飞机，支线飞机，那它确实适合呢一些国家，甚至一些不大的国家拿它呢做国内航线用。在这之前啊，我们这是第一款喷气式的。就量产的啊，就支线飞机，之前还有一款呢，就是基于运七基础上开发的新舟60，那是用螺旋桨的啊，涡桨发动机，这是喷气式。那个飞机呢也是跑一些支线，甚至我记得印尼它首先是租它使用。你说哎呀，都是这样一些国家啊，哎，我下面要说的恰恰是这个，说明白一点，就是一些不大的国家，不发达的国家，甚至干脆就是一些贫穷落后的国家。包括这次你看上海那个就 AA 大会感兴趣跑过来的很多也是发展中国家呀，你不觉得这很正常吗？几个因素，第一个，我们现在说我们这个飞机啊，你觉得发达国家会买吗？他电动车都不买，都要加关税，况飞机乎？好不容易全球范围内有一个所谓 AB 这么一个结构， A Airbus 欧洲空客， B 美国波音，人家要抢这个市场的。至于支线飞机呢，原来有一个庞巴迪，庞巴迪算加拿大的企业啊，还有一个巴西航空，现在这个 A 和 B 呢分别收购了他们俩，就这么一个格局，不想给你留位置啊，你吃肉一口汤都不想留给你的，那你怎么办？还是老套路啊，我们都熟，什么呢？农村包围城市啊，先来个红色割据，先站下一块来啊，你不能心心念念只盯着发达国家的市场，你又进不去，发展中国家市场你还看不上，你还不要，那你不什么也没有吗？所以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还是要有一个整体的循序渐进的观念，你只要坚信这个世界啊，它是发展变化的，你先进入，哪怕从低端做起也没有问题。而好高骛远，想一夜之间整个大的，你那叫赌，特别是对于我们的航空产业，赌不起的，不能那么搞的。所以重复一下，飞机做出来先卖，发达国家市场进不去，先进发展中国家市场，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嘛，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不及小流无以成江海，就这么个事儿。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疾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有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唐隆政变。唐隆政变说的是唐隆元年，也就是710年的7月21号，由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共同发起的一场宫廷政变。李隆基以禁军杀了韦后、安乐公主，并且彻底剿灭了韦氏集团告终。那么这次政变的后果是，李旦复辟为唐睿宗，李隆基被立为皇太子。

0: 尔是美国航空史上一位主要的，而且也是颇有争议的一位人物。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说起唐朝啊，想起很多名女人啊，武则天得算一个吧，什么太平公主，什么安乐公主，什么韦后，什么上官婉儿等等等等，这一帮人其实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到了唐隆政变啊，应该说这个自相残杀，就是宫廷啊，皇室啊，自相残杀到了一个就前所未有的地步。那讲这个呢，就像拍一部电视剧一样，这里边这个有个主角啊，咱们拿谁做主角？你说拿李隆基吗？算了吧，我觉得可以说说谁啊，说说安乐公主。安乐公主这个可能也号称是唐朝最美的女人吧，咱也没照片啊，就这么想象一下。反正唐朝人吧，女性上丰腴丰满为美，估计长得也挺富态这么一个人吧。安乐公主啊，25岁就死了，就是死在这个唐隆政变。他爸爸叫什么？叫李显，就唐中宗李显。这就得说谁呢？说武则天。武则天有好几个儿子，我们知道啊。他前两个儿子，那大儿子、二儿子不听他的，所以都被他搞掉了。这个李显是老三，前两个搞掉之后，李显就有机会做这个皇帝了。啊，做皇帝也没做几天就下台了。怎么下的台呢？说起来很可笑啊。这位李显呢，他夫人就是韦氏，后来那个韦后啊。李显呢也想，哎，打造自己的一个体系啊，有点自己的小势力啊，对吧？他要提拔谁呢？就是提拔自己媳妇儿的老爹，叫做韦玄贞，就想让韦后的父亲韦玄贞啊做丞相。他有这么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呢，满朝的文武是不太认同的。为什么？就说韦玄贞啊，就是一个小参军嘛，一个小官儿哈，你非把他提成一个丞相这个位置，就宰相嘛，那他能不能干啊？他能力不够啊。所以大家就反对，这就呛呛起来了。李显呢本来就很窝囊，是吧？武则天一手遮天，他在这儿就是能决策的事儿就不多，好不容易说提个好丈人吧，大家还不干，就怒了，随口说了一句话，就说我就算把天下我都送给韦玄贞又当如何，对吧？我是皇帝，我连这个权利都没有嘛。结果这个话就传到武则天耳朵里去了。哟，怎么着？这天下你要送给你老丈人，那我怎么办？你考虑过没有啊？老太太就不高兴了，就是武则天啊，第二天就把李显给废了。你下岗吧，皇帝你不要做了，换人。换谁呢？就让四儿子李旦做唐睿宗。你看一下啊，这个关系，李显是老三，李旦是老四，这是哥俩的关系啊。总之李显就滚吧，轰出朝廷，给他弄到哪儿去？那个地方叫做房州。哎呀，很惨啊，大冬天的哈，大雪漫天，这一家人孤苦伶仃啊，还有个车，毕竟是皇家嘛，有个车就奔这个房州去。就在路上，韦后可就生产了，生个孩子，这个女孩就是安乐公主。当时也没有准备啊，其实当时你想那个医疗条件也不行，就产妇死掉，孩子夭折，这都很常见的事情。但是他们家运气不错，孩子生下来也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准备啊，最后李显说把自己袍子脱下来，把这个孩子裹起来，包裹起来，让孩子存活下来吧。这个女儿起个名字叫什么呀？叫李果儿，这个果就是包裹的果。哎呀，老爹不容易啊，媳妇儿不容易，孩子也不容易，这一家三口这就到了房州吧，过的日子非常苦。说这个女孩子一直到14岁没吃过饱饭，其实你想着日子过得还不如普通的家庭呢，挺惨挺惨。但是这一家子吧，也算是在艰难之中吧，相互扶持，相互支撑。尤其那个韦后吧，很能干，很果敢，很干练的一个人，对老公不离不弃，很不容易。这一家子就苦熬时日。但作为李显呢，就觉得有朝一日我要再能得势，我一定对老婆孩子得好啊，你看人家对我真的是不错，对吧？是这么一个想法。世事无常，我们再说宫廷里呢，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公元705年的正月，这时候的宰相是张柬之，他呢发动神龙政变，就逼着武则天退位了。因为武则天嘛，武周嘛，到这个时候就画句号了。这说起来，张柬之就想起另一个人，就是著名的那个狄仁杰，一代名相。有人讲他是什么福尔摩斯，那就是扯了啊。不过总而言之，狄仁杰呢还是为武周立了汗马功劳，他帮着 武则天吧治理天下，临死的时候武则天

0: 天对他很信任，就说你推荐个人来替代你吧。那狄仁杰推荐的就是张柬之，但张柬之呢是要赴唐的，所以呢逮了个机会发动政变，就把武则天也没有杀他，逼着他退位，老太太了也退位了。退位之后，那谁来做这个皇帝？李显吧，李显做过皇帝啊，现在让他复位吧。哎，李显就真的又成为了皇帝。你看这人的这个命运哈，让人感慨。他一当皇帝，那韦氏就成了韦后了，女儿啊，安乐公主这回可算是过上好日子了。本来说你好好珍惜吧，哎呀，穷奢极欲啊，就开始做，尤其是这个女儿吧，到什么程度嘛，就说有的时候上朝嘛，老爹在这办公啊，后边小手把老爹眼睛捂住啊，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啊，也不猜，我也知道你是谁，干嘛呢？拿一张纸就诏书啊，空白的。让老爹用玺，就你给我盖个戳啊，然后这不就是想干嘛干嘛，添什么你甭管啊，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那大臣一看这哪行啊，你李显说，哎呀，由他去吧，由他去吧，小时候吃苦了对吧，现在要好好的补偿啊，就这个。那你说这个空白的诏书到底干嘛呢？最基本的呀，封官呢。那你想很多人想做官，花点钱，把钱给谁呢？给到安乐公主，然后呢就让老爹啊用玺啊封个官，你挣钱啊。单挣钱就算了，如果只是挣点钱也就罢了，这个女孩子有宏图大志，干嘛想做武则天。所以在当时啊，就是说这个朝廷上，或者说在这个唐的这个皇室里边，你看啊，武则天有一个女儿叫太平公主，这个太平公主呢也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啊，眼光啊，手腕这么一个人，她也想做武则天。武则天说她像我，就这个女儿像我，这是太平公主。然后韦后呢也想做武则天，韦后和李显的这个女儿安乐公主还想做武则天啊，这帮女人啊，这个三个女人一台戏嘛，都想做女皇，那不就闹起来了吗？闹到最后这个很悲惨的一个结果了，就是说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就说把皇帝弄死吧，把这个李显弄死，因为女儿想当皇帝，想当皇太女吧，啊，继承那个皇位嘛。老爹不同意，这事儿没法胡闹，对吧？人家是有自己的政治安排，满朝还有文武呢，都有自己的算计嘛，轮不到这个安乐公主。所以最后呢，这个母女两个人商量，把老爹弄死吧，居然真的把李显就杀了。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给他吃这个毒饼，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好像是八宝粥什么的，反正给下了药，李显就死了。可怜这么一个，这个人政治上很平庸吧，没什么宏图大志，但是呢应该说是个暖男，对老婆孩子还是不错的，想补偿嘛，觉得他们跟自己吃了苦了嘛，还是有这个想法，哪想到最后居然就死在自己最爱的啊，一直在照顾啊，在牵挂的这个媳妇儿跟女儿的手里，就这么死掉了，挺惨。而且这个过程你看啊，这个女儿安乐公主一直想当皇太女，但是已经有了这个储君了，有太子了，就挑动太子造反，那太子造反呢当然就被镇压，太子就死了，这样呢安乐公主觉得自己离皇帝的位置就近了一点，这已经是家里面人伦惨剧了嘛，自相残杀。最后这老爹还惦记着自己女儿的婚事呢，因为在太子造反的过程之中，这个安乐公主的老公也死了，说安乐公主据说跟老公的弟弟又搞起来了，这大家这各种各样的这嚼舌头，所以老爹还说，哎呀，我要不赐他们结婚吧，搞了盛大的婚礼。就老爹到临死前还在想着女儿的前途啊，女儿的生育，哪儿想到就被这母女两个人给干掉了，很悲惨。死了之后韦后说，那我当武则天吗？也不敢呐，冒天下之大不韪啊，先弄个小皇帝先干着吧。然后呢朝政是母女两个人来把持，但做这件事得罪了俩人，一个就是太平公主，一个就是李隆基。解释一下啊，我们说了，李显和太平公主的关系是哥哥和妹妹的关系，都是武则天的孩子嘛，而且李显这个人呢政治上也没什么眼光是吧，而这个妹妹呢有政治眼光，双方关系也比较近，所以妹妹有些想法建议哥哥就是听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妹妹等于干政可以做到啊，自己的一些政治抱负能够实现，但是哥哥死了就没你什么事儿了，人家的媳妇儿和女儿把持朝政， 这样太平公主就等于被边缘化了，很不高兴。那李隆基呢更逗，你看啊，李显的弟弟不是李旦吗？他们俩关系也还不错，李隆基是李旦的儿子，按照原来的政治安排呢，如果李显死了，李旦来接这个位置，李旦接这个位置呢，那李隆基就是太子了嘛，本来这就顺了嘛，这条线哈。结果呢，李显死了以后，那整个是由韦后和安乐公主来安排，那就没有李旦什么事儿，更没有李隆基的事儿了。所以这一下子李隆基啊不高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那李隆基就联合自己的姑姑，就是太平公主，说咱俩政变吧，咱把他们干掉吧。哎，最后就发动了这个政变，叫唐隆政变。历史上的今天吗？先诛杀了韦后，翻回头来带着兵丁就去杀这个安乐公主。据说安乐公主当时正在家里，就是勾脸吧，就是化妆啊，对镜贴花黄，25岁啊，应该说是风华正茂，咔嚓，完了，就这么完了，很惨。但是你要说起来也是罪有应得吧，你老爹你都给弄死了，你说你遭这个横祸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呀？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那你说然后呢，不有个小皇帝是韦后安排的，人家一看，哎呦天哪，我不干了，我不干了，你们爱谁干谁干吧。那谁干呢？李旦。李显死了，按说就应该李旦接这个位置嘛，所以这大家都认啊，服气，李旦就成了皇帝。那么李隆基呢，接李旦的位置，这不就顺理成章了吗？李旦干了2年，就把这位置就是禅让啊，传给自己的儿子。你说这回大家就舒口气，彻底完了是吧？不是，那有一个人不高兴，谁啊？太平公主。所以你看，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他们俩是联手干掉了韦后和安乐公主，但是呢，到李隆基这要当皇帝的话，太平公主就不高兴。那怎么办呢？再斗一场吧，重新洗牌吧。这回李隆基叫先下手为强，就像当年干掉这个韦后和安乐公主一样，又干掉太平公主这个集团。顺便说一句，那个上官婉儿也算是跟着就是殉葬了。到这儿啊，唐朝几个最有能力的女人，这是先后是驾鹤西去啊，香消玉殒啊，就算完了。这李隆基我们曾经讲过，他人生上半场啊，英明神武，一直当到这个唐玄宗嘛，啊，这唐明皇啊，这都干得不错。下半场就开始昏聩了啊，轻信这个安禄山啊，热爱这个杨贵妃，顺便就提拔了杨贵妃的哥哥，就是那个奸相杨国忠，哎，然后就是安史之乱了，大唐帝国就走下坡路了，就这么一个故事。所以你说要拍个宫斗剧啊，宫斗片什么的，这真是上好的素材啊，让人真的是很感慨。有时候权力啊，你要看不清它的本质，你被它所迷惑的话，那哪还有什么亲情，还有什么理智，都会丧失掉的，那最后小命也会丧失掉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啊！今天是7月21号，接着聊。下面我们就说这个米切尔。米切尔在1921年的7月21号做过一件事情，他是证明啊，用飞机轰炸可以炸沉军舰。你说这玩意儿还需要证明吗？啊，需要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就聊聊米切尔这个人啊，聊清楚他，大概你就知道这怎么回事了。米切尔呢，他叫威廉·米切尔，他本人呢是1879年生人，1936年去世。他这一辈子吧，应该说对美国、对美国空军啊贡献很大，居功至伟。但是他活着的时候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是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现在人们尊称他叫美国空军之父啊，但当年其实很不受待见，很被边缘化的一个人。你看他呢，是在1908年第一次看见飞机，1903年呢就莱特兄弟美国人嘛发明的飞机，1908年他第一次见飞机就被迷住了，他觉得这个东西啊将来会对人类，对整个世界哈，产生重大的影响。他后来是当兵啊，当兵他1912年到过菲律宾，他那个时候专门跑到中国又去考察，就是日俄战争的战场他去看了看，他就对美国的未来有一些思考，他就指出说未来美国和日本必有一战， 菲律宾的安全会受到严重的威胁，菲律宾。

0: 那阵不是做美国的殖民地嘛，他就思考这些问题。后来，一次大战爆发，1917年，他作为美军派到协约国的观察员，就到了欧洲，在法国。后来呢，在1918年，美国参战，他曾经就是筹划啊、指挥啊，著名的一次大战役，实际上是空中作战，叫弥勒战役。那次协约国出动了1500架飞机，他在里面是一个重要的指挥者。所以他也从战前的上尉晋升到准将。关键是什么呢？当时全世界先知先觉的人很少，就是认识到飞机的重要性。最主要俩人，一个意大利有个叫杜黑的，写过一本《制空权》，对吧？很著名的一个人。那在意大利一时激起千层浪，他也成了一个千夫所指的人物。那在美国就是米切尔，因为他们觉得空军重要啊，飞机重要。当时没有空军，组建空军吧。那既得利益集团，陆军呢，海军就不干。现在美国不也打架吗？就是军种之间打架，因为有预算啊，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零和博弈啊。所以他们就都遭到传统力量，就是海军啊、陆军啊，就是千夫所指，谩骂，就这个。而且到最后呢，米切尔和海军等于说就较上劲，打赌嘛。海军说我的军舰坚固得很，对吧？战列舰是有装甲的。你那个飞机怎么可能炸沉我的军舰？那试试吧。所以最后有一个1921年啊7月21号这个飞机轰炸军舰的试验。在此之前，一战的时候呢，曾经有飞机轰炸军舰，因为你想没有专业飞机、专业炸弹炸军舰，哪是那么容易炸沉的？炸不沉。所以海军呢觉得没问题，你弄我对吧？挑战我，别逗了。而米切尔就说非炸沉不可。那最后炸沉了没有啊？炸沉了。当时海军就是美国海军找了一条，德国一条翔舰吧，因为德国不是投降了嘛，一条战舰战列舰，应该说比较坚固吧，居然就21分钟被飞机击沉。海军说你玩赖啊，不算啊，你们违反了试验的规则啊，不承认。那再试试。后来8月份又找了一条军舰，又给炸沉了。在这之后，美国国会就说这么着啊，美国海军两条战列巡洋舰，就列克星敦号还有萨拉托加号。就改成了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美国海军第一条航母叫兰利号，是运煤船改装的，而我们说的这个列克星敦、萨拉托加，就编号是 CV2、CV3 啊，这在二战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啊，这是米切尔的功劳。虽然海军不认啊，但是实际上，后来美国海军之所以搞航空母舰，这和米切尔当时用飞机炸沉军舰和这个事儿是有关的。那你说他贡献很大，大家服吧？不服。米切尔这个人据说性格非常不好，暴烈。你想军人嘛，很直率啊，炮筒子啊，有时候说话口不择言，辩论的时候就骂啊，爆粗口嘛，就这个。所以很多人不喜欢他。到最后1924年，他陷入了一场这个政治的纠纷。他和谁对着干呢？美国的总统柯立芝，美国的这个陆军部、海军部的首脑，他都给招惹了。最后是美国总统亲自下令来查查这个人啊，最后军事法庭审审他，就到这个地步。哎，这就很悲惨了，对吧？对米切尔进行军法审判。你说什么罪名啊？这个罪名你一听就乐了啊。罪名是破坏良好的秩序，因为他发起辩论嘛，讨论嘛啊，而且是好像诋毁了美国军队的声誉。那真审啊，军事法庭啊。这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审判哈、啊，凑了12个法官，12个法官里最年轻的就是那个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后来就说丢死人了，审判米切尔，我们这帮人坐在这个法官的位置上，哎呀，这个命令太让人厌恶了。这个审判过程啊，在法庭上其实就是对米切尔的这个思想的一个探讨，一个辩论。但是最后得判他有罪呀、啊，就判他有罪，判决米切尔有罪啊。判他停止服役5年，这5年不发薪金，作为对他的惩罚。后来这个柯立芝总统说：“哎呀，这不合适，这个发一半吧，发一半吧。”哎呀，米切尔也是一个要脸的人哈、啊，就为了自己的尊严，我辞职，我不干了，好吧？那意味着什么呢？损失很大，就是退休金都没有了。但他成了个自由人，那更加到处是大放厥词啊，就是攻击美国的政客啊，攻击他这个陆军海军的首脑，就你们这帮人卖国呀，你们这帮人榆木脑袋呀，不思进取啊，甚至他就有一系列的研究和断言，包括美日必有一战，日本人很可能是用飞机啊、潜艇去轰炸我们夏威夷。你说啊，珍珠港那个事件吗？对，他就预言，只不过没有人听。 总之吧，后半生过得非常憋屈。最后到了1935年吧，米切尔是最后一次还是想试图能不能呼吁啊，建立独立的空军。下场很悲惨，就是对手也不搭理他，他自己也没有同盟者，就自己叨叨叨说了半天没人听。这是1935年。到1936年的2月份，人就死了。一开始感冒，可能诱发心脏病，人就完了，很悲惨，很凄凉的就死去。死了不到5年，他各种预言就逐一的开始应验。到最后1941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和他的预言一样一样的。到这个时候，美国人终于清醒过了。哎呀，米切尔当时说的是对的，是对的呀。但人都已经死了，说什么呀？到最后1948年，二战结束吧。当时美国空军的首任参谋长说一句啊，二战的时候美国还没空军，有陆军航空队，有海军航空兵，到二战快结束的时候算是有独立的空军。那1948年，美国空军的首任参谋长，这个人叫做卡尔·斯帕茨，向米切尔的儿子小威廉·米切尔特别的颁发了一个勋章，那意思就是有点追悼的意思吧，就是你看，作为美国军事航空领域杰出的先驱啊，他的贡献，他的远见卓识，我们算承认吧。没有你，美国空军也不会就专门建军，对吧？我们感恩。但这时候米切尔早死了，对吧？没办法，一个天才啊，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一个先知，在现实生活中命运往往是悲惨的，米切尔没有例外而已。但是你想啊，国家也好，军队也好，你要往前走的话，这个远见卓识的人啊，这些天才的人物啊，这些先知啊，是必不可少的。那怎么能给他们更好的待遇，让他们更好的为国家服务，其实是每一个国家每个社会都该考虑的问题。其实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有些人说了一些离经叛道的话，你怎么能判断这些话是胡说八道啊？这是个妄人，还是他说的是真知灼见，是真理，是预言？你怎么判断？这个呢，我们大多数人是缺乏能力的，或者说怎么能够甄别出这些人啊是庸人还是人才？这是提给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问题。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Yes, 厦门、北京、烟台。
2: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3: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2: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4: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2: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5: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2: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6: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2: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7: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2: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8: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2: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9: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意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 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

0: 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 510.2 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1: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0: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2: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5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3: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2: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 从一五到十五五，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医

0: 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中爵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五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中爵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十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中爵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 我经常把这部分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0: 中爵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4: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 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十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4: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3: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好，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调研时强调，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

0: 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半数。
1: 商务部等九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0: 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
2: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1: 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以有力措施保障全省安全度汛。倪岳峰首先来到省气象局，了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提升预报预警精准性，加强对极端天气的跟踪监测，不断增强短临预报预警能力。在省水利厅，倪岳峰查看全省降雨分布、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等情况。他强调，要紧盯重点部位，落实落细防汛措施，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在省应急管理厅，倪岳峰听取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工作汇报。他指出，要系统总结防汛救灾经验，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临灾预警叫应机制，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要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及时排查整治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倪岳峰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完善灾害防范和抢险救援方案预案，建立健全组织指挥体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要夯实各级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责任，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和广大群众作用，推动形成防汛救灾强大合力，确保各项任务末端落实。省领导赵辰昕、金辉参加调研。
0: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12项专业赛事在雄安新区陆续收官。历经三届迭代升级，场景会赛事规模、专业权威性、国际化水平实现全方位突破，平台集聚海内外创新要素，吸引力持续增强。一批创新应用正从雄安出发，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3: 自6月10号以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已有12项陆续落下帷幕。从第一届的818家企业团队参赛，到第二届2702家，再到今年的3400多家，场景会的规模不断扩大。参赛作品也由最初的1320项报名，到第二届的3490项，本届更是突破了4500项。近100家参赛企业已相继落地雄安及我省相关地市。场景会已经成为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带动更多区域共享未来之城的创新势能。杭州中岭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韩冰：
4: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杭州中岭安巡四足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个是中岭云办导览机器人。我们已经和河北雄安的大雄机器人 7S 展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和应用产品能够在河北，能够在雄安持续的去落地。
3: 深圳市达辰材质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龚旭华：
5: 走到决赛的这个项目呢，含金量很高，技术方面、团队的实力，还有它的可应用前景，包括商业模式，质量是非常高的，都是全国各地非常优秀的企业啊，并不说聚焦于本土、本地或周边，能够在创新方案、创新技术方面助力雄安发展。
3: 随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有越来越多境外科创团队也参与到场景会大赛中来。本届场景会专门设置国际赛道，共有30个国家及港澳的182家企业团队、225项作品报名，其中20多个国家及港澳的88家企业团队进入决赛阶段。场景会同期还举办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等国际化活动。

0: 塞维媒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奥亚纳集团东亚区氢能及可替代燃料业务负责人帕特里克，
1: 我们既能看到中方本土研发机构与海外企业联合开发的各类技术方案，还能接触到尚处于研发初期的创新成果，提前把握行业未来发展方向，借此机会和业内各界人士交流对接，我认为这是一次价值极高的机会。
0: 为全面提升场景会大赛的参赛质效，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构建起突出市场价值与场景适配度的评价体系。决赛阶段，每个赛道均配备行业专家、投资机构、需求单位三方评审。三方分别从技术创新性、商业可行性、场景适配性多维度综合评判，全程现场打分，当场公布结果，高效推动优质技术对接应用场景。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齐鹏，
2: 就是大家都跃跃欲试到雄安来发展啊，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项目也呈现出了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态势啊，很多来自海外的项目关注到了雄安的这个土壤，那么未来他们会在雄安进一步的去扎根，进一步的去成长。
0: 作为雄安创新发展的标识性 IP， 未来之城场景会以系列大赛汇聚前沿技术，以应用场景激发创新前景，贴合城市发展给予判，促进先进技术迅速对接市场需求。三届未来之城场景会已累计启动实施场景项目220多个，其中85个已完工，110个在建。一批在雄安发现、验证、对接的技术成果，正在向河北乃至全国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空间延伸。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李玉华：
3: 第三届场景会通过赛事规模、参赛质效、国际化程度的全面升级，充分印证雄安已然成为国家级科创展示、交流、竞技的重要平台，真正让一批引领未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浮出水面，发展壮大，成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强劲引擎。
4: 叉车、钢铁这些工业品能在直播间里卖吗？河北制造给出答案。目前我省已有超过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一线经济观察今天跟随记者一起来了解直播间里的河北制造如何重塑销售半径，跑赢新赛道。
5: 在邢台清河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最忙的不是生产线上的工人，而是24小时不停歇的手机。
6: 在2024年，我们打算4G开始做海外电商，发现做海外市场的时候，跟国外的客户建立的第一个信任条件就是你有工厂实实在在的在生产。那时候我们开始做海外直播，
5: 直播间开起来了，可生意怎么样呢？
6: 没有英语主播，当时我们让外贸销售经理担任英语老师，每天在下班前1小时开始进行英语培训，可以说开播小半年吧，没有任何效果。
5: 转机来自直播间里一条不起眼的留言，一个远在波兰的客户说，想要一台小吨位更灵活的堆垛车，企业综合考虑，用2个月的时间打造出一款小而美的双起升电动托盘堆垛车，没想到他在直播间一亮相就成了爆款，累计销量超2万台。
6: 直播间并不只是我们对外销售的一个窗口，还是我们获取各个国家市场信息的一个途径，每一条留言都可能给我们带来下一次的商机。
5: 今年上半年，公司外贸销售额突破300万元，同比增长50%，客户覆盖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地区。从卖货窗口到需求雷达，一家小企业靠一部手机逆袭了全球市场。那么这套打法用在一家年产1000万吨的钢铁巨头身上，又会是什么效果？
7: 欢迎来到我们敬业高频。
5: 在石家庄坪山敬业集团260万吨冷轧项目生产车间里，主播范世泽和产品工程师季海明正对着镜头详细介绍冷轧板材的参数和应用场景。
8: 结合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使用场景和客户的这个使用效果，对这个产品使用特点、特性啊那些，给客户做一个介绍，然后争取能够 让客户明白我们产品的一个特点，提高对我们产品的兴趣，增加我们的销售。
5: 过去敬业集团以线下销售为主，2024年起，企业正式组建线上营销部，全面布局工业品直播。2年多的时间，已从一个平台一个账号拓展到包含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等四大平台在内200个专业化账号矩阵。
9: 像真人直播一天顶多可以播几个小时，但是像我们的数字人直播一天可以进行视频号平台全天候无间断直播，这样一来既增加了曝光量，还降低了人力成本。尝到甜头后，我们迅速将这种方式铺开到多平台布局中。
5: 如今敬业集团全网粉丝50万，产品整体曝光7500万次，同时推进全球线上营销布局，在 Facebook、 TikTok 等平台建立了50个账号。2026年上半年，企业线上累计销售额达3亿元，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放眼河北，工业品直播正在全省开花。今年4月，河北成立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专班，一方面积极引导有条件有意愿的企业做直播，各地也结合产业实际，提供技能培训、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扶持举措。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这条新赛道正在为河北制造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0: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7月到12月，我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1: 此次攻坚行动服务对象包括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在各级人社部门登记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地市级人社部门将充分利用各类媒介，亮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以提供求职指引和便利。各地及时建立实名登记台账，对纳入实名台账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等集中开展帮扶，普遍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同时，将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纳入职业培训服务范围，按规定落实培训补贴政策。开发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培训项目，组织新业态、新模式、新职业等专项培训。全省将面向区域主导特色产业、产业链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开发高质量见习岗位，动员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城乡社区提供见习岗位，全年开发见习岗位50000个。我省还将加密招聘服务，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等专项活动，重点面向主导产业和人工智能、现代服务、国际贸易等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招聘，灵活举办小而美、专而精的地方特色招聘活动。
10: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0: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

0: 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好，我们来扫描燕赵。进入主汛期，我省各地关口前移，周密布防，紧盯山区边坡、水库枢纽等各类防汛关键点位，人防、技防齐发力，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4: 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邯郸、涉县、邢台、内丘等山区县紧盯地质灾害防控重点，依托省地质环境监测专业技术力量，在重点山体隐患点位布设位移智能监测设备，同时捕捉山体细微变化，自动预警风险。同时，当地镇村两级干部每天上山巡查，细致排查山体空洞、边坡土石松动等隐患，人防技防双向发力，实现地质风险早发现早处置。邯郸市涉县河口村党支部书记牛王刚：
5: 同时，我们入户为每位老百姓宣传防汛知识，确保老百姓安全度过整个汛期。
4: 落实防汛巡查防守制度，承德、张家口、沧州等地强化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高风险区隐患排查，组建多支巡防队伍，加强对河道沿岸、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巡查，提前疏通渠道，加固薄弱地段，从源头上减少汛期险情。承德市双滦区巡河员徐建康：
6: 严格落实河长制、巡河制度，汛期、暴雨、山洪预警时段加密巡查，如遇极端天气24小时待命，发现问题立马上报。
4: 邢台市内丘县水务局防疫科科长韩志新：
7: 精准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确保校应直达基层。
4: 水利枢纽是流域防洪核心屏障，港南黄壁庄水库联合开展防汛抢险综合演练，模拟流域遭遇特大暴雨场景，联合多部门完成险情处置、应急供电等实战科目，开展拦洪、消风、错峰调度等全流程演练，提升协同抢险能力。水库还依托数字孪生技术和自动化检测设备，24小时研判水情、排查隐患，提前预判防范风险。同时备足防汛物资，组建防汛应急抢险队，确保发生险情及时处置。河北省水务中心黄壁庄水库事务中心副主任安正刚：
8: 我们从6月1号进行预泄，现在正预泄的流量是80立方米每秒，已经腾出了3.47亿立方米来进行防洪要求。现在水库这个各项运行要正常。
4: 防范城市内涝，张家口桥西区紧盯低洼院落、地下管廊等内涝薄弱区域，加装智能感应抽水泵，通过顶部的漂浮感应系统自动启停，快速高效排干积水。张家口桥西区卜子里街道办事处主任姚建华：
9: 主要是依靠这个浮漂，当下大雨的时候，这个水位涨上来的时候，这个浮漂呢就会自动的浮起来，这个泵呢就会自动的起泵。这个泵的功率比较大，差不多是0.8立方米的水，20秒就能够排完。
4: 科技为防汛全程护航，电力系统同步升级防汛保障能力，沧州、邢台、邯郸、石家庄等地供电部门重点盯防变电站、电缆隧道、输电线路等防汛关键点位，配齐智能排涝机器人、无人智驾巡检车、水陆两栖救援装备等现代化设备，保障汛期电力稳定可靠。
10: 防汛备汛关键在基层，下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邢台沙河，看看他们提前做了哪些准备。
11: 近日，在邢台沙河市流石岗镇渡口村应急集中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在逐一清点物资，整理维护设备，确保险情发生时安置点可以快速起

0: 启用保障供给。作为山洪地质灾害双重重点防控村，渡口村紧邻水库下游，汛期风险隐患突出。该村精准摸排11户39名风险区群众，建立重点人员台账，落实分类安置一对一包联帮扶和转移管控措施。
1: 我们定了这个水系预警水情的标，夏至每天这个夜话虽少，露大至少。 重视这个重点人群，动态管控，按照这个物资管理，必下如下这个维护工作，随时做好应急撤离准备，坚决守牢，随机放水，跌倒放下。
2: 在流石岗镇应急指挥室内，屏幕上实时显示防汛作战总图。工作人员对照图纸研判汛情，梳理防控重点，全镇立足山区防汛实际，精准梳理3个地质灾害重点村、4个山洪灾害重点村，锁定52户214名风险区群众，全面落实特殊群体专项包联机制。
3: 我们坚持以防为主、防救结合，细化完善镇村两级防汛预案。 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物资清点维护，队伍值守备勤工作，紧盯山区重点风险点位，落实落细各项情治备汛措施，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汛期安全稳定。
4: 今年以来，邢台市健全市县乡村4级防汛责任体系，压实4890名重点点位，包保责任人岗位职责。通过精准摸排比对，锁定2590户7408名重点防范区域内群众，实现风险点位、重点人群管控无死角。在物资力量保障上，邢台全市储备价值1.06亿元，共计294.9万件防汛物资。 并为371个风险重点村配齐专业通信设备，保障极端天气下通信不间断。同时组建316支总计13407人的常备防汛突击队，联动各级后备队伍，志愿力量协同备战，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复同意河北、辽宁、江苏等9个省自治区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试点工作。试点实施后，监管人员将由传统的管器具提升为管市场、管商户。我省将把集贸市场划分为 A、B、C、D 4级，实行差异化管控。 对 A 级诚信示范市场减少常规检查，对 B 级市场常态化巡查，对 C 级风险市场加密抽检督促整改，对 D 级失信市场高频全覆盖检查从严从重处罚。试点期限至2027年6月30日。
6: 日前，省药监局联合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启动燕赵名方遴选试点工作，同步启动2大名方库建设，一个是燕赵现代中医名方库，遴选省内知名中医专家常用经验方或协定处方，推动合规处方转化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
5: 另一个是燕赵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名方库，遴选省内优质在用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扩大临床应用范围，促进其质量提升，即向中药新药转化。日前，京津冀三地体育部门共同发布2026年京津冀重点体育赛事名录，共包括172项体育赛事，贯穿2026年全年，品类丰富，覆盖群体广泛。 172项体育赛事举办期间，京津冀三地通过统筹场地资源，统一排定赛程，共享赛事资源，将有效打破区域壁垒，构建起一体化办赛格局，持续释放赛事经济带动作用。
6: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其中两项赛事在我省举办，分别为2026年全国优系列田径联赛、2026京津冀铁人三项公开赛及城市家庭铁人三项赛。
5: 省体育局消息，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期间，组委会坚持惠民办赛，推出学生、老年人、残障人士免费观赛，开通赛事专属公交专线，凭观赛凭证免费或者优惠乘车，发放消费券、景区门票半价等票根礼包。 观赛加景区加餐饮一站式套票等27项惠民举措。
6: 位于雄安科创中心中石基地内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卫星共享测试中心近期将正式投入使用，面向全国商业航天企业开放，破解重资产投入大、实验排期久、卫星转运距离远等痛点。截至目前，雄安科创中心中石基地已入驻企业20多家，其中近1/3涉及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领域。
5: 今年初，海关总署启动进出口货物多式联运、海铁联运业务模式试点。保定海关抓住政策窗口，于今年3月在河北省率先推行海铁联运海关监管新模式。如今，在京雄宝国际智慧港一站式办结海关手续后，货物不需要在口岸换单、重复查验，交货时间提前7至10天，物流成本降低约15%。
6: 心理健康是青少年成长成才的重要基石。我省通过举办主题活动、开设健康课堂、引导同学互助等形式，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让广大学生阳光健康成长。
0: 第一招，还有7天就要考试了。
1: 日前，一场由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校园心理剧在河北衡水中学上演，以沉浸式舞台演绎疏导学生成长中的迷茫。
3: 其中的一幕叫他不焦虑，他是讲了一个关于几位同学在备考的时候面对焦虑的一个化解的过程。看了他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在备考过程中也可以更去从容地应对关于我自己的压力。
7: 剧本都是从同学们的手中征集来的，更能够看到同学们当下所关注的问题和他们的困扰。后期呢，我们的心理老师会融入我们的心理教育理念，让观众们得到更好的共鸣和启发。
1: 让每个学生眼中有光，心理健康。河北衡水中学除了连续17年举办校园心理剧，还在全年推出多项心理教育主题活动，
8: 会有心理健康月、校园心理剧、80华里远足等这样大大小小的活动，大约有50多项，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表达出口，也能够得到这种意志品质的锻炼。
1: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由在校生组成的彭贝助人队伍，随时为有需要的同学提供陪伴疏导。
9: 像男生，我们可以一块约着出去打打篮球；女生的话，也可以约着他们一起逛逛街呀。在玩的过程中，不断的开导他们。
1: 同时，学校还推出心理科普短视频，创立“娓娓道来”育心工作坊，常态化开展心理疗愈与专注力训练。
10: 那我们呢会有定期开设，比如说心流工坊呀、植物拓印，或者是漆扇制作等等这样的一些小活动呢，去训练他们的专注力，能够这个让同学们带着这样的更好的心理素养走向社会，走到工作岗位上。
1: 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引导中小学配备专兼职心理教师，开设心理健康课程，上线219节优质心理微课，组建省级心理专家委员会与骨干心理教师人才库，家校社协同共护燕赵学子健康成长。
5: 昨天是第20次全国特奥日。对于残疾人来说，参与体育活动呢，不光能强健体魄，更重要的是能够让他们敞开心扉，融入到社会当中。接下来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到石家庄市桥西区心扉家园，见证一场特殊的运动会。
11: 准备，
12: 开始，
11: 一二，加油，再给我们看看怎么反着跳的。怎么跳的？
12: 往上跳，往下跳。
11: 好，哎，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3: 在石家庄市桥西区的心扉家园，一场特殊的运动会正在进行。因为这是一群由智力残疾朋友组成的队伍，虽然赛场上状况百出，但大家玩得很开心。
11: 厉害厉害！
14: 练一下，让他练练，让他练练，让他练练。
11: 让他练练是不是？
14: 啊，他会。
11: 让他练练呼啦圈。
14: 对。
11: 能减肥。
15: 能够减肥。那以后能减肥了。
11: 可能减肥了。
14: 对。那个哪儿？知道那个南三条吧？
11: 啊，南三条。
14: 南三条有卖了。
11: 有卖大号呼啦圈的。呼啦圈。回去给他买一个，给他套上。
14: 对对。
11: 怎么了？
16: 上了。
11: 哦，毽子跑上去了。谁扔上去的？
16: 我。
11: 你扔上去的。
13: 这些乐观开朗的残疾朋友刚来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在心扉家园有20年如一日的志愿者，有主动放弃工作陪伴女儿的父亲，他们和这些残疾朋友在一次次的游戏中，一场场的集体活动中，给这些单纯的心灵搭建了一个美好的乌托邦，
17: 让他们好好学习，能锻炼，给家里看着不会做饭的会做饭了，不会那个先头不会坐车的会坐车了。这你小这不懂事的算懂事的，
18: 特别高兴，
11: 特别高兴啊！
18: 看着他们就是说挺开心的，我觉得看他们进步，我也挺高兴的。
11: 这个是他们说的呼啦圈的游戏，是每个人从手上传递这个呼啦圈，然后钻过去，谁掉了谁会唱歌。但是我第一次玩，我不知道我会不会。
14: 啊！不好唱行不行？
11: 他唱的不好是吗？
14: 那哇哇的，哇哇的。
19: 好好听
11: 啊！哦，他唱的是《感恩的心》是吧？

0: 们比他们还要更棒。
1: 好嘞，
2: 拜拜，
1: 越来越好，
2: 越来越好，
1: 越来越棒。
2: 我们棒，我们最棒，
1: 最棒，
2: 最棒，
3: 最棒。
4: 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最新发布2026年普通高中文化类缺额计划征集志愿公告，参加此阶段普通高中文化类缺额计划征集的考生，成绩不低于缺额学校统招分数线，可以在今天上午10点前填报。考生今天中午12点可通过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文化类缺额计划征集志愿录取结果。
2: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5: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张家口市接连推出了多场重磅文旅活动，从激情四溢的自行车骑游，到传承20年的民俗赛扬，再到燃动草原的摇滚音乐节，掀起了一场热力全开的夏季旅游热潮。
7: 七月的坝上草原清风送爽，绿意正浓。在姑源县库伦闹尔景区，第二届姑赛杯蓟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正式开启。来自蓟蒙地区的400多名骑手从这里出发，沿着33公里的生态赛道向赛北管理区飞驰而去。本届骑游大会不设竞技排名，不计时角逐，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都能轻松融入，乐享其中。年仅12岁的袁家俊在父亲的陪同下第一次参加这项赛事，出发前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8: 天，你看天鹅湖多美，然后天鹅湖旁边还有一些绿草之类的，特别漂亮，一个字就是爽，然后舒服骑完，然后还能锻炼身体，
9: 跟朋友在一块说说笑笑，就跟度假一样啊，这个非常的惬意。
7: 骑行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尚未散去，充满草原风情的民俗活动便已接踵而来。在享有中国赛扬之乡美誉的上邑县，传承20年的民俗赛扬会正式拉开帷幕。壮硕的公羊在场上进行力量角逐，引得观众阵阵叫好。在活动期间还推出沉浸式情景剧《千古赛扬情》、乡村非遗大集、纳达木大会等10项核心活动，丰富的内容让外地游客大呼过瘾。
10: 哎，我是开了5个小时的车过来的啊，既能看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就是这个体验非常丰富，
11: 特别好。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然后那个赛扬会也特别有意思，现场特别的激烈，然后当地的美食也特别好，然后这一趟没白来，来值了。
7: 如果说赛扬是传统与民俗的延续，那么张北草原上的音乐狂欢则是激情与自由的碰撞。摇滚音乐节的舞台上灯光闪亮，一首首劲歌金曲点燃全场热情，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聚在开阔的草原上，合着节拍尽情摇摆，享受独属于草原的夏日风景。
12: 就特别喜欢这边的天空和草原，然后天空特别蓝，尤其是很多那个云彩，我特别喜欢。
13: 哎，我觉得今天的氛围特别好，天气也特别好。我是来听大张伟的，特别高兴。
14: 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各地的车辆，然后在这里相聚了，然后一起听我们喜欢的歌手的音乐，感觉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好。下次我们还来。
7: 依托下游张家口示范品牌效应及多元业态的文旅供给，不仅让游客在湖光草色间流连忘返，更带火了沿线民宿、餐饮、文创等消费业态。
15: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那个酒店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另外就是客人基本都来自北京、天津，还有南方一些城市，来这里避暑纳凉的。
16: 现在呀，顾客越来越多了，旅游的坝上到了现在这个夏季，这个我们在农产品呀，到这儿以后下单的人特别多，回去以后呢吃得好，大家继续下单， 我一年收入大概是3多万吧。我相信我们这个地区呢，这个旅游这个肯定是顾客越来越多。
3: 我们将持续盘活草原湿地、草原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户外运动产品的供给，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京张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让更多户外运动爱好者爱上坝上草原，共享生态美景。
2: 近日到人民中去秦皇岛沙滩公益音乐会精彩启幕，众多知名音乐家亲情演绎，用音乐把精神大餐送到百姓心坎。
17: 晚风拂面，歌声悠扬，夜幕降临，秦皇岛金梦海湾音乐广场内灯火璀璨，气氛热烈。一曲童声合唱《你好秦皇岛》正式拉开本次沙滩公益音乐会的帷幕。蒋大为、关牧村、张英喜等国内著名歌唱家、表演艺术家轮番登台倾情献唱。
18: 在这样一个海风吹着的一个环境里，看我们久仰多年的这么样的艺术家，还有我们秦皇岛的艺术家来给我们送这么高雅的一个音乐，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享受。
17: 本次到人民中去秦皇岛沙滩公益音乐会打破传统剧场边界，把优质文艺演出搬到海边沙滩，真正实现文艺扎根生活，服务人民。整场演出兼具烟火气与艺术性，以接地气高水准的文艺节目充实市民与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不断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与满足感。
19: 这些年我做了很多场的人民艺术家回人民中去的演出，都是走进百姓，用有温度、有热度、有深度的这个艺术形式，跟所有的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的人融合在一起，真正让大家感受到这个音乐的魅力和对大家精神上的这种鼓舞。
4: 日前，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州举行。作为论坛重要成果之一，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和30幅优秀摄影作品。其中，我省邯郸广府古城入选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2026年度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消费如何步步升级？
4: 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宣布增持回购。
2: 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新闻观察他将如何开启新的执政篇章。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美军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当前电影暑期档正在热映当中，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经突破200亿元。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2天拿下40亿元票房。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不仅电影类型多样，适配不同需求。

0: 各种电影加活动更是丰富了大众的假期文化生活。
1: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百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的首位，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2: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3: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这次来看看。
4: 我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5: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0: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呢是仅次于《功夫女足》的。《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呢，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6: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7: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8: 都准备好了吗？
9: 欧了。
7: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2: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0: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1: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了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之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
0: 另外呢，《大唐妖探》讲述的是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虚拟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供给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锦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1: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八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1: 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了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的幽影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另外还有《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和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种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相关通知，明确提出以新供给催生新观影需求，激活影院经营活力。多地呢积极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观影场景，拓展综合营收。上海某影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影院近期举办了国漫 IP 主题的综合展览。
12: 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仙御剑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1: 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每1元票房收入可以带动15.77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这标志着电影行业正加速从单一票房模式向多元化复合型消费生态全面转型。一张小票根链接着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和商圈形成双向引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0: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 十年换七位首相的英国政坛又迎来了新的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将接替基尔·斯塔默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当地时间20号晚些时候呢，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门前发表就职后的首次公开讲话，阐述新政府的施政重点。新一届内阁成员也将会陆续的公布，财政、外交、内政、国防等重要岗位的人选将成为外界观察新政府施政方向的重要窗口。面对经济压力、党内整合以及民众信任危机，伯纳姆政府将如何开启新的执政篇章呢？
1: 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十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成为工党党首后，伯纳姆发表演讲，承诺要重拾人们的希望。英国媒体评论说，伯纳姆以亲民形象备受关注，主张向富人征税，补贴社会民生事业。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指出，伯纳姆的胜利也意味着新的考验正式开始。

0: 那博大姆呢，他最后能获得多数议员的这种支持上位啊，这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对他也同样着意味着这种限制和束缚，因为他必须要这个组建一个包容的内阁啊，这个回应工党内部各派系的支持。那么同样的在议会里呢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个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1: 伯纳姆呢，曾经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成为其未来施政的一个重要标签。伯纳姆提出一套曼彻斯特主义发展理念，希望将地方治理经验推广至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入，加强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不过呢，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认为呢，这套政策与英国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并不完全匹配。伯纳姆还公开批评撒切尔时代的经济路线。那英国舆论认为，这就意味着英国长期以来的市场化政策可能会迎来调整。未来改革重点或将集中于公共服务、区域发展和资源分配，更多政策资源可能会向北方工业地区倾斜，缓解长期存在的南北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这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0: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拉莫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英国的 GDP 增速也就1%。

0: 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而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1: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是大体上将延续现有的路线。
2: But you know, Britain's in.
3: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默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4: 沃森还表示呢，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

0: 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成为新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
1: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透露，工信部将强化基础电信市场秩序规范治理，加强资费管理和营销渠道管控，有效遏制基础电信市场非理性竞争，维护用户合法权益。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其中若干措施明确，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用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同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开展探索，逐步提高家政服务人员权益保障。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
2: 日前，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分两个阶段开展。其中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村镇微能网是县域能源体系的小规划小平衡单元，兼具多品种能源接纳能力和较强自平衡能力，建设在乡村或者镇区。
2: 根据国家医保信息平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全国定点医药机构事前提醒系统接入率已经达到71%，提前完成了年初提出的70%的接入率目标。
0: 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时间。
0: 昨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17天的车票。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另据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并增调空中加油机。 不过特朗普政府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

0: 细节暂不便透露。他表示，美国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他还表示，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斯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
1: 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19号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已经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严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时间八点整。
1: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7: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8: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